0: 道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涉嫌东站的青岛方向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的涉嫌西站也是受到这起交通事故的影响，邯郸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各条高速主路通行顺畅，但是受到降雨的影响，唐山辖区、秦皇岛、包括张家口、石家庄、沧州辖区是有一个管控车型上道的一个情况。那么具体的管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9800起。
4: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减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减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减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1: 早间的8点05分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互动专区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好好爱自己说到了，说坐标在中华南大街交管局附近，刚刚下冰雹了，
12: 哎呦，
11: 砸的室外的空调噼里啪啦的响。
12: 用户248也说南二环文明大街下雹子了啊。
11: 嗯，大家开车的时候小心一点啊。轩和轩发来信息说雨天路滑，注意安全，不过桥西雨已经停了。此时此刻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朋友们说到的球啊。春喜就说到了，说如果简单两个队的身价啊，今天呢上午的9点是美国对战巴拉圭啊，他说如果单简单两个队的身价来说，美国赢面肯定大呀，而且美国队多名球员在欧洲包括一些豪门踢球，但是巴拉圭这样的南美球队啊，有的时候也偶有惊人发挥，所以说期待一场精彩的比赛吧。
12: 其实就是看技战术和临场调整嘛，对吧？你要说两队的身价其实没有差那么多，然后你要是说身价这个，以身价论的话呢，捷克队啊，昨天咱们说的捷克队，身价又是韩国的整整一倍啊，
11: 但是没想到还是韩国赢了。
12: 对，所以这个事儿咱不好说，对吧？足球就是这样一个有魅力的运动嘛。
11: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的队啊，他就是遇强则强，遇弱则更弱啊。
12: 多爱秋晚就说了，美国碰上南美顶流防守的巴拉圭真是不一定能占便宜啊。巴拉圭呢就是进攻弱一点，应该还是个平局，甚至巴拉圭也有机会偷一个小胜。哎，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就这俩队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那种碾压的差距啊，
11: 但是小胜的话可能性不大啊，因为毕竟美国还是总倒数。还有富贵兔说到，说刚才 AI 主播说的是澳大利亚就和美国和巴拉圭还有土耳其同组，这小组的实力比较均衡，被称为是死亡之组。
12: 对，像澳大利亚、美国、巴拉圭和土耳其啊，我觉得美国和巴拉圭差不多，但是一定出现的应该是土耳其啊，毕竟土耳其这两年球星确实是真不少啊。
11: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可以找到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高考结束啊，家长的应仗也是已经开始了。大家呢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
12: 嗯，那也你会收获清华、同济、港中深、河北科大等省内外名校的教授亲自讲透大学四年怎么规划、保研、考研、就业怎么提前准备。
11: 没错，可以帮孩子来看清 AI 时代哪些专业是长线风口，不同分数段怎么选最划算，还能学到冲文保志愿填报的技巧，现场预约高招大会门票和高报师面对面去答疑解惑，一天七场讲座，帮助孩子少走一年的弯路。那如果您想参加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因为我们是6月13号开始啊，回复613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12: 我们继续来说新闻啊，最近呢，国铁集团是推出了一个儿童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服务。那从前天开始呢，儿童旅客是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祭祀票了，并且呢，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了。其实呢，祭祀票产品是从2023年就已经上线过，但是呢，仅面向成人旅客发售。现在呢，新服务就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的票务产品，将会显著的降低家庭的出游成本。那么，孩子们的祭祀票该怎么买？享有什么样的折扣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3: 首页选择祭祀定期票后，注意到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祭祀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14: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祭祀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13: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14: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
13: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祭祀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11: 出去旅游更便捷了啊！马上也到端午假期了，也有朋友在微信平台问到了，说端午高速是否免费啊？端午高速是不免费的。另外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这位双峰说到，说东边日头西边雨啊，早晨的太阳在东，彩虹在西，说明今天还有雨。确实啊，也有朋友一大早也是发来信息，说到了，说哎呦，今天呀，这个雨下的还真有点猛，它是在 平安医院附近，说这雨下猛了，
12: 就跟昨天晚上似的啊，就是大家发现前两天这个雨下的呢，都是比如说今天一天啊，可能下个两场或者下个一场，但是昨天晚上那个雨真的是啊，下半天停一小会儿，下半天停一小会儿，
11: 而且风刮的还非常的大啊。
12: 对，但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啊，还是不错的。
11: 哎，张伟也发来信息说，中华大街南二环冰雹也就下了不到两分钟。今天天气真的是比较多变，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昨天我们说到风也很大，今天天象就说到了，说河北大道中华大街到胜利大街这一段之间，这些树啊好多都已经是被吹倒伏了，在路上占用了路面的一条车道，目前只是剩下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了，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如果您看到哪儿的树倒伏了，或者是路面有积水，都可以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荔枝。炎炎夏日，又到了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了啊。那如何来挑选果肉饱满香甜多汁的荔枝呢？最近网传说果肉乳白等于不新鲜的荔枝，这样的说法到底准确不准确呢？对此呢，我们记者也是走访了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向商户请教了挑选的独门秘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5: 上午九点，记者来到了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水果区，远远的就闻到了浓郁的荔枝香气。摊位前摆满了妃子笑、荔枝王、白糖樱、桂味等多个品种的荔枝，可谓是琳琅满目。前来批发的商户和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
16: 我拿了个妃子笑啊，如果不新鲜的话，它是发那个白的，是乌的，这个是发透亮的，看见了吧？它肉是紧实的，这个就特别新鲜，
17: 是吧？
16: 你看多漂亮！
18: 妃子笑
17: 有什么特点？
18: 它就是苦小，甜度高，你看，不那么小的，水汽多
19: 啊！荔枝王它特点就是个头大，然后它的。其实最主要是营养成分高，因为它在火山口，有火山岩上种的这荔枝，所以叫荔枝王啊。而它为什么长得大，就是营养元素不一样。果肉是晶莹剔透，它的果肉是比较厚，然后这个吃起来比其他荔枝口感要更甜一些。
17: 刚才在采访中啊，我们恰巧碰到一位广东朋友啊，他说了，咱们河北呢主要比较喜欢吃妃子笑，而在广东南方地区，主要喜欢吃我手里这个品牌叫白糖樱啊，说这个味道口感是不一样的。妃子笑呢，这个比较甜，而这个。白糖樱比较稍微清淡一些。
15: 采访中，商户告诉记者，挑选荔枝其实并不复杂，主要从看外观、摸手感、闻气味、看果肉等四个方面入手，就一定不会有问题。据了解，目前该市场上的荔枝主要来自广东、广西等地，随着大量上市，相比往年，今年荔枝的价格却相对偏高。
19: 像往年这个妃子笑荔枝的价格在6-7块钱，它今年就卖到10块以上了。往荔枝王今年的价格也是偏高，所以说我们还是妃子笑比往年要卖得好一些。荔枝王的售价在20到25之间吧，现在是。
17: 哪个卖得快？
19: 还是妃子笑。
16: 今年销量一点不好。
17: 比往年要低吗？
16: 低了很多。
17: 低多少？
16: 我觉得低出一半来了。你比方你每年你这时候你上10箱，现在你就考虑都得上4箱、3箱。
15: 那么今年荔枝的价格为何高了呢？有商户表示，和雨季较多，荔枝减产有很大关系。
17: 现在批发价格怎么样？
20: 比去年是贵，去年是大年，今年是小年，产量低。
15: 炎炎夏日正是荔枝、西瓜、桃子等时令水果的大量上市的季节。作为我市最大的菜篮子和果盘子，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每天都有数千吨农产品从这里流向全市的超市、菜市场和餐桌。为了让市民吃得放心，市场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24小时坚守岗位，对每一批次进场的农产品进行严格检测。
21: 对于入场的蔬菜水果呢，我们每天进行入场查验工作，大概检测批次在500左右，然后同时呢还会对肉类、水产、鸡蛋进行每个月的专项抽查工作，每个月大概检测有100多批次，来保障这个咱们农产品的一个质检安全。
15: 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占地1043亩，入驻商户2500余户，年交易额超300亿元，承担了我市及周边85%以上的农副产品供应重任。
0: 市场坚守食品安全底线，抓实四项管控。一是健全管控架构，配齐安全管理人员，联动监管部门普法指导；二是严守入场查验，所有农产品全批次核验溯源凭证；三是建立标准化快检中心，依托第三方专业团队24小时轮班检测；四是紧盯重点品类月度全覆盖抽检，开业以来累计农残检测39.5万余批次。
11: 我们再来看一下轩和轩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说到了，说今天的雨啊真的是雷阵雨，下会儿休息会儿，一会儿呢再下会儿。
12: 另外有些地方啊树好像倒了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11: 对，
12: 今天天象发来消息说到了河北大道中华大街到胜利大街这一段之间呢，好多树已经被吹得倒伏了啊，在路上都占了只剩一条车道了，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像现在这个天，大家看雨下的急，风刮的紧了，咱们就离树稍微远一点哈。
11: 另外呢，现在呢也是周末了，我们早高峰呢依然是有一个点歌的环节。看到北欧童话在互动评论专区说到，说想听到一首来自于谭咏麟的《水中花》。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2: 5年热爱纯白。

0: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3: 早间的8:23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看一下明哥发来的信息，说到了，说复兴大街以西是东园东路倒了好多树，每天下雨啊，一刮风就倒，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一下处理，固定牢固一下吧，否则的话也是很危险的。还有感恩有你，我们听一下他发来的一条语音信息，也是说到了下雨的情况，听一听。
4: 这边有这边看一下路况，方切路石栾大街这儿下大了，下大了啊。
3: 方切路石栾大街这儿现在已经开始下大了。说到这雨下大了，我们看到国际庄老三这位朋友说到石家庄二中明德校区这边下的老大了，纯纯的就是下大雨。哎呦差不多也说这天天下雨，庄稼可怎么办呀？他说虽然呢我们家已经三代人不种地了，但是想到我奶奶他们村里那些农民啊，这个本来日子过得也挺清贫的，这天天下雨可怎么办呀？还有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京港澳高速和327国道交叉口大概这个位置，有一个老太太背着一个红布包，在京港澳高速上由北向南的方向正在行走呢，现在的大概位置是在348公里左右，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5: 风林呢，他说今天想问一下啊，这个假期时间有没有近处可玩的地方啊，有没有一日游二日游这样的项目，您是说想在石家庄今天出去玩呢，还是说想在整个这个放暑假期间想带孩子一两天出去玩呢，
3: 周末的时候
5: 您可以再来补充一下，我们给您出出主意问问大家。
3: 还有朋友问到说地道桥有没有积水的情况啊，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啊。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618期间爱商城是有打折优惠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在爱商城购买这个好物的话呢，首先要抽奖啊，我们还有这个折上折的奖券是可以使用的。那今天的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有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到38度，这天一热脸上容易出油出汗，化的妆一会儿就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一个素颜神器 CPB的明星场馆隔离。他们家的隔离呢是带转油微光的黑科技的，早晨涂完以后下午出油反而显得更有水光感了，润色效果也是一绝啊。咱们这个如果不想化妆的话，直接用它来当素颜霜使用，后续如果想叠加粉底也不觉得厚重，如果是干皮的话脸上不会觉得拔干，很保湿，如果是油皮的话呢也能很好的平衡油脂，越用感觉越服帖，咱们的妆感直接就是特别的通透和干净。日常呢它还带防晒的系数，可以用来防晒，顺便呢还能养肤，一支多用，省去瓶瓶罐罐那些麻烦了。
5: 以前一直要200大几啊，今天爱商城618特惠活动啊，37毫升的正装两支只要299，那能享受咱们商城专属的福利，就是满198打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287.04元，满以溯源正品保证，喜欢的朋友抓紧下单啊，库存有限，千万不要错过，发送666发送366就能够看到它。另外呢我们再来说点吃的啊，就是端午佳节即将来了，给大家分享一款稻香村稻香私房大竹篮粽子礼盒，是一个1360克的礼盒装，那真空包装锁住新鲜，整整9只大粽子，9种口味，有蜜枣的、豆沙的、原味的、枣泥的、八宝的，还有蛋黄鲜肉的，咸甜都有，清甜软糯，口感丰富，兼顾了南北方，全家老小都爱吃。
3: 没错，不仅如此啊，我们礼盒里还给您配好了4枚流油的咸鸭蛋，还有4枚清凉的绿豆糕。咸鸭蛋呢是让您这个配着刚才我们说的粽子来吃的，那么绿豆糕呢也是清新解腻，和粽子也形成一个互补的口感，这样的组合不仅主食有了，还有佐餐的小食和饭后的甜点，性价比直接拉满了。
5: 这大篮子提回去

啊，这个端午家宴压轴的氛围就有了。今天618活动啊，只需要两位数，89.9元啊，89.9元的价格直接包邮到家。走亲访友多买几盒还能有优惠啊！大家还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一下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也可以直接发送666，发送36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虽然呢我们这里在下着大雨，但是呢很多其他地区的朋友都发来信息说我们这儿现在是有大太阳的。骑上蜗牛上高速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灵寿平山大太阳。还有古月，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1: 主持人，景行现在是大晴天啊。
0: 景行现在也是大晴天啊，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可以往景行走一走。还有卡布奇诺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说一早上出去骑自行车已经被淋了一波了。

刚才呢，差不多这位朋友就说了，说这天天下雨，庄稼可怎么办呀？这位双峰就发来信息，他说石家庄周边的县市区啊，小麦基本收获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大多数都已经种上下玉米了，就盼着下大雨，不用浇地呢。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8: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末省会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现在整体来看还是平稳的，但是呢，路上有降雨的迹象，雨天路滑，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高架，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年度踩刹车。对称的淮安路呢，东行方向是在文明大街下桥口有排队，对尾道后方中华大街的位置。东半部分再次提示，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宅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医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那路上受到降雨影响呢，石家庄辖区内目前是管控了危险品车，沧州辖区的丁台高速沿线协助管控2颗 EV。 前期有提到邯郸辖区在青兰高速上的事故已经清澈完毕了，关闭的障口已经打开。再来关注下唐山辖区，同样受降雨影响，京哈高速、沿海高速以及唐津高速沿线同样协助管控2颗 EV 车辆。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彤。
1: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5: 绿茵盛宴启幕，足球激情燃动，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1: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5: 绿茵盛宴启幕，足球激情燃动，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精彩开赛，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为广大球迷增添观赛乐趣，提供参与公益事业的渠道。竞猜型体育彩票以赛事为纽带，既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娱乐载体，更是助力体育强国与公益民生的重要力量。每一张竞猜彩票均有部分资金纳入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体育事业、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教育助学等领域。世界杯的魅力在于赛场上的拼搏，在于全民参与的激情。体育彩票的价值在于理性参与的快乐，在于助力公益的温暖。河北体彩提醒广大购彩者，远离非法彩票，拒绝网络赌博，坚守理性购彩，相约线下正规体彩实体店，为球队喝彩，为公益添彩，让每一份绿茵激情都在安全、理性、温暖中绽放光彩。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7: 工作日8:18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7: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8: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00-24:00，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早间的8:3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刚才有朋友问到说，哎，现在地道桥有没有积水呀？感觉雨下的还挺大挺急的。
9: 嗯，
2: 对方正在输入发来信息，说到四家庄现在雨过天晴了啊，永四街地道桥目前是没有积水的。
9: 现在呢，我们从直播间出来望出来啊，在玉华路青园街的这个位置望出去，是比刚才亮了一些啊，但是能够看到远处这个云啊，还是给人很大压力啊。
2: 对，有点厚啊，云层挺厚的。
9: 放晴啊，估计还得再等一等。
2: 嗯。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啊，富贵兔也说到说下雨天休息天，听完早高峰转这个 CCTV 五，正好无缝衔接去世界杯赛场了，来看一看美国对巴拉圭啊。大家觉得今天谁会赢呢？比分大概是多少呢？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来猜一猜。那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啊，发来信息说早高峰来打卡了，主播早啊，想给自己点一首歌，校园歌曲《兰花草》。哎，我们就给您准备这首歌曲了，一起来欣赏一下。

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你看的花时光，兰花却依然。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说说一直以来呢 ，App 窗口乱跳转的问题是让用户头疼不已。那最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当中就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呢在开屏和弹出信息窗口当中，采用了多种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呢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1: 那针对相关的问题啊，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者是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那么 App 乱跳转的现状怎么样？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3: 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2: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4: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当中。
2: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5: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2: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6: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2: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6: 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2: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

0: 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1: 这些像刷屏幕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0: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2: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的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0: 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2: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
0: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6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2: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992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10: 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宣布正研发一种基于钠离子的全新电池技术，计划开始生产大型储能电池的关键组件。该公司的电池业务负责人放话称呢，其目标之一就是要在这一领域实现对中国企业的跨越式超越。据报道，通用电池副总裁霍尔特·凯尔蒂表示呢，他们尚未最终确定电池的生产地点，但目标是逐步建立基于北美的完整供应链体系，计划最早于2028年在密歇根州的电池开发中心小规模的生产数千个电池单元，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至规模化量产。今天的周末观天下，我们有请评论员重阳为您解读。
11: 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吧压住钠离子储能，而且把话放在这儿说，目标就是实现所谓跨越式超越中企，跨越式发展。你看美国企业也提这个词，而且通用汽车你必须承认这还是一家很著名的啊，就全球级的企业。那你说你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甚至你也不是市场人士，这个新闻你关注什么呢？我说说我的看法啊，确实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比如说通用汽车它选择这个钠离子电池这个技术路径是不是合适，是不是明智啊，是不是最终能看到结果，我无从判断。至于你说跨越式它要超越中企啊，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目标，能不能实现我无从判断。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一方面呢取决于你这个通用通用汽车你的努力，同时还要看中国企业的应对啊。就是你跑得很快，你想超越对手，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对手能跑多快。如果人家就是跑得比你快就压制你，那你这梦就是个梦，是吧？那如果你确实跑得快超越了中国企业呢，那是你有本事。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么几点啊。第一个呢，其实对通用汽车这个做法，个人啊，只是个人我自己啊，作为围观群众，我是表示赞赏，我非常赞赏。什么意思啊，就在当今你看到这个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很多企业对中国企业中国的电池啊包括电车的这个发展感到错愕，感到震惊啊，不可置信，难以接受，要么关税壁垒，要么指责你政府补贴是吧，产能过剩。在这个当口有一个美国企业站出来说，哎，我找到一条赛道，我自信啊，我能超过中国人，我靠我的技术，哎，这是让人赞赏的，这正儿八经的竞争就好。我想说的恰恰就是这个，作为一个普通的国人吧，一个媒体人，那我在节目里经常我们自居自我定位就是围观群众，对吧，就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我们旁边围观，其实我们没有能力针对这个事态做出我们的某种影响，做不了，我们只是评论一下围观一下而已。所以在我看来啊，你就是整个西方世界吧，国家也好企业也好政治人物也好，你说有谁是对华真正友善特别亲华的，恐怕凤毛麟角，或者说我们也不需要。我们把希望不管说两国关系的改善，两国经贸领域的发展也好，还是在其他某些领域啊，双方能够建立更好更密切的关系也好，如果你把这些期待你寄托在某些人啊，或者某些企业某些机构对华友善就喜欢中国，你寄托在这上面，恐怕你十有八九要失望。所以我们也不会这么做，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正常交往就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该维护你的利益就维护你的利益，你该恪守你的传统你就恪守你的传统，你只要不戴有色眼镜咱正常交往就行。那你说当今世界国际贸易有规则按规则来就好，中国人讲吗，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啊，咱就交往，中国人讲究互利共赢，讲什么普天之下皆为兄弟，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我们的，我们的原则，我们恪守的信念。你想中国古代就有所谓的丝绸之路，就有商队，不是马可波罗也到中国来吗，就算他本人没来过，他亲戚肯定来过，他身边的朋友他的同行肯定是来过的，就有生意就有交往，这个生意这个交往说到底就是互利共赢嘛。如果一边吃亏另一边占便宜，你说这丝绸之路能维持吗，可能吗？包括中国古代那个刺桐，就现在的泉州，那不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吗，据说能和它齐名的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做生意还要讲究个童叟无欺啊。我不说别的，就是中国的朝廷收税收得多，那外国商人也来不了啊，就这么个事儿嘛。你想我几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你不管说中国人传统啊是不是重商，是不是尊重商人， 你的文明史和你商业史基本上肯定是一以贯之的，是同步的，肯定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并不奢望什么人就喜欢我们，对我们好，不必，不期待。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正常的国

0: 一国的关系，正常的经济交往就行，你只要不戴有色眼镜，你不要敌视我就好。关键是这个很多人都做不到，这就没办法了。另外拿企业来讲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对欧美的企业，我们的态度还是要调整到一个什么呢，实事求是。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承认人家的很多企业还是具备很强的能力，还是有很大的规模，这你不能完全看不到，不能完全闭着眼睛说没有。但另一方面呢，在某些领域中国企业正在完成对他们的赶超，这也是实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让我说，我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前两天我们聊这个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还谈这个呢，这欧洲现在是不是有人嚷嚷打贸易战啊，那在我们看来这个事儿是什么呢，中欧之间你说贸易平衡不平衡，你让我说我觉得也不平衡。一方面呢，贸易额在那摆着，有顺差有逆差，这不用说，我也讲过，实物贸易中国就是顺差，那服务贸易那你欧洲还顺差你怎么不说呀。另外就说中国对欧洲的这个顺差，实物贸易的顺差三点吧。第一个，统计方法有没有问题，21世纪了，这个时代了，大量的苹果手机是中国人生产的，但是苹果手机苹果真赚钱，那是人家美国人赚的钱，你寄到我这儿的钱就是我的吗？不是这样啊，就是说统计方式是不是要调整要修正，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我讲的，你欧洲有什么好东西我看得上我想买，有啊，关键是你不卖啊，这你不能赖我呀，美国也一样。另外第三，中国有些东西你欧洲人想买我们卖，你喜欢买，那贸易达成啊，互利共赢啊，我拿顺差我应该挣钱呢，你要在我这个位置你也能挣钱，你为什么不在啊？我们探讨的是这些问题。所以说到底有一个关键问题，你欧洲人有什么好产品，美国也一样，你有什么好产品，通用汽车你有什么好产品，你拿出来我们眼儿都直了，非买不可，花多少钱我认，这是你的能耐，是你的本事啊。
1: 我们看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猪猪说到说西二环玉华路已经放晴了，还有对方正在输入说到说石家庄已经出太阳了，独爱秋晚这位朋友说到说玉华路潭沽大街也出太阳了，哎，我们看到富贵兔说到说既然有太阳了，那就来一首齐秦的太阳雨吧。那今天呢我们就以这首歌作为结束曲了。今天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首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九点钟呢，市区高架部分来关注淮安路东行方向，从平安大街要放慢车速到前方体育大街下桥口，桥上稍有缓急。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是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这段建议您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急。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友谊大街和中华大街现在整体表现较为平稳，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目前咱们省内的高速，青兰高速是受到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青兰高速，稍等一下啊。
1: 好的，我目前正在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
3: 是的，是的，目前青兰高速涉县东站附近 K6282处青岛方向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请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涉县东站的青岛方向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么京港澳高速也是受到这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咱们这个涉县西站现在也是邯郸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主路段通行顺畅。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像咱们石家庄辖区、还有承德辖区、唐山、秦皇岛辖区都是有管控车型上道的一个情况。具体的管控信息，大家可以详细的在直播间来咨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很多朋友也是纷纷的在我们计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比如说小刚，他在今天五点多就已经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说现在已经开始出彩虹了。哎，您所在的位置是哪儿？能不能来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因为今天白天呢，很多地方依然会有降雨的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五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

0: 雨，其中张家口东部和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8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和北部，另外呢还有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南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6度。
0: 再来关注限雨提示，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省内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1: 很多地方此时此刻已经是雨过天晴了，朋友们，您所在的地方现在还在下雨吗？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位朋友刚刚告诉我们说，现在呢，植物园街这边目前好像还是在下雨，雨大吗？雨天路滑，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0: 但是建设大街南二环这边已经出太阳了。日月留言，他说建设大街南二环现在呢已经出太阳，但中华大街南二环还下着雨呢。哎，您说这么短短的距离，其实两边真的是晴雨各不同哈。那我们就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流浪者是捡到了车牌和行驶证，稍后呢我们再做详细了解。大雨天容易丢失车牌，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捡到车牌或者丢失车牌，你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跟帖留言。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5: 一星闪动，技耀中华，
6: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7: 心向阳，天晴朗。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8: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0: 另外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置顶帖，希望您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打卡报道。我们的通关密语还是六个字，上午好大家帮。
1: 发现很多朋友啊都在跟我们纷纷报告舆情，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提出一些自己的小疑问，比如说无欲则刚，他说我想问一下，首先呢打卡992，但是我下雨就感觉很压抑，这是因为我心情不够豁达吗？这样，您持续关注锁定收听992大家帮，两个小时的时段我们陪伴着您，一定让您笑开怀。
0: 再来看一下各地的雨情吧，有位朋友他说高新区目前不下雨了，但是还在打雷，越努力越幸运，告诉我们说鹿泉目前还在下呢。所以说刚才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说四家庄这边现在是雨过天晴，永四街地道桥是没有积水的。好的，谢谢。还位朋友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四家庄目前已经出太阳了。
1: 还有程小梅，他说栾城也出太阳了，遇见说廊坊的三河现在是骄阳似火。包括也有朋友他说石青路古城路这边现在刚开始下，而且这事还不小呢。那既来之则安之，您在路上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
0: 春日行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栾城目前是出云彩了。还位朋友吕振林，他说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我们看到了，这是彩虹。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彭龙他说科技大学这边就是玉阳街快到南三环又突然开始下起来了，下得还挺紧的，大雨点子啪啪的。那此时此刻您那边就是有出现一些路况的拥堵的情况吗？那您现在已经走到哪儿了？今天准备去干什么？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
0: 另外呢，今天此时此刻很多地方已经是雨过天晴了，朋友们能不能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帮个忙呗看一看，有很多的表情符，有比如说小玫瑰、小赞、小拇指，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小心心，另外呢还有小太阳，我们能不能走一波小太阳，希望这波雨情早点过去，雨过天晴，这雨下的有点实在是太多了。有人开玩笑说，我的天哪，四条龙王都来石家庄，都来河北了吗？天天下，总是下，下不够啊。
1: 龙哥快让你的兄弟姐妹赶紧离开吧，从
0: 差不多就行了。
1: 从昨天到现在已经下了很长的时间了。还有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发来信息，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还会不会一整个白天都会下雨呢？根据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6点发布的全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都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也就是说会不下雨了，最低气温是21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是你追不上的胖子，他说承德这边目前一直是在下雨。还有彬彬有礼，他说晋州目前也下着呢。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滴滴网约车二福，他说什么，他说清晨葱葱绿绿，充满绿色的石家庄。欣欣向荣，万物生长，充满希望。
1: 好，龙哥开始成语接龙了是吧？而且确实你说下过雨之后，你再去看到外面郁郁葱葱的那种草地什么的，就可以闻到那种青草的香，或者各种花的那种绽放的味道，其实有的时候闻一闻还挺解压的。
0: 小刚看到了一连串的小太阳，王永军也看到了你的小太阳，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咱们走一波小太阳，雨后天晴就会容易出现彩虹。刚才有朋友其实已经给我们晒过了，那接下来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彩虹是几个色儿？
1: 赤橙黄绿青蓝紫，
0: 七个色儿，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看到的是七个色儿。我们想问一下彩虹如果说从外到内分别看到的是哪几个色儿？有点难度了吧？
1: 突然感觉问到了。
0: 没错，外围是什么颜色，最里边又是什么颜色，朋友们你知道吗？另外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彩虹它是什么形状的？
1: 拱形。
0: 拱形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弯曲的嘛，就像那个桥梁一样。
0: 它是一半还整个？
1: 突然好像真的没有注意过，只有印象里它就像一座桥一样弯弯曲曲搭在天上，天气一放晴彩虹就出来了。
0: 所以说简而化之这个问题就是说彩虹它是半圆形还是整个圆形，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它为什么是半圆形，或者为什么又是一个整圆形。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2大家帮专属的文创992大家帮的钥匙扣。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很多朋友呢也在实时关注着美加墨的世界杯，有位朋友刚才告诉我们说美国队进球了。是的哈，美国队这不哈，现在此时此刻上半场刚踢了10分钟，美国队已经进球了，目前1-0领先巴拉圭。
1: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我猜一下今天龙哥会出一些什么问题，我先盲赌一个吧，不管是什么比分都是1-1，可以实时关注一下哈，咱们最新的赛事，在之后的节目时段，我们可能也会出到跟世界杯有关的问题，只要答对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钥匙扣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各位发来的语音。时代先锋，
1: 龙哥，这个丙三环友谊大街这附近新华区这儿现在正下着大雨呢啊，雨还不小。
0: 雨不小，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杜立雄来看一下他在什么地方。
2: 平山敬业也没有下雨，正定曲阳桥这里也没有下雨，
0: 都没下。雨后出彩虹了吗？朋友们，如果说出了彩虹，一定要把这个照片或视频跟我们分享一下。再来听一下黄燕飞。
3: 彩虹的颜色应该是从黄绿蓝靛紫吧。
0: 哎，奋斗小青年，我们再来听听。
4: 彩虹是圆形的，然后被地球挡住了一半，其实平常人只能看到一半。
0: 我们先来说一下哈，彩虹是什么颜色的？一般来讲都说是七色彩虹，从外围到内圈，它的颜色分别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因为红色波长最长，紫色的波长最短，所以说从

0: 从外到内分别是这么一个次序。
1: 嗯，
0: 那彩虹到底是什么形状的？
1: 哎，好多朋友好像是不是都答对了，龙哥？比如说窗帘，它是完整的圆环，地面挡住了下半部分，我们平时只能看到半圆拱形。但如果在飞机上没有地面挡着，就可以看到整圈彩虹了。
0: 没错，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天天快乐，他说太阳高于雨层，彩虹的是成半圆形；太阳低于雨层，彩虹的就成整个的圆形。还有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艾灸用品，他说完整的圆环，地面挡住了下半部分。他说我们平常呢只能看到半圆的拱形，如果说是在飞机上没有地面挡着，就能看到一个整圈的彩虹。
1: 嗯，包括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彩虹啊都是出现在雨过天晴后背光的那一边。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地面挡住的下半部分，正常来说彩虹都是圆形的。
0: 此时此刻朋友们看到彩虹了吗？能不能给我们晒一下分享一下？
1: 嗯，哎，龙哥，那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吧，好不好？
0: 好啊。
1: 你看雨过天晴以后，很多朋友都可以看到彩虹，那你的彩虹和我看到的彩虹会是一样的彩虹吗？我们看到的会是同一个彩虹吗？
0: 这是一道哲学题吗？
1: 仁者心动是吧？不，这是一个自然问题，地理问题，而且是真的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跟物理有关。我们问问大家哈，每一道彩虹它究竟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是不是同一个彩虹，还是说每个人看到的彩虹其实都是专属定制款呢？
0: 嗯，好，说到彩虹，我们来看一下杨小胖就给我们晒了一下彩虹。还有恒这位朋友看到了，看到了，真漂亮。哎，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此时此刻的坐标是在哪里，好不好？
1: 嗯，还有凯也是给我们拍了图片了，您正开车在路上的是不是？好像在一个快速路上啊，彩虹是正好有半截，很好看。您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位双峰，这是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解说。哎，这个彩虹啊，这是一个弧度非常大的拱形。看到了，看到了，谢谢谢谢这位双峰的分享，谢谢。
1: 嗯，
0: 天空的语音我们来听听。好的，谢谢胡顺啊，这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2: 周杰，红旗大街南三环，
0: 嗯，
2: 下大了啊！
0: 哦，红旗大街南三环，别说彩虹了，这雨还大着呢，
1: 雨一直下了。还有用户1514，他说石家庄东货场这儿又开始哗哗下雨了。包括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虽然天气不好，但是好在周六不上班不堵车，所以您的网名叫心旷神怡是吧？心情还挺好的。
0: 嗯，好，刚才小鹿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哈，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彩虹是不是一道彩虹？朋友们，想想。这是一道彩虹吗？为什么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雨一直下，那必须有这首歌，张宇，雨一直下。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交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北欧童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他说目前是一个雷阵雨的状态，新奇九九二婚车是发了三个小太阳。哎，新奇这边已经是雨过天晴了吗？还有一位朋友，他说 Sunny， 他说彩虹本身应该是白色的吧？啊，为什么？为什么是白色的？
1: 还有很多朋友都回复了，就关于这个彩虹，它每个人看的到底一不一致的问题。有朋友说不是一道彩虹，每个人看到的彩虹不一样，本质上是太阳通过水雾折射出来的。在晴天的状况下，往往天上喷水也可以看到彩虹。
0: 嗯，好天亮，他说我想看看飞机上看到的彩虹，有没有人看到过整个圆形的彩虹，没有任何遮挡物的一个闭合的一个圆环，有人看到这样的彩虹？红吗？那实属难得呀，我估计啊一辈子也看不到，没这样机会。
1: 或者谁曾经真的是看到过，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图片，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一并来欣赏一下这个圆圈的彩虹它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啊，一定是自己肉眼可见的。
1: 对，您别网上自己 P 一个是吧。还有锦鲤护体，他也是提醒大家说省会的红旗大街南三环目前没有下雨，但是有开始掉点了，我目前就在这个位置呢。
0: 傲气雄鹰他说我觉得每个人看到的彩虹都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嘛。哎，那小鹿揭晓答案吧。看到的是不是同一道彩虹？
1: 哎，你看到的彩虹啊，和你身边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光学世界。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因为彩虹呢是由阳光经过特定的水滴折射反射以后再进入你眼睛的光路集合，所以你看每个人他的视角不同，水滴的位置不同，那你看到的彩虹就会和别人完全不一样。他看到的是他的彩虹，你看到的是你的彩虹，没有两个人能共享同一道彩虹。
0: 我知道了，这既是一道物理题，也是一道哲学题，另外呢也是一道玄学题。
1: 就像没有人可以没有一片树叶是有没有两片树叶是有同一道树叶的纹路一样是吧。
0: 用户256-3765他说其实这个彩虹啊就跟洗衣粉的泡泡一样。哦，你说泡泡也是会折射出这个七彩的这种颜色来是吗？
1: 哎，那其实也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在家里也可以造彩虹，通过喷雾的方式就可以看到了。你背对着太阳，用喷水瓶喷出那种很细密的水雾，比如说家里浇花的那种喷瓶一样就可以，就可以在空气中瞬间形成微型的彩虹。它的原理和自然彩虹是完全一致的，就阳光、水滴、折射、反射、再折射、色散，这是最安全也最直观的一个光学启蒙实验。
0: 我们总是说彩虹彩虹，其实啊是它的学名，是一个书面语。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在您的老家或者在您的这个所在地这个彩虹有它独特的名字吗？叫什么？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会回答降，对不对？就很多地方都说出降了，就是雨后天晴之后有这种彩云，或者说哈阳光啊，就是照射下来之后的话，就会说出降了。哎，那除了这个名字之外，这个彩虹还有别的这个俗名吗？别称吗？想问问各位，特别是咱们河北的朋友啊，河北以外的朋友也行。咱全国各地的朋友，关于彩虹还有它的什么其他的名字吗？
1: 你看包括也有很多朋友在说我们这边好像就降，而且还会有一些老话啊等等，都是跟这个彩虹相关的。那您那有哪些比如说特别的这种习俗啊俚语啊等等，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
0: 好，说到彩虹再来听这首歌，动力火车彩虹。

0: 上午9:30。
1: 992，半点导航。
2: 导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流浪者哈。刚才是捡到了一副车牌，这是一张黄牌，我们来看一下车牌号，石家庄的牌 GA6AB89 GA6AB89。 另外呢还有他的行驶证，我们再来看一下行驶证上的详细的信息。车牌号当然就是刚才介绍的这个车牌号。家庭住址我们来看一下，把这个图片放大一下，写的是赵县赵州镇西河村古槐路淮北7巷8号。所有人的名字叫刘志芬。那谁认识刘志芬可以赶快跟他联系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位听友捡到了他的行驶证，另外还有他的车牌。
3: 我们都知道今天呢很多地方都会有降雨的天气，那这场雨会不会对于大家在高速上通行产生影响呢？别着急，有请我们的高速007为您整体的介绍一下。007，
4: 各位上午好。那目前受到降雨影响呢，石家庄辖区内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以及沧渝高速沿线协助管控2颗 EV。 来关注下京东的唐山辖区，同样受降雨影响，京哈高速、唐津高速和沿海高速沿线同样管控2颗 EV 车辆。那早间时段呢，在邯郸辖区青兰高速上的事故已经清车完毕了，现在道路都恢复了正常，包括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也是较为平稳的，小车都可以正常来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3: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嘉豪发来的语音。
5: 南三环玉祥街这下大了啊，开始下了。
3: 南三环玉祥街还有钢铁侠。
6: 我从北三环植物园街那边一直走到现在，走到南三环玉祥街这边来，一直下。这雨是跟着我跑的，好像是。
3: 雨跟着您跑的，那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朋友也是发来信息，他说早晨的时候我好像捡到东西了，那稍后我们也联系一下您，跟您具体了解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什么位置。包括也有朋友在回复，他说高新区啊现在已经开始打雷了，一会儿就要下雨了。
2: 来看一下李军，他是在沧州，他说沧州现在出太阳了。还有一位朋友是一更者，听听他的语音。
7: 乐城下大了。
2: 还有张书婉，听听。
8: 打三轮镜放到水鱼缸里边，通过直射就能看见彩虹。
2: 哎，这是一位小朋友吧？
3: 感觉是的。哎，好像说这个方法的朋友还挺多的。比如说北欧童话，他说把镜子斜放进水里，调整角度，让阳光经过水折射，然后再通过镜面反射二次折射，也是可以产生彩虹的。还有永成也说了，他说水盆里面装上水，再放一面镜子斜放，也可以照到墙上有彩虹。
2: 翟先生后他说我们这儿也是管彩虹叫降，对，很多地方都管彩虹叫降。特别是咱们的河北北方南方，他说我们大赞黄就是叫彩虹叫酱。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啊，对，还有既来之则安之，他说小时候我们老家也说这个彩虹是酱，那个酱字怎么写？朋友们，哎，有点稍微有点难度啊，是绞丝旁还是哪个旁？
3: 不是，就是投降的降，然后左边的那个偏旁换成绞丝旁吗？
2: 你看，你就先觉一点行不行？
3: 一被质疑马上自我怀疑。因为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他说好像确实有一些人他就会误写，是吧？误写成投降的降字。包括刘松良，您再看看您那字儿写的到底对不对？怎么变成降了？
2: 原文约定，他说我们老家也叫降，很多地方都叫降啊。还有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他说燕郊这边开始收麦子了，建议过2天再下雨。是呢，今年这雨啊实在是有点太急太大了，太猛烈了，脾气有点太暴躁了，咱们能不能温和一点啊？照顾一下咱们的农民朋友老乡们行不行？
3: 还有朋友也是在跟我们预告呢，他说别说这两天了，就是6月份啊会有很多场降雨，所以说提醒大家，比如说准备去到山区的朋友，或者准备外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及时的天气情况。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看一下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今天报的是雷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有东南风3到5级。
3: 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6到24度，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东南风4到5级。
3: 秦皇岛雷阵雨转大雨，17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
2: 唐山雷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南风4到5级。
3: 廊坊中雨转雷阵雨，18到28度。
2: 再来看一下保定雷阵雨，16到31度。
3: 沧州中雨转大雨，19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中雨22到32度，西南风4到5级。
3: 邢台多云，23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多云，25到35度，南风3到5级。
3: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
2: 天津雷阵雨19到28度，东风3到5级。
3: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4到29度。
2: 郑州晴，24到34度。
3: 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2: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郭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郭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2: 哎，这是捡到东西了是吗？
9: 主持人好。哎，好。今天早起在晃嘛，遛弯的时候，在那个北清河那儿，
2: 嗯，
9: 北清河通往高速口的那个路上，在路南接到一个用那个装酒的通开袋子装的那个衣服，
2: 嗯，
9: 一袋子衣服，
2: 嗯，
9: 还有正下雨呢，我都把它提溜回来了，也没个人。
2: 哦，这衣服是新衣服还是旧衣服还是什么衣服？
9: 我看了看也没有身份证啥的，就不是新衣服。
2: 哦，
3: 男士女士的能看出来吗？
9: 女士的。
3: 哦，成人的。
9: 裙子，净裙子什么的。
3: 嗯，外面那个袋子上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标记是吗？
9: 没有，就是一个装了冲台，上面写的冲台字样的那个放酒的那个袋子。
2: 哦，其实那袋子并不大对吧？
9: 啊。
2: 嗯，这是在暂皇北清河村南这边通往高速口的这条路上。
9: 对对对。
2: 好，那您现在暂为保管。
9: 对。
2: 啊，好的，那这样我们看看谁丢了这么一袋子衣服，到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吗？
9: 哎，好嘞好嘞。
2: 您现在是在暂皇呢还是在市里呢？
9: 嗯，在暂皇。
2: 在暂皇，行，好嘞。那如果说啊，我们这儿说谁丢了，到时候我们再联系您好吗？谢谢您。
9: 哎，好嘞，谢谢。
2: 好嘞，谢谢您。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说美国队又进球了啊。是吗？还真的。哎，美国队目前2-0了
3: 啊。
2: 啊，小胖子誓言寻梦清欢，很多朋友都在实时关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3: 哎，还有朋友这是刚进来呢，海洋他说：“7-2，我刚进来是在这儿吗？是的，是的，在即时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就可以进行打卡和留言了。那关于最新的比分的情况，也可以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说到比分啊，我们想问问大家，因为昨天啊，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韩国队踢这个捷克队刚刚开始。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让大家预测一下这个比分。”朋友们，你预测对了吗？预测到这个韩国队会赢球吗？2-1战胜了捷克队。朋友们，谁昨天啊，包括11点以后到今天此时此刻为止，谁预测对了咱们韩国队的这个比分？我们来看看，举个手好吗？举个手，我们来看一下谁预测对了这个比分，我们将会有机会啊，您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992大家帮的文创大家帮的钥匙扣。
3: 嗯，哎，但是您别乱举啊，我们也能看到您之前的信息是吧？就是真正答对的，赶紧来留言参与互动。还有魏也是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992，今天晚上爆毒寨会封山吗？这是不是得根据后续这个雨下的情况啊？但建议您，比如说您看外面这个雨一直在持续下呢，那尽量咱们就别选择今天去了，毕竟山上还是要注意安全。
2: 啊，雨后也容易路滑啊，希望大家还是先确保自己的登山安全。好，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元气满满发了语音。
10: 不算是头洗脚浴赖脚出来耍把飞。
2: 嗯，还有我们再来听一听，有位朋友叫做小苏达。
11: 我们五级这边叫东降人头西降雨，就是出在西山上的降，就是日出晴了。东边要是出降，就要下大雨。
2: 是的，还有记录庄里人。
12: 谁主动提起？我就是
2: 这样。听不清，您再发一遍。还有朋友姓严。
13: 南二环盘固南大街左转转过去，估计是出过车祸了，地上有一地西瓜，还有秤、马扎都在下边。
2: 哎呦，
13: 但是不见车。
2: 有
12: 知道。
2: 嗯哼，好的啊，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这是骑着毛驴烙烧饼，告诉我们说沧州目前是出太阳了。
3: 嗯，还有郝天亮也是在回复呢，他说小的时候啊，还听姥姥说彩虹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代表着五谷，红黄蓝绿白，你比如说玉米啊、大豆啊、高粱啊、红豆啊，哪个越宽可能就会代表今年哪个作物就会丰收呢。还有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发来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哦，他说新乐目前的天气啊，一会儿晴天一会儿雨，还挺让人琢磨不透的。
2: 嗯，
3: 那您出门带好雨具。
2: 随风1976他说没有预测对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什么呢？哦，他说东二环转角这儿刚过了一阵大雨，这是雨风说心事。好的，雨天路滑，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随风1976也在发 QQQ 啊，想获得我们的大家把这钥匙扣是吗？好， 如果说朋友们哈，您手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个钥匙扣的，您可以没问题啊，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发送一个字扣啊，就说明您还没有得到，可以发送一个扣。那朋友们想看一下我们的大家湾钥匙扣，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来发送一个字扣，这是我们的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家帮的钥匙扣的图片了。我们先睹为快，如果说您有所心动想要获得，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怎么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就在微信中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可以了。
14: 618来了，
15: 618真的来了，
16: 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6: 嗯，太划算了吧？
14: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小鱼儿他说，我看到一辆车上左边贴着哈咱们橙黄色的992的车贴，右边哈也贴着，他说这让我们没有车贴着情何以堪呀。小鱼儿别着急，我们这一波呢先送钥匙扣，我们下一波有可能哈钥匙扣和我们的大家帮的车贴一起送，所以说啊咱们好饭不怕晚，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吗？也谢谢小鱼儿。小鱼儿那这样可以把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哈转发到你的这个群里面，转给你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好吗？
3: 嗯，还有彭龙也是发来语音的，我们听一下。
17: 哎，龙小路啊，你看我这车是不是还缺咱们一个钥匙扣啊？
3: 啊，您车缺我们的钥匙扣，这感觉是不是不太对啊？积极参与节目的互动是吧？您比如说拿到这个钥匙扣以后，您想把它贴到哪个位置或者放到哪个位置，也可以先来许愿，来留言一下。
2: 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9399573，他说彩虹天气好的时候，最近几天每天下午2-3点都会有什么呢？都会有扣啊，什么意思？
3: 硬凹是吧？就是想要有扣。
2: 好，你可以发扣，一个字儿也行哈，你发一串也行，你发一句话也可。总之呢，大家都有机会。
3: 嗯，另外我们提醒您，就千万别发错地儿了，是吧？您发扣这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是看扣的图片，但如果您想参与我们。

0: 抽钥匙扣的活动的话，一定得找到计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去那儿留言，才可以参与抽奖呢。
1: 对，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来下载我们的计时新闻 APP， 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在搜索条当中呢来搜索帮个忙呗这几个字，也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直接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计时新闻了。在微信上发扣可以没问题，可以看我们的扣，但是想得到的话就要来到我们的计时新闻了。
0: 嗯，
1: 庄里人又发了语音听听。
2: 陆泉已经晴天了。
0: 哎，贺子玉也在这儿呢，我们听一下。
3: 陆泉这个公园的暴晒啊，太阳早就不下雨了。太阳
0: 好热啊！准备今天去动物园的朋友，现在那边已经开始暴晒了。
1: 可以出发了啊！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是在正定这边。哎，说到正定啊，昨天有件事儿，朋友们还有印象吗？有位风先生打来电话，说呢是在9号中午的时候，他开着一辆蓝牌的小货车，行走在新兆线上，路过石泥路这边有一个地道桥。他呢是由南向北往正定走，结果呀，他在地道桥底下呢掉了个头，很不巧被交警看着了，给他开了一个罚单，说他闯了逆行了。嗯，想问问我们，他说在地道桥底下，第一确认一下这个线到底是实线还是虚线，另外呢，如果在这儿掉头的话，这个违法行为是掉头还是逆行？
0: 节目当中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石家庄市经开区交警大队，工作人员记录了车号和当事人的电话，说会查询以后给当事人封先生进行回复。昨天下午，封先生接到了石家庄市经开区交警大队的回复电话。
4: 啊，路那个字就是一个单行道，
5: 是个单行道是吗？
4: 因为嘛，我找你的宝贝或者是审复你这个事啊，因为你是单行道，你的地标没有回复了，路标也没回复了，没有路标。第一个没有那个单行道箭头，再一个那个道挺宽，中间还有个黄线，虽然不清楚，但是能看得见，有几天时间还看不明白，就这么个事。或者这个地标箭和这个路标没有，不清楚。
5: 然后让你怎么着呢？这个违章？
4: 他说让我有异议，让我上大厅里给他面谈去。
5: 意思是说让你去大队提交复议去，是吧？是这意思吗？
4: 对。
5: 你把那个给你回电话的那个电话给我说一下，我问问。
4: 哦，好嘞。
5: 啊。
0: 随后我们记者也是尝试联系了石家庄市经开区交警大队，把封先生的疑惑转告给了交警。但是交警表示呢，让当事人来交警大队违章大厅申请复议。封先生也说，我拍了现场的图片了，我很确定没有单行道的标志，他也会带着这张照片去进行复议申请。
1: 所以说我们想问问大家啊，新兆县石金路哈，这儿有一个地道桥，这南北向的话它是一个单行吗？由南向北可以走，由北向南就不能走吗？想跟更多的朋友来确认一下，经常走这个路的哈，您此时此刻如果说方便确保行车安全，能不能给我们拍张照片，或者说录一段视频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我们也亲眼看一下行不行？拜托各位了。
0: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那边是一直以来它就是一个单行道，还是说近期进行了一些路面的规划调整，但是地面的标线还没来得及改过来，所以让一些不熟悉这一路段的车主产生了一些其他的顾虑或者是猜想，就拜托经常走这一段的各位或者近期走过的都来分享一下。
1: 好，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来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在发送信息。好，即时新闻上已经是有这么多的朋友了。帅便哥欢迎欢迎。哎，帅便哥，你目前还没有我们的钥匙扣吗？这算是一位老朋友了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扣扣扣，我要，这是大沙漠如雪啊？为什么是大沙漠如雪？还有位朋友哦，大漠沙如雪。
0: 嗨，大沙漠如雪，我这沙漠里面下雪。
1: 大漠沙如雪。
0: 嗨，感觉还挺寂寥的，是吧？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直陪伴着您呢，让您心情可以稍微好一些。
1: 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我都入了咱们的九九大家帮的这个组织了，他说也不给一个腰牌吗？他说我要扣，行，哎。这样吧，人生何处不相逢，你要真正得到咱们的大家把这钥匙扣，你一定要别在自己的腰上，行不行？
0: 就像那个锦衣卫是吧？进门的时候直接拿过来那个腰牌，一出示，大家彼此就知道哦，是自己的同事或者是同僚或者是好朋友们了。还有朋友也是在发来信息，他说我想提醒大家，保定城区西边已经开始下雨了，雨点好大，刚出来溜达溜达就被困在外面了。那还没有出门的保定的朋友，您酌情参考一下，是不是一定得出门，或者稍微再等雨小一些您再出去。
1: 9635004，他说小小钥匙扣陪伴在左右，藏着暖心意，情意酒香。哎，你差一个字儿，对不对？小小钥匙扣随身伴左右，藏着暖心意，情意酒香。赶紧补齐了呀，等着你补呢，小鹿。
0: 不，人家不是五言律诗吗？你这字也不对呀，最后的押的那韵也不对呀，赶紧再补一补。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雨过天晴了，空中全是大家帮的扣，这有点危险吧？空中全是我们的扣。周小梅，把这个稍微让它押韵一点。哎，你还没有我们的钥匙扣是吗？因为感觉你好像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还有朋友也是在发来信息进行分享，我们来关注。原来一直都在，他说哦，新赵县这个石津路地道桥以前是双向的，后来地道桥改造以后就变成单向了。这改了多长的时间啊？那地面的这个标线它现在清楚吗？一到这儿就可以一目了然吗？能不能再来详细补充一下？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朋友发来语音。
2: 我发言代从大三环红沙街一直到新桥的凌晨路上。
0: 路上怎么了？能不能再来说一下？
1: 崔先生，
3: 是新赵县南向北，它不是一个熟路口，它那儿南向北是丁字路口，它应该是
1: 这是个半截信息啊，崔先生，我们来听听还有没有后半截在这里。
3: 是新赵县那个北向南，它应该是先从红灯向右转，然后从那个步线，就是从那个绿色桥头再往左转，转是正式的那个路口的。它从新赵县就直接是往南走，它应该走的是就直行右转一下，它走一点逆行再到那个大的那个路口上。
1: 这么一说，我貌似还是有点明白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近似于丁字路口，所以说呢，还得先向右哈拐一下才行。
0: 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新赵县那条路啊，确实是一条单行道，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按照单行道在走，都按双向车道走呢，每天都如此，都是那么过车，而且我们经常在那儿通过，确实也没有单行道的标志标线，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确实是不能那么通行的。
1: 多远？这位朋友，我们再来听听哈，有没有补充信息？
2: 8:30从富一大街南三环出发，顺着富一大街一直到新桥的凌晨，就沿市上下了一会儿，现在其他地方没有下雨。
1: 好的，这个信息补充完整了。好的，谢谢啊，欢迎大家哈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哈，他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货车周六日限行吗？货车呢肯定有自己的限行范围，您具体哈想查询一下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您发送咱们的哈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限行就可以。
0: 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新赵县石津路那儿，从南往北可以走，从北往南那边有路标标明着让你绕行开发区，所以就提醒大家，您通行到一些陌生的路口的时候，地面标线多多留意，旁边的标牌啊、路标啊等等，您一定也得小心看一看。
1: 对，是的哈，崔立军啊，我崔兄弟哈又发来信息，听听。
3: 那儿有那个禁止右转的那个标志，它那个从北向南，它不是正通的路口呢，它得到了三金西那儿，它得向右转一下再往南走。
1: 哦。好的，明白了，谢谢啊，谢谢崔先生，谢谢。
0: 包括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发彩虹照片了，到河北交通广播的那个微信能不能给我一个扣啊，开始以物换物是吧。随时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哈，今天我们将会有5-6位朋友都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最新的钥匙扣呢。
1: 涛声依旧发了语音。
6: 今天早上我们那个桥西那边春角街那边下雹子了，但是下了一两分钟，雹子大小就是比黄豆大一点那样吧。
1: 嗯哼， 哇哦，现在已经3-0了吗？天哪，美国队已经3-0了。
0: 小胖子、誓言、寻梦情欢等等都在给我们发来最新的这个比分呢。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我现在在藁城这边，藁城的大雨点子感觉也是哗哗的。那藁城的朋友，您现在出门了吗？前方的路况怎么样？有受到这个雨情的影响吗？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分享一下。
1: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我们来

那猜一下，今天啊，哦，美国队一个劲儿的灌球啊，美国队踢巴拉圭，今天比分会来到几比几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我来看一下哈，上半场已经是踢了多少了，多少分钟了？哦，上半场已经结束了。上半场已经结束了，就意味着今天十一点钟之前这场比赛是可以踢完的。朋友们，那这样吧，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这个机会，美国队踢巴拉圭这场比赛的这个比分您给猜一下。今天我们可以在十一点我们的大家帮节目结束之前，这个结果是可以出来的，我们看看谁将会猜对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比分是几比几。目前是三比零哈，我们继续哈。朋友们可以把这个预测的比分敲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谁会预测对这个比分，预测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2大家帮的钥匙扣。

0: 我们来关注有很多朋友都发来的及时的天气情况，比如说 LKX， 我们来听一下。
1: 今天我在塔台那一块儿，现在开车往原市走，从早上没睡醒的时候就呼呼噜开始找雷，一会儿下大雨，一会儿下小雨，一会儿出太阳，一会儿又下雨，现在又出太阳了。
0: 感觉今天上午都说六月的天，孩子的脸，天气确实还挺变化多端的，是吧？还有风的方向，我们来听一下您在哪儿呢？
2: 主持人，零售出大太阳，晒得实在是难受啊，太热了。怎么听说周边上还有其他的区和县下大雨了？这天气，反正往市里赶呢，是不是到市里了？那个也是这么大。市里边那个早晨那边下大雨，
0: 现在这个雨啊，确实是一阵下一阵停的。我们拜托藁城的朋友，您现在再来帮我们确认一下，藁城这边现在天气如何呢？
3: 有人是雨追着他跑，有人是太阳追着你跑。
0: 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提醒您吧。如果您出发到前方看到了任何的路况啊、雨情啊等一些特殊的情况，觉得需要提醒大家的话，随时来留言分享啊。
3: 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罗女士，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罗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您请讲，罗女士。
4: 那我现在就是家里人走失了，然后我们也一直联系不上他，看看有没有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就是开车的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0: 赶紧说一下哪位家人，今年年纪多大，什么情况？
4: 他年纪是42了，周岁。然后他走的时候，出走的时候是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然后上衣穿一个绿色的背心儿，下身穿的黑裤子黑鞋，然后身高在1.76米左右，1.78米那样，然后留有一个八字胡样的胡子。
0: 这您哪位家人啊？
4: 我的哥哥。
0: 他头脑清楚吗？
4: 走的时候清楚的。
0: 走的时候挺清楚，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不是那么的确定。
4: 对。
0: 那后来有调取过公共视频或者查过任何的记录，他可能往哪个方向走了吗？
4: 我们就是这几天一直在找，然后也报警了，然后在就是6月10号早上大概8:30左右的时候，他从他坐过一个，今天我联系上那个搭的那个车了，就是他坐那个车从客运北站到了那个客运总站，石家庄客运总站。其他的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昨天我们在这些就是客运总站查这个他购买的票都没有，没有他的购票记录。
0: 他身上带钱、身份证等等、手机等这种东西了吗？
4: 带有身份证，然后钱不知道带了多少，有现金，然后带有银行卡，银行卡里也没有多少钱。然后手机是当时他走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手机里边没有手机卡，但是可能我们猜测他自己购买了个手机卡。
0: 但是现在追踪不到是吧？
4: 追踪不到。
0: 那客运总站周边找了吗？他会不会在哪儿歇着呢？
4: 都已经大数据搜索他，也没搜索到。
0: 反正最新的一个定位就是10号上午8点多在石家庄客运总站，然后就不知去向了。
4: 对，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他也没说过自己可能会想去到哪儿是吗？
4: 没有，以前就是去年的时候，以前他一直说想去海边，就是去天津，
0: 散散心。
4: 现在就是因为他这么多年了没有出过门，只有10几年20来年了，他没有出过远门他自己。
0: 好的，您手里有哥哥的照片吗？
4: 有。
0: 您这样，您发到我们那个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完了以后说我是寻人的罗女士，方便我们到时候让其他的朋友做好关键词以后比对着寻找一下。这已经3天的时间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石家庄呢，还是说真的已经乘坐其他交通工具走了。
4: 对。
0: 对，您稍后发一下，我们给您做一下关键词。
4: 啊，河北交通
0: 广播，搜索这几个字，对。
4: 行行，好嘞，可以。
0: 好的，点击关注以后发图片就好了啊。
4: 嗯，行，麻烦你们了啊。
0: 嗯，好嘞，罗女士。
4: 嗯嗯，
0: 好，再见。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
5: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
6: 各位上午好，上午十点钟的市区环线方面来提示，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玉祥街高架桥车辆转过来汇入汇出到前方的富强大街下桥口，这段是有压车，没有上桥的话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还是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形。南北川行的话，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玉华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加之临近省儿童医院，这段是一段机飞混行。平行的体育大街呢是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西半部分的中华大街围绕着新市北路、淮安路以及工农路一路往北走进市区，每个路口也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

0: 我是小飞小晓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彤。还有日月也是留言呢，他说实在不行，家人通过营业厅查一下身份证，看看能不能找到电话号码，然后看看拨打这个电话能不能找到哥哥所在的位置。我们就拜托大家吧，您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这裸女士寻找哥哥，今年42岁了，身高1米76，体型偏瘦，嗯，头脑呢有的时候会不是那么的清楚。6月10号的时候突然离开家，上身穿了一个绿色的背心， 黑色的裤子，黑色的双肩包，黑色的运动鞋，有手机但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换新卡。10号上午8点多打了一辆车，从石家庄北站到石家庄客运总站，然后就不知去向了。也拜托各位，如果谁在路上通行见到类似体毛特征的男士，帮我们留意一下。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已经过了整点，来到了10点04分的40秒，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卫龙。大家好，我是小璐。我们来关注这儿裸女士应该已经是把哥哥的照片发过来了，我们产品编辑稍后做一下关键词哈，方便大家对照着看。还有雪莲也是提醒各位，她说我是藁城爱着新乐这边的，之前有朋友不是说要来到藁城了吗，想问一下这边的雨情怎么样。嗯，她说我们这儿从今天早上开始已经漏了3次太阳，下了3次雨了，一直在间断下雨的状态。好嘞，谢谢您的分享。
1: 嗯，好，再来看一下风雨同舟也告诉我们说藁城目前正在下雨，月某某他说藁城目前出着太阳下雨，还有黎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视频，是在哪里啊？哇，远方是晴天，他在这里哈，正在下雨。
0: 雨天路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路上车还挺多的。嗯，还有朋友，这是在家里是不是？博览群说，他说我们这儿的石榴开花了，分享一下，祝福大家周末有一个好心情。哦，哎，这是您自己种的吗？还是说一些公共绿化的地方看到的呢？确实红彤彤的石榴花配着后面翠绿的这个叶子，感觉特别有夏天春，这个生机盎然的感觉。 还有朋友也是在发来信息，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在赵陀路红星街以东陈章小学口，两侧天天停满了车辆，这全路段禁停啊！他说怎么能联系一下交警呢？感觉严重妨碍交通了。好的，您这个情况我们也赶紧跟咱们辖区交警大队那边反馈一下。
3: 嗯，好，再来听一下不抛弃不放弃。
4: 客运总站他要出去的话，买票都会有记录呀，可以查一下呀。
3: 嗯，但是那已经查过了，说没有相关的购票记录，周边也调取过，没有出现过哥哥的身影，所以还挺让人纳闷呢。不知道他是转了其他的交通工具，还是什么情况，就拜托大家稍后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庆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和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8度。
0: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河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亦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亦有雷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南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6度。
3: 再来看一下消耗提示，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各地都是不限好的。
0: 嗯，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计时新闻上，很多朋友呢也在参与我们的节目，预测美国队踢巴拉圭这个比分。来看一下8-5-1、3-7-8-3预测的是4-2。来看一下行善致远预测的是3-1。哦，哎，都要预测巴拉圭下半场要进球是吧？还有帅帅哥他说5-1。哎，帅帅哥你怎么老改呢？刚才还在比呢，他说我算了，我改一下，我决定美国4-0胜。嗯，感觉阿拉圭一个都进不了球。 巴拉圭。
0: 哦，巴拉圭。 一个球都进不了了是吧？还有行善致远，他说美国比巴拉圭3-1，包括也有很多朋友在猜，或说会不会多少能进俩球呢？4-2吧。嗯，这个具体的数字是多少？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参与抽奖哈。如果您猜对的话，今天上午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钥匙扣了。
3: 预测比分啊。 到底是多少？上半场是3-0，我们来看看啊，今天11点我们的大家帮节目结束的时候，这个最终这场比赛应该能踢完，我们来看一下谁预测的最准。预测最准的朋友，我们将会有机会送给您我们的九九大家帮的钥匙扣，好吗？继续加油，预测这场比赛的比分。好，说到这个世界杯哈，我们再给大家出一个题。我们都知道哈，就是本届世界杯美加墨是第一次扩容到48支球队了，场次也多了。那如果说你最终夺冠的话，要踢8场球，所以说从它的规模，从它的场次，再包括它的城市，再包括各支球队的这个来往的这个费用，飞机的这个费用也高了，对不对？这个三个国家嘛。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飞来飞去的，场次又那么多，一会儿小组赛，一会儿淘汰赛，确实很费心力。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出的这个题，就是也关于2026年世界杯，因为它要扩容，它是使用多少座比赛球场？多少座比赛球场？我们给大家4个选项，4选1 ，A 12座 ，B 16座。C 20座 ，D 24座球场，您觉得他要使用多少座比赛球场？我们来看看啊，谁知道这个答案？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冷门啊，这得需要对世界杯有所了解。那当然，我们既然叫做这个世界杯的扫盲班，咱们也可以盲猜，对不对？反正4选1，25%的中奖概率。A、B、C、D， 你可以选择哪一个？
0: 嗯，直接蒙一个是吧？如果您真的不了解的话，咱们来看看究竟谁可以答对这道题。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发来信息呢。简也是在建业，他说客运总站附近有很多那种揽活的，骑着电动车啊等等，他会给已经出了站的客车再去招揽一些乘客。如果这些人叫走的话呢，在客运总站那边是没有购票记录的，所以建议刚才那位女士可以拿着哥哥的照片去客运总站周边问问这些揽活的人员有没有见过。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哎，我们看到哈，有一位李先生，就是前两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景行那边送客人上了一个洗手间，这个李先生打过电话来了，来看一下他的那个违停有进展吗？哎，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怎么样？你后来去了趟交警大队吗？
4: 没去，昨天我就说他要能撤就撤了，不能撤就算了。他那个前天下午给我打了电话，他说给领导商量一下，把这个违章给撤销了。我昨天上午有事儿，我没给咱们这个节目组打电话，我现在给说一声，他说给撤销了。
3: 啊，真的吗？真的可以给撤吗？
4: 他说是应该可以吧。
3: 哎呦，这是一个好消息。
4: 那还是咱们992大家帮的这个力量。
3: 不，我们只是帮您过问一下，咨询一下哈，确认一下，因为毕竟那是一条严管街，对吧？因为去过景行的朋友都知道，那条路呢相对来讲还真的比较窄，所以说以后咱们在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小心一点，千万不要随意的停车，一定要停车入位。另外呢，也有朋友跟我们说好像哈是在那个洗手间的对面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停车场，如果说以后有可能必须要停车的话，咱们最好是停到停车场里面去，这样的话就以免被贴条，好不好？
4: 是，昨天给那个警官也说了，我说下次我说那个提前联系个停车场，
3: 运气不错啊，省了100块钱，对吧？
4: 应该是吧，至少100，扣不扣分不知道
3: 啊。当然，很多朋友也在说说，哎呀，说刚才那个哥们儿，就是包括前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咱们这份网页是司机，这个李大哥李先生，心态特别好，特别开朗，是吧？啥事都能

0: 看得开，你看对吧？所以说没关系啊，那这是一个好消息，咱们就等等吧，等等他那个撤了之后的话，咱们不就省100块钱吗？对吧？
1: 到时候撤了，我再给咱们节目组再取个电话，到时候确定一下。
0: 行，没问题啊。确定这个确定之后的话，咱们就锁死了是吧？哎，特别想问一下，省下这100的话，
2: 准备干嘛？
0: 啊，对，买彩票吧。
1: 好的，感谢主持人啊。
0: 好，哎，这两天怎么讲，活多吗？
1: 还行，
0: 还行，
1: 不是下雨吗？
0: 因为下雨对吧？哈，就是说叫车的比较多是吧？
1: 对，
0: 好嘞，当然开网约车也很辛苦，咱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干活的时候，咱们注意安全，好吗？
1: 行，
0: 好嘞，常听我们的节目。
1: 好嘞，感谢主持人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好，再见，
2: 先生。
0: 其实啊，不是说我们纠结大家帮忙过问，然后不是说人家给我们面子，也不是。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我们一方面啊要严格执法，我们一方面别忘了哈，还要热情服务。所以说，我们都说是可以，没问题，一定要严管严罚。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得考虑到一个人性化的一个约束和一个管教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点呢，要跟大家再来指明一下，因为。虽然是一条严管街，严管街没错啊，严管街确实应该严管，这个前提我们必须再次声明，也就是说他这个违章这个条他不撤，其实交警大队一点错没有啊，这是前提，我们再次声明。我们为什么说要人性化一点呢？因为你想想，旁边他是个洗手间，而且咱们这位李先生他的车是打着双闪的，时间并不长，前后根本没有超过5分钟，是人工，就手贴的条，还不是电子监控抓拍的。所以说我们当时也就在想，第一，有没有可能先发一个短信提醒，严管街不发短信提醒也没有问题啊，这也没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喊一声是吧，哎，谁的车呀，赶紧开走啊，严管街。
2: 要贴条了，对。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于这些车主们来说，他可以有一个更加规避的空间，会不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呢。金希他说，好消息，以后停车的时候多观察。能感觉到，就是刚才李先生其实打来电话的时候，就整个过程当中心态非常的好，一直在笑。我们说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但一个特别乐观开朗的男士，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有的时候用一个好心态去看待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儿，运气可能也不会太差的。
0: 哎，老爷们儿嘛，把事看开一点是吧，就算被贴条了，100块钱算啥呢？好，希望这100块钱能找不回来啊。
2: 还有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发来信息，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语音呢，妍希。
3: 三环西向东辅路，在建设大街桥上，这辆车追尾，在最右侧车道，后方什么指示牌也没有，人停在二环主路上站着。
2: 怎么二环主路上站着呢？提醒您赶紧车靠边，人撤离是吧？急报警，如果已经拍了这种相关的图片了，咱们赶紧先把车挪移到一个安全的地儿，免得影响后方车辆的通行。
0: 哎，刚刚是妍希这位朋友哈，这个希是希望的希，我们再来看一下金希，这个希呢是晨曦的曦。他说好消息啊，但是呢还是建议以后大家不管是开什么车，营运车还是私家车，以后停车一定要多观察，在严管路段的话千万不要随意的停车，要不然的话很可能被拍。是的，你这个提醒十分有必要。
2: 还有格子也在说呢，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们工作人员罚不是目的，管理好才是最重要的，就希望大家以后通过这种方式吧，自我约束，另外还是停车的时候尽量咱们注意安全，或者是有一些更加人性化的方式，让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更加的便利一些。
0: 好，我们也感谢各位的参与哈。刚才我们说了，本届世界杯2026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会使用多少座球场，有人答24，有人答16，还有人答多少，我们来看一下，12座。哦，很多朋友答案不尽相同。其实啊，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哈，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将会使用的是16座体育场，16座球场。答 B， 朋友们哈，有多少人答 B 答对了？ 等会儿我们来看一看，筛选一下谁如此幸运可以获得我们九九二大爷帮的钥匙扣。
2: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呢，他说我现在如果在参与那个猜测最终比分的这个活动还可以吗？
0: 可以啊，没问题。
2: 对，咱们这个一直持续，只要他最终的结果没出来，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包括还有朋友，我建议您别猜这个数字，张玉他猜3-0，这现在都已经3-0了，还有下半场呢，怎么着不得进一两个球啊？您再好好想。

0: 想想，再猜一猜。
1: 这可未必哈、啊啊，那有可能一直3-0了、啊，是完全有可能的。
0: 但是感觉概率是不是相对来说少一些？还有那么长时间呢。
1: 下半场还没有开始啊。好，比分我们回死，下半场已经开始了。目前啊，时间已经来到了53分钟啊，下半场已经开始了，开始过去了八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实时比分，美国队。对阵巴拉圭，目前的比分还是3-0。
0: 还有好多朋友真的看得特别的细致。帅片哥他说，天勾贾尔巴也在现场看台上出现在了他的镜头了，也在现场正在看球呢。所以发现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不只看现场比赛的一个氛围是吧，包括一些看台啊，或者是通过种种方式去感受想象，如果我自己亲临现场究竟看到这场比赛会是一个怎样的感觉。
1: 好，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出个题吧。美加墨世界杯是3个国家联合举办，上一次美国举办世界杯是在哪一年？这是一个唯一的答案，这个不给大家出选项。我觉得作为老球迷或者说喜欢体育的、喜欢足球的朋友应该是脱口而出。上一次美国他主办世界杯，足球世界杯啊，是在哪一年？赶紧的把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赶紧的啊，把这个答案发送过来，我们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怎么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那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大家帮3个字。
2: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3: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5: 去哪儿报名？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6: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1支都不够。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2: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1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13: 拎起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1: 992大家帮，
16: 心向阳，接晴朗。
1: 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的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0: 大家好，我是小鹿。
1: 上一次哈，我们说哈，这个男子世界杯，是在哪一年？

0: 当中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意大利队，第四次捧起大力神杯。东道主的成绩，美国队呢表现也挺出色的，小组赛是2-1战胜了哥伦比亚，顺利出线。但是在随后的决赛当中呢，是以0-1惜败于最终的冠军巴西队，止步于16强。
1: 嗯，好，谢谢大征，谢谢杨春喜，还有7192782，还有很多的朋友哈都答对了哈。好，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朋友，这是张先生，他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就是那个我家那个水表坏了，那个刷卡没有反应了，但是问物业，物业说是只能换水表。
0: 嗯，没反应是指什么情况？刷卡了以后它是什么样的呀？
2: 就是那个前天晚上刷卡还能用，然后是昨天是交了点水费，然后是再刷卡，那个水表上是什么提示音也没有。是那个水费也没一直没冲上去。
0: 啊，冲的水费在上面也不显示。
2: 不显示那个水表那个提示音。它那个也没有声音。
0: 会不会是没电了呀？
2: 没电，完是，我是问物业，物业说是不能换电池，他说只能换水表。
0: 啊，您家是哪种水表啊？
2: 就那个刷卡式的那种，算什么水表啊？
0: 比如说有问过邻居什么的吗？他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都是换的表吗？
2: 但是那个我在群里看那个群里好多人也是说是那个不能换电池，只能换水表。我们这儿那个水费它是直接交给物业，在物业充水费。
0: 不是直接联系供水公司什么的那种。
2: 不是。
0: 换一个表多少钱啊？
2: 换一个问了一下是400多。
0: 您就觉得这个价格可能相对来说有些高，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2: 对。
0: 那我们也问问其他人吧，比如说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刷卡没反应，那这必须要换表吗？还是说其实有哪些其他的办法？
2: 反正我们这栋楼是那个好多人都换了水表的。
0: 您住哪个小区啊？
2: 正定县盛世华安小区。
0: 正定盛世华安，应该那一片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2: 这一片哎呀，这个我不清楚。
0: 您是哪个供水公司？这个了解吗？
2: 正定县供水公司吧。
0: 也没跟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吗？
2: 我刚才问了一下，那个他们那边说是那个我们的水费不是直接交给物业吗？他说是那个这种情况是，他说是只能物业管了，他们那边管不到。
0: 行，那我们也帮您问问其他人，比如说他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您注意收听节目好吗？
2: 我这有物业电话，你还用帮我问一下物业吧？
0: 您稍后给一下我们产业编辑吧。
2: 行，好嘞，谢谢啊。
0: 好嘞，别挂电话啊。
2: 想
0: 问问其他朋友，正定县盛世华安小区，您有关注过吗？您家的那个水表刷卡没反应以后，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只能换表吗？还是说其实也可以换电池，或者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呢？换表的话，一般是不是400块钱？还是说这个费用也是根据各自物业他定的价格不一呢？也拜托大家，如果有了解的话，都可以回复一下。
1: 很多朋友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留言，他说可以换电池啊，没问题，换电池就行了。
0: 你看，对大家一般来看的话，你要是没反应了，除非是表它真的是出现了一些什么其他的故障，完全无法维修，正常来说换电池应该是可以的呀。
1: 彭龙他说又是这样啊，他说之前啊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就是出过一档子这个事儿，他说没电了，然后呢能换电池就是不给换，就得换水表，怎么又来一个？他说不可能是一个小区吧，好像不是一个小区。
0: 正定盛世华安。还有其他朋友也在说，他说我们小区也是这样，您也是住这儿吗？物业的套路，您说那所有其他人就是按照这个方式默默换了水表吗？那这个水表的价格是多少呢？真的就是400块钱吗？拜托各位也随时来回复一下，我们稍后也问一下物业，看看他们那边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1: 淡然他说就是水表没电了，物业。

0: 就想换水表赚钱，他说我就是在物业干维修的，所以说能换电池咱们就尽量换电池，省省点是点，对不对？
1: 嗯，
0: 谁家过日子都不容易，
1: 对
0: 啊，大风刮来的那钱都不是大风刮的
1: 啊。哎，或者是比如说，那如果自己换电池的话，怎么换？这个电池的型号怎么看？从哪拧下来？这种方式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下。
0: 这不用提供，这物业他不懂吗？这还用提供吗？
1: 但物业现在不是非得让换表吗？就是他自己试一下，行不行？
0: 所以说，关键不在于说就是怎么来换，而是说换还是不换啊？稍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电话，我们现在把这个电话打到咱们的物业这边看看。咱们问一下这个。他们这个小区的这个水表到底是不是可以换电池，还是说必须要换水表，这是关键所在。
1: 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随着那个供水的那个要求，不是所有的住户都要普及智能水表吗？他的那个就是刷卡的那种。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0: 九哥也在说，他说前一阵儿应该是鹿泉区有一个类似的情况，换一块电池几十块钱，但是物业呢也是要求要换整个的水表，联系这个表厂说换电池后可能对表有影响，但是后来通过咱们的992，然后也是相关的这个问询，应该就是给换了块电池，那次求助好像是300大几，300大几。所以说你看，其实一块水表，一小小一块电池才多少钱呢？
1: 20-30，大山说了，他说水表换一个电池20-30，但是现在需要400块钱，这中间差了10倍多的差价。
0: 风度，听听他的语音。
4: 他这个小区应该是物业那个收的水费，把那个水费交给物业，这个水表应该换个电池就行了，不用换水表。
1: 换个电池就行。我们稍后也再问一下物业吧，看看他这边到底什么情况。等他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那受到降雨影响呢，辖区还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北京以南的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小车都可以正常来选择。京东的唐山辖区同样受降雨影响，京哈高速、唐津高速以及沿海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两颗 EV。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安地晨的留言。
6: 主持人，这个水表的电池是在里边集成的，你要想换，你得把整个水表打散，并不是说像换个手机电池什么的，你轻轻一拆开就行了。这东西并不是说轻轻一拆开就完了，它这种电子式水表，它一个是要做防水，还一个是这个活，做起来一点也不容易，再加上这个水表上有铅封。你自己是换不了的，你要是换了，你就是调表了。
1: 那这到底怎么办？我们稍后跟物业那边具体的来确认一下。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刷卡的水表也是智能表，所以换智能表这个没有问题。还有小也他说了，说新的供水法这边要求所有的费用非人为破坏，表啊管啊应该都不用用户出啊，都归供水企业出。我们到时候一并来问一下物业那边究竟是怎么规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还有包括瑞泽之刃也说了，说我们小区去年统一换的水表也是刷卡的，业主自己买的，物业统一换的100多，一个要400多，确实有点贵了。
7: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8: 太划算了吧？
7: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口天吴，他说换个电池，把这个保险扣掐掉就能看到这个电池了，应该就是电池没电了。淡然他说水表侧面扣开就可以看到这个电池了，网上买电池几块钱，物业呢可能要50。
1: 现在都不是50能解决的事儿，物业说得换表400块钱。还有衡水强哥也说了，说水表不能自己换电池，有风签。但是也有朋友在说，他说不是集成的，好像不会拆水表和签风的。我们到时候一并跟物业这边了解一下，他们那边的水表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是物业这边。哎，你好。电话挂断了，信号不太好，我们稍后再重新拨打一下。还有金熙也在说，他说换上新电池以后，让物业人员拿一下他们的专用卡，刷一下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水表旁边有一个扣，扣开电池拿出来，不用拆水表和风签，还是挺简单的。
0: 好，我们再试一下这物业这个电话啊。好，我们现在拨打一下物业这个电话，来看一下物业这边哈，现在有没有人接？来看一下这个小区的这个电表属于哪种类型？喂，你好。喂，你好，是小区物业是吗？
1: 哎，你好，盛世华安物业吗？
0: 喂，你好，电话正在接通。我们再等一下。还是没人接。还是没人接。正定盛世华安小区朋友们，有没有其他咱们的小区的业主，您家这个水表哈，比如说有没有电池就是没电过，是怎么换的，是换的电池还是直接换的水表？
1: 另外他们这边
0: 这电话还是没人接。
1: 他们这边水表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水表型号又是什么样的，了解的朋友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袁志也在说呢，他说这么说我们小区还挺好的，水表坏了永远给返修，不用花钱，还有备用表。包括小野在说，他说水表型号不一样，有的方便换，有的可能就需要拆开才能换了。也有朋友在说，他说如果去物业那边买电池行不行，然后买了电池又换，像物业那边说他好像是一个集成的集体的那种，所以你不能换电池，你要换的话只能连表一块换了。所以我们也想跟物业那边了解一下，他们这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构造，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3: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0: 我们来看一下金熙，他说换水表电池啊没那么复杂，他说稍有点动手能力的都会换，关键是能不能自己换，是不是必须得由咱们的物业公司参与之下，或者由咱们的水务公司的工作人员，这样才可以。这也可以自己换的，没问题，咱们可以自己换。那如果说需要咱们的专业人士的话，咱们要找咱们的行业的主管部门，或者说找物业再来换，能换就换，能省就省。
1: 这是我们需要确定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也是需要大家帮一个忙。北岸出晴，他说我想问一下，汽车挡风玻璃那个裂痕修复，在高新区这儿哪能修呢？说有没有谁修过这个？您那个裂痕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能不能给我们拍一个图片，我们也看一下。如果非常严重的话，他可能是不是要找一些更加专业的？如果是那种小小的，可能您就近去修复一下也就没问题了。
0: 好，来看一下杨先生啊，他说哦，巴拉圭进球了啊，是吗？已经进球了，
1: 3-1了。有朋友在发来最新的比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目前好像比分已经是来到了3-1。还有朋友也是在说，他说巴拉圭现在扳回一球，比分是3-1。那看一下最后是吧，现在已经是10:39了，到最后咱们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节目结束之前，这比分究竟能来到多少，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参与哈，看看究竟是谁第一个答对了。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电池在水表的侧边，可以自己看一下。还有朋友在说，这物业怎么，物业也过周末了吗？正常来说不应该是吧，你小区居民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那都是需要随时联系物业的，现在也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时间。
0: 再来听一下安迪晨的语音。
11: 主持人，我刚才在这个后边我查了一下，在抖音上查了一下，这种换电池的水表有很多种。最早期的是不可拆卸的，后边这些是可拆卸的，都没有拆封。而且基本上都是换完水表要重新激活，换完电池要重新激活，这个东西能不能干现在真不好说了。
1: 好的，谢谢您分享。还有金熙也在说，他说现在智能水表电池不都集成在水表里吗？如果像有人说的电池集成在水表里，那电表不就成一次性的水表了吗？感觉应该是不能够的。咱们现在不清楚，拜托有没有盛世华安小区的业主，正定盛世华安小区业主，咱们可能更加了解小区的情况，能不能您具体来现身说法一下小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有朋友也是在发来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他说现在保定这边呢雨还是挺大的，提醒保定的朋友，您今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姚女士哈，她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姚女士呢今天因为这个下雨天呢，我们来看看啊，这是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姚女士电话在哪里。稍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姚女士。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有朋友也是在问呢，说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华安路这边整体的情况有没有好走一些，我们来帮您整体看一下。目前呢省会的淮安路一路走来都还是比较畅通的，主路的方向西向东还是东向西，在安平桥稍微有一点点排队，但是问题不太大。需要您注意的是省会的和平路西向东的方向，建和桥一直到平安大街这边都是有间断的排队，包括它的后方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总院的位置也是有排队的。纵向路段在体育大街是需要您稍显注意，光华路的位置不管是往北还是往南现在都是有500米左右的缓行。
0: 好，我们再次尝试联系一下姚女士。姚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你好，请讲，您这儿遇到什么事了您说。
12: 今天早上那个骑电车走在和平路的时候骑得有点快，然后没有看见那个护栏，然后撞上去了，摔倒了，然后正好旁边有两位热心的小姐姐帮我扶起来了。然后还那个暖心的提醒我那个注意安全，当时鞋也是找不到了，飞出好远，是一位姐姐帮我捡起来的，非常感谢他俩。
0: 哎呦，受伤了吗？
12: 就是胳膊肘有点破皮。没有什么大碍。
0: 这是因为雨天路滑还是因为走神了还是？
12: 可能是骑得有点快了，没有看到护栏。
0: 哎呦，
12: 看到的时候没有反应过来。
0: 以后一定要小心点啊。两位好心的特别热情的小姐姐。
12: 对对对。
1: 他们是
12: 也没有留下姓名，只是当时看见他车牌号了。
0: 他们是开车的。
12: 对，他们开车的，车就停在路边。
0: 车牌号你说一下。
12: 我看一下，我是记在手机上
0: 的。特别有心哈，记在自己的手机上了。
1: 肯定当时觉得特感谢。
12: 对，因为两位姐姐那个也没有留。
0: 没留下姓名，但是呢。咱们这位姚女士是记下来。车牌号。这个信号是有点问题。 等会儿哈，等会儿我们看看啊，姚女士能不能把这个车牌号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有爱的平台对这两位小姐姐有爱心的这两位女士表示感谢。
1: 嗯，真的是 girls helps girls 这个具象化了是吧，还觉得挺温暖的。嗯，也是提醒大家，真的夏天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穿的还是挺薄的，露胳膊啊露腿啊什么的，有时候摔一下这个受伤确实会相对来说比秋冬季的时候会更加的严重一些。我们就提醒大家，就是您骑电动自行车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段，嗯，一定要小心谨慎一些，像一些雨天啊或者是特殊天气地面上有坑洼的时候，咱们更加小心留意一点。
0: 嗯，车牌号我们看到了是 GADX9600 GADX9600 啊，特别哈严重的提出表扬，希望大家向他们学习。
1: 嗯，
0: 谢谢你们，谢谢。
1: 哎，同时需要表扬的还有张，他也在留言呢。他说：“省会的淮安路西向东，我刚走的，一路通畅，放心走吧。”好嘞，谢谢您。
0: 好的啊，朋友们，那此时此刻外面天气怎么样？还在下雨吗？有的朋友告诉我们说已经是雨过天晴了，一大早就看到这个彩虹了。也有的朋友他说这个雨呢，目前还在淅淅沥沥的在下，大小不一，程度不同。朋友们。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呢，特别是下雨的时候。
1: 嗯，另外开车的时候也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车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安全隐患。之前有朋友不是说车玻璃裂了吗？想找一下究竟哪可以维修。彭龙也回复了，说玻璃修复的那个呢，如果裂痕是超过4厘米之后，人家是不修的。如果要是4厘米以内，随便找一个大点的洗车店进去直接问他们就行。因为修玻璃呢得是专人的，他们会跟你联系，然后人就过来了。
0: 嗯，好的，谢谢各位的回复。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哎，东方告诉我说目前已经4-1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谁说的4-1？你猜的比分是4-1吧？目前实时的比分依然是3-1。
1: 嗯。

我们来看一下韩先生，他说主持人你们猜猜这是哪儿，目前已经是晴天了。哦，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儿呢，前面是东园东路，这边是建华大街，那边是新城大街，我猜一下应该是谭谷大街，谭谷北大街，对不对？谭谷北大街南向北的方向，我没猜错吧？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等一个晴天》，来自于蔡淳佳啊，也希望大家啊都能够雨过天晴，盼来好天气。因为毕竟哈，在这个三夏时节总是这样下雨，而且哈狂风暴雨，确实令人心里很不爽。我们希望能够多一些晴天啊，就是过了这阵儿咱们再下雨行不行？
1: 嗯，
0: 来看一下强子捡到了一张身份证，把这个图片给我们晒了一下，来看一下，这是一位2008年出生的女孩。姓何，叫何林帆，住址写的是湖南省，哦，湖南省道县，湖南省的道县，来看一下啊，湖南省道县的青塘镇，嗯，那谁认识何林帆，赶快跟他联系一下。
1: 嗯，有的时候虽然天气不好，但是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和温暖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心情好像稍好一些，不会受到外面风雨的影响。比如说有朋友就在留言呢，他说能不能把那个车贴和钥匙扣给两位扶姚女士的那辆车呢，说感觉听起来还挺温暖的。我们刚才又再次回访了一下姚女士哈，那个车牌号是 GADX9600 GADX9600， 想问一下，谁今天早晨在和平路这边看到了这起情况，然后下了车，两位美女下车扶了一下姚女士，也是特别感谢您。如果您听到我们的广播以后，可以主动的联系我们，我们送您一个钥匙扣，算是我们对您的一份心意。
0: 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西里小区的富华园这边，车牌号是 GA， 我们来看一下 GAS98W2， 电话是156-1337-2869 156-1337-2869。那谁在西里小区富华园附近，您能不能过去帮忙对个话，谢谢了。电话我们再来说一遍，156-1337-2869。
1: 还有于永秋现在呢是在爆肚寨呢，他说今天的爆肚寨景色还不错呀，给我们拍了图片。哦，确实这边好像不下雨了是吧，但是感觉上面的那个云彩还稍微有点厚，然后有点黑压压的，但是往远方眺望的时候啊，别有一番景色。嗯，上面这种灰白色的云彩，厚重的云彩映着下面这种翠绿的山景啊什么的，也会让人觉得心生辽阔。
0: 嗯，韩先生哈，他说龙哥你太厉害了，一看就是咱们庄里人，佩服佩服。你给我们图片，那路牌上指示也太明显了，对不对？左边建华大街，右边新城大街，然后前面是北二环，再往前走东环东路，那绝对是塘沽大街呀、啊，是不是哈、啊？那再往北走的话叫高营大街，啊，这个一猜一个准。
1: 要不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难度太低了，难度太低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这道题哈，难度大不大？咱们说回这个大力神杯，我们都知道世界杯啊，谁将会最终捧起这个大力神杯？这是最高荣誉。大力神杯是诞生于哪一年呢？嗯，其实很多球迷都知道，对吧？它是1974年，1974年。之前国际足联向全世界的顶级的艺术家征求了新的世界杯冠军奖杯的一个方案，那最终呢是从50多个方案当中啊是选出来啊，有一个方案就是这个大力神杯，它是脱颖而出，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杯的这个大力神杯，其实啊它真的是由纯金制成的，它独一无二的特点和全世界球迷对它的崇拜，让它成为这个无价之宝，也可以说是足球世界的一个最高荣耀。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来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力神杯它有一个前身，它的前身叫做雷米特杯。雷米特杯是在1930年到1970年，那后来哈，就是在这期间是有哪一个国家队三次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之后，被这个国家队或者被这个国家被永久拥有了？朋友们，这个答案说难也难，说不难其实一点都不难。足球王国是哪个国家，是哪个队儿？这个很好猜。三次获得世界杯，所以说呢，那个雷米特杯就被他们永久的拥有了。
1: 嗯，你看龙哥都已经提醒到这个地步了，赶紧发送正确答案到帮个忙别的帖子里面，我们看看究竟是谁最先答对，等待各位一波的回复哈。另外也是提醒大家，现在真的是天进入6月了，高温持续，很多开车的朋友呢可能都会觉得白天上路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戴墨镜呢也会眩光和刺痛，车里空调吹得冷飕飕，下车热浪一扑，一冷一热，眼睛就像冰火两重天反复刺激， 己，干涩、酸胀，甚至怕光流泪。这种状况下开车呢，不仅自己难受，而且影响行车安全。其实眼睛也需要一个很温和的舒缓方式，好视力蒸汽眼贴，独立无菌包装，等红灯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能贴，15分钟恒温蒸汽，帮助舒缓干涩酸胀，让视线恢复清晰透亮。这次618年中大促，好视力拿出了上半年最大的力度优惠，而且是全国独一份河北独家福利。现在10分钟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周期购买，直接买一得四，当场送您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一副智能的健康手表，里面附赠价值78块钱，让您先试用3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上半年超级福利，错过再等一年，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另外呢，王小飞也告诉我们说最新路况啊，他说107的新乐成安铺这个路段在过庙会，所以说这个路段呢有点堵车，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避让。好的，谢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意大利，错，怎么可能是意大利？我们都说了足球王国是那个国家、
1: 啊、而且那儿有特别好吃的一种美食，是不是？如果猛地提到那个地方的话，稍微再想一想。
0: 美食你指的什么？
1: 烤肉。就是日常就刻板印象，可能他也未必是那边非常独到的，但是你可能提起他的这个前缀，你就会想到这种吃的，也可以稍微再想一想哈。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想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呢就是正常换水表的话，也可以跟供水企业那边沟通一下，他们那边可能能承担一定的费用，供刚才那位朋友来参考一下。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来看一看哈，现在北京时间是10:56。哦，要补17分钟啊，补17分钟，11点就结束不了了。目前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队踢巴拉圭队，目前的这个比分是3-1，但他要补17分的话，就补到11点之后了。没事，我们看看11点之前这个比分会不会锁定在3-1，或者说补时阶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最新的变化。咱们再等等等等啊，朋友们再可以继续预测一下本场比赛的这个比分将会是几-几。好，节目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众分别是谁。来看一下第一位，他的名字叫做石门网约车老袁。好，老袁恭喜恭喜哈，祝贺祝贺。再来看一下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哈，能不能给我一个腰牌。好，今天终于得到咱们的通关腰牌了。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杨春喜哦，说到了1994年美国啊，上一次举办这个世界杯那一场啊，那一届的巴西队夺冠。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在这里，如我所愿，如您所愿，中得所长，可以获得我们的钥匙扣，恭喜恭喜。
1: 那今天呢，虽然我们节目即将结束了，但是依然各位可以参与猜测一下这一场世界杯的比分，猜对的朋友依然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钥匙扣，我们就在节目之后在线下联系各位吧。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节目就结束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环线方面注意一下，东二环北行方向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是有排队。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长条环行。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府的在淮安路和前方玉华路这两处有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多点耐心。包括东港路沿线在医大医院周边来往车辆较多，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最高温度张家口和承德以及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15度到18度，其他地区呢29度到38度。明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的夜间到15号，石家庄、沧州西北地区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其他的地区呢是多云见晴。15号的夜间到16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中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的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呢是6月14号，星期六，各地呢都是不限号的。其他的具体车辆的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一起就车的事儿来探讨一下。大家呢可以及时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帖，记得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字呢，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了。先来打打招呼，留个言，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在线探讨问题，同时送出奖品。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还好及时刹住了，
11: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 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8: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9: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7: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06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呢关于车的事呢，我们都可以来在线探讨，随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就可以来进入到互动帖了。通过互动帖呢，您可以打打招呼，同时呢就我们谈到的问题随时来发表观点，随时发表评论，还可以呢及时的在节目当中给其他的朋友支支招，或者说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的信息，我们都可以通过互动帖来随时交流。互动帖呢找到的方式再次强调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那么大家记得一定在登录到互动帖以后呢，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改改名字然后打打招呼，最好呢是把我们的互动帖收藏一下，这样呢我们第二次就不用再通过这种复杂的方式进入互动帖了，你就直接通过我的收藏看到我们的互动帖，可以每一天来留言，我们也每一天会送出奖品。今天呢送出的奖品依然是由石家庄裕华汽车园上汽荣威名爵 4S 店为大家提供的保温杯。那我们保温杯还有一些这个福利但是呢时间也是非常有限了，所以也是处在倒计时当中，想要的朋友记得及时发送任何的一句话就可以，比如说666三个数字，或者说是打个招呼，或者说问一个汽车的问题，我们就具备了获奖的资格，就会有机会获得这份惊喜的奖品。稍后呢我们也来点点名看有哪些老朋友呢已经提前进入到互动帖了。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个买车当中我们最近可能会遇到的一种现象。重庆前两天呢是开出了当地首例 AI 汽车虚假广告的罚单。这事儿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有的汽车品牌呢用 AI 生成了门店抢购的画面，营造出了一车难求的假象。还有的品牌呢是靠 AI 合成，然后呢把它比如说车辆攀爬古建筑台阶，剪辑倒放视频，伪造成一个性能，这样的话呢汽车的营销似乎呢就多了很多的看点。但是呢汽车营销的造假现象也是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并且呢予以处罚。这就说明现在造假的成本似乎变低了一台电脑半天时间可能就可以造出以假乱真的宣传内容，造假成本呢一降再降，但是行业的底线却不断的失守。其实这背后反映出的什么情况呢？根源还是在于当前的车市竞争太残酷了大家其实有时候说为什么它营造出一种一车难求的假象，是因为它卖的实在是太差了。你看2026年呢整个车市的销量从年初到现在基本上总体上来讲是属于一个持续下滑的状态，燃油车呢更是彻底的淡出了销量的前十的榜单，而且呢产品同质化现象也非常的严重，价格战打到现在已经打得很疲惫了，消费者基本上是无感的。不少车企呢它是不靠去打磨产品不靠技术升级去实现突围，反而是盯上了 AI 这个捷径然后呢用虚假的场景去制造稀缺的这种营销的氛围，然后呢靠夸张的画面去博取眼球，这本质上实际上是想用套路来忽悠消费者下单，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时刻保持警惕。其实 AI 这东西大家都在用它本质呢其实是可以助力行业发展的一个工具。你比如说像很多的车企对吧都在用 AI 打造一些优质的创意短片，收获了口碑，收获了流量。可是呢一旦是沦为造假的利器，这危害呢就会层层的放大。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虚假宣传呢实际上是在透支我们的信任久而久之呢消费者就会默认所有的汽车广告可能都沾水了就是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实打实的汽车广告可能大家也不会再去相信这就是狼来了的故事。所以哪怕是正规的实测可能大家也会心存疑虑，最终是整个行业都会因为某一些人就是有可能我们说一句这个很通俗的道理很可能是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就会导致整个行业出现一种失信的反噬。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车主和准车主来说呢影响就更直接了，我们不能够盲目的去看某一些外在的宣传海报呀虚假的一些视频呢然后呢在这种诱导之下冲动去买车，
也不要轻信伪造的这种所谓的越野啊，或者伪造出来的一种操控的性能，那么提车以后呢，大概率你会有一些落差，所以这件事情也很好解决，一定要亲自自己去开一开，自己呢去试一试。同时呢，这个行业啊，我们知道这个劣币驱逐良币这种现象，那实际上呢，相关部门一定会去整治的。那么踏实的去做产品，搞实测的车企也终究会脱颖而出啊。所以现在监管部门已经出手，明确要求呢 AI 广告必须要提示和标注，整个整治的行动也在全面铺开。所以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买车的时候看到这种门店的火爆宣传，你会心动吗？那么这种极限性能的这种测试对你是否有一些影响和冲击，或者说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夸张的广告宣传，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随时的聊一聊。另外对于买车时机这件事情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看待的，你认为现在车市是消费者更着急，还是汽车品牌经销商更着急呢？欢迎大家随时来聊一聊，找到我们的互动帖。记得啊，互动帖找到的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直接输入两个字啊，汽车，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了。稍后我们来关注大家的具体的内容。

一首呢非常适合哈在开车路上听歌的听的一首音乐哈。平时大家开车不知道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是一种行进感比较强的，还是说能够把你的思绪哈带到某一种场景当中的音乐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开车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因为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精力专注在眼前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的音乐能够给大家的旅途带来一些轻松。当然有任何的关于车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来随时在线探讨。我们来看看评论帖当中啊，有很多朋友呢已经是提前来到了，来欢迎一下年年有余啊，欢迎一下 TH992， 这应该是我们忠实的粉丝，欢迎这个天亮啊，还有欢迎白三小胖子，南方北方日暮途远，千年古梨树啊，还有齐飞啊，追梦赤子心，用还这个运河外滩始于初见啊，很多朋友都第一时间来到了互动帖，没有进入到互动帖的朋友呢，抓紧时间。

0: 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了。或者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城去直接搜索即时新闻，然后呢安装好 APP 以后呢，你直接通过交通992的那个选项，在首页就可以看到交通992的选项，然后点进去再点一下交通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问车吧，那这个互动帖了，已经做好了置顶，所以大家也很容易找到。找到以后呢，第一时间先收藏一下，然后呢，在互动帖里面打个招呼啊，随时来留言就可以了。追梦赤子心说啊，说好久不见哈、啊，嗓子不舒服了吗？这是风水轮流转啊，被你听出来了，很抱歉啊。但是我们服务不打折，一定会为大家呢做详尽的服务。有任何车的问题，我们随时来在线探讨。始于初见呢问到了说，锐界 L 呢推荐买不买啊？这车到底怎么样？来分析一下整体的情况。其实锐界 L 的话呢，当前它的销量说实话是受挫的，也就是说整体销量受制于目前车市的一个行情，卖的并不是特别好。目前终端普遍的优惠在4万到4万5这样一个样子啊，实际裸车大概也就不到，有的入门级版本不到20万了。我们知道它是一款中大型的七座的 SUV 啊，是一个七座布局，车长超过5米了，整个轴距呢，后排坐成年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它主打的是燃油。当然锐界L呢其实也有混合动力哈，但是要买燃油版本的还是比较多的，2.0T加上 8AT 这样一个动力组合。而很多人买锐界L呢，实际上是基于它的机械素质还比较不错，比如说底盘够扎实，开起来够沉稳，尤其是跑一些中长途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有信心，这就是它的一些特点啊。当然整个车型因为品牌的影响啊，因为整个能耗的一个影响，因为它呢整个的油耗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一些的，再加上一些智能化啊，虽然它现在新款车型也加上了一些透明底盘呢，包括L2级别的辅助驾驶，但是论好用程度，论它的先进能力啊，论它的适用性，实际上相较于一些纯粹的新能源的车型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如果说你冲着价格，冲着整个车型的空间以及它比较不错的实用，这个所谓的是机械素质啊，那你买它实际上是可以的。如果说你还有一些纠结的话呢，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在同级别当中，比如像途观 L 啊，像汉兰达这些车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或者说，你如果还没有看过一些新能源版本，那像问界的 M7 呀、这类车呀，或者说是像往高了走，理想 L7 呀，就这些车呢，也可以作为一个横向的对比跟参考。这是给到你一些建议啊，就它的优点和缺点其实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欢迎大家呢就选车用车的事儿呢继续来为我们那、这个继续来这个解答啊。小晴啊，欢迎你。他说来了，保温杯也来一个吧。是的，我们保温杯依然是很送啊，依然在送。老财说了，说来这里啊，就是让我们节目的经验啊少走些弯路，让车友互助，温暖每一段出行，说得特别的好啊，很温暖，也确实道出了我们节目的价值。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所掌握的一些信息，因为专注于汽车这件事情呢，相对来讲呢会看得更多一些啊，关注的更多一些，所以有时候也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还是这个有朋友老蔡说，现在还是三电经销商着急啊，是压着钱呢。对的，其实呢对于很多的经销商来讲呢，因为它是一种代理模式，它其实是有前期的中间的投入，后期呢也会有人员支出，各种是各样的成本，所以它必须要通过卖车来回血，如果销量不好，那它其实非常的着急。所以大家买车呢，今年买车呢依然是不用太着急的啊，瞅准时机，选准车型，把握好节奏，最终才能够做到理性选择。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互动帖啊，找到互动帖很简单，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两个字，那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了，随时来留言，随时来发问，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真

0: 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哈。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随时在线探讨一下。有朋友说啊，这个今天是保温杯吗？送个大力神杯吧哈。我知道最近大家可能已经是开始看球了哈，那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聊一聊，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个队伍哈，哪一个球员啊？你最关注的比赛是哪一场？欢迎大家呢随时来聊一聊。当然可能很多人说肯定是决赛嘛，是最关注的。当然在整个前期的小组赛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亮点，对吧？因为有一些大牌球员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呢就会回归到自己的国家队了，然后呢代表自己的国家来进行出战，那么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聊聊你喜欢的是哪一位球员啊，你看了哪一场比赛。因为今年的比赛可能这时间点上跟咱们确实在时差方面有一些差异啊，多半的都是在凌晨啊，这个样子不太利于我们去看球。当然很多朋友呢今天是周六啊，估计昨天晚上是不是也看球了呀，可以来聊一聊哈，随时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除了车之外的生活啊。再说再不中奖就没了，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哈！我们的奖品会不断，可能这个保温杯啊，过两天可能就没有了，应该能够坚持到下周吧，下周周一、周二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考虑换一些比较大家喜欢的啊，比较应景的一些奖品。大家有好的建议啊，也可以给我们来说，比如说你认为接下来，当然我们说价值你不能太离谱了，对吧？你说每天送一台手机啊，送一台电视机，这可能就不太理想啊，就是对我们来讲难度有点大。那么大家希望那送一哪些奖品，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随时说一说啊。好，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在选车用车当中的问题啊。海誓山盟啊，他说呢，16万左右，如果买一辆 SUV 的话，最好是混合动力或者纯电动的，买哪些比较好呢？其实混合动力呢，最普通的，也是最保有量比较大的。认可度相对比较高的，像比亚迪的宋 PLUS 就是在15万元左右比较买的比较多的一个混合动力的 SUV。 如果是注重个性的话呢，你可以转向像哈弗，对吧？比如说它二代大狗呀，也有一个所谓的 HiFour 的版本。那么它的 HiFour 版本呢本身也是强调燃油和动力，而且它是同价位当中唯一带四驱的这么一个车型啊。那这个车呢整体的个性化就比较足了。除此以外呢，你像吉利一般一直都是在对标着比亚迪在推出车型，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吉利银河的 L7 啊，这个车呢目前整个内饰的科技感啊，整个的动力还有它整个车型的价位其实都还可以，空间实用性也不错啊，这个车呢也可以做一个参考。除此以外呢，如果是考虑一些纯电的车型呢，其实也是有这样几个选项。第一个，你比如说考虑一下海狮，也来自于比亚迪海洋网的，像海狮06EV 啊，这是今年的一个新车型，也用到了第二代刀片电池跟它的闪充技术，还表现还不错的啊，所以这个海狮06EV 啊，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SUV， 也可以考虑一下。除此以外呢，像年轻个性化一点的，像深蓝，对吧 ？S07 啊，领跑的 C10 啊，这些车呢都可以做一个家用主要的一个选择的对象，当然前提是你一定要看车，一定要试驾。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个大体的一个方向。欢迎大家聊车啊，找到我们的互动帖，第一时间来改名字，来打招呼。怎么找到互动帖呢？再次强调，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互动帖。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的一件事情，先改改名字，然后打个招呼，这样呢，你就具备了抽奖的资格。我们会送出由裕华汽车园上汽荣威名爵 4S 店为大家提供的保温杯啊。这保温杯呢不光是保住热的温度啊，像一些冷饮什么的放在这里边呢，也是也不会因为天气的变化，温度的变化，然后呢温度上升，喝起来也比较凉爽。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保温杯

0: 还比较时尚一些哈，女孩子用就会更好一点。欢迎大家随时来进行交流哈，把您的这个最近的一些啊关注的一些车型啊关注的内容都可以发送过来。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的时间啊，我们稍后呢会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来有请高速007关注高速路况。
3: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降雨影响呢，辖区是管控了危险品车。承德辖区同样受降雨影响，京城高速引线站口管控危险品车。唐山辖区的京哈高速、唐津高速以及沿海高速目前是管控了2颗EV。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各位在高速出行的途中呢，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随时补充，再次为大家导航。同时您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在微信当中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今天的爱商城呢，重点为大家带来的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的哈，素颜神器啊 ，CPB 明星场馆隔离。那么我们知道呢 ，CPB 家的隔离呢是自带转油为光的黑科技的，就是你早上涂完呢，下午出油反而是能够变成一个高级的水光感，润色效果是一绝。所以懒人直接可以当素颜霜来用啊，这个非常的好用。爱商城618的特惠价格，37毫升正装两支只需要299元，可以享受商城专属的福利价格。同时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打96折，最终到手价格只有287.04元。蚂蚁素源正品保障，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抓紧下单，库存有限，不要错过哈，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了。另外呢，端午节哈，买粽子的朋友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稻香村的私房大竹篮粽子礼盒，是1360克的真空包装，整整9个大粽子，这个价格呢也非常合适。618的活动哈，89.9元。直接包邮到家，需要的朋友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购买。好时脸贴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输入好时脸三个字，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有好礼相送。稍后时间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但是要提示大家哈，进入到正在说车，我们互动的方式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里边就可以来留言了。这个互动帖呢大家可以收藏啊，所以以后呢您只要在这个方便的时候通过即时 APP 啊，即时新闻的 APP， 你可以听广播边听边互动，然后呢我们互动帖呢也是在这个里边，大家进入到互动帖以后呢第一时间改改名字，然后呢打打招呼，同时我们也会从所有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啊，送出由这个名爵荣威 4S 店为大家提供的保温杯一个啊，稍后时间会抽取奖品，大家抓紧时间进入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我们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好了，大家的问题呢先问着哈，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新车，也说二手车，同时来大聚焦一下车坛当中的一些热门的信息。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目录当中408次申报的一些这个全新的车型啊。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极狐的阿尔法 T7，那么这款车呢是全新开发的一款中型的纯电轿跑 SUV， 它并非现款车型的一个改款啊，所以呢这个车呢整体采用了一个5座布局，车长5.02米，外观配备了环形灯组，封闭式格栅，贯穿式尾灯，运动感十足。 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增程版搭载 1.5 升的发动机，200千瓦的驱动电机，而纯电版本配备的是227千瓦的驱动电机，同时支持激光雷达。在工信部目录当中还可以看到腾势 Z， 它分为硬顶、敞篷和性能版三款版本同步完成申报。腾势的 Z 啊，这是一个完整的车型的名字，纯电的轿跑车型，它采用了空气动力学的套件，二加二的一个四座布局，专属车漆，同时配备了云尼 M 的悬架和 E3 方系统，搭配了大尾翼和扩散器，它的零百加速可以进入到两秒级。荣威嘉悦07，嘉悦07呢正式登陆目录。这是此前呢，我们知道在北京车展当中，它是以概念车的方式呢进行了首发亮相。那现在进入到量产的筹备阶段，车长达到4米9，大五座增程 SUV， 腰线呢非常的干练，整个车型呢它是比较适合我们家庭用车当中对于空间的也要这个使用的要求的。同时搭配了 1.5 升的增程器的发动机，最高呢可以实现240千瓦的纯电续航，同时搭载了 Momenta 的智驾方案，可以选装激光雷达。智驾27推出了新车型哈，这是它是首款脱离数字序列命名的一个5米级的运动的轿跑 SUV 啊，它没有说叫什么这个啊几七呀，什么 S7 呀，对吧？我们知道以前智驾都爱叫这个名字，它叫智驾 RX。新车呢是由知名的设计师操刀，车头呢非常的低趴，配备了10处真空通空气动力学的风道，运动属性突出，尾部造型也非常的新潮。它区别于在售的智驾27，该车呢提供了多种的刹车卡钳，轮毂的样式提供选装，纯电部分呢分为后驱和四驱版本，四驱呢综合功率可以达到437千瓦，动力性能呢非常的强劲。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盘点的一些车坛的热门车型，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在线探讨，稍后呢有任何的二手车的评估买卖交易内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及时交流。找到互动帖呢很简单，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呢就可以进入了，进入以后呢随时留言，随时打招呼，随时准备抽奖。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回到正在说车，我是大成，为大家呢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尹世浩杨老师。尹老师你好。
5: 嗯，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没有打卡的朋友呢赶快啊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欢迎一下这个1939啊新朋友，先改改名字，也欢迎风行烟罩，欢迎0497，欢迎8100啊，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8100的问题，它是一个2013年的丰田的荣放豪华版，2.4的排量，个人一手车跑了有110,000公里了，原版原漆，车况是非常的好，没有事故，但是呢有一些小刮蹭，想问问老师的价格。
5: 小刮蹭影响不大，又是原版原漆，2013年13年的车龄还能保持这样的车况，我觉得不容易啊。11万公里，2.4排量，我觉得这车应该是三打头，不上4万了。车好，奔着3.5万到4万之间这个价格区间去卖，收车价极有可能在35000以内了啊，参考一下。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呢说，这个20万以内我不想要新能源，只想要燃油的 SUV 啊，纠结了，就不知道选择哪一个。其实呢，国产跟合资都有很多的可以选的对象，20万以内像 CRV 这是比较保值的，荣放对吧？包括像威兰达啊这些车呢都可以，包括皓影啊，都是在合资车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像德系当中的大众的途岳。都可以做一个参考，途观L其实现在很多的车已经是基本达到20万以里了，都可以去看参考。如果是你讲究高配置，想要买一个相对哈、比较有优势的车，你像吉利的对吧？像星越L的最高配啊，包括像哈弗的这个 H6最新版的一个车型，20万以内的这种燃油车都可以去选择，包括像 CS75啊、瑞虎8 Pro 啊，都还不错啊。严老师来说说吧，这几个车型当中，就是如果说非选燃油的话，让你排个序，你会怎么去排？
5: 我刚才我还想着呢，我说这个优先的考虑，如果说对要求不高的话啊，我觉得还是 CRV， 可能会这个目前销量上来说，应该也是排名靠前的。
0: 对，
5: 其实还有个车型，可能
6: 略微高一点预算，或者维持在20万上下，就是坦克300，现在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如果年轻一点的这样的车，保值率也还可以，属于国产硬派越野里边性价比比较高的，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个备选。但如果偏家用的话啊，你就奔着日系车去。然后偏一点驾乘感的，你比如说途观 L， 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车，包括大众的这个途岳，我觉得这20万以内都可以考虑啊。嗯，
0: 好，这几个车呢都可以做一个对比的选项。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二手车的问题，他是有一辆他说一个买一个哈，2018-2019的标致4008精英版，说 1.6T 的，10万公里左右的，现在二手车得买的话得多少钱？
6: 2018-2019的，10万公里左右的4008。啊，4008新车贵，但是后来没卖起来，包括它的款式后来也就停了。我估计现在18的应该在4万，不上四或者是4万左右的行情。19的话，我觉得不低于4万。
0: 嗯，
6: 就19年的可能贵几千块钱，啊，就是4万左右的一个预算或者5万之内的预算吧，我觉得可挑可拣，啊，你考虑一下啊。嗯，
0: 好。追梦赤子心说哈，送足球多应景啊，然后呢印上大成和祥子的头像，踢起来画面太美了啊，这我们天天就在地上滚吧。当然这个你这个提议其实挺好的，就是送足球，所以我们也争取下周也能为大家安排上这个足球，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记得随时进入到互动帖准备。所以现在可以收藏一下，那没有进入到互动点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来抓紧时间了。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次，我们虽然现在不能送足球，但今天我们仍送保温杯啊，是由上汽荣威名爵 4S 店为大家提供的。所以需要的朋友呢，赶快通过微信输入汽车这两次进入互动帖，进入以后呢，您先打个招呼，只要打了招呼了，不管说点什么，就具备了抽奖的资格啊，他不看评论内容，只看你有没有参与到互动当中。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打卡，继续的来交流。来看一下这个老财说，增程和混合动力纯电哪个性价比会高一点？从成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增程小于混动，小于纯电，那成本就是越往后是越高的。因为其实成本当中最主要的一项是电池，增程车型电池它虽然也很大啊，但是它相对来讲的结构会比混合动力简单一些。混合动力呢，其实就是所谓的插电混动，它现在也是基本上用大电池，都是在200-300公里以上的续航，基本上比纯电车呢要轻个一半左右吧，所以价格方面有一些优势。纯电车呢，因为它电池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呢价格会更高，成本也会更高。当然这还要具体车去比哈，我们只是说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想看一下，这是一个2021年第三代的哈弗 H6， 5万公里，后备箱翼子板呢更换过，前机盖和中网也更换过，能够卖多少钱？这个就会让我们去联想啊，你为什么更换呢？是发生过什么事故吗？
6: 是它这个后备箱盖，你说的翼子板不会是后翼子板吧，对吧？它因为它是后备箱盖和翼子板就是说到一起了，然后呢前机盖也分开了，这个可能是夹在中间了啊，就是想象一下可能是夹在中间了。其实正常21年的第三代 H6， 我估计就现在的行情啊，应该就是5上下，就是5万上下的一个行情，收售价应该4打头，然后卖价应该是5，但是介于你这个车况有换件，所以我觉得啊，最起码要影响个2000-8000的，也就是说，现在目前您这台车的行情，大概率在4万上下了，啊，这只是一个覆盖件更换的，还不算结构损伤的。如果结构损伤的话，可能还会再影响点价格啊，您参考一下吧。
0: 好，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怎么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啊？很简单，您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以后呢，直接啊输入汽车这两字呢，进入到我们的问车吧。因为进入到问车吧以后，大家不能直接留言啊，就是你需要打开 APP 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呢就是按照这个操作去操作就可以了。下载即时新闻的 APP 之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大家进入到即时新闻以后呢，首页你会看到交通992，然后再点进去有一个交通在线，哎，马上再点一下，我们就进入到了欢迎来到问车吧这个置顶帖，在里面可以随时留言。现在是11:44啊，我们在12分钟之后会准时抽奖，所以大家现在依然是有机会， 没有接触到的朋友赶快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到我们的互动帖随时来留言。百年孤独说呢，有一个2016年七月份上牌照的卡罗拉的 GL， 10万公里了，原版原漆，现在能够卖多少钱？
5: 2016年上牌了，跑了十万公里。GL 新车应该是11万多的指导价，然后裸地的话应该10万上下。我估计现在行情应该是3打头，不上4。我感觉不上4，就是卖价应该在3万。

0: 车。首先动力形式嘛，因为燃油版顾名思义，它主要是以燃油发动机作为驱动力的这么一个车型。它你比如说 CRV 最主打的就是 1.5T 的涡轮增压啊，纯燃油驱动。油耗呢相对来讲会高一些，你比如它的百公里的油耗实测大概就是在八升左右啊，八升左右，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油耗。那么混合动力呢，就是多了一个电池，多了电池呢，但是它这个电池啊，本田的这个混合动力呢，它属于这种小电池，所以呢，就是你平时开车呢，像起步呀啊加速呀啊或者低速行驶的时候呢，它电池呢就可以直接介入，这时候呢就相当于啊，它帮发动机去分担了驱动的压力，让你那些费油的时段呢变得不费油，所以它日常的油耗要比燃油版还能再省出二分之一，相对来讲就比较省一点啊，大概在五升吧啊，或者省出三分之一多一点，五升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日常呢通勤在市区居多，其实买这种混合动力就比较好。啊，市区非常省油，能够达到40%左右的一个节油率吧。但是如果你经常跑长途，注重动力，考虑燃油版比较合适。因为在高速当中呢，其实这个混合动力它的优势发挥的不如市区那么明显。从保值率方面呢，严老师给点建议。
1: 因为它这个油电混动的相对来说价格会贵一点，比着这个 1.5T 的混动是2.0混动的。然后呢？目前来看，就是大成老师说的这种两个用车场景啊，市区或者是高速，大部分还是市区多。所以说，人们选混动的，就是二手车体现出来的，就是混动的价格会更高一点，但它的新车价格也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保值率上其实没有过多的区分，没有大的差异啊，因为同一个车型，只是配置上的一个差异。所以就现在的用车的场景来说，可能市区用的会多一点，包括二手车里边人们找这种。混动的可能也会多一点，啊，这个你参考一下吧。
0: 好，所以现在是趋势嘛，环保呀、节油啊、成本呢、这是大家买车当中经常会。考虑的哈，这个5272说，大成可以看到我的互动吗？刚刚注册了汽车 app， 我刚下高速口就注册了，啊，看到了，你可以改一下名字啊，就在右上角一个头像，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修改名字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相认识了。还有这位朋友一直在说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已经看到了，欢迎大家呢随时来交流啊。有朋友说送个露营车行不行？要是每天送一个吧，这个压力有点大，但时不时的送个露营车，这个可以考虑哈。感谢心仪提供的建议。大家呢想获得什么样的奖品，其实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随时留言，尤其是在世界杯期间啊，你希望获得什么样的奖品都可以来告诉我们。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就要抽奖了，没有进入到互动点的朋友抓紧时间呢，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我们来抽奖，只要说句666或者打个招呼，就具备了抽奖资格。尹老师，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
8: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
8: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哎，没。
4: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9: 不止呢。

0: 的，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继续为大家服务。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野上英老师，来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英老师你好。
2: 嗯，各位听友大家好。嗯，
1: 我们来继续看朋友们的问题啊。这是这个朋友一辆2016年2月份的北京现代的 X25 手动挡的金色，24万公里，右前门喷过漆，其他地方呢是没有问题的，麻烦来评估一下。
2: 哦，手动挡的现代 X25 是吧？然后还是24万公里，没说排量是吧？这车 1.6T 和 2.0 的，我记得是两个排量。
1: 嗯，没说。
2: 影响也不大了，其实影响也不大了，就是这个年限，这个手动挡的形式以及这个礼堂啊，决定了它，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一打头了，应该是不上20000了。大概率这个车啊，售车价在10000，小卖价在10000多，也15000靠上一点，大概这样。
1: 好嘞，1941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互动体啊，这是一位新朋友，还没有改名字啊。他说我来了，我要足球。今天呢，我们还不能送足球啊，下周好考虑安排一下。然后呢，现在呢，您可以有机会获得保温杯，我们在5分钟之后会抽取这份奖品。那没有进入到我们互动点的朋友呢，现在依然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要按照我们的经验啊，就是按照那个步骤来操作，然后把这个互动帖最好收藏一下，以后呢每天啊找到收藏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我们继续来看问题。百年孤独是有一辆2016年7月份上牌照的卡罗拉 GL， 10万公里，
2: 这个
1: 原版原漆、
2: 这个、
1: 啊，说过了是吧？
2: 这个说过了，刚才说的30000多啊。
1: 好嘞，30000多，那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想花预算啊2-3万的一个价格买一个带手、这个入门级的燃油车，有什么推荐吗？其实2-3万现在也应该可以买到一个成色还不错的啊。
2: 对对对，太多了，自主品牌的吉利的、名爵，包括荣威的一些，我估计能买个18、19甚至20的。对，然后呢，合资品牌奔着15、16、17的国五排放的问题都不大，锁定一下具体车型吧，因为现在车都便宜了，二手车也都降价了，我觉得2-3万手动自动，包括排量上，包括这个里程上、车况上，我觉得可挑可拣的，还不少呢。
1: 好，关键是啊，大家要及时的这个去关注市场的行情哈、如果有问题呢不清楚呢，都可以通过互动帖来问尹老师啊，你呼唤尹老师，尹老师会看到的。大家找到互动帖呢很简单哈、还有3分钟我们要抽奖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马上抽奖送出保温杯。来看看这位朋友是有一辆啊这个50的宏光。跑了，说这车况啊，就是右前翼子板刮蹭过，然后呢左后门有凹陷，有但是没有钣金，车况还是总体其他方面没有大问题，里程是46000公里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车，问问目前的价格。
2: 2021年的50宏光是吧？这是最后一批50宏光了啊。这个。新车的价格应该是当时应该是6万上下啊，就落地应该是5万大6万。4年的车龄，剐蹭影响不大啊，我估计现在这个车应该是20000多。价差不会很大啊，卖价我估计奔着25000或者26000-27000的，25000靠上一点卖吧，收车价应该在20000出头这样啊。
1: 好的，有朋友说直接发这个666或者参与抽奖行不行？这不行哈，您得进入到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按步骤进入到互动帖，随便留个言就具备抽奖资格了。只要在我们抽奖前你留言了，那这个就有效啊。我们不是看您评论内容，是看是否参与互动。来看一下这个小硕，是有一个2017年的东风风光580自动挡的，11万公里，说有小瑕疵。能卖多少钱？他没描述啊，具体什么小瑕疵，估计是外观磕碰的之类的这些东西。
2: 对，可能会带着啊。这个五菱宏光是这个，这是一款这个 SUV 啊，1.5T 的新车，应该是10万上下。2017年上的牌子，我估计现在行情，哎，他说手动自动了吗？没有说到这个
1: 手动挡的
2: 了吗？手动挡的是吧？手动挡的话，这个应该是一档头了。
1: 不是自动挡，自动挡。

0: 自动挡啊，自动挡
1: CVT 的是吧？啊，那就、
0: 啊、
1: 那就是 CVT 的，那就是一汽的。我估计这个两万出头，就两万小的一个行情啊，终端卖价、
0: 嗯、
1: 收车价应该是两万以内，卖价两万以上啊。
0: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有一辆，缤智2019年12月份的车，2020年上的牌照，
1: 嗯、
0: 原版原漆，4.7万公里，先锋版1.4自然吸气的，现在能够卖多少钱？
1: 先锋版1.4的，应该是1.5的啊。
0: 啊，对，1.5自吸白色啊，1.5。
1: 对，1.5自吸的。
0: 自吸的白色。
1: 嗯，对，20年上的牌子，这个车奔着5万去，但是卖到5万的概率并不是很大啊。我感觉这车的收车价应该在4.5万以内，卖价应该在4.5万以上啊，这样参考一下啊。嗯
0: 嗯，好嘞。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别克昂科威2.0T 顶配的，4万公里多一点，没事故，原。厂原漆，问问能够卖多少钱？
1: 哦，这个4万公里这个里程很吸引人啊，新车20多万，
0: 嗯、
1: 这个2016是吧？这是十来年的车龄了，跑的不多啊。这个车虽然当时很贵，但是这种大排量的，包括、啊、这个养护成本、后期使用可能会略高一点啊。一般我觉得要卖起来可能会有点难度。
0: 嗯，
1: 三打头的行情吧，我觉得应该是3.5万左右，3.5万可上一点吧，因为里程少一点。我就不超四的一个卖价啊，收车价应该是3万小的一个行情啊、嗯。
0: 好的，再抓紧时间看一下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就开始抽奖了啊，
1: 嗯、
0: 朋友们抓紧时间。嗯嗯，这位朋友说啊，这个靖哥哥要问一下，他说都说二手车便宜了，大点儿的靠谱的二手车店卖的好像不便宜啊，那问问这个行情到底怎么把握？其实这个问题说起来就比较大了，我建议是什么呢？尹老师到时候可以在我们评论帖里边啊，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的行情，购买车型的一些内容，都可以作为一个信息的参考。
1: 嗯，
0: 好了，时间关系，嗯，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尹老师的服务，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我们来抽奖了啊，看看哪位朋友呢会比较幸运，能够获得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这份奖品。好，幸运的朋友产生了，我们来恭喜一下。手机号码是155，尾号为0252的朋友，哎，这朋友还是一个新朋友哈，这今天来了挺幸运啊，第一次就中奖了，恭喜你！线下呢，娇妹会通知你来如何领奖，注意接听电话。好了，朋友们，明天见，我们明天会继续为大家送出奖品，感谢大家热情的互动啊！另外，大家的建议啊，我抓紧去落实，下周争取能够给大家送上足球。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了阳光明媚的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运转呢是较为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都可以正常来走。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在体育大街下桥口，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中段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彤。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啊，第一是降水和强对流，昨天就下了一直在下雨，今天早上也下了些雨，朋友们要注意。13号也就是今天，全省依旧是有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那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6号，我省的中北部地区仍然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接着来关注一下大风。13号的白天，今天白天啊，张家口西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3号的白天到前夜，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南风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这个大风天啊，还是老生常谈，提醒各位，如果您停车的这个位置，包括您这个走在路上的时候啊，要避开这个头顶上有树啊、有广告牌啊这些地方，谨防大风将它们刮落之后对自己造成伤害。那接着是一个高温的预警提示啊，河北省气象台6月12号16点12分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呢，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和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6到38度，请大伙注意防范。省气象台在13号的早上9点还发布了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南部、雄安新区东部、廊坊、沧州中东部、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存在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雄安新区东部、沧州西北部、廊坊中南部、衡水中南部会有中风险，局地是有高风险，容易发生城市暴雨积涝，请大伙儿注意防范。再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8度。明天的白天呢，承德、唐山、秦皇岛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的晚上一直到15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查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4: 违规动火。

0: 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这个马上端午假期就要来了啊，机票的预订量也是持续的增长，像什么龙舟赛呀、龙舟宴呀等等的民俗活动都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去打卡，草原游目前也是热度空前啊，呼伦贝尔成为了今年端午假期目前为止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那航旅纵横的大数据显示呢，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83万张，出入境的这个航线机票预订量呢超过了58万张，同比是增长的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有朋友可能问了啊，这个龙舟赛、龙舟宴哪儿有啊？其中这个广州、深圳就会在端午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等的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呢也吸引了大量游客专程打卡，机票的预订量是同比增长均超过10%。此外呢，这个端午假期啊，草原游的热度刚刚咱也说了，呼伦贝尔都飞起来了。大数据显示，这个呼伦贝尔今年增速最快，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呢，像这个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在全国前列。你想想，这个端午假期啊，草原骑马、星空露营，一下子就成为了游客避暑的一个新玩法。那各位，我也想问问大家啊，这个端午假期您是怎么安排的呢？有计划去哪玩吗？还是在家调整自己呢？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欢迎光临，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那同时也是一样的啊，在这个咱们节目里，不是说只有互动帖里问您那个问题您才能回答，任何想跟玉玲说的、想聊的、想问的、也想问问大家伙的，都可以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跟我们聊一聊。那玉玲刚刚也问了啊，就是各位端午假期怎么个安排法，那像我啊，端午假期肯定是在这儿陪各位了，那期待各位的留言评论。接下来为大伙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昨天，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从当天，也就是昨天的中午12点，一直到6月19号的下午5点，面向全省的高考生免费试用。考生可以登录指定网址，凭借这个考生号和身份证号的后六位密码进入系统。但是这个系统仅仅作为志愿参考啊，不等同于正式填报平台。不是说你在这个平台上你整完了那就是整完了，正式的这个志愿还是要去填报平台去进行填报，正式填报要前往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平台进行操作。说真的，今年考试的小朋友们啊，这个高考志愿填报智能系统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因为像往年我知道的，从我们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前些年吧，都是发一本老厚老厚的书了，然后关于自己的这个估分啊、能上的院校啊，你在上头一点一点找是吧，一页一页翻。但这个智能系统呢就可以方便很多啊，能省很多的事儿。当然还是那句话，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各位最终的填报志愿还是要记得前往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平台进行操作。日前呢，河北新增了9所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3个合作项目，从今年起正式招收本科生。这些办学项目大多采用4+0的培养模式，专业涵盖了工科、数字科技、影视艺术等等领域，这为我省高考生提供了更多的升学选择。相关部门也提醒考生和家长务必选择正规获批的办学机构。 那这个高考生的事儿说完，咱再依次说下来啊。日前呢，石家庄市教育局公布了中小学的暑假安排，全市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月4号开始放假，高中学校7月11号开始放假，所有中小学9月1号统一开学，幼儿园参照执行。同时呢，教育部门也发布了假期安全提醒，叮嘱家长做好监护，重点防范溺水、交通、网络等安全风险，引导孩子平安度过假期。那当然现在也正是毕业季啊，很多的高校也有很多的毕业生，咱们最关注的应该就是招聘的事儿了。石家庄、邢台、衡水、定州、新集5地联合开展的云端招聘活动已于6月11号正式启动。那这个活动呢将持续整整一个月，本次招聘全程是免费的，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开放，面向毕业生和咱们各类求职人员，企业可以免费发布岗位，求职者也能在线沟通投递简历，助力区域人才供给供需精准对接。还有啊，在这个考完高考之后呢，应该是一波学车的高峰啊，很多同学会选择去报个驾校。那昨天针对暑期的这个驾考高峰，石家庄车管所推出了多项升级服务，各大考场延长了服务时间，周末增设场次，考生考完所有科目就可以当场领证。考场还配备了防暑物资，保障考生舒适应考。同时工作人员严查考试设备，严防作弊，并提醒大家警惕虚假宣传，建议市民错峰参加驾考。那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帖。还是那句话，任何想说的、想问的、想评的、想求助的都可以发送在这个平台，玉玲只要看见了一定会给大家解决。最近啊，有一则这个反诈案例引发了广泛关注。什么事儿呢？北京一名市民啊，一觉醒来发现银行卡里的20多万不翼而飞了，什么操作都没有，他就睡了个觉，起来20万不见了。骗子既没有盗取他的银行卡的这个账号和密码，也没有接触过受害人的手机，那这笔巨款究竟是怎么被转走的呢？这事情发生在今年的5月份啊，北京市民秦先生前往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账户资金莫名被盗，累计损失超过了20万。警方调取流水以后发现，资金集中在凌晨3点到4点被转出，全部是通过银行卡向数字人民币 APP 划转。作案时间呢，选在了受害者熟睡之际，非常的隐蔽。顺着线索深入排查呢，民警在秦先生的手机里发现了一款来路不明的同城交友软件。根据秦先生回忆啊，这款软件是他前一晚从陌生交友网站下载的，安装过程中按照提示啊，主动为其开启了无障碍权限，而这一步操作就是这个诈骗案的关键所在。警方证实，这款交友软件是不法分子专门制作的诈骗软件，里面内置了远程操控和屏幕共享的功能。一旦你给他开了这个无障碍权限，诈骗分子就能实时查看你手机的全部画面，甭管你醒着还是睡着，你要是醒着，你刷手机，你刷的啥视频他全能看到，还能远程点击各类应用，你睡着了，屏幕锁了，他就在后面给你操作了，还可以操作付款界面，趁着深夜无人察觉，一步一步就能完成转账操作。那很多朋友好奇啊，这个什么无障碍权限到底是个啥？其实这个功能的初衷是很暖心的，主要是为视力、听力障碍人群还有行动不便的老人设计，方便他人远程协助操作手机。你像比如说老人自己在家里，你在外地啊，老人手机这里不会操作，那里不会操作啊，然后使用有点麻烦啦，你远程连接过去，您帮您家老人自己操作，这是很方便的。正规应用商店里的日常软件，这是就是怎么说呢，咱平时下的那些软件啊，基本都不需要开启这个权限，这个权限仅仅只是针对说我要为这个视力听力障碍人群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我帮他们一下，才会有特殊的软件需要开，仅有这种少数的调试类软件会用到，帮你调手机，帮你把什么东西调好啊。但如今这项便民功能沦为了骗子作案的万能钥匙，一旦恶意软件它拿到了你的无障碍权限，隐患重重，不仅你的锁屏密码、聊天记录、 账户信息等等隐私会被一览无余，手机还会被远程控制。更恶劣的是，有一些这个诈骗软件啊，自带防删除功能，你用平时你删软件的方式根本没有办法卸载，它会持续的盗取你的信息，伺机盗刷。你想想，像这位先生这样一晚上刷走20万，咱会察觉对吧？万一他悄没声的就躲你手机里，我每天我不多刷，我就刷你100块、1000块的，慢慢慢慢慢慢的，他能刷多少钱？根据北京警方统计呢，今年以来，当地利用远程控制、屏幕共享，借助这个无障碍权限实施的电信诈骗案件，已经达到了1100多起。类似秦先生的遭遇并非是个例，新型的这个诈骗手段传播速度快，迷惑性也非常强。在这里啊，也要重点提醒大家，日常咱们用手机的时候，它那个每个软件下下来不是要获取您的权限吗？一定好好看啊，守住权限底线，该不给他开的就不给他开。坚决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要从非正规网站还有第三方渠道下载软件。面对软件索要无障碍权限、短信读取权限等等高危请求，务必直接拒绝。如果咱不幸中招了，发现手机被远程操控，第一时间断网啊， WiFi 别连了，那个叫啥蜂窝网络也别连了，全部都关了。倘若手机被锁定无法操作，你赶紧把你卡拔了啊，进行物理断网，切断骗子的这个远程控制通道。如果发现这个恶意软件没办法正常卸载呢，也不要随意点击弹窗，也不要强行操作。正确做法是进入手机的安全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清理卸载恶意程序，最大程度的降低财产和隐私的损失。现在网络诈骗的花样是不断翻新啊，骗子往往利用大家对手机权限的不了解设下陷阱，也建议大伙儿及时自查手机权限设置，关闭闲置软件的高危权限，像什么摄像头啊、屏幕啊、声音采集啊，提高咱们的防诈意识。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雨玲。先来看一下各位发过来的这个各种评论啊。首先是小胖子给我们发了张图啊，发了一张图，是个大力神杯。而他问我说：“能看出来是什么材质不？”雨玲，说真的啊，刚刚在听歌那段时间，我呢判断了一下，看着像铜制的，但是我又不敢相信，于是哎，稍稍做了个弊，我去搜了一下这张图，然后你居然告诉我这是巧克力做的。在哈尔滨啊，哈尔滨的一个巧克力制作的大力神杯，这看着也太真了吧。那再来关注一则寻人启事啊，高先生发来了求助，说今天9:30左右，爷爷从石家庄北郡 B 区出走走失了，80多岁，身高1.75米左右，戴着一个淡紫色的布质礼帽，军绿色的长袖衬衫，青色的裤子和白色的鞋。那老人刚刚从东北来石家庄，路不熟，怕迷路了。如果各位在这个石家庄北郡 B 区附近有看到类似的老人，请联系153-6936-2060，153-6936-2060，或者直接联系96992。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侦破了一起大型假冒特供酒案。本次查获的假酒有7.52万箱，多为酒精、香精勾兑而成，一共抓获了40名嫌疑人，查处了52起案件，另有7家管控不力的电商平台被查处。相关部门后续还将持续整治各类假冒特供酒的乱象。昨天咱们聊到了这个鸡蛋涨价啊，6月11号晚上，受到全国鸡蛋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山姆、盒马两大商超对部分鸡蛋产品实施限购，山姆一款鲜鸡蛋每人限购2件，盒马的同款鸡蛋每人限购2盒。两家门店均表示，限购是为了保障购物公平，也和库存供货情况相关。业内分析，端午备货叠加产能减少是近期蛋价走高的主要原因。昨天，针对网上流传的胖东来要大幅降薪的消息，胖东来官方发布情况说明进行辟谣。近期创始人于东来的一段内部分享视频被断章取义，衍生出了多条不实言论。企业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的降薪计划，未来也只会完善薪酬制度，保障员工的合理收入。沪深北交易所近日公布了端午假期 A 股的休市安排，本次休市时间为6月19号到6月21号，6月22号会正常开市。与此同时呢，端午假期3天也暂停港股通相关服务，同样在22号恢复运行。证券清算工作将按照相关机构规定有序开展。日前，滴滴出行 APP 8.0 版本已上线，应用名称正式简化为了滴滴。新版优化了页面布局与打车地图，新增了多项功能，拓展出了送货、旅行等等服务。此次升级意味着滴滴不再局限于出行服务，开始向一站式综合生活服务平台来转型。6月1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杭州萧山机场附近的观启茶咖提前2周筹备了观赛活动，向4000余名顾客发出了观赛邀请，但是揭幕战全程无人到店。当天上午举办的赛事也仅有2名顾客前来。店主表示，门店可以免费看球，自己也会继续坚持举办观赛活动。那看到这条新闻啊，就真的很想问问各位了，有没有感觉这一届的世界杯哪儿总感觉怪怪的？氛围就感觉要比前几届都要更冷清。你想上一届卡塔尔那会儿，我的天哪，那虽然不是我看球以来最热闹的一届，但好歹世界杯该有的氛围它有。今年总感觉有一种淡淡的疏离感。那各位，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如果说您今年，哎，您也是个球迷，但是今年就没有关注世界杯，到底是什么阻挡了您看世界杯的脚步？是时间不好，还是现在小组赛阶段这个鱼腩球队太多，比赛实在不好看呢？还是其他另有原因？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我们幸运九九二的留言互动帖留言进行互动。

0: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00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首先来帮助两位朋友啊，第一位朋友这个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说这个正在正常行驶啊，然后左转，但是这个路口应该是不太熟啊，有个进行左转的标识，但是刚好这个标识被一辆这个停在红绿灯口的这个怎么说呢，是个带吊臂的货车啊给挡住了，完了以后就左转了。他问我们这个能不能复议。我看了一眼，位置是在风华路和体育大街，然后是由西向东行驶的方向。你的这个处罚图片上其实是能看出来那个左转标识被这个吊臂挡住了的情况，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去进行一下复议啊，可以自行去1123或者找这个交管部门进行一个复议。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朋友，我们也来帮助一下。这位朋友说的是能不能桂栏目帮忙咨询一下有关部门关于这个三线民兵建设的补贴标准。那我给您查询了一下啊，目前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国家没有统一标准，然后这个省级层面呢仅仅只是出台一个指导性意见，明确责任主体是市级的人民政府，各地的这个金额也是不一样的，像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各县金额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具体补贴是多少呢，还要跟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进行咨询。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留言互动。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日前，一段少年足球运动员空翻庆祝夺冠的视频走红网络。这位12岁的小将名叫孟兴毅，是咱河北沧州南皮人，目前定居在南京。六月初呢，在意大利举办的国际青少年杯赛上，他罚入了绝杀点球，助力中国足球小将 U12 队七战全胜拿下冠军。赛后空翻的画面收获了众多网友点赞。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比赛中设置了补水暂停环节，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揭幕战中，部分转播商借此插播广告，引发了球迷的强烈不满。有舆论称啊，美国正在计划将足球变成四节化。啥叫四节化？跟打篮球似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补水暂停这一新规更像是足球美国化的一个缩影。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聊到了这个世界杯今年的这个氛围，感觉不那么热闹，对吧？你看，像现场其实也是这样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小组赛，就是昨天早上那场韩国对阵捷克的比赛，现场出现了大量的空座，其中大部分空座在 VIP 区。但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数据呢，上座数已经无限接近满座了。世界杯今年是引入了动态票价机制，也就是说需求越高，想看的人越多，价格越高，比赛越热门，票价涨幅越大。那美加墨世界杯的门票价格已经达到了卡塔尔世界杯同类比赛的好几倍，球迷入场看球的成本也是越来越高。同时这一届世界杯还有不少的糗事啊，比如说今天早上加拿大主场的那个开幕式，这个大力神杯塌了，不知道各位看到了没有。同样的，在开幕式上，这个尼日利亚歌手和夏奇拉合唱主题曲的时候被指假唱啊，其表演中出现了麦还没举起来声音已经出来了，还有嘴型明显不同步等等的技术漏洞，网友调侃他是这个假唱教学的反面教材。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的首轮，早上东道主加拿大战平波黑，终结了队史世界杯的六连败，在正赛上终于拿到了第一分。随后在美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中，美国队半场便拿下了3-0的比分，最终以4-1击败了巴拉圭。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河北博物院发布了端午假期开放通知，6月19号到21号是正常对外开放的，每天的开放时段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半，6点的时候就停止入馆了。如果想去的话，各位可以通过这个河北博物院的官网或者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参观咨询可以拨打热线966518，官方也提醒大伙文明有序观展。昨天演员白鹿一方联合律师事务所发布公告，正式回应近期网络上的各类不实传言，网传他学历翻位造假、更换编剧团队以及相关交往传闻等内容都属于恶意诽谤。据悉，白鹿早在6月10号就已委托律师启动名誉维权诉讼，会依法追究造谣和传谣者的相关法律责任。说到这个啊，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这个演员署名的排序之争，就是在争番位啊。针对这一事情呢，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将于7月10号正式施行。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应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及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像什么领衔主演啊、特别出演啊、出演啊三类头衔，不得随意修改增加其他名目，特别出演人数原则上不超过10位。在分类的基础上呢，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到多排列，演员署名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昵称。最近的热播剧主角里边的一个秦腔绝活卧鱼走红了，掀起了全网的模仿热潮。那戏曲从业者和骨科医生都提醒大伙啊，如果您真的看了这个剧，也知道这卧鱼是个什么动作，记得该动作难度高，普通人盲目模仿容易扭伤脚踝，损伤膝盖和腰部，建议如果您真的感兴趣了，充分热身，分步练习，并且找一个垫子比较软的场地，像老人呐、青少年呐，还有旧伤的人需要格外谨慎。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吧，最近不少家庭都在用各类的烹饪用纸啊，网上接连爆出了不少关于烹饪用纸的负面传闻。什么叫烹饪用纸？就是比如说你用这个空气炸锅，你不想经常洗，或者说不想让油漏下去，它会有一个空气炸锅的垫纸，还有就是蒸笼上的那个蒸笼纸，像这个蒸笼纸致癌呀，空气炸锅纸高温容易受热释放毒素呀，白色的咖啡滤纸暗藏荧光添加剂呀，等等等等，一条条消息让很多买菜做饭的大伙心里就犯嘀咕，生怕咱这个日常下厨小用品暗藏健康隐患。为了破除谣言呢，上海消保委专门挑选了市面上热销的25款产品，开展了专业检测，品类覆盖了蒸笼纸、空气炸锅的油纸、吸油纸还有咖啡滤纸，模拟日常的蒸、烤、萃取等等真实的烹饪环境，用专业仪器逐项筛查有害物质，用实测数据打消大众疑虑。首先
最被热议的就是咱那个蒸笼纸，就包子呀、馒头呀、花卷啊底下垫的那个。不少人听说这类纸张高温蒸煮后会析出两种危险致癌物，然后如果您蒸的还是带油的包子，这个油纸啊汤汁浸泡还会出现残渣超标。那工作人员就借助试剂浸泡高温模拟了这个蒸煮的场景，重点检测蒸发残渣的树脂和两类致癌成分，最终全部送检样品都没有查出相关的致癌物，残渣析出量呢也稳稳的卡在了国家的规定安全范围。正常蒸包子呀，然后像这个电食材呀，完全不用担心有害物质融进饭菜里。之前的那个致癌说法呢，并没有实测数据的支撑。接下来就到了空气炸锅了，这两年空气炸锅的普及率也是越来越高，配套的这个硅油纸也成为了家家户户的必备好物。很多网友就顾虑在高温烘烤之下，油脂里头的这个粘合剂会散发出苯类的毒物，高温油炸还会生成这个像丙烯酰胺。那检测人员就针对油脂分层结构逐一拆解化验，经过精密仪器的筛查，所有样品都不含甲苯和二甲苯，致癌物丙烯酰胺同样零检出，也就是说油脂本身的选材是符合食品安全规范的，只要规范使用，不用害怕烘烤过程中会产生有毒物质，网传的高温制毒的说法同样不实。还有朋友就是比较喜欢自己在家手冲咖啡啊，纠结白颜色的滤纸会添加这个荧光增白剂，原色滤纸才更加健康。那紫外线仪器检测之后呢，能明显看出普通办公白纸荧光反应确实很强烈，就是普通的办公白纸啊，但是市面上正规销售的白色的、棕色的专门的咖啡滤纸全都没有荧光成分，甲醛和重金属的指标全部都达标。那消保委最后也给出了大伙这个实用的选购窍门啊，跟看这个五常大米是一样的，咱们采购的时候也看一下它的那个国标的标识，国标 4806.8 这个标识是正确的，选这个带国标 4806.8 就是 GB4806.8 啊，避开三无杂牌。那空气炸锅用纸温度超过230度，不要连续使用20分钟以上。如果你要用20分钟以上，你就比如说你设个18、19、20分钟，然后完了以后出来你该翻面了，你换一张垫纸，把上头东西移到新垫纸上继续用，妥善使用，咱就能安心烹饪。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992爱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雨玲。来看一下大伙儿的互动啊，今天大家聊的话题非常多。首先是问大伙儿的说，今年到底是什么阻挡了您看世界杯的脚步呢？首先看到的是向着太阳迎着光，他说阻挡我看世界杯的角度是因为我对世界杯不感兴趣，我对中国足球没有信心。其实说真的啊，那个我从第一次看世界杯是2006年的时候看球看到现在，未来的这个几届里头咱们都可以期待一下，因为现在中国 U 系列的这帮小将啊踢起来是真的挺不错的。虽然说咱们在面对强敌，就是特别强的这个技术层面碾压的这个强敌上还是有点吃力，但是至少能看到他们在越来越好。而且像现在的一帮新的小将啊，去海外留洋的，包括凭借自己踢出去的都有很多。那我其实是对这个事儿满怀期待，希望未来能够越来越好。然后看这个帅变哥与富贵兔，他说了三个话题啊。首先第一个话题说，通过开幕式和4场比赛，人家那边还是热火朝天的，主要是这一届世界杯对咱中国球迷时间实在不友好，没有撸串喝酒的时间，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剩下的要上班，所以说在中国的热度稍微退了一点。对，确实是这样。虽然往届吧，你要说他那个时间比较难受一点，倒也难受啊，这个2、3点、1、2点的，但是人家早场晚上9点的、10点的可能都会有，对吧？就早上起来配着豆浆油条，或者说是我吃个糖饼，我看球，我真的觉得有点怪怪的。

然后他还提到刚刚咱们说的这个中国十二岁少年空翻啊，他说到的是他空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希望他以后苦练技术翻到世界杯上去。我觉得这个期望啊是成真的概率非常大的。就是他们这批足球小将真的实力也好，技战术也好，包括他们的思维也好，都很不错。包括现在其实网上有两极分化啊，一方面呢有一波人比较支持像董路的足球小将，然后另外一方面比较支持像孙继海的那个足球青训计划。其实这两边都没错，而且看成效的话，足球小将的成效会起得更快一些，因为他们就是奔着我实打实的即插即用的这种即战力去开始培养的。而孙继海那边呢，可能成效会慢一些，但是相比之下，我觉得他的基础和下盘会更稳固。他就是从小到大从这个思维开始锻炼，因为足球其实不光是身体和技术的比拼，也是脑力的比拼。那他从小到大接触各种先进的技战术，接触这个基本功的训练，打实了这个基础之后，我觉得真的中国足球未来可期。还有他也提醒大伙儿啊，这个卧鱼刚刚咱们说的那条新闻，有很多网友去模仿看着慢慢的一个动作，说真的这是中国这个蛋卷的基本功，但是不是咱普通人能做的，这要专业训练，可不能瞎来，这不是碎碎的事儿啊。也欢迎各位继续留言评论，那我继续给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6月11号，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宣布相关决定，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不当言论，损害中方权益，破坏两国关系，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中方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入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地区，同时禁止国内组织和个人与其一家开展任何交易与合作。6月12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前总统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因涉嫌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尹锡悦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据了解，这起案件由韩联社率先报道，法院认定其存在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目前相关判决结果已经对外公布。6月12号，泰国王室公务处发布了公告，泰国长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已于6月11号因病离世，终年47岁。这位公主是泰国现任国王的长女，她在2022年12月突发心脏问题陷入昏迷，之后便长期在曼谷的医院接受治疗，最终没能战胜病痛，不幸去世。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及其负责武装部队的国务大臣卡恩斯等人6月11号集体辞职，直接原因是抗议斯塔莫政府对国防投资计划拨款不足，增幅过小，无法匹配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及北约的军费目标。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10号表示，计划很快辞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武契奇2017年当选塞尔维亚总统，2022年胜选连任，原本到2027年春季任满。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是5年，且只能连任一次。执政的塞尔维亚进步党计划提名武契奇为总理候选人，推举前总理、现任党主席武切维奇为总统唯一候选人。武切维奇曾任国防部长、总理等职，政治立场和武契奇高度统一。塞尔维亚实行议会共和制，总统是虚位元首，总理握有实权。最近咱石家庄啊，连续高温，市区动不动就直奔40度，出门跟这个蒸桑拿没什么两样。不少朋友总在打听周边凉快的好去处，那咱今天也推荐几个，首选肯定是平山驼梁。注意啊，这个近期下雨的时候不要去了，下雨的时候去非常的危险。它挨着太行山深处和山西五台山搭界，实打实的是个天然大空调，盛夏山脚的日均温度才19度啊，也记得带件厚衣服。山顶白天也就15-16度，市区穿短袖冒汗，你进山早晚你要备个薄外套，避暑的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也是咱河北老牌的这个4A 避暑景区，森林覆盖率也特别高，满山的绿植，溪流瀑布扎堆，妥妥的咱短途出游的一个宝藏地。
那很多朋友好奇在这儿能玩啥，景区分三大片区，像这个百瀑峡、三年泉还有云顶草原，沿着峡谷往里走，大大小小近百处瀑布顺着山石流淌，溪水冰凉，如果您带孩子踩水玩水特别舒服。爬到海拔2000多米的云顶草原，漫山遍野开遍鲜花，运气好清晨还能撞见云海日出，随手拍照都出片。不想费劲爬山呢，也可以坐索道，单程50，往返90，懒人也可以轻松直达山顶，徒步爱好者顺着这个木栈道慢慢逛，一整天都不会枯燥。那这个出行的方式啊，大伙儿可以自驾，也可以公共交通。自驾从石家庄市区走西柏坡高速，2.5小时就能到。景区停车场一天的停车费是10到20块。周末呢，尽量早点出发去抢车位啊，不然晚了没车位了。如果您想着，哎呀，不开车了，我坐公共交通吧，可以去客运北站坐直达大巴，每天早上7点、下午2点有2趟班车，票价是35一个人，车程3个小时出头。如果说嫌班车麻烦，也能拼顺风车，人均大概是在60左右，省。心省事儿，不管是单人出行还是全家结伴，出行方式都能按需挑选。那门票价格也是大伙儿高频提问的重点啊！现场买票的话，成人票65，学生是6，还有那个60到69周岁的老人凭证半价，1米2以下的小朋友和70岁以上的老人是免门票的。如果想要省钱，别在窗口现买，如果在线上平台提前2小时网购，能便宜几块钱。如果您持有这个石家庄文旅惠民卡的这个持卡，免首道门票，一年能不限次入园。景区大门到这个登山口还有观光车，单程是10块钱。体力一般的朋友啊，建议坐车上去，省下力气进山观景更舒服。最后还有这个食宿，如果说当天不想回来的话，景区山脚下前大地村，这个山脚下前大地村全是这个农家院，选择特别多。普通住宿的话，一晚80到150不等啊，不少小院是包含三餐的，人均一天80能够吃住全包。特色必吃这个柴鸡炖蘑菇呀，玉米贴饼子呀，农家土鸡蛋呀，都是地道的平山的这个乡土菜。如果想住的条件好点，也有小型宾馆，均价在200左右。那提醒各位，如果去玩山里，昼夜温差悬殊，哪怕是最热的3伏天出去，包里你也带一件薄外套啊，这个山顶山脚都很凉，还有防晒用品也别落下。周末可以抽2天短途旅居，避开燥热，特别惬意。那再来看一下爱商城，6.8期间呢，爱商城也是没有套路，直接给大伙儿打折啊，抽奖还有打折券可以折上折使用。今天是已经跟大伙儿说了，发布了这个高温橙色预警，天一热脸上出油出汗，化的妆一会儿就没了，所以给各位女士带来了一个素颜神器 CPB 的明星长管隔离，他家隔离自带转油微光的黑科技，早上涂完下午出油反而变成了高级水光感，而且润色效果一截。同时呢，也给大伙带来了一个这个稻香村的稻香私房大竹篮粽子礼盒，1360克的真空包装，锁住新鲜，有9个大粽子，9种口味，蜜枣的、豆沙的、原味的、枣泥的、八宝的，还有蛋黄鲜肉的等等，甜咸都有，清甜软糯，口感丰富，兼顾南方北方，全家老小都爱吃。不仅如此呢，在这个礼盒里还给您配好了4枚流油的咸鸭蛋和4枚清凉的绿豆糕，可以跟这个粽子一起吃啊，互补的。那这一大篮子提回去，端午家宴的压轴氛围就有了。今天商城6.8活动，这个粽子礼盒只要2位数，89.9块，直接包邮到家，正好走亲访友多买几盒还能享受优惠。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说您在992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商品。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经采购，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1:3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0: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1: 去哪儿报名？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2: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no understand。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这就是整点导航。再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

0: 变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8度。明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15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15号的夜间到16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北部地区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各地市都是不见号的。各位想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的情况或者限行的措施，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随时关注。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992快报。
0: 992快报。国家防总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北京时间的6月13号的凌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 B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东道主加拿大1-1战平波黑。今天上午的9点 ，D 组第一轮，美国队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迎战的是巴拉圭队，最终美国队是4-1击败了巴拉圭，赢得开门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8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市国家速滑馆举办，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新增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3个竞技赛的项目。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遏制大字吸引、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等多部门部署三下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查超员载客包括超速行驶等行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人民币的存款增加了15.77万亿元。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12号，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5亿元。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3, 2, 1, go！
1: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2: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3: 这地方必得很，
1: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4: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2: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3: 坐，怎么少靠 happy 就？
1: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4: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2: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1, 2, 3,
5: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周末快乐。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很奇怪啊，一早上起来突然间就是阴云密布，后来就是狂风还有大雨，但是隔了一会儿呢，大概这雨大概也就下了3到5分钟，突然间就是云开雾散啊，太阳就出来，现在还稍微有一点点热啊。有朋友就说，哎呀，太适合去旅行了，那就是在早上那会儿刚雨停的时候开车出去，走在路上打开车窗啊，摇下车窗啊，太舒服了，那个空气特别特别的新鲜哈。这个周末各位都安排了什么样的短途游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当然我们的节目除了旅行之外，大家还要再说一说这个在旅行当中你想吃到什么，你想喝到什么，你能玩到什么，还有你想听到什么。992乐行天下跟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了点歌互动的环节，每天的2点到4点，2个小时的时间啊，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啊，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想在旅行路上点首歌，真的在开车走在高速上，或者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听着您点的歌曲，那个感觉那必须是旅行当中必不可少的，而且再回头想起来那是印象最深刻的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000啊，点击评论帖啊。当然各位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啊，一条龙全搞定。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播放并读出您的留言，帮您实现点歌的心愿啊。当然各位在旅行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下欢迎来留言。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问的可能比较多的就是说，哎呀，现在6月份马上7月份孩子也要放假了，7月份的时候我们最适合去哪去玩呢？当然还是要重点要为大家来推荐的和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的10大顶流的核心景点。说到这个行程呢，它是穿越1日4季的网红的独库公路啊，来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还有卡拉库里湖，包括慕士塔格峰，漫步千年喀什古城，来驰骋辽阔的大巴昆沙漠，一条环线串联北疆绝美的风光跟南疆的厚重的人文，也会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和壮阔，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赛里木湖说这个，像撒贝宁说的那句话，一下又火出圈，赛里木湖都没有去过，白活了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去一下赛里木湖哈，尤其是在去往那个可以停车的那个地方啊，在这个一路上你要看着外面的风景，拿起手机来，真的是随手一拍，全都是绝美的风光。最主要的是，你还可以在这个行程当中来驰骋云端的那拉提空中草原啊，沉浸浪漫的薰衣草的花海，在那儿呢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大家是可以做的，当然还会有这种 直升机的项目啊，还有骑马的项目，很多很多啊，您都可以过去之后自己来选择。当然，说到我们这个行程是全程无隐性消费的，精华的景点也是全覆盖，纯玩沉浸式的出游。而且说到这个行程呢，我们其实每年都会在这个季节来推出啊。在2年前的时候，其实我带队去过这个行程啊。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啊，真的，你说，哎呀，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是会不会这个，那我们吃的东西那吃不惯呢？还真不是。大家到了高速上，比如说到了高速服务区，说休息一下吧，大家上个卫生间稍微调整一下。哇，你看这个，我们的团友们会买一堆那个新疆的美食。还有的想现场吃的，直接就买那个烤包子，那烤包子超级便宜，我忘了是5毛钱一个，还是8毛，还是1块钱一个，一人吃到2到3个。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哎呀，不饿了，又看着满桌子的美食。晚上的时候也是，啊，满桌子全都是当地的美食，然后你在那儿，吃着美食，然后再听着歌，还有呢，你还可以跟着他们载歌载舞啊。当然今天是6月13号，马上6月18号就要来了，618嘛，专属福利，报名会立减300元，最高可以省1800元。另外呢，下单而且还可以赠送达瓦昆沙漠的越野车的体验啊，这个我是没有的啊，这个那2年没有这个行程，看来又增加了，这个是有一个越野车的体验啊，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北疆的精品的环线，包括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同步火热招募当中啊，品质出游就选瀛台翠。大家还问电话呢，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啊，就可以来锁定我们专属的名额了，618的福利限时抢，真的，你要是手速慢的话就没有了啊！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啊，3个0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当然也不要忘记这个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于旅途方面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有朋友一开场就点歌了，说今天想来一首乌兰图雅的《站在草原望北京》啊，这首歌好像是在短视频上也非常的火，是吧？啊，那稍后我们也为你找一找啊。各位想要点歌的话，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了。

北京时间的14:16来帮助一下，有一个车友需要求助了，车没电了，要对火，是在上庄的3514小区啊，上庄的3514小区，说在12号楼下。啊，您可以把您的车辆的一些具体情况、颜色呀、车型或者车牌号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位置啊，是在上庄的3514小区12号楼下，电话是13503319828，13503319828，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9-9-2爱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清爽的午后，继续欢迎大家关注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今天下午的天气真的挺舒服的啊，有没有安排去一趟周边游？最近这一段时间，很多的景区都在搞一些活动啊。当然，除了线上会搞一些618的一些活动，还有吃住行的这种联票啊，当然还有更多的，就很多景区现在都对我们的高考的考生啊，都现在有一些福利啊。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河北都有哪些景点还在最近这段时间都会有一些折扣啊，大家要带好准考证去一些地方啊，有的是半价，有的是免票。我们还继续来看一看保定吧，因为保定的旅游资源有很多，有几个景区，比如说野三坡景区啊，这个地方还是真的值得一去的。2026年的全国应届的高考考生免首道的门票，当然可以畅游野三坡的四大王牌的核心景区，包括百里峡、鱼骨洞泉、龙门天关，还有百草畔。时间呢是从6月10号一直到7月10号。当然，说到这个，对于应届的高考的考生是不限地域啊，不限生源的。都是可以的啊。当然了，这个除了门票之外，像景区内的观光车、游览项目，还有文创消费、讲解服务，这些是需要您自理的啊。但是确实也省不少钱。在保定还有富平的天生桥也是免门票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是从6月10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还有就是曲阳的北岳庙啊，这个是从6月10号到8月31号。曲阳的虎山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景区，是从6月6号一直到7月31号。这虎山在哪儿呢？在曲阳的范家庄乡虎山村。还有灵山巨龙洞啊，这个不只是针对高考的了，小学、中，还有高考生，都凭借准考证都可以享受到这个门票的优惠啊，小中就不需要了哈、这个优惠是10块钱。时间是从6月10号到8月31号。还有就是顺平的腰山王氏庄园，这个是针对应届的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以免费游览的啊，时间是从6月10号一直到8月31号。不止这些，保定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也推出了，包括直隶总督府、白石山、清溪岭、狼牙山、易水湖，还有太行水镇，以及白石山的温泉旅游度假区啊，对于高考的考生都是有优惠的哈。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有朋友还说呢，说哎呀，这个乐行天下我来啦。我们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轻轻蒙上你的眼睛，说哎呀，大太阳太热了，能来一首降温的歌曲吗？还有的朋友说了，说想听那个站在草原望北京，又发过来啊。其实到草原上那是很凉快的，一会儿我们就给你安排上站在草原望北京啊。还有个朋友就点到了，说时代少年团的卧室巨星，这是什么歌？一会儿我们找一找看有没有这首歌。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在旅行当中你想听到的歌曲、送出的祝福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说到凉快的地方，还有就是秦皇岛啊。秦皇岛这个地方呢，在这个期间呢，也是对2026年毕业季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福利，有很多的景区，比如说板场峪的长城公园，从6月8号一直到8月31号，中高考的考生都是可以的，凭借准考证就可以免门票啊，可以进入了。还有就是祖山啊，在秦皇岛的祖山，在6月10号到7月15号，它这个时间一直到7月15号，大家记住，它可能没有那么长啊，来看一看它的
优惠的政策吧，像门票加前段的往返观光车，哦，这个是不花钱的，是零元的啊。当然门票跟前段的往返观光车再加往返的缆车特价是68块钱啊。It's a beautiful day。这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还有秦皇岛的野生动物园，针对应届的中高考的考生都是免费的啊。但是他要求是一个要有朋友圈。

祝愿所有的考生以青春之名啊，去赴山海之约啊！这个夏天你就可以带上你的准考证，到河北，现在很多的景点、景区都是有优惠的哈。这属于专属于我们应届高考生的一个福利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000啊，进入到我们的点歌的环节。太热了啊！这首歌也让你降降温，站在草原望北京。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6到24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大雨，17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南风4到5级；廊坊大雨转雷阵雨，18到28度；保定雷阵雨16到31度；沧州中雨转大雨19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中雨22到32度，西南风4到5级；邢台阴转多云23到33度，南风3到5级；邯郸阴转多云25到35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天津雷阵雨19到28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晴，14到29度；郑州晴，24到34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的 PM2.5 指数为17。

PM10 的指数为21，空气质量为优。另外来关注一下刚才求助要对火的这位车友发过来了具体的信息，再来说一下他的位置是在上庄的3514小区12号的楼下，白色的比亚迪宋啊，电话是13503319828，13503319828，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啊。另外提示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啊，现在大家就可以来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啊，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现在主持人小爽、和省交通运输厅的值班员啊，正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解答更多的关于高速路况，或者是应急提醒以及线路规划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中向他们进行提问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同样，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现在这个天气啊，有朋友说，哎，今天有点凉爽，有在车里的时候觉得今天特别热。看看您到哪儿了啊？现在这个确实比较适合外出去走一走啊，去公园逛一逛。但是大家也会觉得说，也就是今天凉快一天。可能明天又热起来了啊！出门前呢，化的这种精致的妆容，没到地儿就花了，甚至有时候因为脸上出油出汗，整张脸，反而比不化妆还要暗沉啊！今天我们618大促产品为您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哪怕您不怎么化妆，只要您想在夏天拥有那种天生的好肤质啊，今天这款产品绝对是不能够错过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蚂蚁溯源正品保证的 CPB 明星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今天一次给大家来上2支啊。他们家的隔离自带转油微光的黑科技，早上涂完下午出油反而变得更加高级水光感啊，润色效果啊是一绝的，懒人直接当素颜霜去用，那后续呢叠粉底啊也不会厚重啊，脸上的暗沉包括这种轻微的泛红还有粗大毛孔啊，轻轻一层就能够去给它修饰住，自带很高级的一个自然柔光感，不是假白假面，是由内而外的好气色。一支37毫升的容量，天天用的话就能够扛上小半年，平时买的话差不多得540块钱以上的。那今天618特惠37毫升的正装2支只需要299元，还可以享受到商城的专属的福利，单笔买198元是96折，你算一下最终到手是287.04元。再忙的生活也可以简单的给自己一份体面，简简单单也能够拥有干净通透的精致好皮肤，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啊！

0: 还有一个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哎，这个马上端午节，这波福利绝对不能够错过，要为大家啊准备端午的粽子了啊！今天为您分享的是一款稻香村的稻香私房大竹篮粽子礼盒啊，是1360克的真空包装，锁住新鲜，整整9只大粽子，而且是9个口味，有蜜枣的、豆沙的、原味的、枣泥的、八宝的，还有蛋黄的、咸肉的等等等等，不管您是南方的、北方的，这里边一定有您最喜欢的啊。啊，甜咸都有啊，清甜软糯，口感很丰富啊，全家老少都爱吃啊。不仅如此，礼盒里边还给您配好了4枚流油的咸蛋黄、咸鸭蛋，还4枚清凉的绿豆糕。哎呦，这咸鸭蛋流油起沙，端午的餐桌上您这个搭配，这绝对是非常经典的。还有这个绿豆糕清新解腻，与粽子形成这个口感的互补，这样的组合你算算，不仅有主食，就是我们那大粽子啊，还有小食咸鸭蛋，再加饭后甜点绿豆糕，性价比真的拉满。这一大篮子提回去，端午节家宴的压轴氛围就有了。现在下单，端午正好能到家，不管是您自己吃，还是送给爸妈，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往桌上一放，那叫一个有面有分量。原价100多的粽子礼盒，今天商城618活动只需要2位数，89.9元直接包邮到家。现在您看看这个很多品牌的有9个粽子或6个粽子的价位都在100以上呢，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是稻香村的9个粽子，不止这个4个，还有咸鸭蛋4个绿豆糕，看着我都有点馋了啊。现在只需要89.9元直接包邮到家啊，正好走亲访友您多买几盒。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享受优惠啊，商城618的活动，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呀，满398元打92折，满618元打88折。那比如说，哎，您是公司老板，想给自己的这个员工啊，给大家发一发，您多买点，享受的88折，那不就更合适了吗？当然这个卖完了我们就不补了，因为这是特殊节气之间的一个为大家提供的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992个为什么，丰富你的情绪价值，
2: 早上好，
1: 快乐
2: 开心元气满满，
3: 由992新视听 AI 主播智慧呈现。
4: 从电影哪吒一到哪吒二，都有2个非常可爱的守护结界的神兽，有着夸张的大粗眉和蒜头鼻，是滑稽可爱的搞笑担当。你有没有发现看着他们有点眼熟，
5: 好像在哪见过。
4: 没错，这2个神兽的原型就是来源于大名鼎鼎的三星堆遗址的金面铜人头像。在三星堆遗址中，这种金面造像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最高层地位的人具有与神交流的特殊技能。在电影里，他们不仅被赋予了看门的职责，还负责搞笑技能，与三星堆青铜像的庄严肃穆形成巧妙反差，既保留了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又增添了现代审美趣味。通过这种方式让文物活了起来，也深深印在了观众的心中。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8: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9: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Everybody hands up，
12: 生活的压力
13: 说句再见，
12: 工作的重担
13: 下周再续。

0: 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0: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0: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0: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2: 北京时间的14:4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我们的节目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交流啊。然后最近这几天我们推出了点歌互动的环节，每天2点到4点，2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啊，想给你心中的那个人点首歌，或者是在这个旅途的路上你想听到适合旅行当中的歌曲，都可以拿出手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啊，点击评论帖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啊，点歌一条龙全搞定啊。有朋友那会儿已经问到了，说时代少年团啊，一首歌我们已经为您找到了啊，一会儿将会为您安排上我是巨星。其他的朋友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当中来互动留言了啊。说到现在是6月份了，马上7月份就要来了。7月份对于很多上学的孩子们，这实在太幸福了，假期就要来了。为了适应啊这种家庭出行还有亲子旅行的需求，在最近啊6月11号起呢，铁路部门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客的季次票，并且享受到儿童优惠票的一个政策。这个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而且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说，在2023年的6月份，铁路部门也依托旅游资源的这种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一个产品，主要是面向这个指定车间的自主选择，什么2到10段的这个行程啊，每段的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位票价都可以享受到不同幅度的一个折扣，最低是比如说同一个路啊，同一个席位啊，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是8.5折。那这个优惠升这个优化升级之后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啊。那目前呢，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26款，涉及到全国242个车站啊，也串联很多的热门的景点啊，所以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啊。另外2026年的端午假期就要来了，旅游市场也迎来了多重的利好。也综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一个数据啊，今年端午旅游呈现出是民俗引领、避暑主导、小城崛起啊，就跟我们这首歌一样，小城夏天，还有演出拉动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文旅消费的业态也愈发的丰富多元。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开始计划啊，在端午假期期间您准备要去哪儿呢？也可以根据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这几个地方，或者是可以根据来看看现在旅游市场哪儿最火。有一些人说我就喜欢凑热闹，那你就去火的地方。有一些人说我想人少一点，那你就避开这些热门的景点啊。家庭出游呢，来看看牢牢也占据了市场的主流。同城的旅行数据显示，端午亲子旅游的订单占比超过了50%，度假酒店2晚连住预订的热度上涨146%，子女为长辈预订的银发私家团占比超过20%，包括非遗手作呀、自然科普等研学互动类的产品搜索的热度同比增长了130%。途牛旅游网的数据显示，20到49岁的中青年是出游的主力，也占比超过了70%啊。2到3天的中途旅游的行程也成为大家的一个首选。确实，你要太长了，看你能不能请下假来。但大批的还都是2到3天的一个行程啊。 那在家庭客群之外呢，年轻游客更偏爱就是轻松的这种松弛的短途旅游，包括我们河北的承德啊，还有其他地方湖州清远这些小城人气高涨，成为都市人群的一个心灵的栖息地。与此同时呢，年轻人村漂式的这个旅行也持续走火，旅客在县与民宿的平均的停留时长同比增加 1.2 天啊，包括我们叫黑多县一线吧，还有安吉、婺源等等这些热门的地方热度攀升，旅游的模式从传统的观光打卡也转向了沉浸式的生活体验。哎，做一顿农家饭真的是自己做，去地里边摘菜，摘完菜之后自己捡柴火，然后自己切菜做饭，那个体验哈很独特啊。当然还有的就是体验端午民俗，是本次假期的核心出行的主题啊。去哪网的旅行数据显示，平台里边端午、龙舟、粽子等等相关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 1.5 倍。目前全国已经有多个省市推出了端午系列的活动，浓郁的节庆的这个氛围呢，有效也撬动了跨城旅游的一个消费。另外来看一看同城旅游的数据，也显示端午跨省鸡加酒的套餐的预订的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90%。比如说广州啊、佛山等等这些知名的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的酒店的搜索热度飙升了超过了210%。确实应该去看一看他们的龙舟赛呀、啊！哎呀，根据同城旗下的旅游平台的数据，端午入境酒店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56%，传统文化成为吸引国际客流的一个新亮点。当然还有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文旅融合的业态也不断的丰富，演唱会呀、音乐节等等演艺活动成为拉动旅游消费的一个新引擎，像黄山、长白山、鼓浪屿等等全国多家景区也面向高考生推出了免票等等优惠的政策，直接催生了考后休闲出游的热潮。我们在半年之前也跟大家也推荐了很多，其实我们河北很多的旅游景点也是针对这些高考生推出了免票等等这些优惠的政策，秦皇岛也好，保定也好，还有我们石家庄这个周边的也都是有的哈。来看看去哪网的数据显示，13到18岁的青少年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70%。出行选择上，上海迪士尼乐园、北京环球度假区，哎呀，这个主题乐园最受追捧了。说去哪时候人挤人呐、啊？有一些项目得排好长时间，但真的有的时候你到这些乐园里边，建议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不要把玩项目作为自己的主力啊，这样自己会很累。其实，在这些乐园当中、度假区当中，你在那儿、逛一逛它的文创店，然后拍拍照、打打卡。吃里面的特色的美食、啊、其实都是我们旅途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湖北省的博物馆啊等等，这个文博场馆也凭借文化魅力也跻身了热门的榜单，演艺经济跟青春出游双向赋能，为端午市场也再添了活力。当然端午处于暑期旺季到来前的一个价格的洼地啊，暑期的时候会更贵，人更多啊，错峰出境游凭借高性价比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同城旅游的数据显示，5小时飞行圈内跨境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19%。六月出境机票啊、较7月底低了大约是30%。在客群方面也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啊，50岁以上的人群成为出境游的主力，有时间还有钱啊！欧洲多国连线产品预订量位居前列，上海母港出发的游轮线路收获很多的家庭游客的喜爱啊！当然，端午出行的市场目前呈现出鲜明的为这种特定主题出发、为深度体验停留的特征，这一消费心智的变迁也正推动的旅游市场逻辑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你会发现从传统的旅游资源的一个争夺升级为对独特场景的塑造还有情感连接的营造，就是我们很多的游客对这种片刻别处人生的一个深切的向往吧啊。这个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啊，端午假期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呢？要准备去哪儿旅行呢？ 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000啊，可以及时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来播放这个歌曲，就是我们有朋友点到的这个卧室巨星时代少年团。

0: 六幺八来啦！
1: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九二爱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

0: 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000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啊，有朋友发过来说，哎呦，我们那儿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啊，我们这边天气很好呀。啊，有朋友还这个革命说，哎，想来一首光辉岁月，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个时间点不能满足你了，一会儿这个3点钟之后啊，阳光体育节目开场第一首歌就为你送上光辉岁月啊。有朋友还问我说啊，那个一会儿3点钟还是你吧，一会儿你继续听一听吧。当然我们发现很多朋友也在微信平台回复新疆两个字，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推出的就是我们992严选旅游季的这个旅行的线路，高端的新疆之旅。那其实说到美食方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包括喀什的家宴呐、经典的香妃宴呐、鲜香的手抓饭呐、劲道的辣条子呀、正宗的新疆羊肉串，应有尽有，在这个行程当中都会给大家安排哈。还有沉浸式的维吾尔歌舞晚宴，一边畅想西域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哎，去之前你一定要练几首歌或练练舞蹈啊。

团期数量有限，现在名额爆满，即刻截止，大家记好电话40088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抢占618的超值旅行名额了。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来看一下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8度。明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15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5号的夜间到16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北部地区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12分继续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的下午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会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11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大家要注意防范。

0: 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45也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的中午到夜间，我省的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50毫升以上的暴雨，个别地点过程雨量可达到70毫米。保定、廊坊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局部地区将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先行提醒，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河北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市和天津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另外，微信平台上的王巧说，现在启明街那个地道桥下面修复啊，这个坑现在又开始这么大了，拍过照片来了，说好多车在这儿过，又开始托底了，大家说想帮帮忙啊，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已经反映给石家庄城管了，也欢迎您随时来关注这个路况的一些变化。各位行驶在路上有及时路况信息或者需要求助的话，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当然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来回复000啊，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因为我们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啊联合推出了点歌互动的环节，每天的2点到4点，2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啊！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在旅行的时候，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现在想要把歌送给某一个人啊，还有祝福的话语，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来留言了啊！有朋友在上个时段的时候已经点到了，说想听啊《光辉岁月》啊，一会儿我们就会为大家来安排上哈。当然也在这儿提示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关于运动方面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千金蒙上你的眼睛又开始打卡，说阳光体育每天晨骑20公里，签到打卡第55天啊，厉害厉害，还在坚持打卡啊，运动健康每一天。当然这两天大家可能关注更多的那就是世界杯啊，美加墨世界杯，凌晨的那个大家要看，说不行，我就一般早上起来就看一眼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啊，但是上午那场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啊。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啊现在最新的一个战况啊，现在是下午3点，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关注啊。其实到了明天的时候，明天会有4场比赛，明天的 3点钟、6点钟、9点钟和12点钟。明天上午，其实大家要起得早的话，其实能够看到3场比赛哈啊。当然，您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一起来说一说，您更支持哪个队啊？或者是您可以再猜个比分，或者猜个胜负，您觉得哪个队会胜，哪个队会负呢？啊？先来看一看在今天凌晨的一个比赛啊，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的是波黑队，最终双方各入一球，1-1战平啊。在第17分钟的时候，戴维禁区在前低射被波黑的门将没收，第21分钟波黑队的角球开出啊，卢基奇门前头球破门啊，波黑队是1-0领先加拿大。在第53分钟的时候，加拿大在禁区内获得了必进球的机会，那波黑的后卫啊也是几维最终把这个球给弹出去了。在第66分钟的时候，加拿大门前头球也再次制造了一个风险，但是同样是被波黑队的门将给解围啊。在第79分钟的时候啊，加拿大队将比分追平，是拉林在禁区之内得分了啊。双方啊在之后的时间均未能破门，1-1战平，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啊，作为东道主哈。啊，当然在今天上午的9点钟啊，东道主美国队在洛杉矶的体育场迎战的是巴拉圭，其实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的比赛啊。在现在世界排名第17位的美国队和第41位的巴拉圭队，在正式比赛当中，一共交手过7次。那他们的战绩是美国队是3胜2平2负，那近两次的交手均为热身赛，美国队是全胜。两队唯一一次世界杯的交手要追溯到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美国队是3-0战胜了巴拉圭，并最终获得第3名的世界杯的最好的成绩。那巴拉圭呢，此前的8次参加世界杯的正赛，最好的成绩是进入到了8强当中啊。9点钟你有没有看呢？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 D 组的首轮，东道主美国队是4-1击败了巴拉圭啊，上一场3-0和4-1啊。其实在第7分钟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这个在回防当中啊，不慎自摆乌龙，哎呀，这个乌龙球，这是本届世界杯的首个乌龙球啊，是被巴拉圭的球员进的，美国队1-0领先。那在随后巴洛贡的双响，美国队是3-0领先了，哇，很厉害啊。那在第73分钟的时候，73分钟啊，巴拉圭的球员毛里西奥扳回一球，补时的最后时段呢，是雷纳抽射锁定了胜局。本场赛后呢，3支东道主的球队，哎，现在全部亮相了，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啊。墨西哥队啊，包括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胜的是美国队和墨西哥队，平的那就是加拿大队啊。在明天的时候，这个比赛也会相当的激烈，明天会有4场比赛啊，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更支持哪个队呢？您觉得哪个队会胜利，或者是更精准一点，你觉得我觉得他的比分会达到1-1，或者是2-0，或者是3-1。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正

0: 水六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说到世界杯，大家除了关注比赛之外，还有一个那就是开幕式哈。开幕式上有三个开幕式啊，因为在加拿大有一个，墨西哥还有在美国都有哈。那今天我们来抓一下开幕式上哪些亮点呢？那就是人见人爱的拉布布哈，拉布布站上了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中国潮玩 IP 也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在讲说，这个世界杯除了中国队没在，别人都在，你看裁判也在啊，拉布布都过去了啊，真的就在这次开幕式上，这个首发阵容不是球星，不是吉祥物，而是一棕一蓝啊，列着九颗锯齿大白牙的拉布布啊，拉布拉布，在这拉布布在全球都火得不行，手里边拿着捧花跟爆米花，站在舞台上打打闹闹，最后合力啊托起了迷你的大力神杯，网友们当时瞬间就炸了，说啊，裁判马宁负责维持秩序，拉布布负责搞乱秩序啊，说国足没进的世界杯，拉布布进了。当然其实在玩笑背后，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中国原创在这个世界破圈的这个欣喜啊。首先拉布布出现是一个这个很软萌的一种方式，温柔地回应了无数中国球迷对这个中国身影的期盼啊。以往的世界杯的中国面孔大部分都是那种硬核的广告牌，真的有的时候就恍惚之间说，哎，这是世界杯吗？还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足球赛，这是国内的足球赛，因为边上全都是我们中国的品牌。但真的这次不一样的就是拉布布带去的不仅仅是我们能造，而是我们可爱。他不会过人，不会射门，却能够让人会心一笑。网友那句调侃说，国足进不去，那就让国潮进去啊，确实是一个事实。当这个竞技足球的硬实力暂时追不上的时候，软实力同样可以绕道超车啊。当然国际足联的主动邀请拉布布，打的就是扩大受众，拥抱年轻人的这个算盘。因为长期以来世界杯受众是以男性群体为主，但你看拉布布这个核心的受众当中女性会更多一些，国际足联显然想借着这个尖牙锯齿的这个小家伙来打破赛事固有的性别受众的这个壁垒，来触达到以往不怎么看球却偏爱潮流文创，包括愿意为情绪价值跟审美价值买单的群体。就像有人调侃说，买不起门票啊，总得买一个几十块钱的联名盲盒吧，看不懂越位总能看懂拉布布傻乐吧啊。从这个纯体育赛事扩容到了全球流行文化的一个聚会，国际足联这步棋啊，可以说下得很高明啊。有朋友说了，更重要的是，其实拉布布这个亮相也标志着我们中国文化这个 IP 传播的范畴，这是一次升级啊！来，我给你讲讲上下五千年，很多老外听了一脸懵。那拉布布以这种简约鲜活的形象设计，

这种快乐的内核其实受到了世界的这个广泛的青睐。这一次作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官方授权联名并登陆上开幕式舞台的中国原创的潮玩 IP 拉布布，真的实现了这种润物无声的成功的出海啊！足球是圆的，而快乐是可以长着这个锯齿牙的、各位有没有看到、拉布布在开幕式的舞台上那个又蹦又跳的那个场景呢？当然还有开幕式，有的朋友还说呢，说哎，那加拿大那个开幕式上不是翻车了吗？那个球一下子就又瘪了啊，大力神杯给瘪回去了啊。这个无所谓啊，大家看的重要的就是开心。有朋友说哎呀，这就是个草台班子呀、奥运会开幕不也是吗？就很随性啊。有朋友还抓过来说哎，我看到拉布布了、还有人这个你的微笑说点一首以前2014年世界杯的歌曲 We Are One，我觉得以前的世界杯的主题歌好听，今年的也还行，也还可以，但是可能确实没有前几年的那么朗朗上口啊。但这个你找的这个 We Are One 这首歌，一会儿我们看看库区当中到底有没有这首歌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000，就是动动动啊，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接下来哎，我们还真是从库区当中又找到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往年世界杯的歌曲吧啊， We Are One。

0: 听到这首歌就感觉真的已经置身在球场当中了。有朋友发微信过来说，哎，这是哪一届世界杯的歌曲呢？这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歌曲啊，还是那么的经典啊。听到这个旋律之后，真的感觉是置身在球场当中啊。我说哎呀，确实这以前世界杯的主题曲真的很好听，包括上一届世界杯的也很好听啊，哇咔哇咔。哎，今年的这个热度好像确实要差那么一点点啊。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啊，就可以跳转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我们看看又有朋友来点歌了。这个860，这个我们已经给你安排了，卧室巨星已经安排了，是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歌已经安排了。呵呵，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能找到回放哈，能找到这首歌。当然还有朋友就问了说，哎，想放凤凰传奇的合家欢。还有一个星辰说，主持人想听一首灌醉过往这首歌。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我在频道呢就自称叫中华小曲库，但现在我看到大家这个点歌的歌单，突然感觉到自己就不能成为中华小曲库了，很多歌确实没怎么听到过哈。那一会儿我们尽量帮大家在曲库当中来找一找。好了，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欢迎大家。
1: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12继续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的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的夜间，我省的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11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达到每小时20到50毫米，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同样在11:45也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我省的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个别地点过程雨量可能会达到70毫米，保定、廊坊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局部地区将会出现1小时降水量达到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6到24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大雨，17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南风4到5级，廊坊大雨转雷阵雨，18到28度，保定雷阵雨16到31度，沧州中雨转大雨19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中雨22到32度，西南风4到5级，邢台阴转多云23到33度，南风3到5级，邯郸阴转多云25到

0: 到三十四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是15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现在的天气天天都是这种高温天气，虽然今天下午会有雨，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是这种有雨的天气可能也就维持半天的时间，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其实天气又会热起来啊！很多人都会在这种高温高热的天气当中，尤其是女士就会吐槽说，哎呀，出门前化的那种精致的妆容还没到地方就花了啊！周末要出去转一转呢，这花了怎么办呢？那其实就得选择这种好的防晒隔离啊，因为你只要这个出了汗，之前那些隔离脸上就会出油出汗，整张脸反而比不化妆还要暗沉的。今天我们618大促产品为你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哪怕您不怎么化妆，只要您想在夏天拥有那种天生的好皮肤啊，今天这款产品绝对不能够错过。今天带来的就是蚂蚁溯源正品保证的 CPB 的明星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今天一次给大家来准备2支。他们家的隔离自带转油为光的黑科技，早上涂完下午出油反而变得高级水光感，润色效果非常的棒啊！懒人直接当素颜霜用啊，之后呢你再打上一些粉底也不会厚重，脸上这种暗沉啊、黄气啊，包括轻微的泛红啊，还有粗大毛孔啊，轻轻一层就能够轻轻的修饰掉了啊。那自带很高级的这种自然的柔光感啊，不是假白假面，是由内而外的好气色。1支37毫升的容量，天天用还能够用上小半年，平时我们要买的话是540块钱以上一支。那今天618活动，37毫升的正装2支只需要29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哈！还可以享受到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198元打96折，最终到手是287.04元。再忙的生活也要，给自己准备一些礼物，简简单单也可以拥有干净通透的精致的好皮肤。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6月19号啊，618碰上端午节，这波福利大家不要错过啊！今天继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稻香村的私房大竹篮粽子礼盒，1360克啊，真空包装，锁住新鲜，整整9只大粽子。最主要是它有9种口味：蜜枣的、豆沙的、原味的、枣泥的、八宝的，还有蛋黄的、咸肉的等等等等。这个鲜甜都是有的，清甜软糯啊，口感丰富，也兼顾了南北方啊。其实不只是这个南北方，有的是现在家里边的人在吃这个粽子方面也都是想要尝试一些新鲜的口感哈、啊，或者是接触一些新的口味，我要吃肉的，我要吃叉烧的，我要吃蛋黄的啊！之前吃这个蜜枣的吃多了啊，想要再换一个口味没有问题，这一盒里边都会给你安排上。当然礼盒当中还给你安排了4枚流油的咸蛋黄，4枚清凉的绿豆糕啊，咸鸭蛋呢，流油起沙，端午的餐桌经典的搭配，绿豆糕清新解腻，与粽子形成口感互补。这样的组合不仅有主食，还有这个佐餐的小食跟饭后的甜点，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这一大篮子提回去，端午家宴的压轴氛围就有了。现在下单，端午前正好到家，不管是您自己吃，还是送给爸妈、送给丈母娘啊，这一大篮子往桌上一放，那叫一个有面有分量。原价100多的粽子礼盒，今天商城618活动，只需要2位数，89.9元直接包邮到家，89.9元直接包邮到家。啊，当然了，您可以这个走亲访友多带几盒。商城618的活动，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满398元打92折，满618元打88折，库存不多，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龙生九子，为何没有一个像龙？龙作为中华图腾，神通广大，可传说中龙生九子，子子不同，这9个儿子没一个长得像威严的龙爸爸，这是为啥？
4: 九是虚数。

0: 数，指龙王儿子很多，关键在妈不同。传说这九子是同父异母，龙王与不同种族的灵兽结合，生下的儿子自然继承了母亲的特点。囚牛妈可能是牛，爱音乐；牙子妈可能是豺狼，凶悍好斗；朝风妈可能是鸟，喜欢登高；蒲牢妈可能是蛤蟆，嗓门大但怕鲸鱼。哦，
1: 他们虽不像龙，却都被安排到重要岗位。囚牛在琴头，牙子在刀剑，朝风在垫脚，蒲牢在中牛，酸泥在香炉，碧系驼背，碧案手牢门，腹系盘杯顶，吃稳动屋脊避火。原来龙王儿子是混血儿，各随妈长。下次参观古建筑，找找看这些龙二代都在哪些岗位上发光发热呢？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3: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4: 去哪儿报名？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5: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啦啦啦
9: 啦啦啦啦啦！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黄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上午，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羽毛球决赛在唐山千安的九江体育中心综合馆正式挥拍开赛。来自全省的12支代表队397名青少年羽毛球健儿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奋勇拼搏，在羽毛球赛场也展现了河北青少年昂扬向上的运动风采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强劲实力。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10: 作为本届省运会夏季项目重点决赛赛事之一，本次羽毛球比赛赛期为6月12号至6月18号，全程共计7天。赛事参照专业羽毛球赛事竞赛标准，结合青少年运动员年龄特点，科学划分甲、乙、丙、丁4个年龄组别，设置男女单打、混合双打及团体项目等竞赛类目，全面覆盖青少年羽毛球主流比赛形式，既考验运动员个人专项竞技能力，也锤炼队伍整体协作战术水平。
11: 这也是对照咱们上一届的奥运会和全运会的设置，去设的。甲乙设混双，丙丁两个组，因为年龄小，咱没有设混双，一共算是18块牌。
12: 能参加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我特别开心，也很珍惜这次机会。赛前我认真训练，现在心态很放松，我会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球，发挥出自己真实的水平。
10: 开赛首日，各个比赛场地同步开启对决。赛场上，各位少年选手身姿矫健，斗志昂扬，精准扣杀，轻盈吊球，快速往前扑救。另外，本次赛事裁判阵容强大，共有来自省内的46名临场裁判之才，其中包括亚洲 A 级裁判1名，国家级裁判8名。
13: 一般过去的锦标赛都是一人制，为了比赛的公正、准确、公平，我们还配备了2名司线员，一个主裁，2名司线员。这样的话，能保证咱们的比赛更加 公平的顺利的进行，以后呢还会有更大的发展，所以在比赛中呢我们也要求裁判员更多的是引导引导孩子们要规范的场上的言行让孩子们在场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而且在以后的发展，对他们以后的发展也有更大的帮助。
10: 据介绍，青少年组羽毛球赛事既是全省青少年羽毛球运动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河北省选拔优秀羽毛球后备人才、夯实竞技体育人才梯队的关键平台。近年来，河北省持续推动青少年羽毛球运动普及发展，常态化开展各级各类青少年赛事，完善校园羽毛球体校专项训练、专业赛事选拔一体化培养体系。省内青少年羽毛球参与人数逐年上涨，整体竞技水平稳步提升。
11: 其实咱们通过省运会也想是展示一下咱们青训的这个整个建设效果啊，通过咱们省运会吸引各地市来参赛，来看到咱们省队的运动员的一些表现，包括咱们省队的一些情况，咱们通过组委会跟各地市表达这些咱们的省队的建设的一些计划啊，一些对接的年龄段，跟他们多交流，然后吸引大家呢多多往这个省队输送人才，也是以青训的规模来促咱们竞技体育的发展。

0: 六幺八来啦！
1: 六幺八真的来了！992爱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啊！今天又是周六啊！今天晚上的7点，2026河北五朝又将会迎来第五轮的对决。那其实本轮呢，位列积分榜第六位的邯郸队将在主场迎战第七位的唐山队，两队均进球超过五球啊！这个对轰大战真的是一触即发。积分榜的前三甲的球队啊，均将客场作战啊，能否顺利拿下三分，势必影响这个积分榜的这个格局。零胜的球队可以说背水一战，能否逆袭，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啊。来看看今天晚上的比赛吧。承德队将坐镇主场，迎战石家庄队。今天晚上的7点，在承德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雄安新区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的是张家口队，在雄东综合文体中心的三层运动馆。廊坊队将坐镇主场，在廊坊市体育馆，今天晚上7点对阵的是保定队。邯郸队坐镇主场，在邯郸市体育馆对阵的是唐山队。沧州队在沧州大学城共享体育馆，今天晚上7点对阵的是新集队。秦皇岛队在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馆，今天晚上7点对阵的是衡水队。邢台队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对阵的是定州队，要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了。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在最近呢公示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入选的名单。说的这次亚运会的电子竞技项目一共设置了11个小项，中国队将会参加王者荣耀、和

的身份直接获得了参赛资格。这个永劫无间和第五人格是新增的项目，因为确实第五人格这个在这两年还挺火的啊。中国队通过预选赛也锁定了席位。根据选拔的方案以及电子竞技各项目的推荐方案，共有4名教练员和23名运动员入选啊。这几个游戏您都玩过哪个呢？下次要努力啊，要到亚运会上去打这些游戏。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在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同样来关注一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选拔赛，第二站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跳水馆，在昨天的时候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女子10米跳台的决赛当中，陈雨希以总分425.80分啊轻松折桂。在男子10米跳台的决赛当中，赵仁杰是以总分520.65分夺得第一名。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陈雨希对自己的表现进行了冷静的复盘。他说都比较正常，但入水的效果今天处理的还稍微欠了一点儿。啊，他表示说连续2场作战呢，状态跟体能都会有所影响，整个人的状态说包括体能会欠缺一点。那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啊，心态比较放松，然后去拼，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他被问到具体哪个环节仍然不满的时候，他就说入水的水花效果还可以更好一些。当然他也透露说本周训练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出了一些小意外啊，后面2天才恢复，然后就找感觉，现在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拼啊。其实回顾2站选拔赛单人项目的表现他表示说整体还是不错，也起到了比较好的一个锻炼的效果，接下来就是要更加系统的训练。那目前陈雨希在2站选拔赛当中均获得了单人项目的第一名。当被问及到是否意味着已经锁定了亚运会的席位的时候，他很谨慎说接下来肯定还是每天要踏实去加油，重点还是以系统训练跟保持和提高体能为主。接下来看一看男子十米台的决赛，赵仁杰夺冠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前两轮他表现比较稳健，在第三轮的时候总积分的优势被缩小了，因为他是 307C 获得了 71.40 分，这个分数是偏低一些的啊。那转折出现在第五轮，赵仁杰的 109C 的难度系数高达 3.7， 他凭借稳定的发挥也获得了105.45分，也是全场比赛的单轮最高分。凭借这一跳呢，他又重新回到了榜首的位置啊。最后一轮是 5255B， 他再次获得了97.20分，最终是520.65分来锁定胜局。最后赛后呢，他也说跳得一般吧，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对自己要求还是很高的，未来也会一步一步的走啊。也期待他们能够尽快的锁定名额啊，能够在亚运会的跳水项目当中啊，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点整，这一刻的整点信息，我们首先来看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是6月13号啊，2026年的6月13号，11点的天气预报有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8度。明天白天的承德、唐山、秦皇岛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15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5号的夜间到16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河北省气象台在11点12分继续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下午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局部地区有11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冰雹，请注意防范。11点45，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的中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个别地点过程雨量可达70毫米。保定、廊坊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局部地区将出现1小时降水量30毫米以上。

0: 的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啊，河北省的各地包括你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你可以发限行来查询一下。还有一个亏电求助的消息，侯女士的车在石家庄玉华路和城角街交口西南角银色长城，车牌尾号是D60，也挺好记哈，只用记三个号，车牌尾号是D60。路过的热心人可以帮忙对伙的话呢，打电话13630827633，13630827033，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报团。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8，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假日版，我是王哲。微笑说，刚才看天气预报说没有雨，我就洗车了，洗完往北一看天又阴了，他说哎，干净一会儿算一会儿吧。说的是呢，我是前天洗的车，然后昨天大雨，今天早上还是有一大雨。今天早上那个大雨，就你下着你就觉得它底气不足，因为下着的时候天就越来越透亮了。自己总是要争错对长长，所以我还挺喜欢这个天儿的，就是每天上午早上的时候，在天要亮的时候，人们起床要忙碌的时候，先来一波大雨，然后把这整个的世界清洗一番，让你觉得它充满了清新，好像一切都欣欣然开始了全新的生命，然后开始全新的一天。虽然今天有大太阳，但是呢并没有那么焦晒，所以如果天天都是这样也不错。但是雨情如果有最新的变化你也可以告诉我。你要是想跟我们来交流互动，无论是天气还是心情都欢迎大家。当然也还有世界杯，今天有人上来就开始点世界杯的歌了。好吧，我找一下啊，我们的互动平台在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你还可以在这儿发特报团三个字去计时上面来评论一下，我们也欢迎大家，因为幸运听众的产生就是从计时上。
1: 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回去走走熟悉的路。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后悔。认得出海爱打招呼，他总是会问。好吧，他里面的祝福我也挺想都送给大伙儿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评论，还有在我们的帮个忙呗的帖子上，赵峰他说王哲呀，我是汽车有话说特报团的忠实听友，偶尔直播听不了，必须回放听，所以我特别想这个车贴。是的，今天我们在这儿参与节目依然可以得到车贴，就是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那个帖子在这儿评论就可以了。小胖子说，你不给我车贴我就自个儿画一个，也不是不行，会被人打假吧。再叫你一声 baby， 请你往事不要再提。有人说今天肯定是新亮上班，新亮辛苦了，他都没有来，你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就开始问候他，接下来有一段时间你都会听不到他的声音，因为他休年休假了。对，就让我特别羡慕嫉妒恨的年休假。哎，古林叔说今天计时特报团上有直播吗？没有，我们工作日的时候会直播，周末的时候你知道人手不够，然后直播的话它需要后台是有视频导播，然后那个等等吧，就是需要人手特别多，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力，没有那么多人手，所以周末的时候就一切从简了。但是周一到周五或者说所有的工作日，我们都会在计时在抖音直播间进行直播。计时的话你就下一个计时的 APP，你在这儿找到那个帮个忙呗帖子留言还有车贴，然后呢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今儿不播啊，但是你可以关注起来。你喜欢听谁的歌，你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今天承德说下大暴雨了，说王哲姐姐，承德下大暴雨了。德鲁伊，齐雄的德鲁伊。已经有两首对唱的歌了，刚才是宝石张碧晨不后悔，现在是张靓颖刘宇宁的90000字。

想听什么歌？希望这首歌你喜欢啊。然后跟大家来预报一下，其实我们想跟大家互动的帖子呢也是挺有意思的，是关于什么样的睡眠习惯是最健康的。有人比如说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过程当中熬夜到两三点是家常便饭，也觉得自己亏待了身体，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可能就一觉睡到下午的两三点钟，别以为所有的事情都能找补回来，这种方式恰恰是最不健康的。所以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相关方面，因为最近有一个消息，他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位45岁的中年男子3年的时间里连续2次脑梗，哎，所以我们就希望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之后能够引起大家的非常强烈的重视来。他第一次脑梗出院之后啊，这个大夫就叮嘱过他，你出院之后必须规律作息，他就坚持了2月，然后就又开始了不良的生活习惯。因为他工作很忙，说周一到周四你看就是我刚刚说的2点�睡，但是因为工作很忙，早上7点就得硬爬起来，周五呢赶项目可能会到3点4点睡。他有一个自认为的好习惯，就是我可以补觉，对吧，我周末疯狂补，一觉睡到了中午或者是下午，以为觉得啊，就是这是一本账可以平，其实压根儿不是。因为医生就说嘛，睡眠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长加减法，如果你周末强行补觉，看似补齐了睡眠时长，但是补不回来破坏的生物钟。所以这个人在45岁的年纪2次脑梗，如果收音机前你有这种不良睡眠习惯，希望你此刻吓出一身冷汗，然后永远坚持下去良好的作息习惯好吗？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有人问我说，我们点的歌给放吗？给呀。这首歌如果点歌的这朋友应该听出来它是什么了吧。好久不见，他说，王哲，我想听吴奇隆的烟火。这个歌前奏起来我没有印象啊，不知道副歌部分是不是大家都耳熟能详，朗朗上口还能够跟唱。

0: 好像听过一生有你，他我是老听众，时隔两年昨天第一次互动。瞎说一生有你，我总觉得你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啊，你怎么可能两年才第一次互动啊。
1: 想起你惊慌失措的眼睛，就像
0: 刚才说到那个睡不良的睡眠习惯，有没有吓到你？有没有让你觉得要作息，就每天都要作息？这位朋友叫做工长张，他今儿咱们在哪直播呀？王哲，其实我们有广播的直播，但是没有视频直播，你周一的时候再来找视频直播哈。宁学强他说，王哲呀，我现在正在收麦子，要想看到麦熟时节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所以我想点一首凤凰传奇的风吹麦浪。你确定吗？凤凰传奇的风吹麦浪啊，是他们也唱过风吹麦浪吗？这个曲风好像跟他们不搭呀。或者你告诉我你想听凤凰传奇的歌还是风吹麦浪的歌。我昨天然后这个回了一趟老家，在祖宅院子里头坐着，就能闻到麦茶的味道。我不知道你们闻到过没有，就是麦子收割过了之后，刚刚收割过的麦地里头的那种味道传到了就是这个这个房子里头，这个家里头，叫房子也不合适，叫家也不合适，因为那也没有人住，就是祖宅，再传到这个宅子里啊，那一刻就是小的时候回忆，然后突然之间就翻涌了起来。那个时候就是收麦子的那个麦茬的那个味道啊，那个香味儿混合着滚烫的大太阳，还有就是用井水泡过的泡得透心凉的大西瓜，就这些画面一幕一幕就像在我的脑子里头就开始闪过啊，他们都是一起出现的，他们有一个名字叫童年，也有个名字叫丰收。

无语子刚说，汪真你今天没有休假吗？没有，我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天天陪伴大家。北欧童话说，是王家大院吗？嗯，对，这个院子是姓王。富贵兔他回家的感觉怎么样？那就去麦地里走一走，来一首张明敏演唱的《陇上行》吧。啊，风吹麦浪已经觉得很合适了，《陇上行》依然很贴切呀。我当时回去的时候，我就不知道麦子已经收完了，然后就是开车走在公路两旁，发现确实只剩下麦茬了。所以我的童年记忆应该有一些偏差，就总觉得收麦子应该是在端午节左右。后来就是被王妈妈告知说是芒种，芒种，芒种已经过了，在这个时节是最是收麦子的时候。还有人点谢霆锋的《逆行》，好啊，我一一的都给你们安排了。有人说我45岁，脖子硬，脖子梗，梗的趾高气昂。他说45岁就脑梗，他说吓死本宝宝了，喝口水压压惊，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这个就是规律睡眠，这个事儿特别重要。越来越好，说是的，我现在走在路上，到处都是麦茬的味道，哎，那个味道又回忆了起来。李健的《风吹麦浪》，我确信凤凰传奇没有唱过这首歌，但是不阻挡这首歌谁唱谁好听啊。

0: 家可以持续评论在我们的公众号，帮个不对，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找到帮个忙吧这个帖子，在这儿留言，我们会送出车贴来。那周一到周五的视频直播也会送出车贴啊。今天的话呢，就来得及看大家的评论，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把每一个评论的话都看到，然后都这个释放出来，大家也可以在各自感兴趣的帖子下面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这是风吹麦浪啊，李健的歌。李健唱风吹麦浪你就觉得好很远，就是你是有一种无人机的俯瞰角度，它是广阔的，它是离你有一点点距离的，它是好像诗人在作诗一般然后吟唱给你听的，它好像没有那么炎热，也没有西瓜，也闻不到麦茶香，但是它就是一浪一浪的诗意翻过来，让你觉得这是一幅很美的画面。卓天下他说，我中午吃了一块西瓜，已经吃不出当年我们威县的大西瓜又沙又甜，中间都是沙空的。他现在就是第一口西瓜有点甜味儿，后面就跟嚼棉花一样。啊，那你好可怜呀！现在西瓜甜的多的是，你都没有吃过吗？啊，卓贤天下，你不应该啊！我觉得现在的西瓜，就是现在这几年水果的好吃程度，要真的胜过前两年，就是它的那个果糖含糖率特别特别甜。现在那些西瓜有你啃到西瓜皮都是甜的，你为什么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西瓜呀？不是现在的西瓜不甜了，是你最近没有买到过好吃的西瓜。你可以试一试啊，不难买的。哦，这首歌叫《梦里水乡》啊，我们说到的都是北方的田地，来听一听南方啊，也不一定南方才会有水乡，白洋淀也有是吧？
1: 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
0: 啊，我听过两个，我听过版本都是女生唱的，这是第一次听男生的版本。大家是不是其实也可以跟着节奏哼唱哈？
1: 不要惊醒杨柳岸那些缠绵。
0: 还有朋友岁月悠然发来了梨呀。梨，红色的梨吗？看着确实是梨呀。然后还有他说，我们赵县梨园的天气啊，雨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特别喜欢在梨园里头玩，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下边是麦田还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反正上面会种梨树，

应该都认识是吧？贺炜啊，他确实我挺喜欢他的。传奇说明天就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日夏至，麦子应该收完了。夏至白天最长的时间，夏至日头当日回还是什么？就是谚语里头，民俗谚语里头有这么一句话，你就觉得哇，好快啊！好像夏天还没有开始，其实太阳已经走过了今年它最长的一段路程了。粉红的衣裳啊，冷雨夜，故乡的云，女人花，能告诉我你们的年纪吗？肯定都是四十靠上了吧。我不是嘲笑你们岁数大，我就是觉得你们特别会点经典的歌曲啊，点这些歌我都特别喜欢。

我在给他和声，希望你们没有听到，因为这歌还挺好听的。你们可以搜那个陈静飞有一版翻唱的，是这个所有的版本里头我最喜欢的。我一会儿找到之后我再给你们放一遍好吗？是啊，做主播就是可以这么任性。金子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位主持人的声音啊，不才在下小女子王哲，他听得特别温柔，在保定问候我们，谢谢你啊。啊，我刚刚听这首歌把我整个的情绪都感觉洗涤了一遍。其实这两天我可能有点工作量过载，所以有些忙碌，有一些累，但是真的谢谢你们的陪伴呢，就是还给我选了这么多好听的歌，然后让我觉得哎，工作着好幸福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梦里水乡，应该是一个翻唱版本，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AI 版本啊，它是个翻唱的版本。那大家还有哪些想听的歌你可以告诉给我，我们在那个帮个忙呗的

0: 我们听着歌，然后看一看天气。张明敏的《陇上行》，梦里水乡，不是梦里水乡，那个风吹麦浪，你就觉得你是无人机视角啊，在看风吹过来，然后吹在麦田上，一浪高过一浪，金黄色。
1: 陇上一片秋色。
0: 但是《陇上行》不一样，《陇上行》你就觉得歌手啊，作者他是赤脚踩在陇上的，他是亲手浮在这个田地上的，你甚至能够感受到，随着他的歌声感受到仿佛脚踩在大地上泥土上的那份踏实感，以及给你带来的那种治愈。

八九十年代的民谣，台湾有一部分民谣，香港应该也有，然后内地这边也有，都非常的经典和好听。你就觉得那会儿的音乐它是文化人写出来的，它是音乐人写出来，但是音乐人非常有文化，所以啊，它大概能够传唱至今吧。就你什么时候唱觉得哦好有味道啊，就像一杯陈年老酒一样，越品越有味道。

0: 陇上行，风吹麦浪是俯瞰版本，陇上行是躺在陇上啊，躺在田埂上仰视的版本。乐飞他刚才的梦里水乡是什么版本呢？谁唱的？这个名儿写的是大块头，还有人说像大头针。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 AI 版本，然后这个 AI 人物吧，他就翻唱过很多的歌，然后他还有自己的形象，特别的帅气。我看过就大头针啊，怎么就这一类的吧。他们就是会把好多明星的那个五官一部分摘出来，然后放到这一个人的形象上，然后他还有巨多的粉丝。嗯，唱的歌吧，因为是 AI 做出来的吧，我觉得还不错，就也是一种补充吧。哎，我们可以这么讲哈。正在直播的是992特报团，来自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评论平台，你搜一个计时新闻，把这个客户端下载下来，在这评论。我们有车贴啊，特报团的车贴。有不少人都在说，都在要车贴。我看到了，撇大人生说你再不给我，我就开不了车了。还有机闯，他说王哲，我打赌你没有听过《熊猫猫咪》这首歌啊，我没有听过的歌特别特别的多。然后也感谢朋友们，让我听到了很多之前没有听过的歌。还有人想听刘文正的《迟到》好吗？我进一小段广告，这段广告之间，我把大家都点过的歌全部都找回来。啊，如果你怕我看不到，你还可以在帮个忙媒体的上面持续留言，因为留言你的想听的歌曲，还能够有可能得到车贴，一举两得呀。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0: 我们今天赶时间，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
3: 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九九二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我特别喜欢梅艳芳的声音，就是她是那种女中音，不是那种甜甜的声音，然后呢又特别的深情。一般女中音听起来会比较冷静，但是她不一样，她没有那么尖利的嗓音，但是她说什么话你都想听，娓娓道来的感觉。0679，你改一个名好吗？他说：“汪哲，你主持这个综艺节目，和维权的特保团完全两个人。说两个人吧，就是好多朋友都这么说，这个我知道。但是你把周末的节目定义成综艺节目，哎呀，我真的是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命名的。”家有贤妻，他我第一次看到汪哲的真容，哇，你。啊，她夸我漂亮了哈，我那个不虚心的就都接受了。但是家有贤妻，你的名字应该是我们，老朋友，因为常常出现你的名字，所以常常在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些名字，你就觉得我们好像已经认识很久很久了，只是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呢，你说你的网名，就觉得啊、哦，原来是你。如果有一天的话，我们会这样相认哈。哦，但是你没有，你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我也是挺奇怪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我看不到你很应该，但你居然第一次看到我，好吧，相见恨。

现在这个样子，因为现在这个样子是我当然也是因为节目调性 IP 需要啊，会呈现出来那一面，就更多的时候是综艺节目的这一面。因为这样其实有人说听我的节目就特别解压，周末认识，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放松，所以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能够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相会在此。还有人说建议说你温柔的那些网友们来听一听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到时候再说。也行吧，对，你喜欢哪一面你就按点儿来听吧。就周一到周五是工作的状态，不，也不能说是工作的状态，是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大脑飞速转动的状态。然后周末是希望陪伴大家一起轻松度周末的状态。飘过故乡的，我就说今天点歌的人不会小于40岁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直播间戴着耳麦听费翔的歌，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听他的歌，我有个特别深的感慨，哇，他真的是女娲炫技之作。女娲已经炫技到不惜在外在和内在都给她最完美的存在。你看富贵兔说，哎，1.8米的大高个，他不是1.8米，他是1.9米多。他说费翔能歌善舞，登上春晚火遍全国，他说当年我的床头就有他的明星照，他说多少人跟我一样。对，这是我们妈妈辈追的这个偶像，真的是太拿得出手了。当时如果我看到他第一次出现在春晚上的话，我相信我也会成为他的粉丝，铁杆粉丝。

这是我第一次在耳麦里完完全全的听完了费翔，认认真真听完了一首他的歌，而且是他最经典的曲目《故乡的云》。你就突然想明白了，他不愧是在百老汇歌剧当中占有首席地位的这样的一位演员啊，当之无愧，拥有他是百老汇的幸运。

时间的错。那样年华说，汪娟，你今天松弛感拉满，太棒了。周末如果让大家感觉到放松，哎，那是我梦寐以求的。

有人点了《红尘有你》，我没有翻到，但是我翻到了《滚滚红尘》，陈淑桦的歌。哎，你说刚刚放的这几首，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名曲啊？随便拿出来哪一首，放在当今的歌坛，哎。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感慨，就是觉得我们真的是吃过细糠的。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2239号王哲，今儿是怀旧剧场吗？我也不成想啊，但是大伙儿就是都是靠着40岁以上的人在点歌，我觉得就你很少知道，就20岁的小朋友、十几岁的小朋友，他会专门点这首歌。如果他点的话，会觉得哇，他真的有品味，而且他对于华语乐坛非常的了解。因为多数人就是年轻人，十几岁、20几岁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听过这些好听的歌，不是不喜欢。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0: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2: 去哪儿报名？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3: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0: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 产品质量、
0: 汽车三包、食品，
2: 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九九二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少人在点李宗盛的歌，我看到有人说想听山丘。我记得前两天我刚刚在上一个时段听过山丘，李宗盛的山丘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他的一个作品，所以我们来听一听不一样的，因为最近老听山丘，鬼迷心窍。
1: 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
0: 写那么多情歌，果然在感情上他的确有很丰富的经历啊。

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大家赶紧发。如果想要车贴，如果今天抽不中没有关系，因为只要周末我都会抽三张，比平时要多。然后下一次，如果你还没有抽中，你告诉我。我们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两个字，点开那个帖子留言就行。

还有不少人在点歌，时间可能来不及了啊。但是呢，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想给大家的是，关于抽中的车贴的幸运听众是谁？所以大家你可以啊，如果来听一听，这次没有你的话，下一次哈、那样年华手机尾号是7560，还有海阔天空。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居然没有中过奖吗？他的手机尾号是1522，还有9527大家帮，手机尾号是9070。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也感谢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稍后是992晚高峰，我们明天再见。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5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92。

0: 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到992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莫阳。
1: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在周末的傍晚，首先我们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玉田站、杨红桥站、唐山北站、榛子镇站、千安站、秦皇岛站、秦皇岛辅站、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沈阳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再来看一下秦滨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站、荒甸庄站、乐亭东站、乐亭南站、天津方向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么受到天津养护施工的影响，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的天津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丰南南站附近天津方向车辆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也提醒后方的车辆行经此处要多加耐心，注意减速避让啊，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咱们省内的张家口辖区、承德辖区、唐山、秦皇岛辖区有限行两客 EV 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具体的管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来详细的咨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播报。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呢，我省还是有不少地区有降水出现，那预计在傍晚到夜间的这个时段，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也在持续生效中，一直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那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会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局部地区有11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风雨交加，对于交通出行不利。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建议是暂缓行程。明天呢，出现降水的地方就不多了，只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会转为晴天。频繁的雷雨过程将会贯穿整个六月中旬，尤其是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地区或将会天天都看到降水的身影。那另外呢，高温也是不得不防啊，像明天呢，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可达34到36度，15号到16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可达34到38度，所以当地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措施。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天天的介绍。我们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还在外面逗留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回家了。有平山的听友给我们发来了视频，说平山呢这会儿下起冰雹了，我们看这个雨下的还是非常大的。稍后在路上，如果说您遇到了雨情或者是积水的路段，在路上需要我们的帮助，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您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992晚高峰的打卡帖来进行互动留言。每天呢，我们在我们的打卡墙上也会给大家来出一些趣味的问答题啊。今天是一波回忆杀，想问问大家还记不记得海尔兄弟啊这部动画片。那么我们今天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创造海尔兄弟的老爷爷他叫什么名字？ A 智慧老人， B 天文博士， C 克鲁的爷爷，还有 D 是科学先生。创造海尔兄弟的老爷爷他叫什么名字呢？您还记得吗？大家可以发送你的答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打卡帖，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来进行查询。大叔还记得吗？
1: 嗯，说实话我还有点不太记得啊。
0: 在第一集出现的啊，
1: 我们也期待大家的答案，大家能不能答对，可以第一时间的登录我们的下班打卡帖，所以留一个小悬念，稍后我们来揭晓答案。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呢发送，这有关键词吗？
0: 我们发送打卡两个字啊，找我们的打卡帖、
1: 或者说直接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然后进入到交通在线里面，找到那个置顶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就可以了。
0: 我们每天呢也会在打卡墙上选出一位朋友，送出由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给您包邮到家。

0: 好，今天呢我们的打卡墙上啊，第一道题是问到了童年回忆杀创造海尔兄弟的老爷爷，他叫什么名字呢？其实是在第一集出现的，大家可能印象都不深了啊。四个选项，智慧老人、天文博士、克鲁的爷爷还有科学先生，到底是谁创造了海尔兄弟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答题，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会为大家来公布答案。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想要参与到我们的好运铁抽奖的活动当中，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数字等着周一开奖，周六周日每天也可以发，但是呢您别换号啊，只发一个号码就可以，因为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是从周五晚上的18点到周一早上的8点，那这个时间比较长，也是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准，如果这两天您换号了就容易犯规，周六日发相同的号码中奖也只算一次啊！详情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我们的参与帖，查看开奖视频的话，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992开奖，或者在我们的首页图片当中找到992即时好运来进行查看。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到互动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来进行查看了。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
11: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周末的晚高峰刚刚开始，有朋友说我在正定，在河北大道这儿现在开始下雨了。那刚才我来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这个天越来越黑了。今天的晚高峰呢，可能还会有阴雨出现。大家呢，这会儿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我们也提醒您啊，千万要注意，如果还没有到家的话，尽量早点回家。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省会市区二环以内的主干道在和平路由西向东的下桥口的位置，现在呢是又开始堵车了。后方的车辆排队接近到了中华大街桥上，同时呢在淮安路桥上也提醒大家注意，如果说您要沿着淮安路往西走的话，过了中华大街往前这段呢就堵上了。现在前方的这个队伍是从桥上的大概接近城角街的位置开始堵的，是否有事

0: 特别提示一下，石家庄市气象台呢是在今天的16时48分发布了冰雹的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未来6小时，省会石家庄市的裕华区、新华区、桥西区、长安区、藁城区、深泽县、无极县以及赵县、元氏县、平山县、高邑县和灵寿县、栾城区、正定县、鹿泉区都会有雷阵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啊！尤其是遇到一些这个低洼路段，要提前防止积水。所以最好，如果说雨下的比较大了，您熟知的路段有些低洼路段，您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避免因为积水导致拥堵，把您这个耽误在路上了。
1: 昨天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了啊，这个雨下的非常的大，然后路上的很多朋友都堵在路上，昨天堵到7点左右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在路上呢。所以说呢，今天是周末，大家可能出行比较少，但是你也提前做好规划。如果说我们遇到堵车的路段，也别着急啊，今天这个依旧是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降雨的时间不会特别的长，但是呢一旦路上啊遇到了，希望大家呢别着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保持安全的前提下来进行安全驾驶。
0: 是的，
1: 稍后的时间呢，一首歌曲啊，我们希望啊也是盼两天晴天吧，这两天总是有雨，一起去看风和日丽。

0: 但是此刻呢，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来了下雨的视频啊。有朋友说我在鹿泉这边开始下冰雹了，还有朋友给我们拍到了，说你看今天下的这个冰雹还挺大的呢啊，这看上去有鹌鹑蛋这么大小，这是在哪儿啊？我们来听一下小胖的语音啊，来听一下他的发来的语音信息，他是在什么位置？
1: 鹿泉下冰雹了啊！鹿泉下冰雹了。人民大街，人民大街下雨了啊！
0: 这会儿呢，西边呢已经开始下雨了。你的微笑说，西二环淮安路这个位置也开始下雨了。鹿泉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很多视频啊，确实是能看到这个非常明显的冰雹砸在路面上的情况。也请大家呢千万要注意啊，没出门的朋友等这阵儿的雨下过去再过去再出门。还有郑听众说，哎呀，晚上12点多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听到了没有？昨天晚上刮风刮的，我感觉楼都在晃。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石家庄市区也是下了挺长一段。

0: 段时间的雨，随后就放晴了，然后到下午说阴天就又阴天了啊。
1: 对，最近啊天气多变啊，尤其是雨水呢比较集中，所以大家呢第一个是这个周末的时候我觉得还稍微好一点，因为大家基本上在家里边可以放松的去休息啊，不用说一定是在晚高峰赶在一个下雨的路上哈。当然如果说您今天出行了，那么部分地区呢确实路面不太好走，我们随时来沟通路况吧。当然这个天气其实你要说吧，雨如果下的不是特别大还蛮惬意的，对吧？
0: 对啊，但是下雹子了就不太惬意了。
1: 这就不太惬意了。
0: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首先来关注今天，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即将听到以下节目内容。河北从今天起会迎来强降雨和强对流，局地会有暴雨出现。
1: 石家庄发布了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
0: 高招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从今天起开放试用。
1: 河北招364名农村订单，单项这个订单是定向的免费的医学生。
0: 公安部门提醒 AI 中转站千万别用，小心数据裸奔。
1: 美伊谈判释放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应声下跌。
0: 郑州一进口饼干双标配料表被扒，市监局介入。
1: 根本没有特供酒，警方查获了70000多箱假酒。
0: 高温融雪叠加降雨，塔克拉玛干沙漠发洪水，现临时绿洲。
1: 今天的热搜点击我们会重点来关注世界杯的揭幕战1-1平局，开幕式大力神杯装置当场翻车。
0: 本届世界杯首粒进球竟是乌龙，美国队3-0领先。
1: 球迷吐槽世界杯补水暂停插广告，票价太贵，还疑似假唱。
0: 马宁出征世界杯放话，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3: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5: 去哪儿报名？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6: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7: 是客人，孰不可忍？
8: 怎么了？
7: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8: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9: 买一
8: 得四，
9: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8: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1: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周末的晚高峰又是迎来了一场降雨，目前呢市区啊我们还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降雨点，但是呢在西边的朋友反映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尤其是在鹿泉下起了冰雹，大家呢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1: 对，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好奇，他说你看为什么这雨水啊总是在晚高峰下，对吧？他说我的坐标是在新华路西二环，说雨天路滑也注意安全。这可能是一个是地形啊有一个影响，另外就是夏季呢其实这个对流的降雨啊 基本上就是加剧了上下班高峰的这种概率啊。多数地区呢，对这个对流天气啊，在日变化上就是存在两个高峰时段，下午到傍晚，然后是后半夜到清晨，这是最爱下雨的两个时段。所以大家如果出行的话呢，从大的规律上也可以把握一下。
0: 有之前说的说这个华北平原的夏季多夜雨，
1: 是的，
0: 这是一个特征。不是说京津冀地区独有，华南的地区也经常出现。然后人们戏称说这个雨叫什么呢？叫下班雨，一到下班的时候就下雨。
1: 是的，
0: 大家可能也能感觉到啊，就是这种骤来急去的短时强降水，对大家的出行呢就比较容易受到影响。那从气象学上解释，是在华北地区呢，傍晚到夜间的低空急流增强，再加上山区和平原的这个热力环流的差异，就让这个空气复合抬升，形成了夜雨或者说延长降雨的时段。那你这样想的话，你想想咱是不是冬天早上老有雾？我们早晚高峰的主持人自己都有这个明显的感觉，说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要在夏天忙一点，早高峰的主持人要在秋冬季节忙一点，因为早上有雾，晚上有雨。
1: 对，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气候的节奏哈。天亮不知道你处在哪个地方啊？他说太阳雨，太阳雨啊，大大的太阳雨，说明你那块呢是一边照着太阳一边下着雨。这种这个，这种景象其实倒是还好，因为它肯定是下不起大雨的，是吧？因为有时候你要是黑沉沉的，那估计就是瓢泼大雨了。有没有发照片什么的？我们在这个，微信上能看到吗？
0: 发照片的话您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我们能收到图片和视频。那刚才其实我们为什么一开始我就想到海尔兄弟那个题了啊，总是想到那首歌，因为打雷要下雨嘛。
1: 是的。
0: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打卡墙上的这个趣味问答题，是谁创造了海尔兄弟？创造海尔兄弟的人是谁呢？在动画片的第一集就出现了，是正确的选项啊，是智慧老人。您答对了吗？有朋友选了这个 Claude 爷爷，Claude 爷爷其实是可能想到了这个他们这个团队当中的爷爷啊。但是正确答案是智慧老人，他是居住在太平洋的机械舱内，出现在第一集啊，创造了海尔兄弟。如果还大家没有印象了啊，可以把我们这个小时候的动画片再翻出来再看一看啊，加深一下印象。那么第二道题，也是童年回忆题，我刚刚也给大家播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经典的红白机游戏超级玛丽啊，在这个游戏当中吃什么啊，就中间吃什么，这个超级玛丽她的身体能变大， A 星星， B 蘑菇， C 花朵， D 绿叶。超级玛丽当中这个小人吃什么身体就变大了呢？星星、蘑菇、花朵和绿叶。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答题。我们也会在18:30以后来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由爱上城送出的玻璃水两瓶。详细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从今天起全省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我省的中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出现。14号到16号，我省中北部地区仍会有雷阵雨天气。
1: 再来关注一下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前半夜，省会石家庄市的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请大家呢注意防范。
0: 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自6月12号的12点至6月19号的17点，免费向我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在体验期间，参考系统用往年数据，2026年高考集中志愿填报期间，参考系统将导入最新的高考数据，正式开放供考生免费使用。
1: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了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考试的须知。2026年的我省的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是364人，其中呢，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通过报名地的招生考试机构相应的资格审核， 并且已经完成公示的考生呢，方可填报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计划，否则的话呢，填报的志愿将无效。
0: 近期网购平台及网络上涌现大量 AI 中转站，声称可帮用户调用全球各类 AI 大模型。国家安全部提示，这类第三方平台多无公开运营主体，无备案，无监管，用户使用等同于数据裸奔。
1: 专家指出呢， AI 中转站呢会留存用户上传的数据，部分平台缺乏加密机制，甚至呢私自

0: 涉及停火急或者穆斯海峡航运等内容。
1: 近日，河南郑州的赵先生反映，一款号称俄罗斯进口的饼干当中，中文标签配料表十分干净，但是撕开其覆盖在上面的中文标签，发现原俄文的配料表含乳化剂等多种添加剂，未如实标明。记者呢也致电核实了情况属实。
0: 进口该饼干的公司负责人称呢，未刻意修改部分配料，未达到数额，故未翻译，承认部分标签未经审核。律师表示，依食品安全法，中外交替标签配料表不一致，未如实去标注属违法。目前呢，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0: 九点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先来看省会石家庄，明天终于晴天了，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3度。
2: 承德雷阵雨16度到27度。
0: 张家口多云17度到29度，东风3到5级。
2: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9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9度到26度。
2: 廊坊晴20度到31度。
0: 保定晴20度到33度。
2: 沧州晴22度到31度。
0: 衡水晴24度到33度。
2: 邢台晴23度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邯郸晴26度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多云天气21度到29度。
0: 天津多云22度到30度。
2: 再来关注下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阴18度到33度。
0: 河南郑州晴转多云26度到37度。
2: 山东济南雷阵雨转阴22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省会石家庄目前的 PM2.5 指数19， PM10 的指数43，空气质量属于良。那也再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大家呢今天其实到了周末出行的意愿啊不是特别的强烈，但是路上也开始堵车了。除了刚才在前时段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和平路的老堵点之外呢，淮安路现在呢也开始繁忙起来了，从市局弯道一直到万达门前的东西双向现在都是车流比较密集的状态，个别的路段呢您会走一走啊，停一停，在路上耗费的时间要稍微的久一些。平行路段的南二环现在是在友谊大街桥上，想要往东走的话，到友谊大街这个位置基本上往前就走不动了，那堵车的这个队伍呢还是比较长的，大家别着急。
2: 对，同时平行啊淮安路段呢，我发现在友谊大街这个向东行的方向啊，过了友谊大街的前方的车流量逐渐就增大了，前方的拥堵点都快到文明大街了啊，所以可能是这个进市区的车辆呢会集中一点。
0: 嗯，
2: 现在西二环的话呢主要是集中在环路和玉华路之间北行方向，目前出现了拥堵。
0: 嗯，如果大家呢在路上看到了堵车的路段，也可以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呢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墙来进行互动。刚才给大家出了个提议啊，就是说这个超级玛丽，就是咱们小时候玩的这个红白金游戏，超级玛丽吃什么会把身体变大呢？啊，花朵、蘑菇、星星，还有这个绿叶，到底是哪个？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回答。很多朋友呢，也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感叹说：“哎，这俩题我怎么都不会呀？是我太老了吗？也许是你太年轻了。”现在的孩子是不是00后应该没有玩过超级玛丽？有可能
2: 少，对吧？因为网络上可能有一些单机小游戏能玩，你要是说不像以前
0: 要有手柄才可以。
2: 对，以前我们要比如家里面有一个真的游戏机，然后会有手柄，或者说是有那种小的游戏厅，对吧？我记得暑假的时候，对，
0: 小霸王学习机
2: 经常和小伙伴然后到那个小的游戏厅里面去玩这个游戏哈，非常的经典。就是现在偶尔呢我还会到网页上，就是打开以后呢用那个按键鼠标什么的玩一会儿，也觉得找一找同

0: 那样的感觉哈。
1: 嗯，那大家呢还记得吗？如果说您记得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打卡。还有朋友说呢，这会儿在路上啊，西边日出东边雨，我在中华大街南二环附近，雨点打在窗玻璃上是噼里啪啦的啊。
0: 是，再来看一下 V 啊，他说此时此刻呢，我是在新华区北二环太华街附近啊，说这块呢瓢泼大雨啊，雨刮器刮到最大也看不清路啊，那您得注意点，一定好控制好你这个车速啊。集中精力。
1: 嗯，我们稍后呢，其实这会儿听见外边啊打了好大一声雷啊，
0: 对啊，雷声隆隆的，
1: 感觉应该这个云正在往市区飘呢。那大家呢在路上啊开车，我们提醒注意安全。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0: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4: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4: 我们来了。对对
6: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对对对对对。

0: 很多朋友在陆陆续续的给我们传来啊，这照片我们现在是分了两个极端，有朋友说东边啊，东边出彩虹了，然后收到了一张艳阳高照的照片，都是在石家庄，然后小陈给我们发了好多好多正在下雹子的视频。
1: 是啊，你看这个柏油路上啊，我们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仔细一看，哇，密密麻麻的全是雹子哈。所以大家在路上开车这时候就得注意安全了。因为你看这冰雹它降到地面以后，实际上大家压上去就会非常的滑。还有就是这种天气啊，冰雹对漆面对车是有影响的。
0: 有的时候
1: 会出现一些小麻点，
0: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啊，就觉得自己车就心疼啊，叮邦叮邦的啊，砸的。
1: 对，
0: 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城市驼铃声说，玉泉路的检察官学院这儿现在下冰雹了。
1: 好像就是集中在西边是吧？
0: 对啊，你看你的微笑说的是在植物园街，还有朋友说是在西二环、西北二环，福林说在西北二环这个位置也下冰雹了。
1: 更多的雨情呢，大家随时来补充一下啊，我们也将会为大家呢在线来服务。这个是龙之顿说话，说刚才特响的那声雷啊，正好我同时深踩了一脚油门，结果吓我一跳啊。你以为是一脚油门引出一个雷来是吧？确实够吓人的。
0: 对，我们刚才说怎么感觉到呢，就是我俩正说话呢啊，按理说直播间是听不到外面声音的，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绝对隔音的，然后我们感觉那个楼板都震了震啊。
1: 对，
0: 听到很大的轰隆的一声雷。有朋友说，哎呀，刚才那声雷吓我一跳。真的是啊，今天这个雷雨可能就是快来了。然后朋友说我在君乐堡这儿呢，也下着大冰雹。还有的朋友说是在省二院，那看来现在这个雨带已经开始往市中心
1: 移
0: 动了。
1: 对，你看这个雨兜说呢，友谊大街中山路这块冰雹好大呀。
0: 还有朋友说啊，这个在友谊大街中山路这个位置，还有的朋友说呢，我是已经在市区石铜路这块了，往市区走呢也下着雨，还有朋友在桥西区瑞桥街和平路这个位置也下起了冰雹。也别着急了啊，在路上的朋友，要是您不放心心疼自己的车的话，咱先找一个这个地下停车场先暂时的停一停，看一下路上的情况。这个冰雹一下啊，西边的路况明显的受到了影响。现在呢，西三环上的朋友您要注意了，从龙泉大桥一路向南这一段时间啊，接近到石铜路的这个位置，现在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呢，已经上桥的朋友您就在桥上堵着啊，再耐心的等候一会儿，没上桥的朋友不要再上高架桥来行驶了。
1: 舍得这是在哪儿？是在这个商场里边吗？我看一掀开门帘，哇，这是就这雹子我感觉跟一把一把撒进来一样啊。当然还有这个小朋友就会觉得很开心啊，在那笑啊。
0: 小朋友可能捡一捡雹子觉得还挺有意思
1: 的。是
0: 的
1: 是的，但是大家在路上开车可是不愿意遇到这种情况。
0: 还有朋友是在红光街啊，这儿下大冰雹，下的雨特别大。今天呢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啊，刚才我们说超级玛丽这个题好像没有人答错。有朋友说是菠菜，吃菠菜。
1: 那不是大力水手吗？
0: 你串台了。那正确答案就是蘑菇啊，吃蘑菇会长大。那吃到那个花朵会有这个炮弹。星星的话是会，星星是什么？
1: 星星啊。
0: 超级玛丽吃星星会怎么样？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发射炮弹，
1: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速度会变快。
0: 但我不记得了。问一下大家，超级玛丽吃到星星的话是有什么技能叠加啊？我有点忘了，不记得了啊。欢迎大家呢也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基本上没有答错的朋友。有人答了 A 是啥？我 A 说的好像是星星。
1: 星星啊，这就不对啊。哎呦，玉坤啊，玉坤，其实我们说游戏呢，但看玉坤的消息，我们突然间就有点开心不起来了呢。他说我刚提的新车呀，三天下冰雹了，心疼死了。说还好呢，我现在是已经躲到了中华大街桥下了，但是被冰雹砸了得有10分钟。你要是漆面够硬啊，如果这冰雹子不是特别大，应该问题也不大啊。就怕遇到那种大个雹子。
0: 对，看目前大家发来的这个啊冰雹，我们听一下这位朋友发的语音。
2: 和平西路大过新村。
0: 大和平西路大国新村，他给我们发了张照片。这冰雹刚才一开始我说看着有鹌鹑蛋这么大，他发来的这个已经有乒乓球这个大小了，还是挺大的。
1: 哎、那是真够大的啊。
0: 雨带继续在向市中心移动啊。泽涛说，在中山路的解放广场这个位置，现在也下起冰雹了。
1: 哎，这个正在努力说了，鹿泉的开发区雨过天晴了，出大太阳了。
0: 还有舒畅说，中华大街淮安路这块也下冰雹了，打的这个窗户啊是嘎嘎作响。
1: 嗯，是挺吓人的。
0: 哎，有没有回家关窗户的啊？我昨天就是，我昨天上班的时候确实忘了关窗户。我回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家窗台上啊，就是全是雨，然后地上也都是，就是积了一洼水。有瞬时降雨的时候，这个还是挺大的啊。
1: 加上强风啊。
0: 我们再来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路况，来听一下李佳的语音。
2: 淮安路冰雹大的不行了。
0: 西三环淮安路这位置也挺大的啊。再来听一下施建宇。
3: 北三环中华大街往北，这个联合民宿附近大冰雹，冰上老多人。
0: 这会儿呢，大家如果说能找到附近啊有顶的停车场，尽量的先停一下车啊。这个冰雹估计时间不会说特别的长。
1: 是，还有这个古城生肖说哈，左边鹿泉开发区新华路西三环这块确实出彩虹了。这就看来是往东移了，是吧？
0: 小雷发来的这大雹子，天哪，这个好大一个！看到我
4: 这么大个。
1: 哎呦，
0: 它这大的跟鸡蛋一样啊！
1: 这个大的就是我感觉他的手掌正好刚刚把这个能够握紧，是吧？这么大一个冰雹。
0: 对，然后他说我左边出着太阳，大彩虹。哎呦，真是哎！今天大家这个路上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彩虹了，说太华街和联盟路交叉口这儿也出现彩虹了，在高架桥上。哎，真的还挺漂亮。一边替还挨雹子砸的朋友们担心着，另一边朋友已经欣赏上彩虹了。
1: 还有这个卓英木族他说已经是堵成一锅粥了，就因为有几辆车说这怕冰雹砸了车，这什么情况？就是您
0: 应该堵在等在这个桥下面就不往前走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不敢往前走了。然后放的车
1: 这是在西二环转新华路高架桥上。
0: 现在呢，大家如果说哈，您想要躲这个冰雹的话，我们去找一个停车场，桥下的投影空间确实会有一些停车场啊。我们有朋友可能是还是着急要往前走的，所以大家说一定要注意啊。
1: 其实你看这个，毕竟它不是一个是吧真正避雨的地儿啊。你想是我们自己车没问题了，但是你想你后边呀，长长的队伍就因为。你们都堵起来了，
0: 对啊，
1: 大家可都在冰雹当中
0: 呢。好，我们刚才有朋友回复我的问题了，说超级玛丽说吃星星的话就会变得无敌，碰到这个毒蘑菇呀，还有这个乌龟啊，它就自动的、
1: 就一路往前，
0: 对，
1: 随便冲，
0: 可以一路往前。好，今天啊，我们这题都是这个童年挂的啊，接下来这个来说一个小时候吃过的东西，遇水会噼里啪啦的震动，含在嘴里炸开的糖果是什么？小的时候经常买一种糖啊，遇到水或者你放到嘴里，它就会噼里啪啦的就震啊，在嘴里炸开，酸酸的还挺好吃的，是什么呢 ？A. 水果硬糖 ，B. 跳跳糖 ，C. 奶糖 ，D. 棒棒糖，请问是哪个？欢迎大家继续来答题。刚才说到超级玛丽了啊，想到了一首歌。

0: 好，找了两个版本，感觉都不大好听的，
1: 感觉都是向大家这个重新 cover 的，对吧？
0: 对啊，这个这个题，哎，我刚说的啊，大家这答案发的实在是太快了。嗯，童年回忆啊，其实我刚才还找了两个，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没有吃到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经常吃的，你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吗？也欢迎大家得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小时候八零后吃过的零食。有朋友说我选踢脚糖，
1: 二踢脚糖，
0: 这个跳的挺高，但是挺危险啊，这不能往嘴里放啊。
1: 哎呀，这就属于开个玩笑还可以啊。
0: 嗯，当然是在开玩笑。有朋友说我那时候啊，就是吃一包不过瘾，得多买好几包。小的时候是几毛钱一袋啊？两毛还是五毛啊？我有点没印象了啊。
1: 应该是不到五毛钱。
0: 反正学校校门口肯定是有卖的啊。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童年零食是什么吗？哎，欢迎大家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原来小时候经常就是买的是什么哈、啊？就是有朋友跟我啊、哎、同号，他说喜欢吃的是那个唐僧肉。
1: 哦，唐僧肉。
0: 唐僧肉还北京烤鸭。北京烤鸭还是南京烤鸭？
1: 就是是名字就叫那个，还是说你们
0: 名字就叫这个？
1: 哎呦，
0: 你没吃过？
1: 我。
0: 你没吃过，
1: 真没吃过。
0: 还有朋
1: 友，因为我比你稍微要大一点。
0: 那可能，那你小的时候吃的是啥？
1: 对，学长稍微要吃的东西跟你不太一样。
0: 那是原来是大家说有的时候会在学校买那个酸枣粉儿。就是酸枣糕一大块切着的、然后给你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勺去买。
1: 我那时候经常吃什么呢？就是无花果的那个丝儿。
0: 无花果丝儿。
1: 哎，无花果丝儿。
0: 但是它不叫无花果丝儿，我记得是白底儿的包装、上面有一个那个是棕色还是红褐色的图案、是吧？
1: 对，
0: 是叫无花果丝儿吗？
1: 反正是管它是不是呢，我们就认为无花果最初的味道就是那个样子的，然后再就是山楂那个山楂条。也是那个小包装袋的啊。
0: 还有那个我今天其实本来要出一个题，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没吃过啊，我就没出这个题。就是小时候吃过的一种长长的五颜六色的吃到嘴里很黏的那种糖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还一拉的
1: 甜甜圈吗？不是、
0: 不是甜甜圈。是啥，反正我没印象了，确实不知道叫什么了。你可以单根买，就是一毛钱一根，
1: 咬不断是吧？
0: 咬不断，跟橡皮似的啊，就像橡皮糖。大家有没有印象？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的童年零食有哪些？我们换一首歌，稍后呢也来继续看大家的留言。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今天呢是一波童年的回忆遇上了一场降雨，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今天的这个巨大的冰雹啊，现在看着都有鸡蛋这么大了，而且呢现在雨带开始向市区移动了，很多朋友也在陆陆续续的啊给我们拍来视频，确实是挺大的，还有一些这个车啊这会儿不太敢走了。
1: 是，
0: 哎，奔跑者您这是在哪儿啊？这看着像是在个
1: 像一个操场，
0: 体育场，
1: 对吧？体育场，
0: 哦，天哪，这个雨下的好大，真的是跟盆往下泼的一样啊！
1: 对，
0: 还有朋友在那儿，我觉得您避雨的这个，这个不是也在那儿避雨，就是风都吹进来了，还是得湿啊。
1: 嗯，但没办法，估计可能你要是跑到附近的建筑里面，就
0: 也是湿透了，
1: 淋个落汤鸡啊！而且还下着冰雹，确实有点危险。
0: 嗯，还有朋友
1: 都在发视频，就让我们对于您所处的位置啊，这情况一目了然了。
0: 嗯，
1: 啊，你看这位朋友，我看是写的中华南大街会，这是会什么？
0: 中华南大街，这应该像是火车站附近。
1: 对对对，然后看到他应该在楼顶上向下拍的啊，能拍到交通牌，发现也是在下冰雹。
0: 嗯，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彩虹的照片，现在就是一边是给我们发冰雹的朋友，一边是发彩虹的朋友。还有人说呢，说下过冰雹看个彩虹算是一种补偿吧。
1: 嗯，
0: 确实是啊。但是呢现在这个雨已经开始逐渐停了。陈建这个朋友说南三条的雨已经开始停了，但是个别地点呢还是在这个急剧的降雨的过程当中。东边开始出彩虹，然后呢市区中心的这个部分地方啊，我们看着我们直播间外面也出太阳了，刚才还下了一阵，
1: 出着太阳还下着雨啊，而且还伴着点冰雹，也能够看出来。
0: 对，还有朋友呢在说我们刚才这个话题啊，说我刚才说的那个糖啊，他小时候也吃过，但是他不记得是什么了。李运宽这位朋友说，你刚说那个彩条糖啊，有红的、绿的、黄的啊，就是三原色这个长条呗。
1: 对，
0: 但是没有人想起叫啥吗？
1: 就是。学名叫什么呀？
0: 还真没有人。
1: 对，北欧童话
0: 有朋友说那个叫流口水，
1: 吃了流口水是吗？太酸了，对吧？还有说酸梅粉
0: 啊，对，一小袋一小袋的，我小时候吃过，但是我不怎么爱吃啊。医生有你说小时候吃酸角大王，说吃完以后里边那个果实还可以拿着玩，现在好像还可以买到。
1: 嗯，实在人说辣辣条子啊，你这个特别有乡土气息啊。
0: 啊，这个
1: 是
0: 啥？
1: 辣辣条子，
0: 我辣条吗？
1: 就是、那个辣条吗？
0: 还有，这位朋友说，你看这个应该大家都吃过，波波星，现在还有卖的呢。
1: 对的，还有这个有位新用户啊，刚来还没有改名字啊，3765，他说了，儿时回忆太多了，说现在玩的啊，就是这个花菊剁吗？
0: 节剁啊，
1: 花节剁啊。这是什么？
0: 这是啥？不知道。大家呢是看到了，说小的时候觉得吃的那个糖很有意思，正确答案也没有人答错啊。说到了，这个放到嘴里就噼里啪啦炸开的是啥呢？是跳跳糖，你还记得吗？我记得跳跳糖应该是有好多个口味啊，你最喜欢哪个口味？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波。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关注一下目前的市区路况，刚才下雨的时候有一阵儿西边确实挺堵的，那只要雨一散呢，现在大家呢基本上都已经顺畅通行了。要特别提示大家啊，现在基本上是下雨的路段在堵，要关注到的是市区的东南方向，在南二环上，现在呢如果说您在玉祥街这一段的话就要注意了，玉祥街的双向现在都不太好走，如果是沿着南二环想要向西通行，在翟印大街桥上这儿就开始堵着了，堵车的队伍是从玉祥街桥上开始一直过了翟印大街，所以说呢如果您还没上桥的话尽量别上桥通行，现在呢桥上的堵车距离还是比较长的。那另外呢它的对向在富强大街开始想要向东通行到玉祥街这一段，现在呢桥上也是在密集的排队过程当中。
2: 对，这是二环这边的一个情况哈。目前呢在环路方面的话呢是西二环，西二环是从北二环转过来以后呢往南走一直到和平路，这个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哈，目前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那么大家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市区呢路况反而是相对会好一点啊，整体来看就除了和平路在围绕着这个建设大街啊，金河桥的这个位置呢双向有点拥堵以外呢，哎，其他的路段呢总体还好吧。
1: 嗯，那现在比较繁忙的另一个点位呢是在复兴大街上啊，也是在南边的这一段，估计呢这会儿雨带也在这一块呢啊，看一看大家是不是南边正在下雨，好像是的啊。南二环火车站附近，东南二环的雹子过去了，说玻璃球那么大，比花生米大一些，那还好啊。市区刚才我朋友发的那个雹子都跟鸡蛋一样大了，这要砸车上真的是好心疼啊。复兴大街的南段呢，现在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主要是在博水公园这个位置。如果说呢，像北通行还有它的对向车道现在这一段都不好走，而且呢再往前到了南二环东沿的这个位置也是有拥堵的路段，所以说呢如果说您要在复兴大街的南半段通行的话，得过了南二环再往北走一点才能够顺畅的走。那么这会儿呢目前的市区的路况就是这些，如果说呢大家在路上啊遇到堵车的路段，或者呢看到现在的有雨情影响到出行的情况，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还有呢提醒大家这会儿呢往东边看啊，东边现在出现了双层的彩虹，虽然说刚才下雨了，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往东边看一看啊，现在有双层的彩虹，非常的漂亮。稍后的时间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618来了，
4: 真的来了！
5: 992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

0: 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
2: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5: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5: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6: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啊！我们刚才在说童年零食，因为今天打卡墙上其实给大家出了一道题，说小的时候吃过一种零食，放到嘴巴里面，然后呢它就会噼里啪啦的跳开，是啥？大家应该都记得，这个还是比较好回忆的啊，叫跳跳糖。然后我刚才找了一个零食，我就死活想不起来它到底叫啥。哎，礼尚往来这位朋友给我发照片了，说就叫粘牙糖，一排红的、黄的、绿的啊，就是这三个颜色，然后特别粘，基本上咬不断，其实也吃不着啥味儿，但是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啊，就特别喜欢。
7: 对，
6: 还有朋友，有一位朋友啊，就是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留言，一心蔚蓝，他说。哎呀，我家呀是干快餐的，就记得孩子小的时候就非要跟我说他要吃一根葱，我说那还有啥好吃的呢，孩子非要吃，我就从家给拿了根葱，把孩子给气哭了，然后说清不清楚不知道，说你不是就要这个一根葱吗，说闹了半天原来是那个零食一根葱，
7: 啊，
6: 是不是笑死我了，
7: 对，
6: 现在一根葱还有卖的呢，
7: 现在
6: 有，我前段时间
7: 因为有一些，我觉得主打那种回忆杀的，对吧？
6: 对对对，
7: 一些小店就是大家
6: 80后
7: 啊，对吧？
6: 嗯，
7: 然后玩的一些小游戏啊，包括吃的一些小食品，还真的都有。
6: 嗯，
7: 反正味道，反正有时候你就可能也想不起来当时那种感觉了。那时候就觉得可能比现在要好吃，
6: 对啊，
7: 是吧？
6: 就当时因为能吃的零食还是说比较
7: 少一点
6: 啊，对，好多朋友呢也在说啊，说小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喜欢糖稀
7: 啊、哦？糖稀
6: 啊，然后有朋友说我特别喜欢小卖部买2毛钱糖稀，然后买一个烧饼抹在上面，可好吃了。
7: 嗯
6: 啊，这个组合，哎，想想觉得应该挺好吃的，
7: 流口水了啊。这个一生有你呢，就比较粗放。他说小时候呢，妈妈会用这个新的麦子的秸秆
6: 儿，
7: 穿着大饼让我们拿着吃，说因为那时候呢刚出锅的大饼特别的烫，他的一个描述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对吧？特别有画面感，那时候就觉得大家那时候孩子显得也特别皮实，你发现了没有？
6: 对啊，我觉得那时候吃个饼啊，就觉得哎可快乐了，一会儿甚至一会儿还能再吃晚饭，把饼当零食。小的时候呢，比如家里蒸馒头了呀，我们家是有的时候蒸那个带枣的黏窝头，特别黏，其实你没办法用手拿嘛，就拿两根筷子插一个窝头，然后拿着就出去玩了啊，就这一会儿一个吃完就回来了。今天说到了啊，一波童年回忆杀，但是呢还是要关心一下在外面堵着的朋友们啊，虽然说雨下的很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雨带往哪儿移了。美好的一天说在107原市往石家庄方向有风有雨，特别急，而且呢这个冰雹下的也不小。
7: 还有这个 CWG 说啊，高新区啊同祥城说已经都停到路中间了，这个车堵车非常严重啊，双向四车道现在会车都费劲了，来提醒大家也注意一下。
6: 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在继续给我们发送视频和彩虹的视频啊。我们想问一下露露这位朋友，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他发的这个路段啊有点积水。
8: 西三环双院路辅路这儿的积水，大家悠着来啊，这个车技不好的可能真要给你憋了。

0: 西三环中院路桥下的这个位置现在是有积水的，我们能从他照片当中看到他对向的这个来车车，这个积水是到了车牌子的这个位置，这对面应该是个奥迪，我们看一下，差不多到这个位置，到他悬挂车牌的这个位置、
1: 对，而且对方是一辆，应该是一辆红旗车，
0: 不是，是个红旗，放大了，
1: 是辆 SUV， 但是已经过了它轮毂一半的距离了，所以这个积水深度应该是挺深的，大家就不要贸然前行了，尤其是小轿车啊，
0: 大家从西三环庄院路这个位置走的时候要注意，如果呢你们在路上啊，大家看到了积水的路段，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也继续来公布我们今天啊打卡墙上刚才放了新的一道题，户外的传统游戏啊，八零后的经典游戏有一个户外传统游戏，用手拿着铁钩推铁环跑，叫什么名字呢？手拿着铁钩推着一个铁圈跑，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 ？A. 滚铁环 ，B. 跳房子 ，C. 丢沙包 ，D. 跳皮筋儿啊。这个送分题啊，手拿着铁钩推铁环，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请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留言，可以来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现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抽奖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呢可以期待一下啊，我们在周一早上的八点会继续开奖，大家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打开即时新闻 APP， 在评论区进行留言。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大家大吉大利，及时好运。稍后一段歌曲，我们马上回来。

0: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0: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关注一下大家刚刚发来的最新信息。很多朋友呢这会儿开始发彩虹了，今天东边的天空是出现了双层的彩虹，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漂亮的照片和漂亮的视频。似水年华说，红旗大街外国语学院附近下冰雹下了20分钟嘛，得有鹌鹑蛋大小，说我的车顶和前挡风玻璃噼里啪啦响得跟放炮一样。哎，真的我有点破防了啊，一会儿赶紧检查一下这个漆面有没有破损的地方。
1: 是，这一路开的也是提心吊胆的啊，特别的心疼。这位还有杜萌这位刚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也是给我们拍了一张彩虹，这是雨过天晴了呀。
0: 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刚从南二环阿里山大街走过的朋友，那儿有没有积水啊？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南二环阿里山大街附近有没有积水，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我们的打卡墙来进行回复。
1: 此时此刻呢，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都可以来给我们及时的沟通一下哈，也为其他的听友呢来进行在线的导航和服务，有任何问题呢也随时为您帮忙，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找到我们的下班打卡帖随时来留言。
0: 刚才呢在打卡墙上给大家出了题啊，说这个童年游戏啊，用铁钩勾着一个铁圈跑，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什么。我其实都不用放这个选项啊，没有人答错，基本上都还大家都没有玩过的也都答对了。还真有答错的啊，还真有一个答错的，你是不是看错选项了啊？有可能、啊、
1: 这应该不会错是吧，因为一描述大家都知道应该就是跟那个答案非常的贴合啊。
0: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热搜点击。首先呢要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平时呢很多朋友宴请宾朋的时候啊，就是哎会准备一些酒，有的时候买酒的时候人说跟你说这个是特供的啊。公安机关近期破获了一起大型假冒特供酒的案件，查获7.52万箱假酒，抓获40名嫌疑人，并将对7家涉事电商平台进行处罚。经查，不法分子使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酱香型白酒，并打着特供、专供或者是内供的旗号来进行销售。市场监管总局明确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特供酒，所有的此类宣传都是骗局，消费者请切勿相信。
1: 近日呢，受南疆持续高温，至天山、昆仑山冰川融雪，再叠加上六月份降雨的偏多影响，塔里木河呢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河水漫溢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低洼地带，形成了季节性的沙漠洪水。
0: 气象专家介绍，此类洪水可在短期内造就临时绿洲，但是因为当地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沙漠保水性差，不会形成永久性的绿洲。洪水能为沿岸的胡杨林补给水分，利于生态修复，但极端洪水也可能冲毁道路及设施，提醒当地居民以及游客关注预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
1: 北京时间的6月12号，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四赛区呢正式揭幕了。东道主加拿大队呢最后是以1-1啊战平了波黑队，收获了世界杯的首分。上半场呢波黑队是卢基奇头球破门，下半场加拿大队的替补前锋拉林第78分钟扳平。
0: 赛前开幕式致敬了原住民文化，但马赛克主题大力神杯展示装置在升起时外罩脱落，冲击辨别，主办方随后撤去该装置，引发现场尴尬一幕。多伦多主场与4.3万名观众见证了加拿大男足首次亮相世界杯比赛。
1: 再来继续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北京时间的6月13号，2026的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东道主美国队迎战巴拉圭。比赛的第7分钟，美国队前场压迫至巴拉圭后卫，这个时候我看达米尔达米安博巴迪利亚忙中出错，将球是碰进了自家的大门，这是本届世界杯呢首粒乌龙球。这个其实大家可能对这个球员也比较熟悉了啊，结果呢出了一个乌龙球。但是上半场呢美国队是3-0领先。在同日呢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刚才已经强调过，加拿大队是1-1战平了波黑队。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比赛当中设置了补水暂停环节，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揭幕战当中，部分转播商借此插播广告，引发球迷的强烈不满。有舆论称，美国正在计划将足球四节化，补水暂停这一新规更像是足球美国化的一个缩影。美加墨世界杯第2场小组赛，韩国对阵捷克的比赛现场也出现了大量的空座。 其中大部分的空座在 VIP 区，但是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数据，上座数已经无限接近满座。世界杯今年引入动态票价机制，即需求越高价格越高，比赛越热门票价涨幅越大。美加墨世界杯门票价格已达卡塔尔世界杯同类比赛的数倍，球迷入场看球的成本越来越高。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会上，尼日利亚歌手与夏奇拉合唱主题曲时被指假唱，其表演中出现麦未举起、歌声已响、嘴型明显不同步等技术漏洞，网友调侃其称为假唱教学反面教材。
1: 再来继续关注哈、这个世界杯的裁判。6月12号的时候呢，央视新闻发布了中国裁判马宁的专访。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呢，马宁再次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名单，并于5月底与傅敏和周飞正式启程。面对敢判敢罚的话题，马宁表示呢，勇气是优秀裁判的必备条件。在赛场上，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如果所有人都说你好，其实你是没有原则。他强调呢，规则赋予裁判权力，必要时必须做出让犯规方讨厌的判罚，绝不因压力而退缩。马宁表示呢，将全力以赴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并把国际大赛的经验带回国内，助力中国足球裁判事业的发展。

0: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有朋友反映说，哎，正定的雨又开始下了，本来呢在晚高峰刚开始的时候正定的雨刚刚停，这会儿又开始掉一点了。还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有右转的红灯，然后我在非机动车道上右转算闯红灯吗？刚才雨太大了没注意。那您这个就涉及到两项违法，一个是呢有右转红灯的时候您右转了，另外呢您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等这个雨天过去了以后啊，查一查自己的12123上有没有这条违法记录，再来看啊这个具体的分析您这个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朋友呢说，现在呢路上一边看着彩虹，又担心一会儿要走的路段下雨。目前开始呢东边的这个彩虹非常的明显啊，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图片和信息了。还有一位朋友呢说，这老天爷呀，打个巴掌给个甜枣，说哐哐下冰雹，又遍地彩虹，还是双彩虹。还有吉米说，哎呀太感谢992了，那会儿听广播说西边下冰雹了，我就在江华大街南三环桥下等了一会儿，等了半个小时把冰雹等过来了，等到南边来了。
1: 对，你要是有一个安全的位置停放还好一点哈，因为它这次雨应该是从西边往东边下的哈。
0: 还有朋友回复了啊，刚才有朋友说阿里山大街世纪大道那儿有没有积水，是没有。感谢 GPL 这位朋友说，阿里山大街和世纪大道这块呢没积水，放心走就可以。那大家呢这会儿在路上，如果说您看到了积水的路段，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微信来跟我们分享。刚才呢有朋友提示了西三环庄园路桥下的位置呢水还是比较深的，大概没过了多半个车轱辘， SUV 的话或者是这个越野是可以过去的，但是呢如果说小车的话，您在通行的时候还是说要保持一个比较匀速的啊这样的速度，或者说不放心的话我们不要贸然的下水。同时呢提示一下大家高速路况，现在呢承德辖区的部分路段也是因为降雨，京城成品高速的沿线站口管控了2客 EV 车型的车辆，成为高速管控危险品化学车危化品车辆，其他高速通行正常，请通过降雨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在稍后的时间呢，半点之后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来选出我们打卡墙上

0: 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过后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大家呢也很想知道说明天还下不下雨啊。刚才呢其实在5点钟天天连线的时候也提示大家了，近期呢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频发，未来几天呢经常会有降雨的情况出现。那还有九哥说，西二环的雹子像鸡蛋，东二环的雹子像玻璃球，到开发区估计就变绿豆了。这个说不准啊，刚才有朋友说像鹌鹑蛋这么大小也不算小，确实是啊。
3: 对，但它跟降雨一样，有时候就是雨势会慢慢的变小。
2: 嗯，
3: 所以这个冰雹天气啊，可能越往东确实越弱了啊。
2: 嗯，温暖发来了一张照片，您这在哪儿拍的呀？说你看这把雹子都搓一块了啊，白茫茫一片，这下的还是挺密的。
3: 是，这都成一个冰堆了哈。
2: 嗯。
3: 另外，刚才有一朋友还特别细心，我记得还回去捡了个冰雹，然后拿尺子量了一量，我们一看，哇，这个直径3厘米啊，确实。冰雹个够大的。
2: 嗯，还有呢，北方人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路段有积水吗？
4: 92的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原是碧桂园这能不能走，这边的水深不深，谁知道吗？
2: 原市的碧桂园附近有没有积水，有没有知道的朋友通过微信来回复我们一声。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晴，22度到33度，
3: 承德雷阵雨，16度到27度，
2: 张家口多云，17度到29度，东风3到5级，
3: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9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9度到26度，
3: 廊坊晴，20度到31度，
2: 保定晴，20度到33度，
3: 沧州晴，22度到31度，
2: 衡水晴，24度到33度，
3: 邢台晴，23度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2: 邯郸晴，26度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
3: 首都北京多云天气，20度到29度，
2: 天津多云，22度到30度。
3: 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阴，18度到33度。
2: 河南郑州晴转多云，26度到37度。
3: 山东济南雷阵云转阴，22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19 ，PM10 的指数43，空气质量属于优。还有朋友回复了一个问题啊，刚才说到了信公路阿里山大街的情况，来听一下他发来的语音，扬帆远航。
4: 信公路阿里山大街这儿没水，我刚过来。
2: 信公路阿里山大街这儿没水啊。还有一个朋友问了，说原市的碧桂园有没有水，有没有知道的朋友，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白。

0: 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3: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4: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3: 我们来了。
5: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6: 关注一下目前路上的情况啊，我们刚才有朋友问说原市的碧桂园这儿现在能不能通过啊，有没有积水，我们来听一下木鱼发来的信息。
7: 有积水，有积水，大概20厘米左右。碧桂园附近的事儿。
6: 有积水，他给我们发了个视频啊，确实能看到路上这水挺深，但是您能通过，因为我们看
8: 如果是 SUV 的话肯定是没什么太大
6: 问题，没什么
8: 问题，
6: 因为前方它的前方是有一辆 SUV， 这个水大概就是到
8: 半个车轱辘吧，
6: 排气管那个位置吧，差不多就是水花溅起来到这么高，但是您能走啊。其他朋友也帮忙确认了啊，感谢刘宪廷这位朋友，还有另外一位啊，没显示您的名字，都说碧桂园这儿可以缓慢通过，有积水，但是呢，能过啊，就是说看您是怎么个出行的方式了。
8: 还有朋友呢，这个星光灿灿说，油价什么时候调啊？下调还是上调？其实刚才我们在快报里边跟大家也播过一个消息啊。目前呢，因为这个这个美伊双方在谈判啊，这个结果呢，引发了这个油价的一个小的一个下调的一个反弹，是吧？这个下调，所以这目前的趋势呢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具体的调整呢，它一定是要根据啊15个工作日最后的国际油价的一个情况来定的。
6: 那下一次的调价窗口呢，应该是在6月18号的24点啊，我看看那天是周几啊？6月18号的话是在下个周四，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进行这个及时的关注。那么这次呢是已经过了啊这个几个工作日的调整了，但是呢还有几天呢，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国际油价的变动再来进行关注。那么提示大家啊，说这个不能为了因为这个降了或调了啊，来去
8: 不去加油。
6: 目前预计的啊，预估的是可能会下调，可能会下调的话，一升可能便宜1毛到1毛2。就是按目前的这个降幅来看，但是呢你不能保证未来这个几个工作日1、2、3这三个工作日有没有调整，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及时的来跟大家预报。继续呢也来抽取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的幸运听众，那么我们稍后呢来公布我们刚才上一道题的这个答案啊，其实挺简单的，刚才说就是拿着铁钩滚铁圈啊，这个小时候玩的这个游戏叫什么叫什么，大家呢如果有印象的话呢也可以来答题啊，我们回答这个正确的名字是滚铁环。哎，没有人答错。哎，为什么还有人在答跳跳糖？
8: 是、这个、
6: 找到上面的这个信息了，
8: 上面那个回复的信息哈。
6: 那大家呢找一找啊，这个滚铁环不知道有没有玩过，反正我是没有玩过这个游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它非常的熟悉感觉、
8: 因为你可能经常看到、
6: 对啊、
8: 是吧，一些视频里边的回忆，就是有一些回忆的片段，大家都在滚铁环。哎，现在其实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品牌在做游戏互动的时候也往往会把这些经典小游戏拿出来啊。
6: 现在有新型的滚铁环，我前两天给孩子买了一个，但是它是塑料环了、不是铁环了，但是它还叫滚铁环游戏啊。
8: 这个可以在小区里面感受一下。
6: 还可以感受一下啊。 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恭喜思乡念潮这位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提供的两瓶玻璃水啊，恭喜思乡念潮这位朋友，您获得了由九家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请您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您的即时 ID 以及注册手机号尾号6899的这个手机号186尾号6899的这个手机号，您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稍后呢核实之后会给您发送中奖的链接。

0: 九九二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啊，刚才我们在打卡墙上互动领奖的这位朋友已经把信息发过来了啊，我们今天的奖品就不再转送给下一位了，也请大家呢明天继续参与到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再发送打卡两个字来找到我们的下班打卡帖，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正定开始下雨了，还有臭臭说在高邑现在也是狂风暴雨啊，现在雨带又开始继续来移动了，现在石家庄市区基本上是已经恢复了晴天啊，大家纷纷
2: 雨过天晴，
1: 对，雨过天晴了。还有一位朋友勇往直前，您发了两段视频，我们看着这段有积水，您能这个发一下啊，就是有积水的这段到底是哪一个路段，也提示一下大家。
2: 是，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小韩说啊，说强烈谴责下前面这位车主啊，说都积水了，开的还这么飞快，水都溅到车里了，追呢还追不上啊。
1: 嗯，
2: 这是一辆这个宝马的一辆小轿车啊，这个小 SUV， 尾号我们提示一下吧。278的一位车主啊，注意开车、啊、
1: 本来呢
2: 控制好速度，
1: 路边积水的话大家其实都比较匆忙，但是呢
2: 对
1: 相对来说我们坐在车里啊，您应该比这个路上的行人要从容、
2: 嗯、
1: 这水花溅得这么大的话，其实对骑电动车啊或者是路边走路的这个行人来说，你挺难受啊，你溅到人家身上了，对吧，你在车上其实是淋不着的，
2: 对，回家人家这心情就因为这一下子啊变得都很糟很糟、啊
1: 嗯、
2: 所以大家要考虑到一下别人的感受、啊、
1: 再来听一下勇往直前的语音。
3: 这就是碧桂园，原是碧桂园的积水。
1: 嗯，原是碧桂园的这个路段啊，跟另外一位朋友发的角度不太一样、
2: 嗯、
1: 但是能看出来大家都在有序的往前通行，别着急就行了，这个水反正是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大家的速度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消防资讯，来关注今天的听见119。
4: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5: 火灾中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逃生，就可以最大程度降低火灾损失。我们生活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一旦检测到烟雾就会立刻发出滴滴滴的报警声。今天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神器，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关键时刻啊，它可是能发挥大作用的。近日浙江温州乐清一租户家中卧室天花板上的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发出了刺耳警报，后台监测到报警信号后自动拨通了房东的电话，房东迅速联系租客，租户表示可能是家人使用浴室洗澡水蒸气太大，把感烟报警器给熏响了，但报警提示始终不停。房东赶到后进屋查看，闻到了一股燃烧的烟味，可他找了一圈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明火。这时候距离接到感烟报警已经过去了20分钟，烟雾正在慢慢变大，房东果断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消防员抵达现场，一边排烟一边仔细排查，最终发现起火点竟然藏在卫生间吊顶内部，原来是热水器插头发生短路引燃周围可燃物，消防员立即处置，及时制止了火势蔓延。事后房东感慨地说，幸亏当初听劝安装了报警器，不然呐，我这房子可就完了。据了解呢，此前当地乡镇工作人员曾上门建议房东为出租屋配置基础的消防设施，最初呢房东觉得没必要，工作人员再三劝说他才终于装上，没想到正是这个当初让他嫌麻烦的小装置，在关键时刻盯住了一场藏在吊顶里的险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可以监测空气中的烟雾浓度，一旦达到预设的报警阈值，就会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还能实现独立探测、独立报警，通过平台联动向绑定用户以短信、电话形式进行警情提醒，消防预警平台也会同步收警。 2025年6月，北京市一位82岁的独居老人在家熬中药时忘了关炉火，引发险情。老人家中安装的感烟报警器第一时间向消防、社区和物业多方推送了警情。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老人家的厨房已经浓烟弥漫，锅里的中药也早已经烧干。救援人员立即断电检查，经过10分钟的处置，险情彻底排除。感烟报警器体积小，安装简单，在厨房、卧室、客厅、走廊都可以安装，而且可以通过电池或者生活用电直接供电。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两种常见

0: 电的安装方式。第一种，钉入式安装，先用膨胀螺丝把后盖安装在天花板上，再把感应报警器顺时针旋转固定好就可以了。第二种，粘贴式安装，不用打孔，用双面胶在感应报警器后盖粘住即可。当然了，如果您购买的是安装电池的报警器，要注意定期检查并更换新电池。那么家里安装几个独立式感应火灾探测报警器合适呢？建议一般家庭啊安装至少两个，具体数量可取决于家庭的层数和卧室的数量。此外，住宅内的每一层建议至少安装一个，安装位置应在房间天花板的中央，远离门窗、通风口等可能影响烟雾流动的区域，避免安装在潮湿、多尘或高温的环境里，以减少误报的可能性。小小的感应报警器可是居家防火的第一道哨兵，千万别因一时怕麻烦、心存侥幸而忽略它的安装。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今天呢是6月13号，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去参加了我们在洲际酒店啊举办的这场讲座，一天是7场讲座，帮大家来讲清楚大学生的未来规划。高考结束，家长的应账才刚开始。那今天呢，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是已经举办了。那在今天的这场大会上，大家看到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还有河北科技大学等省内外的名校教授为大家亲自来讲透大学4年怎么规划保研、考研、就业如何提前准备，也帮孩子看清了这些 AI 时代哪些专业是长线风口，那不同的分数段怎么选最划算，还能拿到初文保的志愿填报的技巧。那今天呢，我们的这场大会是已经结束了，在现场呢很多朋友也拿到了我们高招大会的门票，也可以和高报师来面对面答疑。如果没有去到的朋友，您还想咨询的话，也可以发送613来添加我们老师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
3: 后期呢更多的活动哈，大家也持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哈，我们也会通过节目来为大家预报的。
2: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每天的下午2点到5点可以关注我们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5月25号上线试运营，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您有啥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进行提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今天呢不但是有彩虹，还有朋友说今天东边呢还有火烧云。今天的这个云啊挺漂亮的，我们来听一下杨小胖的语音啊。我们稍等啊，再来刷新一下这个微信平台，来听一下小胖的语音。
4: 大家往西看，都有火烧云了。
2: 往西看啊，
4: 有火烧云了啊。
2: 再来听一下杨听众的语音。
5: 992992，北三环新城大街桥下边，有的车为了躲冰雹，在三环主路上停着，后边车过不去，后边堵了特别长的车。
2: 这个躲冰雹的车啊，咱尽量找个这个不碍事儿的地方停啊，找个停车场停一下。
3: 对，除非是那种特，你看有的小冰雹其实对我们车辆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对吧？有时候过分担心的也没有必要。关键是你看道路的通行，就因为一两辆车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全面的瘫痪状态，这个不应该啊。
2: 好，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呢992爱商城有哪些好物推荐。此时此刻啊，在路边躲着的朋友，还没走的朋友，您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六月的风吹来，盛夏的热情吹来，618的邀约给辛苦半年的自己入手啊， 种草已久的美妆，为爱的小家添置一个提升幸福感的小电器。在这个时候呢，把品质和宠爱带回家，在618期间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啊打88折。不止这些，现在呢进入九九二爱商城还可以享受免费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等您抽，超值专区直接抵用，优惠折上折，这个618玩转好物就来九九二爱商城。
3: 对，大家呢比如说今天啊，你到爱商城可以看到蚂蚁溯源的正品保证的 CBB 的明星的长管隔离4327毫升的正装，今天呢是一次给大家炸两只啊，所以这个价格呢特别合适，两只正装37毫升的只需要299元，而且可以享受商城专属的福利，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打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287.04元。
2: 嗯啊，这零四不能抹哈，因为这是折后价。但是呢，这个马上端午就要到了，现在呢，稻香村的私房大竹篮粽子礼盒现在呢也已经上线了，有整整9只啊大粽子，就是为啥它就是只有9个啊，别嫌少，是还挺大的啊，又有1360克，将近是有3斤多，还是挺多的，9个口味，蜜枣、豆沙、原味枣泥、八宝，还有这个蛋黄鲜肉粽等等啊，有甜的有咸的，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下啊，就是一个大篮子，正好呢现在下单端午节之前就正好到家，618活动只需2位数，89.9元直接包邮到家。如果说呢，您买的多的话，还可以享受这个满减的活动，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呢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呢，九九二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马杰来了，再见。
3: 再会。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七点。

0: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预计6月13号的20点到6月14号的20点，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经历短时强降水而引发洪灾，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石家庄、衡水以及以北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9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3度。明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18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明天夜间到15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5号的夜间到16号，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马杰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千8起。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各位晚上好，周末快乐，我是马杰。刚才在进直播间之前，我刷了一下朋友圈，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在刷彩虹，还有我听节目说还有火烧云，多好呀。其实有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会根据你的心态发生变化的，比如说在出门的时候下雨，我就会觉得啊，我要去上班，为什么下雨，我就不是很爽心里。但是你到了单位之后，你发现啊，你已经到了单位，能够赶上上班，然后你再去看外面的雨，你就觉得嗯，好美呀，夏天的夜晚就应该是这样的。说到一个上班啊，最近呢我身边有一些比如说学播音主持的小朋友大学毕业了之后呢，父母可能就会来问一问我们，孩子总想在家里面添置一套设备啊，录音的设备该去弄什么呢？当然不同的朋友他会对孩子有不同的建议，但是作为我来讲，我始终觉得差生文具多。你真是说你的音色啊，包括你的声音状态啊，以及你的情感的丰富的表达，如果说这些都在线的话，那我想跟你讲，手机就能录。不管现在什么手机，它的收音设备都是很好的啊，除非说你要做的是那些大型的商业纪录片啊，你要做那样的配音，可能需要专门进棚，那你就去租棚就可以了呀。你没有必要说就是在还没有这个产出产能的时候，你就开始你就搁家里边整上一套几千几万的设备，真不至于地啊。还有可能你买了这个设备你也不会调，这个就属于你所在的工作领域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对不对？所以我就发现术业有专攻，今天呢请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分享一个你工作领域或者是你有研究的领域的冷知识热知识也行给我们。比如说很多朋友他就是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那个中医推拿哦，我最近对这个也有了非常深刻的兴趣。今天请您分享一个你的工作领域或者是你有研究的领域的知识给到大家，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等你的留言哦。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今天啊，请你分享一个在你的工作领域或者是你有研究的领域的知识给我们。我到现在都记得啊，就是我在之前的那个频率啊，上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原来是气象台工作的气象节目主持人。他来我们这儿上班之后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心中的疑问，已经很久了，就问他，为什么一到下班的时候就要下雨？最近有没有这种感觉，朋友们？然后人家说的特别的深入浅出，大概意思就是，你看白天的时候，这个太阳就烤这个地面哈，一般烤。

跑到下午3点5点，气温就是全天最高了。然后呢，空气是最热的，水蒸气就这个蒸发最足的一个时候。然后如果是下热上冷，它就不稳定，然后又云层带电，形成雷阵雨加短时大雨。所以很多的雨都是5点开始下，7点就停了。而且就是市区下班淋雨的概率是要高于在城郊的，为什么？因为郊区冷空气流入城区，冷空气碰撞，傍晚更容易爆发雷阵雨，也就是雨岛效应。还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其实还有你心理的作用，有一部分原因，因为白天可能你在上班，或者是下午5点到7点这个时候你在下班的路上，但是晚上其实也经常下雨啊，昨天下了小半宿吧，我2点睡的还下雨呢，你就不觉得影响你的生活呀？它是那种就是你上下班的时候你被淋雨，你体验感很强，记忆就会很深刻，他就会在主观上放大下班必下雨的这么一种错觉。 OK， 明白宝贝们，来明白的在微信平台上给马老师打个一。哎，咱原来主持人叫月色，人家有个乐色，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洗衣液和柔顺剂不能一起倒，因为呢一个是阴离子一个是阳离子，两个混合就跟水似的，洗衣液清洁力就会打折扣，柔顺剂的柔顺效果也会打折扣，明白了不？背到一起，你看那个洗衣机它都是给你放的不同的口，它其实是自动化的过程当中给你再去把两个不同的地方再进行清倒。整备说了啊，对，他一说我就看了看窗外，他说哎呀，刚才是天雷滚滚大雨冰雹晴空一片一小时，现在又开始天雷滚滚乌云密布压顶，我位置是在新华区北二环的景园街。那我想今天我下班的时候可能又要赶上雨吧，所以我这个就是我们前同事说的那个就是印象很深刻。

五分钟之前王博说的是中华大街北沿天黑了，要下大雨电闪雷鸣的。王先生说了一个啊，他就叫好房子到家服务，他是说了一个他专业的知识，他说建议大家啊，屋顶防水不要用普通的防水卷材和涂料，一定要用可外漏的，否则还会复漏。我们家的房顶光反正就是建这个玻璃的这个大罩子可能花了得有不到十万，你就几万块钱，但你这修这玩意儿也花了得有小一万了吧。确实是，就是很多的那个它就是反正这个胶啊，我观察这几年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一开始都是那个黑胶，你都感觉那黑胶你自己都觉得不行，为什么？你太阳一晒那很吸的很那个黑的很吸热，热胀冷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那个地下车库你在进去的时候，那上面就是外边下大雨，车库那个帘那块下小雨，它就是热胀冷缩，上面那个玻璃罩子它就裂了。你看现在人们总是说啊，一楼那个什么带个小院挺好的啊，什么楼顶带个上月挺好的，你做个阳光房，你买房的时候都这么说，你真的买了你住进去的时候，哇天呀，那个漏雨漏的你哦，然后你又有侥幸心理，第一年第二年就总想弄几个盆接着吧，最后叫你们一家这阳台上全是盆，然后你要再花钱去铺那个做防水，但是它正常的这个胶人家也会跟你说的很清楚，我就保你一段时间，因为它就正常的会热胀冷缩。

杨先生说，我为什么会有种错觉，一下班就下雨，一洗车就下雨，孩子一放学就下雨，这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加强你的心理的感受，因为你在这个时候就是你不希望下雨，它下了之后你会记得很清楚，那晚上钻被窝子里边下雨你咋不记得呢？好朋友说，马姐你天天两点睡觉，你褪黑素不要了吗？就昨天两点睡的。昨天晚上干嘛了？两点多才睡，没干嘛呀，学习呀，学习啊。朋友们，欢迎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请分享一个你工作领域或者你有研究的领域的知识给到我哦。

0: 好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9: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10: Hello， 各位，这里是马杰来了。今天呢，请你分享一个在你的工作领域或者是你有研究的领域的一个知识给到大家。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欢迎留言互动。

这应该是个教育专家吧。李女士说，家里有俩娃的，小时候就要树立老大为榜样，不要当老二人面训老大，而是要大力的夸老大，让大的管小的，让小的听大的，这样教育出来的老大会疼爱小的，小的会尊重大的。哦天哪，全劝家长。

0: FM992，半点导航。
1: 这一时段的992半点导航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石家庄晴天，22到33度，承德雷阵雨，16到27度，张家口多云，17到29度，东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9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廊坊晴天，20到31度，保定晴，20到33度，沧州晴天，22到31度，衡水晴，24到33度，邢台晴朗天气，23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晴天，26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多云，21到29度，天津多云，22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阴天，18到33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济南雷阵雨转阴天，22到33度，南风3到5级。 PM2.5 指数，石家庄市傍晚7点钟 PM2.5 的指数呢是39， PM10 的指数是67，空气质量属于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继续马杰来啦。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3: 去哪儿报名？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4: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0: 其实直播间那个窗户虽然不能打开保证那个静音嘛，但是是能看到外面的。我感觉那个树枝的那个倒影，就是现在风还挺大的。然后呢，这个叫姓姚的这位朋友说，马杰，我在棉武这边大风大雨啊，又下起来了呢。
1: 为什么上班下下班也要下？我就上一个小时的班还要下？
0: 没事，这只是加强你的记忆，晚上在被窝子里边下的时候你不觉得有啥事儿，这就是你的心理作用，朋友们。他说啊，今天不是这个请大家干什么呢，今天请说一个你在你的工作领域或者是你有研究的领域的知识给到大家。阿欧他说的是顺产对妈妈。

好，剖腹产对宝宝好，顺产妈妈恢复快，而胎儿有几率会这个粪染缺氧导致脑瘫，反而剖腹产妈妈恢复慢啊，子宫呢这个包括有一些感染的几率会大，而宝宝相对来讲是安全的。肥肥猫说了，酒店的订单只要是没入住都可以退款，节假日需要提前退款，避免和酒店发生争议。云痴痴说的是，正确的刷牙方式呢是使用不含起泡剂含氟的牙膏刷满2分钟，不漱口，只把沫儿吐掉，30分钟内进食进水，不要大力漱口，不要大力漱口啊，不要大力漱口啊。去你的说了，镶钻款的黄金饰品和不镶钻款的黄金饰品价格差很多，实际成本就相差一丢丢，如果购买的同时想保值，记得买不镶钻款式的。这位朋友说的我也知道，他说硫磺鼻涕是风热感冒，清鼻涕是风寒感冒。对呀，你看这原来一流鼻涕哈，拿热水泡泡脚吧，有的时候你要是硫磺鼻涕就别泡了，越泡火越大，知道吧宝贝们。YYY 不是说不要买股票，不要在银行定期存，不要买保险，而是要均衡的分配好理财金字塔的三个部分，20%股票，60%银行定期，20%保障。哦。

这位叫 C 的朋友说，买冻品的饺子包子不要贪便宜买几块钱一包的，至少要买带托盒的，包装好一点的啊，你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包装名字里边带什么什么风味，例如猪肉香菇风味，大概率里边根本就没有猪肉。

吃点肉吧，说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感受去吃或者不吃，一天两顿其实是更健康的。哇，这么多神奇的朋友们。生活不仅有经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留意的有趣的事情。说有一个爸爸辅导孩子背古诗，反反复复，复复反反教了好几遍，孩子还是记不住，爸爸气得都不行不行的。孩子反而劝爸爸说，爸爸你消消气儿，今天周六不上学，说不定我的记忆力今天也放假了呢。课堂上老师让用天真造句，有个学生举手回答说，今天天真热，我好想吹空调。老师又问，如果捡到钱包要怎么做呢？学生一本正经的回答说，主动上交。老师说，你觉悟怎么这么高呀？这个小朋友说，哼，不然被爸爸妈妈发现私藏这个私房钱，一分钱都留不住，还得臭揍我一顿呢。有一个单位在开会，领导挨个让大家说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一位同事说自己是一个知错就改的人，领导听了非常感动，频频点头认可，然后就说，那你的缺点是什么呢？同事说，哦，我的缺点就是改完了还得再犯。然后呢，领导就进行了大会的第二项议程，征集工作建议。他说，大家一定要畅所欲言，我们不追责。一名员工举手提议，可不可以以后每天提前两个点下班？领导当场拒绝，说，你说点现实的。员工说，没有了。有一个人说他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就去看医生啊，说长期失眠睡不着觉。医生说，你这多长时间了呀？你有没有试过就是睡前数数羊啊？患者愁眉苦脸地说，我试过一数就出事儿啊。医生说，啊，出什么事儿啊？这位患者无奈地表示，数到几千只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烤全羊，反而更加饿，更加清醒，整夜根本都睡不着呀，大夫啊。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多信息啊，电话里边换人自然会介绍说，如果没问到的、没说的，你再问。勾。Lisa， 微信聊天和对方互发小心心会碰撞出爱心火花。星之森，真正喜欢画画的有天赋的孩子千万不要报画画的培训班。乖乖乖啊，憎恨的憎念一声而不是四声。云朵，人是先有语言才有想法，人是先决定了做法才去想可以套什么说法。

那小子真帅，你说的时候电脑的显示器哪怕换掉，你的桌面还是原来的桌面，所有的文件都在啊。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小蓝熊说啊，说闻到香菜的味道就会生理性的不舒服，是因为体内有一种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基因的东西，那这个基因的人要比别人嗅觉更灵敏，然后这个基因呢好像会因为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再发挥作用。习惯成自然问了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说马杰你还不退休啊，从小就听你的节目，应该快退休了吧，还有十几年，我也不知道哎，咱今年40岁，要不你帮我算算。 IM2C 说了，西二环上面雨太大了，还有冰雹，车很多，大家要注意安全。一笑而过啊，玉泉路上上庄大街这块狂风暴雨大冰雹噼里啪啦特别大，临近岭红旗大街青银高速桥北向南下桥的地方低洼，一下雨就积水，现在也是挺堵的。提说了，和平路高架桥下面新泰大街往东啊，新城村口这块很多行人和车在桥下躲雨挺堵的。柠檬路全区狂风暴雨还有冰雹。你那里下雨了吗？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今天请各位来说什么呢？请说一个啊，你的工作领域或者是你有研究的领域的知识给到大家。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下雨了，别出去了。在家逛逛九九爱商城吧。618期间的九九爱商城是有很多的折上折可以使用的。今天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款长管的隔离 CPB 明星长管隔离。早上涂完下午出油反而会变成高级的水光感。今天爱商城特惠活动啊，以前一支要200大几，现在呢我们是37毫升的正装，两支只要299，还能就是单笔消费满198呢就打96折，所以说到手只要287.4元，并且还是蚂蚁溯源正品保证，希望大家喜欢的可以抓紧时间下单。猜数字赢奖金，即时有好运。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即时好运参与方式简单到超乎你的想象，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两个大字好运，点击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三个任意阿拉伯数字，哪怕你随手按三个键都有机会中奖，显示评论成功就表示已经成功参与了。那每天早上的8点18点每个工作日都会开奖，如果你猜的三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恭喜你，中奖的就是你。奖金有多猛呢？单次基础奖金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如果没人中呢，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奖金滚动，最高累计是5000元。希望大家别犹豫，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明天再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0,000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4: 去哪儿报名？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5: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
6: 就这一天，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8: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9: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8: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那还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啊，此时此刻呢处于还紧张的阶段，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尤其是这个临近考试的时候啊，不知道您家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孩子呢平时表现得很优秀，但是一到这种大型考试就频频失利，老师呢有的时候呢也会反馈，哎，说这个孩子的情绪呢波动比较大，有的时候在学校已经学不下去了，希望家长呢可能把孩子接回家啊休息2天。我们家长内心其实很在意，但是你看孩子这种关键节点呢，我们也不好意思跟孩子说太多，或者是不敢跟孩子说太多，怕孩子压力更大。如果您家孩子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48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心理教研组组长、国培力耕计划特邀专家、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李培培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让我们欢迎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0: 感谢李老师啊。说到这个孩子们面对考试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这种紧张焦虑的情况，但是呢一般的紧张其实它有一个压力值啊，呈倒 U 曲线，我们孩子在合适的这个时间节点呢，或者是适度的压力情况下，他反而能更好的发挥。但是什么情况下就属于过度紧张了呢？李老师，
11: 我们说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孩子他在投考试之前，我们感觉他的力量是不凝聚的，是弥散的，是对于未来这个中考的体验感觉到自己是无力的，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焦虑啊就会外投出去呢，就会体现出来他可能跟外人，你能感觉到他可能纠纷啊或者是冲突啊，我们会发现每次在这个考试之前，学生总容易跟别人去争吵，跟老师或者跟同学们，这个时候其实是他 的一个外头的表现，当然也会有内头的一些表现。
10: 嗯
11: 啊，内头如果他拖不住的话，就会体现在各个方面。你比如说，我们说在心理方面，他在课堂上可能会表现为记忆力比较下降，老师也会感觉他好像是在神游，注意力不是很集中，再加上他可能有时候还会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去想一些不好的事情，他总是在想的这个结果呢，或者是自己进入到考场之后自己的发挥是要搞砸的，
10: 就是反复预演自己失败的那种情形。
11: 对对对，哎，说得非常的精准啊。那在行为上他可能会表现为想回避，比如说不想去学校，找各种理由啊，就是说我可能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说我今天头疼啊，或者是说我觉得啊老师讲的我不是很愿意听啊等等啊，给我的压力太大。

0: 了，他可能会找一些借口，这个时候他就会表现为回避行为，当然也会在考试之前可能要反复的检查自己的一些用具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些安抚的动作了，因为我太焦虑了，所以我需要一些行为让我自己快速的安抚下来，类似于我们平时你比如说老师让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学生就可能会有很多小动作，他其实都是在安抚，这个时候他就会表现为更多的安抚。
1: 对，这些啊都是我们孩子们常见的表现。其实还有一些啊，包括我自己紧张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李老师你有没有遇到，我老想上厕所
0: 啊，会有。
1: 对，
0: 你说的非常好，是因为它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紧张的时候，我们的植物神经这个时候就会调动起来，然后我们的手就会出汗，然后会抖，大脑会一片空白。很多人他在面临一些大型的考试，比如说模拟考试或者是中高考的时候，他一进去之后看见那个卷子，他先是懵的，这个时候就是大脑一片空白了，当然也会心慌，
1: 对
0: 心悸是吧，然后头这个考试之前呢，这一天晚上可能是脑袋非常清醒的，就是失眠这些情况，包括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想的会非常多，或者是伴随着一些植物神经的口干舌燥，然后想拉肚子都会有可能。
1: 对，这个呢其实我们的很多家长啊特别的焦虑，尤其是我们今天很多孩子走入考场嘛，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考试之一啊，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今天已经表现出来，尤其是回家之后呢，你说我们正常的吃晚饭，孩子说不行，我有点吃不下啊，我这个为明天的考试可能焦虑紧张着，那您也听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时候您不要跟孩子交流太多了，就不要打扰他了，那您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怎么帮孩子缓解一下，以及我们即将要参加中考的考生家长啊，您可以重点来听一听我们这一期节目。说到这个考前紧张，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李老师，一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提前做个预判啊，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
0: 这个其实是有学生的一些焦虑的，容易焦虑的一些学生的画像的，您比如说我们见到的比较多的在学校里就是四类，一类是他自己本身非常的要强，你能感觉到他这个上进心非常强，他属于那种就是如果考差他就把卷子撕了的那种
1: 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孩子
0: 对，就是从小到大他一直是优秀的学生，他接受不了自己突然哪一道题错了，你比如说前几天我值自习的时候有两个孩子就呛呛起来了，可能这个学生会觉得说你弄了一个东西扔到我身上了，然后呢那个学生就说你误会我了，不是我，最后他俩被我叫出来教室之后，我一沟通才知道他俩那个就是对了一下卷子，然后发现自己的错的题都比他平时要多，他俩承托不住，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本身把自己定位为了一个优秀的学生，怎么能错这么多呢？所以他把个人的荣辱、个人的价值和这个考试成绩结合到一起，这一类的孩子他是特别容易这样的。
1: 对，就是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他就像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炸，但实际上啊，他不是说因为你的某一句话、你的某一个行为，而是他心里边积压已久的这种挫败感突然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了啊，这是一个上进要强的这种的孩子。还有哪一类呢？
0: 还有一类就是他自己是缺乏安全感的，他可能自己感觉到就是考试对他来说是超过了他个人的这个能力的，他可能会预估的这个考试比较难，比如说他在模拟考试中发挥的不是特别好，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中考我是不是也不行，所以这类人是不太自信，他的这个人格底座呢其实是有一些摇晃的，不仅是这件事情，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压了这个最后一个稻草的骆驼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无论是哪一场考试压到他身上他都会倒，那么他很多的时候是想通过一些成绩啊一些外界的事情去向外抓取的，所以他的内核是稳定不下来的。
1: 这种的就是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后续啊怎么来缓解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那还有哪些孩子呢？
0: 还有一类呢，他就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更多的时候我们体现为权威者，就是帮我们处在我们上一位置的，一般就是我们的老师啊班主任呢，最重要的是家长啊，因为他属于核心关系，所以呢老师就属于外圈关系了嘛，但是这个核心关系就相当于说父母一直很注重那个成绩，那么这个时候成绩就是他作为员工的 KPI， 就是上下级关系，那么你成绩考多好你的 KPI 就是多好，我就有多喜欢你，对吧，你就有多优秀，你在家里的位置就会更高，
1: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种错误的做法，就唯分数论啊。
0: 对，
1: 这个家长好像就像上司一样，孩子考得好了 表现得不错啊，就是你想要什么我也满足你，然后你在家里边也可以随意自由。
0: 对对对，
1: 稍微孩子一考差，立刻板起脸了。哎，你怎么这样啊？其实我都想说，你业绩怎么这样啊？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就像一个老板上司一样，我觉得孩子这种其实也挺压抑的。
0: 对，把职业病带到家里了，是不是？所以他就不敢去面对，如果他考不好这个结果，好像没有办法跟你去交代一样。
1: 对，
0: 当然也有的父母就会说，我并不是很严厉啊，我不是这种老板的样子啊。但是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你跟你的孩子绑得非常的紧，你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密。你比如说考大学是你自己以前的一个愿望吧，我没有满足的愿望，我以前考了一个大专，或者我就没上大学，这个时候就像我心里的一个遗憾，那么我特别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帮我去满足这个遗憾。这个孩子他就把你这个任务给接过来了，因为他跟你太亲了。尤其是那种就是我见比较多的就是焦虑型的妈妈，因为他爸爸经常出差啊，然后很多家庭中男性更多是经济功能嘛，如果一旦男性不在家里，那么他跟妈妈绑在一起比较紧，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无意识地把妈妈的这个任务拖到自己身上，所以这两种都是背负了上一代人的一些东西，他很容易焦虑。
1: 而且我们很多家长，你不要说这个话啊，就是哎呀你就是全家的希望啊，就指着你了，你可要好好学习啊，这个光耀门楣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对就是你说孩子他这考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其实我觉得跟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家庭的未来发展方向也不是说有特别特别紧密挂钩的关系，因为这孩子自己的人生，这个家怎么样可能还是我们父母看你怎么做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孩子过度的这种压力。那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我们家长其实可能平时也很难发觉，但实际上孩子他考试焦虑其实这种状况也比较多的呢？
0: 这个在青春期在初高中是非常多见的，就是表现为眼高手低，可能他把目标定得太高了。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原则叫 SMART 原则，就是我定这个目标的话一定是伸伸手够得着，这个时候在我的最近发展区域内我就能够很快的用最小的力度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我就会有自信。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在青春期的那个自我意识不是刚起来嘛，他很容易会定的比较偏高，比如说我在班里就是一个中等生水平，我偏要让自己上一个重点的大学重点的高中，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没有这个能力拖住这个这么大的目标，他就很容易焦虑有压力。
1: 对，所以啊，我们的同学们，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去避免啊这个特别紧张的情绪，尤其是面对考试的时候，因为良好的这个心理状态啊，也是我们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水平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接下来，李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我想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说避免，因为我们人类所有的情绪啊，它都是不可避免的。你会发现，你看喜怒哀惧，只有这个一个喜占了四分之一是积极情绪，怒哀惧都是消极情绪，发现没有？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我们人类进化这么多年没有把它进化掉？你不疑惑吗？我们把尾巴都进化掉了，为什么我们没有把消极情绪进化掉？
1: 就是因为我们控制不了它，是吗？
0: 不是因为我们控制不了，是因为它对我们的生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你比如说，你现在走在丛林中，看见一个大老虎，这个时候你不紧张，你不有压力，你不焦虑吗？
1: 我肯定转头就跑。
0: 对呀，因为你有这个情绪，它就驱使你赶紧战或逃。就是这个是一个小动物，是不是？如果是一个小狐狸，我还战一战；如果这是一个狼或者老虎，我就跑。这是因为你有紧张的情绪，它驱使你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啊。所以我们大脑本身就是这样的，就是它的原始脑里面有很多战或逃的内容，来预判你对这个挑战能不能解决。还有原始情绪的东西，就是我有恐惧有害怕，它是帮助我们生存的，我们肯定是先生存后发展。那你积极情绪，你像你高兴可以建立人际关系，可以展示你的个人魅力，所以它更多的时候是用来发展的，但是生存肯定是大于发展的。所以消极情绪这个东西，包括我们说焦虑啊恐惧啊这个东西，它是有必要存在的，但是最好就像刚才我们雅琪说的，把它调试到一个适度的水平，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有利的。
1: 对，
0: 嗯，
1: 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适当的焦虑或者是紧张这种压力，它能够促使我们做得更好。因为你要是平时就是这种特别松散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去面对这些考试，你反而可能哎太放松了，马虎啊，对啊，或者是这个一点状态都没有啊，你适当的紧张啊，这个事情哎我一定要把它做好，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潜能无限啊。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啊，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压力对孩子来说适当的是有好处，可是啊，我们会发现就是你看上考场的是孩子，现在啊是正在高考，包括我们过一段时间呢孩子们中考，天天晚上失眠睡不着，在我们微信后台找我们倾诉的呀，其实我整夜整夜的失眠，我还掉头发，然后我觉得我好多头发最近都白了熬的，是家长啊，这个我们如何给家长啊，就是调整一下心态呢？李老师，
2: 哎，那我们现在来想一想啊，我们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先来回想一下，你最近因为孩子的中高考，你做了哪些事情？你比如说，你有没有帮他去整理衣物、整理备考材料，帮他去找一些网课，或者是催促他学习、睡觉啊，帮他去检查他做的这个卷子的正确或错误，或者帮他去制定这几天的一个紧急的这个计划，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来回想一下，你做了哪些事情是服务于孩子这个中高考的？那第二步，我们再来做一步，就是分类。这个时候我们来想一想啊，在这些事情中，哪些原本就是孩子自己的事情，他自己就有能力独立完成，不需要你的。如果有这样的话，你把它想出来。那最后我们在做完分类之后，我们再做第三步来进行一下思考。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给孩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获得了什么？你获得了是，哎呀，我终于安心了，我本来很焦虑的，我现在做了一些事情，那我至少为你做了一些事情，我不欠你的了。哎，还是说，哎，我获得了一个价值感，我作为一个妈妈，作为一个爸爸，我是一个好妈妈，我是一个好爸爸，还是说我被孩子认可了，我做得真棒，对吧？哎，他需要我，还是我掌控了他了，对吧？我如果不掌控他，我心里乱，我现在让他按照我的计划按部就班的，我心里舒服，还是我通过做这些事情来拉近了我跟孩子的一个链接，我们之间的情感的关系。那你得到的是你自己的东西，还是有利于孩子的东西？而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什么？比如说他因为有没有因为你帮他去制定计划，或者帮他去检查卷子的正确或错误，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责任感、个人的独立性、个人的计划性和抗挫折能力被你剥夺走了呢？
1: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孩子他可能在初高中还可以，有些孩子进入大学之后，他也不是说学习急速的下降，就是他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如果我们家长啊，在这种 K12 阶段，你给孩子完全安排好了一切，等到孩子脱离你的这个掌控，或者是不在你跟前的时候，他面对这种生活中纷繁复杂的事情，我的学习、我的生活、我这各种比如说实习啊、学业啊、考试啊啊等等这些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合理安排了。你说这个时候再培养吗？倒也还来得及，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晚一些了，因为这个是我们孩子小时候就应该做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那你看啊，进行这个完整的三步思考之后，李老师，我觉得我们家长啊，大概好像明白哦，有些事情其实即便孩子面临中高考，我们也不是应该这个全部都包办的。那接下来啊，我们怎么来给家长就是心态上做一个赋能啊？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所以我们刚才就是大家解读出来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边界，
1: 对
2: 对吧？哎，我们经常说人生的这几件事情，老天的事情、他人的事情、我的事情，那么孩子对你来说也是他人，这是孩子的事情，你要不要过多的去介入到其中？而且我们来仔细的去想一想啊，我们去唠叨孩子，去过度的提醒孩子，为什么现在有一些网上的段子就会说过度的提醒就是批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1: 对，而且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2: 对，就是你让我去刷碗，我直接把碗摔了，就那个视频是吧？哎，过度的提醒就是批评，你就是不信任我有这个能力。还有你在提醒和指责或者是在唠叨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在这个青春期这个年纪会反叛你的，会不利于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站在我的对立面的，那你图什么？你在图的是不是你的自我感动？你在图的是不是你操碎了这个心之后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安抚？ 那么你在得到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安全感，不是你自己的这种自我感动，不是你自己觉得我为孩子好了的东西吗？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到底是在做自我稳定和自我安抚，还是在排解我们自己排解不出去的焦虑情绪，还是在为孩子好？一定要想清楚这个，不要做自我感动，最后孩子还不感动的啊，这样的一种父母。
1: 对，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家长，他说，哎，我为孩子付出了很多，我每天晚上给他洗衣服，要手洗，洗到12点多，他睡了，我还没有睡啊，我就给他衣食住行照顾特别周到。后来啊，我们当时因为有这个其他的老师在现场，老师说了一句，你知道机洗的衣服比手洗的衣服要干净很多吗？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家长陷入了自我感动，我为你做了，我不管你需不需要啊，你这个有没有这方面要求，我做了，我心里这个踏实了，然后你达不到我的要求，行，你辜负了我啊。你说这孩子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是吧，你做的是不是他需要的点呢啊？所以这个我们家长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另外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过李老师，就是很多家长呢，他可能因为心里的一些认知或者一些想法，导致他过度的焦虑或者是压力过大。那您觉得啊，哪些方面您可以提出来，让我们家长也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2: 我觉得其实重视成绩也好，还是重视孩子的长线发展，重视孩子的心理品质也好，其实背后是一个我们的核心认知，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认为是否艺考定终身。对不对啊？如果艺考能定终身的话，我就会重视成绩。如果我不认为艺考定终身，人生还有很多的机遇的话，我就会更加的去重视孩子的这一生其他的一些品质。你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80、90后，你像我就是。80后，其实我们这代人是最后一代已经享受到了高考红利的人，就是很多人通过中高考，然后拿到了一些果子，在事业上这个职场上发展的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呢实现了自己这个阶层的跃迁。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滑落的一个焦虑，我们会担心什么呢？是不是我的孩子如果接不住我的后面的这个教育的红利，我们的家里就会往走下坡路呢？所以他会有这部分的，就是一个是自己拿到果子对教育的重视，一个是担心自己的这个东西滑落之后孩子会拖不住，让家庭走下坡路。所以这是一种啊，就是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就是今时不同往日了，所以现在很多博士他可能也会找到什么中小学啊这种工作，大家从学历中拿到的这个果子已经越来越少了。
1: 对，而且呢因为我们知道2026可以说是这个 AI 快速发展的一年，
2: 对，
1: 未来我们很多行业呢可能它完全就会被 AI 所取代。所以不是说你的学历很高，如果将来你所学习的这个专业 AI 完全可以取代的话，那其实我们学历再高可能也没有用武之地。我们其实要给孩子选择的更多的是一个合适的方向，就是未来他还是蓝海的就业市场，直接说吧，就是跟就业息息相关啊，蓝海的就业市场，而且有这个方向的这个发展的方向，这个才可以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其实不用过度的去看重我们的高考。高考重要吗？非常重要，但它绝对不是决定我们孩子唯一的一个出路。那还有哪些这种家长的心理呢？
2: 其实我们在临床咨询中见到最多的是这一类家长，就是他自己对于考试有执念，就是他自己以前没有考上，或者是家里存在某种比较贫困啊匮乏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某个亲戚他通过考试最后发现人家走上了阳光大道，而自己家的经济水平也好，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生活也好，跟人家的差距非常大，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再去卷自己，他就会去卷孩子，发愤图强去这个培养下一代。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呢就是相当于把家里的这个大人的责任放到了自己的身上。那这一类的这个家长呢，其实也会非常重视成绩。当然也会有一些个例啊，你比如说就是像他这个家里人这个经济方面想让孩子跟我一起来承担 迅速提拔为小大人，揠苗助长的。还有比如说家里的这个爷爷奶奶，他就想看着孩子这个已经重病了，他想看着孩子考上什么大学，哎，然后自己才能觉得安心，哎，有这样的一些个例的情况，哎，这就是急于摆脱某种现状的吧。
1: 对，就是你会发现啊，真的是不同地域的家长其实对孩子的这期望真的是不一样的，
2: 尤其是山河四省
1: 就是我们就希望孩子，哎，你要稳定，你好好学习，你将来考公务员，考事业编，然后呢，我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我有很多福建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就说家里给他们的概念是你要好好这个学习，然后一定要跟我们多学做生意啊，将来一定要接手这个做生意或者生意做得好啊，如果你这个孩子没闯劲啊，你才请考这个公务员事业编，
2: 这个是他们的备选。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未来的路怎么走好像是我们家长这个理念在推着孩子，但是

0: 我们知道啊，这个孩子们天生他们的气质类型都完全各不相同，你说你去让林黛玉做销售，我觉得他估计怎么也谈不成这个合作。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要让这个猪八戒去绣花，他也耐不下心来去坐在那儿。所以啊，我们建议我们的家长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发展。当然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家长现在最普遍的一个，哎呀，这孩子学习好，哎，这孩子真优秀，好像我们孩子的好与坏就只跟学习挂钩了。
1: 其实有一个词叫德不配位，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会看到有现在有很多这种翻车的，不仅是说明星啊，有很多这个素人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在这个周冬雨主演的这个电影里面叫《少年的你》，然后这个里面霸凌她的那个女孩就是属于高知天花板了，
0: 对，学习也很好，
1: 对，她自己学习很好，她从小奖杯拿到大，然后她父母又是高收入的这个群体，所以她没有不好的东西，她学习也很好。但是呢，她的品德不好啊，她霸凌别人了，所以这个女孩最后的这个结局是非常惨的。我们现在要去看待，就是说考得好实际上不等于品质好，你成绩好就是当学生的时候成绩好也不等于你终身好。因为现在我们小镇做题家们，就是现在有一个词嘛，就是流行这个小镇做题家，我自己也是啊，就是我们都是好学生思维。其实我们在进入到职场之后，有一类孩子他还拿好学生思维去进行这个运营，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发现他在职场走不通了。你像有一部小说叫《沧浪之水》，这个是很出名的，这个里面的池大为他在开始这个开悟之前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嘛，对吧？不看重人情世故，不看重社会化能力，那这个时候他其实职场上很难走下去的。所以到后面他还是不如那个人家本身起点比他低或者学历比他低，但是最后很会做人很会做事的人，是不是？人家就成他领导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的，可能甚至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就是在全市啊、全省都能够拔得头筹的这些孩子们，反而进入到了工作行业当中泯然众人矣的这个因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们走入社会之后，学习能力只是一个方面，包括你的为人处事啊，你的这个做事能力啊，你的逻辑思维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的家长，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从小成绩真的一般，但是他这个为人处事特别的厉害，这样的孩子他未来的发展也是前景无限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重点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面对我们的中考高考过程当中，我们在行动上怎么给孩子赋能，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我们的考试呢啊。刚才我们给家长做了做心理工作，接下来我们要教家长一些方法啊，怎么来辅助我们的孩子们了。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0: 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6: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7: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6: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石家庄市第四十八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心理教研组组长，也是国培立耕计划的特邀专家、国际二级心理咨询师李培培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李老师您好。
9: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那李老师啊，今天会跟我们分享，如果您的家里有考生的话，即将要中考的考生家长如何给孩子做一个赋能。刚才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心态的调整啊，就是分析了什么样的孩子会有这种紧张焦虑的情感，以及我们的家长啊有的时候比孩子还紧张，我们怎么来缓解。那接下来啊，我们要重点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行动上我们家长怎么做能让孩子的心态调整到最好。那说到这儿的话，李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家长怎么做。
9: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了三不和三要原则，我们先说三不吧。
8: 好，
9: 第一个是不制造这个紧张的氛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考前的时候家长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就是目前为止孩子的这个考试成绩最大，以形成了以孩子为中心的这种课题小组，全家这个轻手轻脚，不敢看电视啊，不敢手机刷手机大声，然后这个做饭也是非常的注重孩子的这个营养搭配，然后很多时候呢，孩子会通过你这些微妙的表现感觉出来你跟过去不一样了。
8: 对，
9: 那么我只能通过这个变量来理解为你这个家长对于考试很看重，那么无形中就给我增加了一些压力。
8: 对，
9: 所以家长们要注意到，就是举重若轻这四个字非常重要。
8: 就是我们家里边平时什么样啊，您这几天的时候大概也什么样，不要有太多太奇怪的变化。甚至有的时候你像我们肯定是不能打扰到孩子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里边人正常说话啊，这家长也说嘘，不要说了，别影响他啊，这种话其实你给孩子一听，孩子就哎呦好紧张啊，就是这种压力它不是直接的，但是它间接的也会导致我们孩子压力增大。

0: 肠胃的，因为我们说肠胃是人的第二大脑、哦
1: 嗯、
0: 在这几天它适度的确实会容易这个容易上厕所、
1: 嗯、
0: 或者是容易便秘、
1: 嗯、
0: 其实是有一点紧张的，有一些适度的紧张，
1: 对、
0: 嗯、
1: 就是烤完了什么不能吃是吧，这几天呢我们还是不要吃这种生冷啊等等这些食物啊，就是保证孩子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嗯、
1: 然后第一个是不制造紧张的氛围，第二个步是什么呢，
0: 不要去强化一些负面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严厉型的家长或者是就是他会去多方面打探过去的这个亲戚们他们考得怎么样，然后会过早的告诉孩子，你知道吗，你某一个堂哥你某一个表姐他当时考了多少多少中考分高考分呢，然后包括我们对吧，你这个现在某一科是你的弱科，你现在可得好好补一补，其实在最后这几天拼的是心态、
1: 嗯、
0: 你现在再去拉踩他、
1: 嗯、
0: 啊，对比他或者是说指出来他的弱科，都是在给他进行负面方面的一个强化、
1: 嗯嗯嗯、
0: 啊，我们不如给他改成就是去鼓励他啊，肯定他过去曾经拿到过的一些进步，哎、
1: 嗯、
0: 以提士气为主，我们不去降他的士气，
1: 对嗯、就是家长啊要做什么，就不要做那些负强化的东西，
0: 扫兴
1: 对你看啊，就是我有的家长在送孩子考试了那个比如说考英语这一科吧啊，我们举个例子啊，考英语这一科，哎呀你英语这作文最容易丢分了啊，你一定要怎么着，孩子行后边其实他根本听不进去了，完了我英语最容易丢分，一看到这英语题目呀怎么办，我这个单词不会写或者我那个单词不会写，你说孩子他多紧张啊，咱不要做这种负面的强化。我现在跟您说一个啊，就是我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你的大脑当中呢不要去想象什么呀，你千万不要想哎这个
0: 一个白色的大象，
1: 对，白色的大象啊，就是我们就是心理学上这种负强化经典的理论。你肯定你说，哎呀，我不想，或者听完了之后，哎，白色什么样
0: 那个大象是什么样的？
1: 对对对，
0: 说的越具体，好，不要想一个脑袋上哎顶着一个花的，然后尾巴细细的，腿很粗的一个白色大象，那现在你大脑中肯定会这样的。
1: 对，而且你还会展开联想，这样这能走吗？这种，所以您看啊，不要负面强化。第三个步呢？
0: 第三个步就是不破坏他正常的作息规律。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在我们寄宿制学校，学生就是到了十点他就睡着了嘛。
1: 嗯
0: 啊，你不要说在这几天之后，我跟你找了一些网课，你赶紧补一补吧。
1: 啊、
0: 哦，是不是啊？哎，让他熬夜去追一些分儿。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他熬夜熬到十一二点之后，第二天他如果要考试的话，会影响到他8点到10点，这个时候他正在答题，会影响他的这个大脑的节律。所以你的生物钟被破坏了之后，他很容易去犯困，不会有利于他的发挥的啊。
1: 所以最后这段时间啊，我们其实就是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平时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啊？
0: 对对对，自然而然是最好的。
1: 这是三步啊，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李老师跟大家分享的：一，不制造紧张的氛围；二，不强化负面；三，不要破坏孩子的作息规律。那三要啊，我们要做什么呢？
0: 第一个要是要提供安全基地。其实我们知道啊，家庭是什么呢？我们说家庭有很多的功能，有经济功能，有港湾功能啊，还有这个承托的涵容的功能。但实际上呢，在这几天我们就要去发挥出这个家庭中的母性的功能，就是我们的家庭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如果说你在外面遇到什么风浪或者是现在有一些挑战，没关系，你还有家里啊，我们是怎么样都是能够接纳你的。所以我们说好这三句话啊，就是中考孩子说哎呀我考不好怎么办啊，他其实是在想你要抱抱。
1: 嗯，
0: 就是小孩子这个叫要抱抱，大人这个叫心理安慰。
1: 嗯
0: 啊，他想看你是什么态度，要托底儿呢。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告诉他中考是很重要，或者高考是很重要。
1: 嗯，
0: 但是这个事情他不会定义你的一生。人这辈子就是活到我们这个年龄，会发现我们的机遇会有很多次。啊，然后命运会给你很多次机遇，你只要抓好其中1到2个机遇，你也能过得很好。
1: 对，
0: 哎，然后再一个就是，无论你考成什么样，没事儿，爸爸妈妈都在这儿呢。你小时候也没考什么分，我们不照样照顾你、爱你吗？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第三个呢，是你先安。 安心考试啊，考完之后呢，咱们再一起根据你的分儿来商量后面的事情。你现在就跟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叫正念，就是活在当下啊，你先做好当下，自然而然就是最好的。
1: 对，其实这个也提供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因为你看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比如说最近的工作纷繁复杂，让你特别的焦虑，你就无从头绪下手的时候。

0: 就是做好当下就行了。我觉得他其实跟王阳明的心学也有息息相关，格物致知嘛。就
1: 是
0: 我只要此时此刻啊，把这个事情做好，或者是我心中是这个念想的话，就是万事皆有利于我。所以你会感受到，哎，你自己这个状态又回来了啊。所以我们家庭也要做一个温暖的港湾，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我们家里边应该怎么做？我们的家长怎么做？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这几天大家容易草木皆兵，那么我们示范情绪稳定会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去表演松弛。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本来是一个很看重孩子成绩，平时考不好要耳提面命的一个家长，到这几天你突然就开始佛系了，说啊，没有关系，你考成什么样都不在乎。其实我们很多咨询室里进来的孩子每次都是说，我都不信我家长，他就是表演的，他就是说给自己听的。
0: 这么大的孩子其实什么都懂。
1: 对，其实他对我后续的态度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就是在意。所以外松内紧肯定会露馅儿的。啊，我们就是自然地告诉他，没事儿，你就正常考，他就是普通的一个考试。那以前你考成什么样，你现在基本上大概率还是在那个水平。对吧？再就是夫妻也好，孩子也好，这几天其实是容易因为考试这件事情或者其他的事情找一个由头去争吵的。因为大家内心的这个焦虑现在腾冲不住了嘛。啊，那么家长一定要在这几天不要去当那个替罪羊去。你比如说孩子正在紧锣密鼓的去准备了下一科的考试，这个时候呢，你去旁边端了一口水果，指指点点，你哎，你这样，你这样写，你这哪对呀？然后你一定这个时候在触雷，他心里有一团火药正在找这个导火索，你这个时候就当了替罪羊。然后完了之后，他考完之后还说，我考不好还不是因为你头天跟我吵架。
0: 对对对啊，就是我们家长这个时候不要再指挥了。你想参加高考的孩子，我们参加中考的他相对年龄还小一些，参加高考的孩子你不要指挥他，哎呀，你怎么不去看一会儿书啊，你再背几个单词儿吧。不要管他了，他愿意怎么复习是他的事情了啊。
1: 这几天能力已经稳定了，
0: 对，
1: 三年了，肯定就是在这儿。这最后这几天就是心态的问题了。
0: 是，
1: 再就是两口子不要吵，你俩吵的时候，哎，都是因为谁？你每次如果你吵的时候提到是因为孩子的话，你会增加他的羞耻和愧疚感，反而会给他增加很多的压力。他就是会带着很沉重的，后院还没有扫好，我现在起火了，我现在带着这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去打战场，你觉得我能打好仗吗？
0: 对，而且很多家长，你比如说我们送孩子去考试的过程当中，路上可能稍微一堵车，其实他完全不影响啊。家长就是，哎呀，怎么堵车了？哎呀，真烦！就是你这种焦虑的情绪，他其实传递给孩子了。
1: 对，这个时候你要稳，你尽量就是说没有关系。即使你心里觉得有一点害怕，担心时间紧，你也会往好处要去说，然后说没有关系，你看这么多人都堵在这儿，他们都是考试的，哎，
0: 你不用担心啊，孩子不会赶不上的。你只要比如说你堵车，真的遇到紧急情况，我在这边多说一句啊，你直接下车拦上我们的交警，或者是给我们96992打电话求助啊，真的。高考这个事情啊，你只要求助交警，他们开的摩托车非常快，立刻就能把你送到考场。就是实在咱们赶不及了，咱们可以用这种方案啊。你放心，我们爱心送考，整个社会上的这些，即便是我们家里边没有考生啊，就是普通人士在社会上这几天高考这几天，你只要求助啊，一定大家会伸出援手的，放心吧啊。如果有需求的话，求助我们的交警。最后啊，我们还需要做到哪些呢？
1: 最后就是我们要这个保持家校协同。我们有句话叫做专业事交与专业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最专业的事情你要交给最专业的人士去做。那在考试这件事情上，没有人比学校还有老师更专业，所以家长这几天不要去瞎指挥，或者给班主任提出更多的要求。那我们就是按部就班的跟着学校的节奏去走，这样的家长往往孩子拿到的结果是最好的。
0: 您看啊，我们刚说呢，这个户口消息啊，就有一个最新的，6月7号8点13分呢，就是我们鹿泉大队的民辅警啊，正在桐野镇第一中学进行户口，结果就有考生向这个执勤人员求助，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呢，我们这个骑警用摩托啊，将考生送到桐野派出所补办，然后又将考生安全送回考场。您知道，又补办身份证，又送回考场，全程才用了多长时间吗？17分钟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放心吧啊，就是现在这几天全社会的这个各个机构啊人士啊都在为你们时刻做着准备，有需要及时向大家求助就。

0: 可以啊，有紧急情况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96992。那说到这儿啊，最后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马上就结束了。李老师，面对我们孩子啊这几天考试的话啊，您有没有一些就是最后的一些法宝或者箴言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同学和家长呢？
1: 可以，我给大家带来几个字啊。第一个是稳，其实刚才我们也强调很多，就是饮食作息规律，包括他消化问题，对不对？啊，让他多吃一些香蕉，这个里面含镁，有助于他这个放松身心，有助于入睡。然后如果便秘的话，吃一些火龙果，蔬菜不要大鱼大肉。这个就是我们说家里都是一些无压力的聊天，不要这几天再聚会了，影响孩子，是不是啊？平静放松的让他去迎考。那第二个字呢，就是松。对，这几天你可以给他播放一些这个喜马拉雅，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冥想的音乐，鸟鸣、海浪、自然，这个白噪音的声音。人在这种状态下，你想一想，你在雨天现在非常安心的躺在暖和的被窝里，你是不是也想睡觉？所以它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个让我们的大脑进入到了一个阿尔法波，就是冥想它能够把你清醒的这种压力波，贝塔波变成阿尔法波。那这个时候即使他说我很紧张，我一晚上没睡，但是你在这种冥想的状态下，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你的大脑波是跟睡眠达到一样的效果的。再一个字呢，就是我们说要安啊，让他安宁下来。孩子说没有办法呀，我一进考场那个看着老师跟我面面相觑，是吧？啊，监考老师，我这个时候就非常的焦虑啊。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叫腹式呼吸法。什么是腹式呢？就是我们说话现在是，你看我现在在呼吸，但是是短吸短呼。那么更恒长的一个呼吸呢，它能够起到一个让人内心安宁的状态，就跟佛家这个禅修似的，对吧？他们讲究的是叫腹式呼吸。吸一口气，气运丹田，丹田在哪儿？丹田在你的肚脐三寸以下。就是，然后吸到这儿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小肚子起来了，鼓起来了，突出来之后，你再把这口气吐出来。其实你就相当于一个运气的一个作用，把内心的焦虑废气全都置换出来，换了一个新的气。那么怎么样的时间是最合适的呢？就是四七八。吸四秒，数四下，然后屏息在肚子里待七秒，最后吐八下。这样的话就是起到了一个宁的一个作用。再一个字就是迎。迎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最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我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当年考驾照的时候，我用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积极想象暗示。你想象出来，让孩子去想象出来他考试最好的那次，因为人生有例外，他不可能每次考试都很差。
0: 对，
1: 所以说他考试最好的那次的那个画面，下笔如有神，对吧？我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我当时做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把这个状态调动出来，要比你讲很多的大道理要有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力量来自于他自己身上，他相信他还能调动出来就行。你讲的这些大道理是你的东西。
0: 对，
1: 所以这个想象暗示非常有用。当年我考试的时候就是拿出我最好的状态考过了科目三的。
0: 这个赢啊，就是积极暗示来迎接考试啊。那第五个第六个字是什么呢？
1: 第五个字是常，就是维持常态。这几天呢，我们不要搞很多的特殊，对吧？比如说给孩子租一个什么豪华酒店啊，在考场附近，你其实在给他舍本逐末，对吧？
0: 对，
1: 或者我们都不上班了，陪读啊，或者是说带孩子去求神拜佛，去庙里求个什么吉祥物，或者让他穿个什么这个一身这个过，不是有一个段子吗？就是穿了这个裤子上啊，指定能过。然后这些都属于多余的动作。
0: 对，
1: 就维持常态，
0: 就是不要给孩子搞特殊，我们家长也不要搞特殊。他平时穿什么衣服最舒服，他考试那天就穿这个，甚至我觉得很多学校做得很好，你就穿校服都行。
1: 维持常态。
0: 对，
1: 然后最后一个字就是叫备。准备好我们考试需要的一些用品。其实家长们，你在最后这几天做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后勤部长。那管好三件事儿：孩子吃什么饭，温暖的、舒服的，甚至吃素菜都没事儿。有利于他这个消化的。那么再就是什么？找好他这个考试的路线，踩好点之后，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怎么样能够不堵车，把孩子安全的送到这个地方。最后检查他准考证这一系列的东西。
0: 好，那你看啊，我们最后呢跟大家说了这个六字真言啊：稳、松、 安营常备，大家做好这些，我们的孩子啊应该就能够更好的来应对我们的考试了。那高考还有两天，以及祝愿我们即将中考所有的考生们啊，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都做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维持一个平稳的积极的这种状态和心态，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好成绩。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李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经闪烁，即耀中华。
4: 竞赛，
5: 不退场。

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提示，石家庄交管局刚刚传来的消息，南二环107国道西向东匝道的下口目前积水严重，已经断交。南二环由西向东出308国道，在石峦大街复兴南大街方向有积水，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出行请您提前规划路线。

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南三环107国道的西向东匝道下口积水严重，已断交。南三环西向东出308国道在石峦大街、复兴南大街方向目前有积水，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提前规划您的路线，注意绕行。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1: 一星闪动，技耀中华，
12: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孙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主张通过战术的变化来迷惑敌人，干扰敌方判断，从而为己方创造有利条件。在三十六计的混战计中便有这样一计，正是以假象隐匿真身，借此实现战略转移的典范，这便是金蝉脱壳。它绝非简单的避战逃遁，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假象，实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略意图，为主力部队争取转环的空间，或转移阵地向敌方的战略要地发起突袭，或顺势而退，为后续反击保存有生力量。那么金蝉脱壳通常在何种战况下使用？历史上又有哪些巧施此计最终克敌制胜的战例呢？去解三十六计下部第三集，金蝉脱壳。
2: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了去解三十六计下部第三集的讲解，也就是三十六计当中的第二十一计，金蝉脱壳。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金蝉脱壳呢？蝉俗称知了，那么这种昆虫呢，就是我们一般夏天大家看那个树上喳喳就在那叫的这么一种昆虫。那么蝉这种昆虫啊，它的幼虫时候啊是生活在泥土当中的，靠吸收这个植物根部的汁液来生活。那么一般这个潜伏期呢长达三到十几年不等。那么等到这个幼虫真正开始成熟准备要羽化的时候呢，它就会在夜间从泥土当中爬出来，然后直接爬到树上，然后开始脱壳。等到它壳脱掉了以后，它就终于长出了翅膀，变成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成虫，飞走了。脱下来的那个壳还会挂在这个树上。那么由于脱下来这个壳呢基本呈现的是棕黄色，所以说我们一般呢就把它称之为是金蝉。那么此后呢，我们就把金蝉脱壳这句成语比喻制造假象欺骗敌人，从而隐匿的逃脱。那么我们说金蝉脱壳啊，作为三十六计当中一个军事上谋略的术语，它代表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在战场之上如果不方便与敌人进行正面的强攻了，那么不如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制造一个假象，制造一个分身，那么从而欺骗敌人，而我们的主力部队呢就可以隐蔽的脱离战场，寻找敌人的缺点和破绽来进行相应的攻击。那么这个呢就像我们的这条计策的正文，所谓存其形玩其势，有不疑敌不动，训而止鼓。大家注意啊，金蝉脱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跑，但是绝对不是说为了撤退为了跑就不顾一切呀，仓皇逃窜呢，这不行。金蝉脱壳的核心是在于脱，计策告诉我们需要在战场之上啊给我们制造一个分身或者是一个替身，用这个替身呢来欺骗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友军。那么敌人友军都以为我们没有运动，其实呢我们早就已经运动起来了，那么主力转移以后我们再去寻找更好的战机。那么讲到这个金蝉脱壳的含义啊，可能有的观众就会觉得了，说于老师啊，我怎么觉得这个金蝉脱壳跟走为上特别相像呢？对，大家知道三十六计当中最有名的就是最后一计了，三十六计走为上，对吧？那么金蝉脱壳与走为上之间这两条计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里头呢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坦白来讲，这两条计策呢一般都是指的我们如何巧妙的让我们的军队脱离开主战场，摆脱敌人对于我们的打击和追杀，但是两者在使用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首先来说走为上啊， 走为上这个计策被列为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那是因为它形容这么一种场景，就是在战争当中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打不赢敌人了，你什么招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什么，保留实力，赶快脱离战场。所以说走为上啊，这是一种在战败既成定局实在没有办法下的无奈选择，于是它被列为了败战计，也是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但是金蝉脱壳则不同了，金蝉脱壳这个计策呀，它指的是在战场之上知道假分身来欺骗敌人，然后把我们的主力部队从正面战场上转走。但是转走这个主力部队以后，我们拿来干啥呢？哎，这就非常之灵活了啊！你是进可以攻，退可以保，可以让它发挥很多的具体作用。所以说，在其使用面上比走为上可要宽多了。就像我们这条计策的暗语当中写的那样，则金蝉脱壳者，非徒走也，盖为分身之法也。我们金蝉脱壳是为了让主力部队从战场上转移出来，那么根据部队转移出来以后所做出的选择，我们就可以把金蝉脱壳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叫做胜而脱壳。我们说战场之上啊，现在我们正跟敌人的部队进行相持，双方的实力呢相差无几，我们呢也并不算是处于败势，但是呢由于双方的实力基本势均力敌，再这么相持的打下去，我们要想获得胜利呢也会遭受很大的损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哎，我们就可以想到用金蝉脱壳这种办法了。正面我知道这么一个假的形状，直接迷惑敌人，那么我的主力部队呢却已经偷偷的从正面战场上转移出来了。转移出来以后干什么？哎，我们去寻找敌人的缺点和破绽。那么找到敌人的缺点和破绽以后，隐秘行踪，偷偷攻打敌人的破绽。而敌人现在的主要的这个精力放在哪儿呢？是放在我们的做出来那个假象，那个壳，那个分身之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以最小的损失取得最大的收获了。那么这里头呢，就给大家讲一个这个胜而脱壳的例子。我们说公元1052年宋仁宗时期啊，在这个西南地区农志高叛乱了，直接起叛军呢攻陷了雍州，雍州呢就是如今的广西南宁啊，而且还建立了一个大南国，自称自己为仁惠皇帝。结果这个叛乱的消息就传到了宋仁宗耳里了，宋仁宗一听，那得平叛呢，派谁平叛呢？想一想，哎，相中一个人，就是自己手底下的大将狄青。谈到狄青这个人呢，在咱们中国古代也算是一位名将了。此人呢原先是在西北，也就是西夏前线为兵，早期呢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骑兵出身，但是你别看是个大头兵啊，在战争当中这个人是作战勇敢，奋不顾身，所以说很快由于立下功劳就被升官变成了将军了，最后呢按功行赏就把他给调回到了东京汴梁，并且还封他为枢密副使。所以说宋仁宗呢就想到让狄青去平叛了，然后还问狄青呢，说你这次要去平叛有什么要求没有啊？结果狄青一想说，哎，我还真有个要求，这个陛下啊，现在啊南方由于久不经战事，他们这个士兵的战斗力呢是有所下降的，您能不能啊从这个西北我原先起事的那个地方调数百骑兵来，然后再给我一部分中央禁军，我呢就拿他作为我军队的精锐。结果宋仁宗一听，这不算啥事啊，准了。狄青啊领兵直接赶到西南地区以后，第一件事先下令各路平叛的宋军马上开始向我这个地方聚拢靠齐，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当时狄青分析了一下形势，发现就在这个雍州东北啊有一座雄关，叫做昆仑关。这个昆仑关可是易守难攻。

0: 啊，堪称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想把这个关打下来，那可得要费点劲。所以说，当时狄青严令各路军马啊，你们第一要务都是找我这儿来会合，千万不要自己私自去打昆仑关。结果他这个命令传达下去了，可没想到啊，广西的前辖陈曙却不听将令了。这个前辖呀，是宋朝时期管辖州或者是陆军队的一个中高级武官的名称。这陈曙就想了啊，我去跟你会合去了，结果打下了这个昆仑关，主要功劳都是你狄青的，那我陈曙还有啥功劳啊？结果这陈曙就私自的行动了，领着自己手底下的8000人就去攻打昆仑关去了。结果如何呀？那雄关是那么好攻的吗？很快他的军队战败，底下的军士啊也是四散而逃。而狄青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生气，你敢不遵从我的将令？好，咱们走着瞧。二话不说，直接把各路将领都集合起来开会。大会之上，他直接点名：“陈曙，你给我站起来。”然后又把陈曙部下30多位军官全部一块给抓住了，当场宣布：“你等不遵将令，私自行动，按军令当斩，拉出去，都给我砍了。”结果可倒好，连陈曙带他手底下这30多个部下拉出去，纷纷咔咔咔咔，人头落地呀。结果就这一下子可把其他将领全给震服了。哎呦我天哪，这狄青脸是真黑呀，我真下手啊。再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违抗狄青的战令了。那么按照底下这各路将领的想法呀，那狄青立完威以后下一步干啥呀？肯定组织军队就打昆仑关呗。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狄青反而下了这么个命令，他说：“哎呀，咱们士兵久战都已经辛苦了啊，咱们这样放个假吧，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你看最近正好还赶上这个元宵佳节，这样啊，咱们大宴3天。第一天我宴请各路的主官将领，第二天我宴请底下的随从军官，第三天我要宴请咱们宋营所有的士兵。”结果他这个命令一下达呀，底下这各路将领就有点觉得懵了啊，前一阵子还黑脸杀陈曙呢，这后一阵子这怎么又庆祝上佳节了啊？说老实话，战争前线这么一触即发的时候，狄青下这个命令真有点无厘头。但是说老实话，前面刚斩陈曙啊，那你说这帮将领谁敢在这块有一言呢？哎，回去以后你看这宋营啊，张灯结彩呀，真的就准备开始庆祝这个元宵节了。那么大家你想啊，这么大的一次评判活动，你呢说那宋军当中有没有农志高的奸细？那肯定有啊。结果就有那农志高的奸细直接就把这信息传递给农志高了。农志高一听，啥？这宋军都开始庆祝元宵节了，要大宴3天，那既然他要大宴，那我们也得过节呀，是不是？哎，这样的话昆仑关的防守就变得松懈了。那么回头我们再来说狄青，这狄青是真要宴请底下的这帮人吗？那当然是真的了，狄青这可不说瞎话啊。上元节的时候第一天真的就是大宴各路的将领啊，大家喝了觥筹交错，非常之尽兴。那么等到第二天，突然呢是风雨大作呀，这天开始变坏了。本来有的那将官认为，哎呀，这天这样还喝吗？狄青说喝，那这下雨天喝酒那不更来劲吗？喝。结果呀又宴请所有的军官，结果就在大家喝得非常高兴，喝到了2天的时候，这个狄青站起来了，哎呀，我身体有点不舒服，上后面休息一下，你们继续喝啊。结果当时狄青这一要离席啊，有的那个懂事的那军官一看，哎呀，那不行，咱散局吧。狄青一听不高兴了，哎，那怎么能散呢？我回去就是吃点药，你们该喝喝你们的啊，我吃完药回来以后我继续跟你们喝，谁都不许跟我走。结果大家一看狄青这么有兴致，那走啥呀，喝吧。狄青不断往前面派人来呀，都在那说狄将军一会儿可就回来了啊，大家呢好好喝好好喝，人狄将军没尽兴呢，回来以后还得跟各位军官喝。你说狄青这么热情，一会儿派人来说一声，一会儿派人来说一声，那谁敢走啊？结果就这么喝呀喝呀喝，一直拖到了天明。这狄青他老说回来，哎，他就一直不回来。结果到天明终于准备要散局了吧，没想到探马也来了，直接报告了一个震惊这些军官的消息啊，啥？说就在昨天晚上3:00的时候，狄青将军早已经领精兵攻下了昆仑关，这就叫雨夜偷袭昆仑关。
1: 农志高起兵反宋，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数州，朝野因此震动。

0: 狄青临危受命，日夜兼程南下平叛。初来乍到，他便以雷霆手段整肃军纪，军威大振。这一铁腕之举也为后续施展金蝉脱壳埋下了伏笔。元宵佳节之际，狄青大张灯烛，连设三日盛宴。这一行为虽然让驻守昆仑关的农志高军放松了警惕，却也令己方将领困惑不已。那么狄青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地牵制住己方势力？他究竟有着怎样的顾虑呢？
1: 大家注意，狄青在这里啊，其实使的就是一个金蝉脱壳之计。他首先分析，这昆仑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强打硬攻，我们宋军一定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首先就得让整个这个叛军放松警惕。怎么放松警惕呢？于是他就开始组织这所谓的大宴三天。他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传到叛军耳朵里头，叛军就可能会松懈。然后他暗自啊，又开始告诉自己手底下的西北那数百的精骑，让他们做好准备，时刻准备突袭。那么第二天的时候啊，他为什么要把这些军官集合到这儿，让他们一直喝酒，坚决不让他们回去休息呢？因为大家你想啊，我们说这个时候狄青领的人马很多都是南方当地的这些士兵啊，这些人长期在当地生活，你说他们跟叛军之间能没有什么联系吗？就在这里都会不会有奸细有细作呀？完全是有可能的。所以说狄青把这些人给集拢到大帐当中，坚决不让他们走，都得给我在原地坐着。这样的话，第一点就是防止泄密的发生，第二点也是不让自己底下这帮人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去了，而自己半途离席，早就领着自己在西北的精锐的骑兵攻打昆仑关去了，结果一下子就把昆仑关给攻克了下来。狄青是趁热打铁啊，继续攻打雍州，结果很快又把雍州给攻克了，就此农志高叛乱也被彻底的平复了。等到狄青班师回朝以后啊，众人都是非常高兴啊，给狄青以丰厚的赏赐，还把他升官变成了枢密使。通过我刚才讲这个案例，大家就看到了吧，所谓金蝉脱壳，我们绝对不是说是一跑了之，我们提供的这个假的这个壳，它其实是为了吸引敌人注意力的。那么具体到我们狄青的这个战力当中，他就是为了欺骗农志高的叛军，让农志高的叛军呢放松了警惕。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出来，并且袭击敌人的关键之所在。所以说金蝉脱壳绝对不是一走了之，而是转移寻机攻打敌人的一种策略。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败而脱壳。如果在战场之上啊，现在我方的军队已经处于劣势了，正面再与敌人进行抗衡，可以说很难取得便宜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撤出正面战场，防止与敌人正面交锋，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选择了。但是大家注意，我们要想撤出这个正面战场啊，却绝对不能是扭头就跑，不管不顾啊，否则敌人在后面追杀，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怎么办呢？按照败而脱壳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有效地留下一个假象，利用这个假象来欺骗敌人，让敌人呢不知道我们主力部队到达哪里。那么在敌人的注意力被假象吸引的时候，我们真正的部队却已经脱离开战场了。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寻找时机，如果我们能发现敌人的弱点，发现敌人的破绽，那么我们就按照前面讲的胜而脱壳去打敌人。那么如果敌人没有缺点，没有破绽呢，这个时候我们再脱离战场，直接回去休养生息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个败而脱壳的例子啊。大家注意，我们败而脱壳主力转移的时候，为了防止敌人进攻，有的时候往往还要设下伏兵，最后我也要让敌人他吃点亏。而这个例子就讲明了败而脱壳绝对不是一走了之。这个例子呢出自于三国演义啊。话说呀，诸葛亮六出祁山，上方谷一战，那把司马懿烧的呀，差点就把司马懿给烧死了。这司马懿战败这一战，可以说是心惊胆战呢。于是丢了渭南寨，从此坚守着渭北寨，就再也不出兵与诸葛亮打仗了。 按照司马懿的想法，就是我此后就死活不出头了，我就当这缩头乌龟了，我就通过这个持久战耗，我也把你这个蜀军给你耗死。而说老实话，就这么一直相持下去，对蜀军是非常不利的。于是诸葛亮反复派兵在这地方跑敌骂阵。哎，那司马懿天天我就当听不着，你爱怎么喊怎么喊，反正我就不跟你打。后来给这个诸葛亮逼得没招了，怎么办呢？整了一套女人的衣服，专门派使者把这套衣服给司马懿送过去了，然后还写信嘲讽这司马懿呢，说呢，你连出来跟我作战的胆量都没有，你不就是个女人吗？哎呦我天哪，你赶快穿上这套衣服吧，以后你就别说你是个男人了。大家也知道，这搁一般人谁能经得起这嘲讽啊？哎，你别说这司马懿那真是心机深沉呐！看到诸葛亮这种赤裸裸的讽刺，他竟然没当回事儿，还真的就把这套女人的衣服收下了。他不但不生气，还专门设宴招待这个蜀国的使者。宴会之上，他就跟这蜀国使者在那唠嗑啊，说：“哎呀，最近诸葛丞相怎么样啊？”那使者当时也是没心思太多，就在那说，哎呀，我们诸葛丞相那是任劳任怨，事必躬亲呐，天年你别看饭吃的少，那精力可是很强啊。司马懿一听，哦，诸葛亮食少事烦，就这么操劳下去，说老实话呀，这诸葛亮可能就活不了多久了。你别说，这司马懿可真厉害呀，他真就抓准了诸葛亮的这个关键。后来果不其然，诸葛亮病情恶化，最终病死于五丈原。但是诸葛亮虽然死了，关心自己手底下蜀军的安危啊，于是秘密的遗计给了他手底下的大将姜维。我死以后，你可千万不能马上挂白幡呐，举行哀事啊！而且你第一时间就是要秘密把我们的士兵撤回蜀国。那么为了欺骗这个魏国，你记住啊，咱们的营帐不要拆，把这营帐继续放在这个位置，咱们秘密的撤退就可以了。很快诸葛亮病死，蜀军撤退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司马懿的耳朵里头。司马懿呢，当时也是出来一观察，发现哎呀，这蜀国的营帐没撤呀，这诸葛亮真死了，蜀军真撤了吗？这别是要炸我吧？于是他赶快派出探马，你去给我探探去。结果这探马到了这个蜀军营帐里头一看，空无一人，回来一报，司马懿这才心里托底了啊，你诸葛亮是真死了，这回你蜀军要跑可不能放过你，马上起兵在后面进行追赶呢。结果没过多久就发现前面撤退的蜀军了，司马懿非常高兴，来给我进攻。就在这个时候，你就听鼓声震天，嘟，那鼓就响起来了。再看前面那奔跑的蜀军，呱呱呱呱，全部回身啊，拿着旗就开始往回返了。司马懿正在这吃惊呢，就见数十员战将拥着一辆四轮车就拉出来了。那四轮车上端坐的是谁呀？正是那羽扇纶巾、素袍皂绦的诸葛亮。这一下子可把司马懿给吓坏了，你就见在这个诸葛亮的四轮车之前，那姜维还在那儿挺枪上马，直接大喊，嘿，司马老贼，你上了我们诸葛丞相的道了，拿命来。这司马懿一看说了，完了，诸葛亮没死，他坑我们呢，赶快撤军吧，打什么呀，中埋伏了。结果这魏军一听命令啊，那可以说是扭头就跑啊，就在这奔跑过程当中是丢盔弃甲呀，有的时候由于奔跑的太过混乱，自相践踏，这就死亡无数。司马懿逃的这个狼狈呀，终于领着残兵败将逃回自己的大寨了。到了自己大寨以后呢，还是惊魂未定啊，赶快派出探马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蜀国是不是还有下一步的行动。这些探马出去以后，找到了当地乡民一问，这些当地乡民就说了，说哎呀，这蜀军其实真撤退了，他们呢秘密撤退，等到撤回自己国家以后，已经打起了白旗和桑番，这也就是说明这个诸葛亮是真死了。那其实姜维就是个断后的军队，也就1000兵马，别的兵马早就撤走了。那当时这司马懿还不解呢，说那我为什么听着鼓声震天呢？那诸葛亮那不也出来了吗？结果这帮乡民就说了，说他们呢其实是鸣鼓而退。大家注意啊，正常来说在我们的战争当中讲究的是鸣鼓而进，就是我敲着鼓，这是让我军队发起冲锋的。那么姜维呢，为了欺骗这个魏国的军队，他是告诉自己手里的士兵 边敲鼓边撤退的，表面好像我是在冲锋，但其实我是在撤退。至于你说的那个看到的诸葛孔明，那其实就是个木头像，雕出了孔明的样子。那你说你隔老远的，而且他还穿着孔明的那身标准衣服，羽扇纶巾呐，素袍皂绦啊，那谁能看出来？离远了看出来是木像啊？诸葛亮在这里头就是抓住了魏军，尤其是司马懿对于诸葛亮的忌惮之心，最后生生用一个木像就把司马懿给吓跑了。司马懿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是慨然长叹呢，我是只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啊。后来也就留下了这么一句俗语，叫做死诸葛能斗生仲达。在这里头呢，诸葛亮临死的时候一计还是惊吓了司马懿，让自己蜀国军队呢安然地撤退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是咱们大家你要注意，败而脱壳，虽然我们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了，但是我们的撤退却绝对不能混乱。在撤退当中不但要有条有理，同时最好还是设下有断后的部队，而且如果敌人不断追击，我们甚至还可以就此借势设下伏兵，再给敌人以相应的打击。这样的话呢，才是我们在金蝉脱壳这个计策当中使用的一种相对完美的形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三十六计》。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0: 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趣解三十六计》。
1: 金蝉脱壳的核心是什么？它与三十六计走为上又有着怎样的区别？敬请关注《趣解三十六计》下部第三集《金蝉脱壳》。诸葛亮一生善用奇谋，临终前仍殚精竭虑，为蜀军铺就全身而退之路。他借司马懿的忌惮之心，固步一阵，刘盈不拆做虚壳，木头雕像充真身，成功吓退了魏军。这般以假乱真的精妙之举，彰显出了诸葛亮对人心的精准洞察。可是他的接班人姜维在北伐时，同样一招金蝉脱壳却弄巧成拙，反被魏将邓艾识破，陷入了不利境地。那么姜维究竟是怎样失败的？在邓艾看来，他又露出了哪些破绽呢？
2: 我们说金蝉脱壳这套计策啊，你要使的时候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巧妙地留下的这个壳，而且这个壳呢要尽量做的逼真，尽量做的形象，能把敌人给他欺骗住。第二个就是我们主力部队的转移一定要隐秘，一定要迅速，神不知鬼不觉，在转移过程当中不能被敌人发现。那么大家注意，我们要想破解金蝉脱壳的这个计策，就可以从这两点出发了。概括起来，破解金蝉脱壳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加强侦查和监视，时刻关注敌人的一举一动。如果发现敌人有任何的移动，有任何的不正常之处，马上我们就要对敌人加以各种各样的侦查呀、了解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怕敌人做出假象来欺骗我们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法，这就叫敌驻我扰。金蝉脱壳的前提是敌人做出一个惟妙惟肖的空壳，把空壳放在原地，直接来糊弄我们。但是大家注意，敌人做的这个空壳呀，它往往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那就是个假的花架子。我们只要稍微一冲，哎，就能发现这个空壳其实是个假象。而且大家你想啊，敌人现在设置这个空壳，然后从空壳当中撤出来，在他转移到安全地方之前，这一个时间段里头有一个时间差，而这个时间差往往就是敌人最为衰弱的一个时期。而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时间差对敌人加以进攻，这个时候的敌人就是绝难善终啊。为啥呀？这其实也是我们讲的蝉这种动物的一个习性。大家注意啊，蝉由幼虫变为成虫的时候，它不是需要脱壳吗？而就在它脱壳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蝉是最为柔弱的。假如说有什么东西碰到了这个蝉，我告诉大家，这个蝉就终生残疾了，基本来说它也就无法再进行飞行了。就在敌人准备转移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掌握住敌人这个假壳了，那么就可以料敌机先，找准敌人转移以后要打的地点，从而步步设置先机，让敌人收获失败的下场。那么为了讲明这一点，我们说一个战例啊。前面呢我给大家讲了，说这个诸葛亮在三国演义记载当中啊，六出祁山，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终于欺骗了司马懿。但是后来我们说他的这个好徒弟姜维，姜维在四犯中原的时候啊，他学他老师也玩金蝉脱壳，结果没想到这次却玩脱了，直接大败亏输了。怎么回事呢？给大家讲讲经过啊。说姜维四犯中原的时候起兵到了祁山，那么魏国这面呢，大将邓艾和陈泰扎下了九座大营啊，可以说坚决挡住了姜维，让姜维难以寸进。姜维看正面的已经打不下这个魏军了，怎么办？哎，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去打击南安吧。但是呢，为了防止邓艾陈泰领兵去救，他就使出了金蝉脱壳之计。于是他告诉自己手底下的部将鲍肃，让鲍肃领一支人马呀，在这祁山大寨这个地方假装蜀军没有转移，然后呢又找出了百余骑的探马呀，告诉这些探马，你们一天领马给我出去哨探五回，但是记住每次呢都要给我更换衣服啊，按照青黄赤白黑五个颜色，每次把衣服换完以后，你们再给我出去侦查去。有人说这要干啥呀？说白了，这其实就是做出一个假象， 欺骗魏军，我们蜀国军队根本没走。你看天津还这么多的探马出去

0: 窥探呢。那么等到做好这一系列假象以后，姜维领着主力部队就去攻打南安去了。但是他却没想到自己做出这个假象被邓艾识破了。我们回头再说魏军的邓艾啊，邓艾在这头看到这个蜀军好几天没来讨敌骂阵了，哎，他就纳闷了，蜀国这是要干啥呀？结果发现蜀国虽然没有来讨敌骂阵，但是却天天派出百余骑的探马不断的出来哨探了，那么一天五趟，好家伙，有远有近呢，那家伙真是挺忙的的。结果邓艾就觉得有点问题，于是他登高观察，观察以后一下子就被他发现破绽了。这邓艾回去马上就跟陈岱说，不好了，姜维跑了，姜维肯定去攻打南安去了。陈岱不解，问怎么回事，邓艾就说，你看啊，现在这个蜀国的军队每天都要派出这个百余骑分好几趟出来进行哨探，但是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每次出来这百余骑哨探其实都是那么一批人，那么一匹马。为啥？那马一天出来跑五六趟，你看那马早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已经快跑不动了，所以说主力部队一定已经转移了，不在这大营了。陈泰一听也是大惊失色，说怎么办呢？邓艾说，别急啊，这样，陈泰将军，你现在领一支兵马呀，你就去打这个军营去，蜀军主力走了，现在这个大营里头留不下多少兵，你直接把他给打灭了就可以了，我呢专门就要领精兵，我去救援南安。在这个南安城外呀，有这么一座山叫五城山，这五城山是必经之路，我去了以后啊，我就驻扎在这个五城山上，截断姜维对南安的攻击。那么在这个五城山的边上，在上邽这个地方呢，还有一条谷叫做断谷。断谷的地理形势特别险峻，适合于做伏兵。我不但要驻守住五城山，我还要在断谷这个地方布下伏兵，我让他姜维有来无回。那么我们回头再来说姜维。姜维呢，自以为自己得计了，领着蜀国的军队正往南安进发呢。但是当他行到五城山的这个位置时候，一看，哎呦，这山势很险峻呐！正在这块观察地形的时候，没想到只听咣一声鼓响啊！你看那个邓艾领的魏军从高山之上一冲直下，奔着蜀军就来了。结果蜀军猝不及防，前军就开始受到了惨重的打击。姜维一看不好啊，领着中军刚准备去救援呢，你再看邓艾也不贪这个军功，打了点胜仗马上就跑过去了。从此以后啊，这邓艾天天领着自己手下这些魏军下山去骚扰这个蜀军，蜀军想与魏军展开决战，那问题是魏军扎在山顶上的不好攻啊，结果我们说就在这个地方给僵住了，进无法打南安，退呢还退不回去。这一下子姜维一看怎么办呢，哎，不如我再使金蝉脱壳之计吧。于是他告诉自己手底下的副将夏侯霸说，这样啊，你领一支军队就在这五城山的山脚底下对抗这个五城山上的魏军，而我再领部队，我转移，我攻哪儿去，我攻上邽去。于是他这两支部队又分兵了，于是姜维领着蜀军又准备去打上邽去了。结果走着走着走着，第二天就走到了这么一个险峻地势啊，一条峡谷啊。姜维一看，哎呀，这个地形太险了，找那个当地乡导问说，这叫啥地形啊？当地乡导就说，啊，启禀将军，这叫断谷。姜维一听就觉得有点不吉利，断谷啊，谐音叫做断谷啊，万一敌人要是把谷口截断了，那我这不就完了吗？结果想啥来啥，你想好事未必来，你想坏事他一定来。咔，果不其然，这个地方就有邓艾设的伏兵。那邓艾立刻是伏兵四起啊，就把这个姜维的部队困在了谷里头。在这种情况之下，副将夏侯霸领兵来救姜维了，把姜维的军队直接给引出了断谷，突围而走了。得，南安打不了了，上邽也打不了了，怎么办呢？不赢回岐山救寨去吧。结果这个时候夏侯霸又雪上加霜传来个消息，说将军您别去岐山救寨了，岐山救寨早已经被陈泰给打下来了，现在咱们的其他军队都已经撤回汉中了，咱也回去吧。姜维一看完了，这次打魏国是再也没戏了，于是领着军队就准备从小道回汉中了。但是那邓艾能放了他走吗？在后面是一直对他不断的进行追杀呀。结果姜维正在这落荒而逃呢，没想到的是前面又来伏军了，谁呀？陈泰。 陈泰在把这个岐山鸠寨打完了以后，就直接领兵就兜过来，准备要断这个姜维的后路了。姜维前有陈泰，后有邓艾，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眼瞅就要被人包饺子了。得亏的楚国的荡寇将军张仪奋不顾身呢，领着数百精骑突出重围，终于把姜维给引出了魏军的包围圈。于是啊，这场四犯中原之战就此呢以蜀军的失败而告终。在这次失败当中，姜维犯下的最大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就是他这个窍做得太过于粗糙了，被邓艾一步就给识破了。那么邓艾识破了这个窍以后，你看啊，他立刻就因势利讨，开始分析。我们大家也知道，一般来说敌人如果金蝉脱壳了，他往往就是想要隐秘的攻打我方的弱点。邓艾跟着这一点思路，就在想我方的弱点在哪儿呢，于是提前判定了姜维要先攻南安后攻上邽，于是料敌机先，层层设防啊，在所有的关键节点都设下了先起的部队，于是姜维是一步错步步错呀，永远被邓艾的计算死死的压一头。这个就是我给大家讲的敌驻我扰。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敌退我追。敌退我追这一条破解之策呢，就是在我方识别空壳以后，为了消灭主力部队而寻找的破解方法。在战场之上啊，敌人现在留下了这么一个空壳，我方现在把空壳识破了，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识破的较晚，敌人的主力部队啊早已经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也就意味着敌人的主力依然有攻打我们的可能，依然有反败为胜让我方吃大亏的可能。所以说找到空壳并且把空壳消灭以后，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马上要找到敌人的主力部队到底在哪，然后针对于敌人的主力部队，我们要围追堵截呀，穷追不舍呀，这就叫敌退我追，也就是绝对不能给敌人主力部队以卷土重来的机会。好，到这儿为止啊，金蝉脱壳这一计就给大家讲完了。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陶渊明啊，有一篇著名的散文叫《桃花源记》。《桃花源记》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桃花源记》这篇文章与陶渊明的生活经历有着怎样的关系？今天啊，就让我们一探究竟。陶渊明在愤怒地辞去彭泽县令之后呢，就回乡过起了田园生活。但他呢，虽然是心远地自偏，其实内心啊，还是猛志固常在的。没事的时候呢，他也会关注一下国家的政事。元熙二年的六月，宋王刘裕啊，逼着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他，然后呢，刘裕把晋恭帝贬为了零陵王，软禁了起来。随后啊，刘裕又改年号为永初，这就标志着东晋灭亡了。不久之后呢，登上帝位的刘裕啊，害怕夜长梦多，在他称帝的第二年，他还是下令把司马德文给杀了。那身处偏远山区的陶渊明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他是气得不行，这不就是典型的弑君篡位吗？大逆不道啊。但是呢，气归气，此时的陶渊明啊，他只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人微言轻啊，什么都改变不了，而他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写一篇文章来发泄一下内心的愤懑。于是呢，桃花源记就诞生了。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啊说，魏晋时期呢，有一个渔民在桃花林里迷了路，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一打听才知道啊，原来村子里的人，他们的祖先呢，都是为了躲避秦朝的战乱而隐居在这里的。后来世世代代的呢，他们都在这里安居乐业，就再也没有出去过了。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现在外面到了哪朝哪代。这里的村民呢，非常的天真和善良，他们热情地款待了这个来历不明的渔民。 等到几天之后呢，渔民要离开的时候，村民啊叮嘱他说，回去呢千万不要把桃花源里的事情去告诉外人。可这个渔民呢有点不地道，当面呢他是答应的好好的，回去之后啊，为了邀功，第一时间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当地太守。那太守一听兴奋极了，立刻就派人跟着渔民去找桃花源，可惜啊怎么找也找不到了。那桃花源记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魅力呢？其实它的魅力就在于陶渊明虚构了一个与当时他所处的黑暗社会完全相反的理想国。桃花源是什么样子的？在桃花源里没有统治者，没有战争，更没有赋税徭役，这里山清水秀，田地肥沃，民风淳朴，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一切呢都是那么的美好。而现实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这个故事啊发生的背景就是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魏晋时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河阴之变啊等等，连年的战乱呢让老百姓们是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所以啊，陶渊明他用轻巧的笔触把桃花源设置成了一个绝境。返璞归真的桃花源呢，看上去啊似乎离现实世界只有一片桃花林的咫尺之遥，但这咫尺却是永远都无法跨越的鸿沟。因为桃花源啊本来只是陶渊明设置的一个意象，这个理想国呢只存在于善良人的心中，所以渔民没有功利心的时候他可以误闯进去，而一旦他心生欲念，为了邀功去找桃花源，桃花源呢也就不见了。那从这个故事中啊，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是高明的，更是智慧的。他身处黑暗的乱世，却依然热爱生活，并且呢懂得为自己寻找精神寄托。这个虚构的桃花源，我们可以认为是他现实生活中的山水田园，也可以是他内心那个充满诗意的理想国。而《桃花源记》中延伸出来的“世外桃源”一词，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人心中理想的精神净土。李白身穿盔甲，手挎宝剑，拄着长枪当拐杖，一个全副武装却又步履蹒跚的老头，多少有些悲壮。一生渴望功名，渴望征战沙场的诗仙李白，晚年啊不顾病体坚持从军，这是为什么呢？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李白又留下了什么样的遗憾？诗人暮年壮心不已，今天啊就让我们通过李白晚年从军的故事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李白。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啊，李白呢他就带着家眷一路南逃到了庐山，在那儿隐居了几个月之后啊，有一天呢他长安的朋友韦子春找到他，邀请他加入永王李璘的阵营，他觉得自己终于等来了一个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但是他想得太简单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唐肃宗和永王之间的矛盾，他还幻想着辅佐永王，还以为是在帮着朝廷里的那个皇帝打天下呢。那后来的事情呢我们都知道了，李白因为参与永王李璘的叛乱，还在征途中啊为李璘写下了11首永王东巡歌，后来呢李璘兵变失败，而李白呢也因为这些诗歌铁证的牵连被化成了政治犯，关进了浔阳监狱，一年后啊又被流放夜郎。但是呢天不亡他，李白人还没到夜郎，刚走到白帝城，他就收到了朝廷大赦天下的诏书。此时的李白已经59岁了，59岁重获自由，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那经历了这一次波折之后呢，李白啊回顾了一下自己艰难的一生，他发现自己啊真是太不顺了，从小立志报国，四处干谒却屡不得志，好在这次啊能赶上百年不遇的天下大赦，不然啊真是要命丧夜郎了。那收到赦诏的李白啊当天就乘着小船沿着长江往江陵东去，还顺便呢写下了一首《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们看他的这种迫切啊，早晨从布满彩云的白帝城出发，一天呢就可以到达千里之外的江。

0: 归心似箭，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那两年之后呢，李白在江东啊，忽然有一天收到了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李光弼将军要出镇临淮的消息，他激动的呀是老泪纵横，彻夜难眠。本来李白以为自己经历了这么多起伏，早就看开了，可是当消息传来的这一刻，李白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内心的梦想之火从来就没有熄灭过。所以呢，他也顾不上此时自己已经61岁了，身体上呢还是各种疾病，他只知道这次可能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最后的机会，所以他一定要去，哪怕只是以一个小兵的身份。那想到这里呢，李白立刻向朝廷请缨出征，随后呢他身穿盔甲，手挎宝剑，拄着长枪当拐杖，信心满满的一路东行，奔赴战场。我们想想看啊，一个全副武装却又步履蹒跚的老头，那个场景多少有些悲壮。可是理想是很丰满，但是呢现实却很残忍。李白才走到金陵就病倒了，第二年李白啊就在疾病和贫穷中抱憾离世了。可是尴尬和讽刺的是，就在李白去世后的一年，唐代宗即位了。有一天，有几个来自京城的使臣送来了一封诏书，诏书的内容是代宗皇帝任命李白为左拾遗，即日进京赴任。只是这个好消息啊，李白永远都收不到了，那个为入世奔走一生的李白就这样陨落了。他用狂傲、天真、执着去跟理想对赌，他一路追逐抱负，却始终不忘初心。正是那一份超脱于常人的赤诚，让李白将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首浪漫诗。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铃传》。
7: 书接前文。走遍天下武者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被困在金银岛，现在的全岛啊，哇，到处的是抓他。这孔秀啊，东一下西一下，嗖砰钻到山洞里头，滋进了草窠啊，啪呀爬到河沟子里头。这个岛啊也不算太大，搜岛的人又很多，哎呀，孔秀可懵了，哦，得必须跑出去了，可怎么能跑出去呢？哎呦，孔秀一想，这样抓住啊还麻烦，特别是这岛里边不有个乔玄龄吗？认识孔秀，你再怎么装也认出来了，你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的徒弟。拿我在威胁我师父就犯不上，所以孔秀啊就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这岛里头可翻了花了，跑来跑去跑去跑来，看前边有个院儿，嗖他进去了，嗖钻到楼里边去了。怎么事儿？这院儿啊中间有一个二层的小楼，这时天头啊已然都黑了，都长灯了，那楼上那窗户开了，孔秀呢也着急了，就进这楼里边的，他管他有人没人呢，嗖他这一进来一看，这二层小楼不是吗，东西两间，西间没人，东间也没人，这东间他就进来了，一看花，这地上放一张桌子，桌子上啊摆了上八件的果子啊点心还有茶水，一看这屋里头名人字画挑扇对联，这鼻子香喷喷的，哎，实际这是一姑娘的闺房，靠北墙这儿有一张大床。这孔秀站在这屋里头，那么外边耳蒙蒙就听见有人喊呐，在那边有没有，你那边有没有，我这边没有，抓住他，好，别逃了。哎呦，孔秀点点头啊，哦呀，这里头看来是很安全的啦，我在这儿蹲一蹲啊，一会儿就好了。他也饿了，多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啊，被带到岛里边他跑出来，现在饥肠辘辘，老肠子老肚子直打架呀，突然一看这桌子上有这点心还有这茶水，这孔秀啊就把这点心抓起来，那真是颠开大牙甩着腮帮，兜住肚子头，兜住底气，大牙跟着小牙跑，变起变起挂起挂挂起挂起挂起挂，就开始吃上了，然后把这茶水端起来，嘟嘟咚嘟嘟。

咚一壶全喝了，打了饱嗝。就在这么个光景，楼下有声音有动静，小姐您慢走。好，小红啊，茶水啊都沏上了，点心也摆上了，小姐您请到楼吧。哦呀，孔秀一听啊，吓了一跳，怎么的？回来人了，这是小姐的闺房啊。他仔细这么一看，孔秀明白了，哦呀啊，我赶紧走了。他来到后窗户这儿，刚一搭这后窗户想出去，孔秀啊脑袋嗡一下子，怎么的？外边啊巡山的不少啊，打着灯球火把啊，还找孔秀呢。你那边有没有？我这边没有。好家伙，孔秀一想，我出去非被让人逮着不可，那我怎么办呢？现在楼底下已然上了人了，外边又出不去，这可如何是好？欧呀欧，先藏起来吧。那不有床吗？人姑娘那大床，他一撩这床帘，屏住呼吸，嗖就进去了，就在这床底下蹲到这儿。欧呀，真是悬啦！这是谁呀？是一个女子啊！不大会儿，连笼一挑，外边的姑娘进来了，后边跟这么个丫鬟，这丫鬟叫小红。小姐您看看，小姐一进来往这儿一坐，准备要吃点心喝茶水，可是低头一看，呀哈，小姐吓一跳，丫鬟也吓一跳，怎么的？那点心啊都没了，有的还咬一半。哎呦，一看那水也没了，碗也翻了，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小红啊，你那点心在哪儿呢？呀，小姐，我去接您的时候明明就摆在这桌子上啊，水已经给你沏好了，这可能是有野猫进来把这些东西都吃了。哦，小姐点点头，那好吧，再备一份。这立刻又备了一份，不过小姐拿着眼睛一溜啊，感觉到有不对的地方。再有细听，外边吵着把火，这时候这小姐问这丫鬟小红，外边怎么了？哎呀，小姐，外边啊来着生人了，咱们这个岛啊说有人闯了进来，现在岛主啊正命人四外找呢。哦，那就多加小心吧。哎，好好了，天都不早，咱们就休息吧。哎，小姐，我走了。这小红啊就到了西屋。你敢给姑娘站起来！这时孔秀在这床底那心呢、啊、那个紧张啊，那心脏跳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为什么呢？孔秀啊一想，你说偶呀偶怎么能闯到人家这个姑娘的房里边呢？啊，跑到人家闺房里了。孔秀啊，你说你这要传出去得丢多大人呢？啊，我师父是谁呀？我师父乃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鳞铜海川呐、啊！我是他的徒弟呀、啊。我爹是谁呀、啊？我爹是老老门的掌门孔妙长啊。我老爷，我太老爷是谁呀、啊？那个个都是拔着尖盖着帽的武林高手啊！我这么大的名，这么大的腕，武林当中的汤汤马，没想到跑人家闺房，钻到床底下来，这要传出去，你说我是什么人呢？我啊！哎呦，你赶紧姑娘睡吧，我好出去。我这丢人的事儿，我怎么就让我摊上了？你看这孔秀在底下想这个，赶这姑娘啊在地上转了一圈，就见这姑娘一探手在这墙上把那宝剑摘下来了，一摁这老酒胭脂黄啊，嘎嘣一声，擦啷，这剑拉出来了，然后这个剑锋往下这么一点，对着这个床底下。有人吗？就问了一句。干什么的？姑娘什么身份呢？啊，姑娘这身份一般吗？听风识气，大练家务，进屋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有点异样。另外这桌子上这点心让人造了，茶水让人喝了，啊，楼外边吵吵把火，说有人闯进来，姑娘立刻就感觉到很非常警觉，所以她把这丫鬟支出去，
把这宝剑拉出来，有人吗？就问这床底下，说姑娘为什么方才有人前怎么没喊呢？是不是啊？你现在外边有人搜山呢，这会儿姑娘啪你出来，有人吗？人家姑娘明白事儿，没那么办。你真有人怎么办？真有人，我这么大姑娘一个闺房，你别的地方不去，你跑到我这儿来，这人言可畏呀、啊！这一传就走样，这男的谁也不让我跑进来，只有奔着山里边到咱们这山闯进来，就是跟这女的有事儿，他们两个私通，你看看这怎么活呀？另外，这个是个好人坏人，所以姑娘难以判定，把人支不走了，然后把你叫出来，我要问清楚。如果这事儿能，哎，暗中处理就完事儿了。我把你往这一放，就当没这般事儿，谁也不知道，别毁了我的名声。如果你要是坏人，那凭我这两下子杀你呀、啊、斩你、抓你呀、啊，那易如反掌。所以姑娘用宝剑指着这个床下，有人吗？夏大孔秀，你要不吱声就不吱声，你要吱声啊，你别这么气人。他真答应了一句：“有人吗？”啊，乌鸦没人，没人，没人，你吱声啊！这姑娘没气坏了，拿着个宝剑，啪就把这床的这围子挑开了。孔秀一想啊，坏了，既然人家已经看着了，那我也就别瞒着藏着掖着了，搁这躲着了，是不是？冻死阳逢战，饿死铁肚皮，唰一飘身，这孔秀出来了，啪往这一站，还亮了个范儿。这姑娘啊，气坏了，一看唰钻出一人来，姑娘往边上一闪，一探剑，借着灯光一打量，孔秀孔春芳，你是什么人哟？本来是柳眉倒立，杏眼圆睁。孔秀也是非常的紧张，钻出来站在这儿，两个人目光这么一对，姑娘这剑往下一沉，哎呀，原来是孔侠客，哦呀，原来是罗小姐啦，两个人认识，谁呀？这姑娘可了不得啊，乃是这金银岛大岛主小诸葛罗烈的独生女儿罗金蝉。要说起这个罗金蝉呢，小时候很苦，罗烈呢中年丧妻，就这么一个孩子小孩啊，哎，这刚刚能咋不咋不走道，妻子就没了。有人就劝这个罗烈，你再娶一方吧，啊，再找一方，对吧？也照顾照这孩子。罗烈摇摇头，不不不，啊，为这孩子啊，我也不能娶了，不再娶了，我要把这孩子独自带大。孩子在十岁那年，罗烈一咬牙，一瞪眼，抱起了孩子，就上了峨眉山呢，就见到了伏虎训士，一见成魔红罗刹罗贵荣。见的罗老剑客，怎么的？给罗老剑客跪下了。老太太吓一跳，哎呦，这不罗烈吗？罗烈可是少林寺掌门人，那位笑死乾坤、颠凡宇宙莱尔的亲徒孙呐。这莱尔拿这罗烈呀，那可太了不得了，太当回事了。所以老太太说：“罗烈，你干什么来了？”老人家，我就这么一个十岁的女儿。我希望您呐、啊、指点他的武功，将来让他，哎，上为国家出力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老太太摇摇头，孩子，那我就把他收下。但有一点，为啥我摇头呢？我不能教，我这么大岁数，我教他什么呢？是不是？我可以给他找一个师傅，我让我的徒弟教他，让我的大徒弟教他。谁呀、啊？他的大徒弟不是旁人呐、啊，是独臂神尼。这个《铜林传》这部书啊，整体故事跨越150年，其中后边有一部书叫《吕四娘刺雍正》。这吕四娘四宝峡谷小嫦娥的师傅就是独臂神尼。那么这位罗金蝉
就跟独臂神尼学艺。那么后文书呢，吕四娘赐雍正，这个吕四娘见的罗金蝉，罗金蝉是吕四娘的亲师姐，那个故事自然精彩，那是后话，暂且不表，回头再说这档子事儿。罗金蝉就跟独臂神尼学艺，学了是整整十年呐。姑娘下山了，下山得回金银岛啊，结果这中间发生个事儿，路过一个镇，这个镇呢边上有这么一个庙，庙里有两个恶僧，这两个和尚啊以出家人的名誉干些伤天害理之事啊，把妇女绑到这庙里边进行糟蹋啊，盗取婴胎子和车，发卖熏香迷魂药，这姑娘就听说了，所以晚上啊就进这庙里头力战二凶僧。可是毕竟是女子，这两个和尚的功夫是也不白给，打得难解难分，渐渐的姑娘有点占下风了啊，有点处于下风，和尚呢渐渐成为上风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孔秀来了，孔秀孔春芳正好路过这儿，也听说这档事儿，那时候孔秀还没拜佟林为师呢，也是为民除害，到的这个庙里边就帮助罗金蝉是力扫二凶僧，把两个和尚绳之以法。两个人又那儿见了一面，互相介绍说我叫罗金蝉啊，日后呢相见，那是说明咱们有缘。孔秀也抱拳哦呀侠女啦，啊，两个人在一起还喝了顿酒。这分手之后这一晃近两年没有来往，那么万没想到今天这位孔大侠，这位孔秀在他床底下钻出来了。姑娘纳闷儿啊，哎呦您是孔春芳啊，哦呀哦正是孔春芳啊，姑娘这厢我给你见礼了，哎呀你赶紧坐。孔秀就坐下了，这一坐下姑娘就问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孔秀一想啊，当真人不能说假话，这话一点水分不能有，我得由头到尾由尾到头的把这实情和盘托出。他马上就明白了，这姑娘叫罗金蝉，这个岛的岛主，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烈，这肯定是跟这罗烈有关系啊。那么罗金蝉也告诉了这孔秀，这金银岛的岛主罗烈是我的父亲。哦呀原来是岛千金呐，那你来干什么来了？孔秀就把这话由头到尾一说，事情是这么回事。九宫山八国连环捕，盗宝二贼韩宝吴志广，想为他什么师兄报仇，所以进皇宫盗走了翡翠鸳鸯镯，没想到他偷镯子把我师父名写上了。皇上啊，命我师父捉拿盗宝二贼，把国宝完璧归赵。那么这个韩宝吴志广这两个盗宝的狂徒呢，在杭州的时候被我们就抓住了，国宝也拿到了，准备把这个韩宝吴志广是劫往京城。可万没想到就在这常州地界燕子河状元桥青石镇，罗岛主也就是您的父亲吧，设了一计，就把这盗宝的二小给救到了金银岛，就救到这儿来了。所以我呀就误闯进来了，我得到的这个情况，哎就这么进来的。所以姑娘，我能不能跟您说一下呀，您劝劝你爹啦，把那个盗宝的二贼交给我们啦，现在这个事情越闹越大，恐怕日后要麻烦的啦。姑娘一听说这些事儿啊，哎呦心里吃了一惊啊，心中暗想，爹呀爹你好糊涂啊。姑娘现在也知道武林当中有个叫佟林佟海川的，可了不得呀，这佟林呐 啊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另立一派，而且呢好多侠客，南北东西四方侠，以及好多
高人都捧着铜林，特别铜林背后有个靠山，乃是雍亲。

王彦珍，这有权有势有力量的人，爹您得罪他干嘛呀？可罗金蝉又知道自己爹呀、啊、这人很犟，他爹常说这句话，磨磨有尖碰碰有棱的，可能我爹也是为了斗这口气儿。不过这个事儿真要是闹大了，将来这金银岛啊，那可就是危险了。这姑娘一想，我能说什么呢？哎呀，孔侠客，春芳，要论年岁呢，孔春芳好像比罗金蝉大那么几个月，我呀也无能为力，唯一的就是把你能送出我的金银岛。我爹那个脾气特别的暴烈，如果说他要是想不通的事儿，九牛拉不回，这个事儿啊，我慢慢跟他说啊，慢慢跟他说，您放心吧，赶紧我再给你备点吃的。姑娘知道我得把孔秀赶紧送出去，为什么呢？哎呀，一来孔秀孔春芳的是个正经练武术的，帮助过我，上回我战那二恶僧，眼见失手，孔秀突然杀出把我救了，那知恩得报啊，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是无极门的门人弟子。那么我爹现在做的有点确实不对，把这个盗宝的贼窝藏在金银岛，这是触犯国法呀。这真要如果朝廷动怒，派了千军万马，我这金银岛难以保救。我爹真要是有这么一个三长两短，被朝廷抓住了，是不是啊？我得托这孔秀，得把我爹救出来。你看这姑娘想法太多了啊！这姑娘罗金蝉长什么模样？你听这名吧，罗金蝉长得非常的漂亮，姑娘的武功还非常高。又给孔秀备点吃的，可就在这么个当中，坏了，怎么的？楼底下来人了。金蝉呐，还没有睡吗？谁来了？大岛主。小诸葛罗烈来了。哎呦，说罗烈怎么来了？这不现在全岛都在抓孔秀孔春芳吗？地毯似的这么嗖哗滚过去了，滚过去可是滚过去了，有人报回禀大岛主啊，没有找到啊，没找到那个人，可就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敢去。什么地方没去？就是小姐的那个绣楼，我们没敢去。你想，耗子窟窿都掏了好几把，哎，就那地方没敢去，怕姑娘翻脸呢。人家姑娘的绣楼啊，那你随便去能行吗？哦，罗烈一想，那我去吧。就这么，罗烈来了。那姑娘毕竟大了，女儿大了，有一些背人的事儿是吧？哎，所以说在楼下喊了这么一嗓子，金蝉啊，还没睡啊？那告诉你是吧，爹来了。哎呦，就这一句话不知要紧的，可把楼上的孔秀吓坏了。哦呀，哦，做小姐啊，你爹来了。吴金蝉一听，那怎么办？你赶紧由后窗户。可到后窗户这一看，哇，人家罗烈来不是一人来，带着保镖来的。楼外啊，一圈全人挎刀，根本出不去。哎呀，这可怎么办？那你再继续钻到这床下吧。孔秀滋溜，又钻到这床下去。然后呢，罗金蝉把爹迎接进来了。哎呀，爹您没休息哦。呵呵，金蝉，这个岛上啊最近有点不太平。罗烈进来之后就坐到这椅子上，他拿眼睛这么一溜，岛上呢不是很太平啊，最近呢发生点事儿，你呢要多多小心。哎，好。罗烈用眼睛这么溜了一遍，然后就站起来就走了。不过他下楼的时候啊，可琢磨了一小会儿。为什么呢？罗金蝉呐，那脸呐，变颜变色的。你想，这么大姑娘，哪干过这事儿啊？第一次说把一个大男的藏在这床底下，哎，这心里头本来就有点不是滋味。第二个，他爹很威严，所以罗金蝉又做不了鬼事儿，
再就是这桌子上孔秀吃的那个那点心啊，左一块右一块的，茶杯也是翻的，可以说这桌子上很乱，要细眼看就知道有事儿。罗列是干什么的？小诸葛呀，那心思很缜密啊。唠了几句就说岛上现在有点事儿啊，多小心，有不少人惦记咱们的这个金银岛，你呢时刻要谨慎。哎呀，罗金蝉长出口气，爹你放心吧。罗列出去了，罗列下楼他就琢磨，我女儿怎么了呢？啊，很不自然，这个脸呐绷啊，那眼睛直转，滴溜直转。你看这个人呐，这个心思要不定，他这个眼珠就转。嗯呀，啊是吧爹？你看这个眼睛老乱扫。另外那个桌子上那点心谁吃的？是不是姑娘那都是很秀气呀、啊？哎，一小口一小口的，那好家伙，那满桌子上那模样啊，乱七八糟的，这不对，我姑娘这有事儿。他有事瞒着我，所以就这样呢。这罗列往前走了几步，就走到月亮门这儿来了。到了月亮门这儿啊，他一反身又回来了。不行，方才我进楼，我姑娘变颜变色，另外那个床不对，那个床围子还直动，这说明。是不是进岛这个人让我姑娘藏到他的这个床？

0: 罗列刚走，孔秀就钻出来了。哦呀，多多感谢了。可刚说完这句话，外边说我又回来了。这姑娘一听他爹回来了，一着急一瞪眼，把孔秀抓起来，嘣就按到这床上了。这床上有个凉席卷儿，他把这席卷啊一卷，把孔秀是卷在席卷之中，抱起来，嘣是立在了门后。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铜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前文书，在金银岛，这小诸葛罗列的姑娘罗金蝉，她这楼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什么呢？就是孔秀啊，跑到人家屋里的，两个人认识。那么罗列来搜楼来，第一次孔秀是跑在这床底下藏起来的。可罗列走了，这位岛主越琢磨越不是回事儿，女儿变颜变色怎么事儿这是？所以呀，二把头。

0: 钻到这床底下，那就不灵了。肯定是我爹看出什么破绽，所以二马投堂回来。那么姑娘这儿一咬牙一瞪眼，把孔秀抓起来，砰，就放在这床上了。夏天呢，这床上有个大凉席，孔秀这个儿也矮点，他把它往上一放，然后一周这凉席的这个席边一卷，嘟，用这凉席把这孔秀孔春芳给卷起来了。卷起来之后，这姑娘把这凉席卷往起这么一端，到门后这儿砰往这儿一立，外边啊看的是个凉席卷，里边呢裹着一个人。哎，这多好啊。可这姑娘一着急啊，大头朝下把孔秀立那儿了。这孔秀啊可遭了罪了，哎呀，大头朝下了，哎呀，你先别吱声，我爹来了。这时候罗烈进来了，这进来直接这眼睛就奔那床下。
1: 金蝉呐，你确认没有外人进你的楼？
0: 爹，您说什么呢？哪有什么人呢？
1: 哦，老头往前溜了溜。那么这时罗金蝉为了打消他爹的疑虑，用宝剑啪就把这床围子周开了。
0: 爹你看吧，这床下都没人，哪儿没人呢？是不是？你看这儿有人吗？是不是？你这箱子里头也没人，对不对？你看这箱底下这隔扇也没人，是不是？你看这个屏风后边也没人，你看这个门后这席卷里头他也没人呢。哎呦，差点说漏漏。
1: 罗烈点点头转身出去了。他这儿走了，姑娘一身汗呐。他知他爹那脾气啊，哎呦，确认走远了。然后呢，他把丫鬟叫过来，丫鬟早已经知道了，哎，已经听着那屋里头孔秀出来怎么怎么事，姑娘都听得清清楚楚。那么小红一进来，姑娘找我啊，这位是孔英雄。哦呀，我知道你叫小红是丫鬟了。对，小红啊，上外头看一看还有没有人。不大会儿小红回来告诉这周边没人。这时候罗金蝉告诉他，我把你得送走啊，不过现在不行，得后半夜天要亮的时候。这罗金蝉和小红两人穿上夜行衣靠，要说罗金蝉的功夫那是棒啊，那小红呢？小红当然那功夫也不弱呀。两人穿上夜行衣靠之后，就保护着孔秀孔春芳出这金银岛。你要不是岛里的内部人，你根本出不去。我说过，整个金银岛它这个湖啊叫火焰湖，火焰湖金银岛这湖底下罗烈修了10年，什么拦江绳、绊江索、绞刀钻轮、兜江网，好家伙，你这人要下去啊，把你搅个肉泥乱浆啊。他有暗中的水道，用船能把你送出去。那么姑娘熟悉这个地形，秘密的就把孔秀孔春芳送出了金银岛。离别之时啊，姑娘看了一眼孔秀孔春芳，孔英雄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哦呀，姑娘，感谢你救我了。两个人有话要说，不过呢，这话到嘴边欲言又止，没说出来。那么究竟想表达什么呢？姑娘想表达是什么呢？你看我爹现在啊，窝藏盗宝二贼，将来万一这个岛破了，我爹要落在你们手，您呐得把我爹保下来。哎，这姑娘有这么个心眼儿，可是话到嘴边没说，因为她觉得爹还输不了，因为小诸葛罗烈的功夫太棒。孔秀呢，话到嘴边没说什么呢，他那意思能不能劝劝你爹把这盗宝贼交出来，这话到嘴边也没说。那么就这样，孔春芳离开金银岛，赶紧奔杭州啊，到杭州镖局子，一看他师傅没在，他师傅上哪儿去了呢？上青石镇啊，调查现场去了。立刻李渊到青石镇找到了佟林。

0: 海川回来，还把西霞领来了。哎，那么见到孔秀，孔春芳就把自己这些天的遭遇是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这韩宝、吴志广在金银岛呢，火焰湖，就这一说出去，现场没有一人吱声。什么海底巡侦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还有东侠二侠，还有西侠、天灵侠、地灵侠，所有这些人不言语了，包括杨万春。那杨万春神掌无敌啊，俩儿子杨小香不杨小翠吗？杨万春跟佟林比武，这一交手就知道佟林非一般人物，就把两个儿子叫过来，趴地下给佟林磕头，这两个儿子无论如何你得给我交了。佟林收俩徒弟，杨万春的脾气暴啊，哎，你看见着佟林第一次的时候，在吕六良家那眼珠子都这么横着啊，都这么横着瞪这么老大，那脾气非常暴。可是一听火焰湖金银岛的小诸葛罗烈，大伙不吱声。为什么呢？觉得这事儿有点麻烦了，越弄越大。韩宝、吴志广哪儿的？韩宝、吴志广是九宫神八股灵魂谱，八股灵魂谱大爷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那都是响当当武林的称兄一霸呀。啊，那罗烈呢，现在这韩宝、吴志广盗宝的二贼被罗烈救到了金银岛，这个罗烈就让人脑袋疼。罗烈是哪个门派的？少林呐、啊、少林关键他没什么，他关键是这罗烈是少林的嫡系苏家弟子，是帽儿山铁扇寺济慈济源的徒弟。他最关键，济慈济源的师父是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蓝儿武林之圣，武林当中的里程碑，一代武林的宗师蓝儿。这个蓝儿啊，他不喜欢自己这几个徒弟，他喜欢自己这个徒孙，就是小诸葛罗烈。小诸葛罗烈二十几岁中过探花，你看在这个侠义评书当中有两个人中探花，一个是小李飞刀李寻欢，一个就是罗烈。这罗烈太得到他这师爷照顾了，居然把罗烈叫到跟前亲自教了十年，然后就把少林派的虎头棍亲自递到罗烈的手中。这个莱尔就暗含着告诉天下武林一件事儿，说将来我啊要圆寂了，就是我死了，少林将来背不住我让罗烈接班当掌门人。那他是俗家人怎么办？好办呢，剃度啊，出家当和尚啊，为了少林一脉。所以罗烈的功夫不但高啊，问题他这个师爷不好惹呀。罗烈真要是有点什么事儿，他师爷肯定出面。所以你面临着的不是一个小诸葛罗烈，而是天下武林当中赫赫扬名宗师派少林。这武林当中有五大宗师派，哪个都不好惹。第一个就是昆仑，昆仑据说这个门派成立于春秋战国啊，这个武林门派哎以搏击见长，说春秋时代就有昆仑，所以他列为第一。那么现在这昆仑派的掌门人是谁呢？稳坐莲台八百载木兰诗坊，哎，这位高人那是绝顶的。那么二一派呢，就是崆峒；三一派呢是少林；四一派是峨眉； 武夷派成立的最晚就是武当，这号为武林当中的五大宗师派，说上五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这上五门就这五大门。你把兰儿整急眼了，你欺负我徒孙子，他要一起来，试问天下有几个门派敢对付少林的？没有几个，即便是昆仑也得琢磨琢磨，即便是崆峒你也得想一想，这武当峨眉那你也得思量思量，少林这杆大旗太硬了。所以大伙谁也不吱声的。孔秀话说完了，这时雍亲王站起来了，大家怎么不吱声呢？你看聪明不过帝王家嘛，是不是啊？马上雍亲王就明白了，这是少林这两个字把大家镇住了啊。雍亲王当时就一句话，我不管是哪个武术门派，他是不是在我大清国朝的土地上，就这一句话，砰，通林站起来了。各位朋友们，哥哥贤弟，我海川闯荡江湖，摊上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是拔抓肉长，万没想到披星戴月，是众位兄长帮忙，朋友抬爱，是我通林能走到今天。现在盗宝二贼落到了金银岛，我通林伏藏岛虎，我要前往抓住这二贼，国宝已然到手了，这贼必须得绳之以法。这言下之意，谁能跟我去，现在我需要朋友。他这话一说出来，这江湖人呐，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死木的疙瘩你怎么整你都整不断他。所以底下人都明白，当时二侠就说了，那他最好的朋友啊，这哗哗哗哗哗哗，西的妈妈，好家伙，哈哈哈哈，我说海川呐，你这个话我听明白了啊，怎么的，你也瞧不起你二哥呀啊，你海川摊上这个事儿的，什么叫朋友，什么叫友情，什么叫有交情，你海川摊上这个事儿的，二哥能不管吗？能不帮忙吗？披星戴月又在北京城跟过来，什么罗列不罗列的，我管他罗列不罗列的啊，表表表了个表，把我乐急眼了，我到金银岛我一顿乱跑，我把他跑死他。二哥给你去，我给你上金银岛，我跟他表面去。二侠一说话，那边上展翅金雕铁掌李渊立刻就说了，海川呐，哈哈哈，别忘了还有我呢，这都是他铁哥们。那大伙都纷纷发言，本来呀南侠就想走了的。为什么南侠想走呢？那出来自己一个老道，对不对，这出来这么长时间了，行了呗，我这忙也帮了不少，海川这人也够交，我把我的侄子说司马良给了佟林当徒弟，这也就行了。可是一看现在罗列，哎呦，这可是武林当中一杆大旗。这武林当中，一个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混元侠萧守李坤李太极，那再就是这罗列，这都了不得。那现在你说侯二侠表态了，我不表态也不对，是吧？武梁天尊贫道也愿望，他这一说话，北侠一想，我也回不去家了，行了，那我也跟去吧。西侠呀，常被飘烟走，在这个人群当中，你西侠年岁最大，可以说资辈很高，飘然走一缕胡子，哎，小老儿于城于东海，哈哈哈，也愿望，这儿都愿望。这是东侠说话，东侠呀，说得很在理，说各位啊，你们了不了解这个金银岛这小诸葛罗列呀？罗列这个人呐，在江湖上很有名气，此人是非常的正直， 此人是非常的讲义气，而且呢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啊。罗烈是人人敬仰的一个君子人物，现在可能听了小人的话，小人的这个谗言，是不是那个把盗宝二贼藏在了金银岛。对罗烈这个事儿，我们不能愣碰，不能愣碰。因为什么呢？少林派罗烈、振臂一呼都是少林门人弟子，如果说打急了，事情反而大了，闹得不可开交了，恐怕引起武林当中的血雨腥风。东想那以你之见如何呢？以我之见呐，咱们最好跟罗烈谈和讲和，把这事儿解决了。哎，大伙点头。还就在这么个当中，还正说到这儿的时候，外边来人报，说报，说外边来了一个人。这报这个人呐，都憋不住要乐，就是把门的进屋报名这位，来了个人。我说你严肃点儿，谁来了？你笑什么呢？哎呦，老爷子，不是我笑，我实在憋不住想乐，因为这人长得太要命了。说他来找爹来了，要见他爹。谁是他爹？哪位是他爹？他爹就在这儿呢。他爹是张鼎、张子美、张侠客。这边上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呀、啊，啊，一听怎么着？谁？外边来个人？我儿子？对对，张老英雄。他说他是你儿子，他来找爹来了。哦，待我观瞧了。张鼎出来了，有几个好看热闹也跟出来了，来到门口这儿一看呢、啊、这时候啊，张鼎身背后的孔秀就要动手。哎呀，缠头罗宾走，跟你要玩了，拉小波刀就要往前近身。怎么事？怎么事？别呀，这有人就拦住了。怎么事？一看来的这位找爹这主啊，长得太稀奇古怪了，说白了嘛，长了一个麻将牌子脑袋，尖棱尖角的，他这脑袋四愣的，好像跟麻将牌似的，长了一个中发白白板的脸，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三条的鼻子，一张嘴，满嘴是八条，离老远一看呐，就是一妖姬。瘦的跟个小鸡子似的，往这一站，拄个棍子还直喘。还有呢，我来找我爹来了。这人有二十来岁，大伙一看这什么人呢？这是啊，这病成这样子。可这光景，张鼎几步到得切近。哎呀，儿子，你回来了，爹，爹我回来了，爹你挺好的，我给你见礼了。还孩子趴地下磕头，说为啥孔秀上去就要伸手打呢？孔秀跟他有仇啊，孔秀不是追那个金银岛的那伙人吗？就劫韩宝吴志广的那个假扮官兵的那伙队伍，追到一个祠堂，他趴在窗户顶上往下看的时候，这主由后边上来了。哎呦，没有任何声息啊，就拿那棍一怼，把孔秀给怼下去了。所以孔秀被抓到金银岛嘛，那么今天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说孔秀就拉家伙就要过去了，哎，这旁边人拦住，这是张鼎说了，不可造次，这是我的儿子，快点过来方儿，啊，爹，那我上哪儿去？快到屋中，这到了屋中挨个见礼呀，哎，大伙全过来了，一看这孩子，哎呦，病这样，脸色苍白啊。白板的面容，哎呀，这俩眼睛滴溜滴溜直转。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谁？这位是谁？挨个介绍，啊，介绍佟林，南北侠，介绍雍亲王，这是王爷。哎呀，这王爷一见到这孩子，乐得嘴都合不上了。本王啊，他心里想，长这么大岁数，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男人， 这雍亲王好打雀牌，就是麻将，好打麻将牌，成天摸麻将。你看群侠没啥事儿嘛，武林当中这些人在一起干嘛呀？闲着闲着打几圈麻将吧，坐这儿天天打麻将，所以天天打麻将，对麻将特别啊有感情。一看这孩子这麻将牌的脑袋啊，见棱见角啊，八万的眉毛，呵往这一站，妖姬一样。所以雍亲王正乐来都切近，拍拍孩子的这肩头，孩子，哎呦，哈哈哎呀，给王爷磕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张宁就介绍，这是我的儿子，亲生之子，他叫张方。哎，佟麟传，哎，重要的人物之一，并太岁击鼓将张方出来了。这个张方啊，是张鼎张自美的儿子。这张鼎长得可太漂亮，铁扇仙风流侠，你说年轻前儿真是潘安宋玉一样啊，那走到哪儿那回头又嚓嚓嚓那高啊，太漂亮了。那小伙走到哪儿拿把扇子啊，所以说这个门口就总有人来给提亲，张景就不干。后来有不少女的江湖女子抱孩子就来了，这谁的？这就你张景的留下的孽种啊，看见没？这就你的孩子。哎呦，这我没这孩子，你这不讹人吗？为啥要讹他呀？张鼎家里头多有钱呐！啊，真要是讹上了那就阔了啊。所以说有不少江湖的女子弄个孩子就瞪眼睛说是张鼎张自美的，这就你的孩子，咱们两个孽种，你忘了想当年？张鼎说没有，绝没有。那咱们就验验。后来有管家给出主意，说这样吧，因为太多了，有不少啊，来抱孩子，愣说是张景张自美的。后来这管家说这么的吧，找一缸，有水缸，哎，水缸里头装上水，搁上盐，搁上几种中药，这个在《洗冤录》里头都有记载，叫滴血认亲。那么你说你抱孩子来，你说这孩子是张景的吗？哎，张景呢，用针扎破手指，滴一滴血进去，那血珠啊在那个水面上嘟嘟直转。然后呢，你说这孩子是张鼎的，那孩子抱过来把手指头扎一下子，也把这血珠滴得进去。如果说这两个血珠转转碰到一起合在一处，两个血珠融化成一个血珠，那这个就是张鼎的儿子。哎，如果滴血旁流，两个血珠碰到一起，喷儿就分开，那就没有血缘关系。这都是土办法，是一点也不科学。哎，那就得这么办呢，就这么弄口缸，哎，放那儿，有不少女的来抱孩子，这就是你的孩子，那就滴血认吧。一滴，哎，你看不是我孩子吗？抱走了。不大会儿又来一个，一滴，你看不是我孩子吗？这都成笑话了。说据说把张鼎张自美给滴贫血了，你说啊，这得来多少认爹他？哎，就在这天来的这么个女的，蒙着头，抱孩子，这张鼎啊，还捣鼓呢，你是很家，他根本不是，在我心中，只有一朵玫瑰，砰，滴下去了，砰，噗，哈，俩血珠合上了，哎呦！你是什么人？就见这姑娘啊，啪，就把这蒙头的巾摘下去了，怀里的孩子往前一递，哎呦，张鼎一看这孩子，一尺多长，那小脑袋像鸡蛋一样，蹬着那小腿儿。不过张鼎一抬头，眼泪下来了，哎，我真的想你呀。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曹孟德水淹下邳，吕布因借酒错打了侯成，侯成、宋宪、魏续几个人定了个计，就把赤兔马给送到曹营去了，而且和曹操规定好了，见城头以白旗为号，让曹丞相领兵攻城。曹丞相一看呢，城头果然出现白旗了，他带着人马就攻上来，当时可把吕布给惊坏了，他亲自提话戟跑上城头，由打清晨一直打到了中午，曹兵这才暂且退后了几步。吕布这才缓了一口气，他太累了，坐到城楼这椅子上打了这么个盹儿，就一打盹儿这功夫，人家先把他话戟给他偷走了，随后用十几条绳索把吕布给捆起来了。哎呦，吕布醒过来了，醒过来已经动不了了，他喊他手下的亲兵快来给我松绑，那亲兵刚往前这么一近身呢，宋宪、魏续气这咔嚓一顿刀剑就把吕布的亲兵给杀散了。然后宋宪就冲着城下边喊，吕布已经被捉，可城下的曹兵不信呢，刚才他们看吕布还提及在城头督战，这么一会儿怎么被捉了呢？大将夏侯渊勒住了战马往城上看，他没领着兵往上攻，宋宪、魏续着急了，在城头上叫他们俩人呢，好多人呢都是吕布的人，要有一个过来手快的蹭楞一下把吕布绳索给解开了，那我们俩就全完了，这可怎么办呢？宋宪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对了，我把画戟扔下去大概下边就信了，他让魏续看住了吕布，然后自己使了平生的力气，啪把方天画戟由城头上给扔下来了。夏侯渊一看画戟，哦，吕布确实被拿了，他这才把令旗这么一摆，大队人马一声杀，哇，就杀进城来了，杀得吕布手下的那些军校四散奔逃。这时候高顺和张辽困在南门那儿出不来了，也让人家给活捉了，陈宫跟高顺、张辽联系也联系不上了，他也不知道吕布这边怎么样，一看这城中眨眼的功夫都是曹兵了，他赶忙从东门走，让许褚把陈宫给捉住了。这时候夏侯渊这才接曹丞相进城，曹操一进城来先贴出布告去安民，是黎民勿扰，然后把围困夏邳的水撤了，他这才带着刘备来到夏邳南关白门楼。白门楼上正居中一把大椅，那是给曹丞相准备的，丞相吩咐在自己身边准备一把椅子让刘备坐在那儿，他把文武全都带着白门楼来，在两厢站立，关羽、张飞在刘备两侧垂手一站，好威风。曹操这才吩咐把吕布被擒住的这一干人全都带到这儿来。这吕布可太可怜，他身高1丈多呀， 可以说是猛一头炸一辈的汉子，现在叫这十几条绳索给捆的是筋酸骨痛，哎呦那样子那难看呢，快成了五味节的粽子了。
9: 吕布直嚷嚷啊，别捆得这么狠呢，你们也得给我松开点啊。
8: 曹操冷笑一声，伏虎焉能不擒，你是老虎啊，松松快快绑着你跑了，哪有那事儿。吕布回头这么一看，在他身边站着三个人，正是宋宪、魏续和侯成。几位将军，奉先素日待你等不薄，因何今日献官擒主？为什么把我马也偷了，把夏培也让给曹操，把我也捆上了？宋宪一听，难得吕将军你问，自从曹兵围困夏培以来，你只听妻妾之言，不纳良将之计，何言不薄？这个吕布哑口无声了。曹操吩咐先把高顺推上来。不用推，高顺大踏步的由到外边走进来了，而且还是如入无人之境，就像这儿没人一样。他往曹丞相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随后瞅了瞅魏续、宋宪、侯成，他撇了撇嘴，很蔑视，又看了一眼吕布，然后他昂首往那儿一站。北秦之将，通常你的名来。高顺又看了看曹操，啪一甩脸，还是没搭理他。我来问你，你可有何话讲？高顺还没言语，呵，这无声胜有声啊，看来这是闭口是金，开口是银呢。你是不会说话呀，还是不愿意说话呀？你说这不气人吗？这不是，来人呐，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高顺眉头不皱，一转身出去了，不用你推。刚把高顺推走，许褚把陈宫押上来了。曹操一见陈宫啊，不由自主的他离开那个座位了，猛地他意识到自己乃万军之主啊，怎么能在一个背秦之将的面前如此客套呢？想到这会儿他又坐下了。陈宫往曹操面前一站，泰然自若，就像曹操没在他跟前坐着一样。曹操一看，呵呵呵，我当何人？原来是公台，公台别来无恙。当年在中牟县捉放曹某宿殿之时，因何不辞而别？陈宫听到这会儿，把双眉往上这么一挑，哈，像你这不义之人，我焉能不气？哦，曹操点了点头啊，总算孟德不义，那陈宫为何久侍奉先呢？就算我不好，干嘛你去保吕布？陈宫听到这儿，回过头来看了吕布一眼，轻轻点了点头啊。纵然吕布勇而无谋，也强似你这铲诈奸雄之辈呀。这句话曹操叫陈宫说的面有羞愧之色，他想起来了，为什么陈宫站在这会儿说我不义，又说我铲诈奸雄？那就是我杀了吕伯奢的全家，而且我说了句过头的话。当时我对陈宫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陈宫伤心了，嘿嘿。曹操心想，公台呀公台，我杀吕伯奢全家也是被逼无奈，不杀不行啊。那要留下老汉吕伯奢，我曹孟德焉有今日？当时我不就完了吗？可是这些话没法跟陈宫解释，曹操只得苦笑一声啊，呵呵，公台，您素以足智多谋而著称，今已被秦惊，如何呀？你不是说你本事不小吗？可今儿你让我把你捉住了，你怎么办呢？陈宫听这会儿，回头看了吕布一眼，他心里叹了一口气， 恨此人不从我言，若听公台之计，我未必遭擒。曹操点点头，这话说得对，不管怎么说，今日之事当如何吧，你说个痛快的吧。陈宫一听，有什么可说的，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甘心，干脆你把我杀了就得了。曹操把眉头一皱，如果说我把公台你杀了，那你的老母妻子可怎么办呢？
9: 哼，陈宫听到这哼了一声，以孝之天下者不杀人之亲人，失人正于天下者不灭人之子孙，陈宫父母妻子死活都在你了，今天你不是把我捉住了吗？你就早早的把我杀了吧。
8: 说完这几句话，陈宫是转身就走。哎，曹操愣了，哦，他这是上外面等死去了，哎，这怎么能行啊？哎，刚才他已经托付我了，我得给他个回答呀。曹操立刻吩咐将陈公台老母亲和其妻子送往许都奉养，谁敢怠慢者斩。曹操本想用这几句话打动一下陈公，陈公回心转意，他站住了，曹操就把陈公给留下了。可是陈公连头都没回，曹操一看，他冲着两边的人一摆手，的意思把他给我拦住。过来几个军校就想把陈公给拉回来，拉都拉不住。曹操急忙由打座位上站起来，心里这么一难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曹操对陈宫啊非常敬佩，他是由衷思念，敬慕盼望已久啊。你别看陈宫许殿的时候不辞而别，他一直想念着陈宫，可今天他真不想把陈宫杀了，但是看他去志已决呀。作为这位唯才是举的丞相曹操来说，心里头非常难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如果我要得了这个栋梁之才，那对我成其霸业会有多大的帮助，现在看来不行了。曹操是泪如雨下，哭着由打白门楼上把陈宫给送下去。陈宫是引颈受禄，众皆泪下。曹操以最好的棺椁承殓陈宫的尸体，命人迁往许都安葬。旁边那吕布这么一看，高顺也让人家曹操给杀了，陈宫也完了，我怎么办呢？吕布刚才看曹丞相和陈宫说话的时候啊，好像曹操有留下陈宫之意，如果陈宫不转身走得那么急，说不定死不了。那我，哎，吕布一扭头就看见刘备了，我求求他吧，我对刘备可不错呀，辕门射戟解过他的困围，他能不给我说句好话吗？对，玄德公，今日公为座上客，不为阶下囚，望玄德公在丞相面前与我吕布宽解宽解。刘备冲他点了点头。这时候曹丞相打外边回来了，吕布这几句话曹操全听见了，他装没听见。曹操刚归座，吕布就跟曹操说上了，曹丞相，你所忧心者不过是吕布，今不以遭擒，愿归顺丞相。丞相为大将，我为副之，凭我胯下马掌中画戟，为丞相你得天下，我看是唾手而取，丞相霸业可就。曹操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他用手一拢胡须，转过脸看了看刘备，玄德，你看该当如何呀？

不过他一直没流露于外而已。他这么一着急，灵机一动，明公莫忘丁建阳与董卓之下场。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可真厉害，他提醒曹操，我可告诉你，丁建阳和董卓都是吕布的干老子，都挺喜欢吕布，可是最后都叫吕布给杀了。你今儿个要是舍不得杀了他，酒后必有一天，你和丁建阳、董卓一样，也得让吕布把你宰喽。吕布还在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那听呢，他以为刘备能给他说两句好话，自己呀有希望能活。现在一听啊，可把吕布气坏了。刘备，你最无信义！曹操一看，哼，你喊叫什么？吩咐人来呀，将吕布推下去，缢死于白门楼下。缢就是勒，一边往外推着吕布走啊。吕布回过头来骂刘备，我把你这忘恩负义的大耳儿不计辕门射戟时。吕布是一边走一边骂呀，忽然外边有刀斧手推进一个人来，这人骂开吕布了：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吕布匹夫何苦求饶。把吕布推出去了，把张辽推进来了。张辽见吕布求情，气得破口大骂吕布。这时武士们把吕布推到白门楼下，先用绸子把他勒死，然后枭首。可怜吕布一世英名是求饶枭首啊。这时张辽昂首挺胸站立在曹操的面前，张辽往曹操跟前一站，曹操上下一打量，哎，认识他。这曹操啊还要拿张辽开开心，呵呵，我看此君好面善，咱们曾在哪里相识过。张辽一听，不错，你这个记性还可以，曾在濮阳会过面，很可惜呀。嗯，曹操一听，可惜什么？可惜当时濮阳火太小了，没能烧死你这祸国之贼。曹操这气，好匹夫啊，你都被擒成为我的阶下之囚，还敢这样洋洋得意。你要跪倒苦苦求饶，说不定我还许留你条活命。现在你不是骂我吗？我亲手杀死你。张辽冷笑一声，引颈待斩，把脖子一抻，你杀吧。曹操苍啷把宝剑亮出来，离开座位紧走几步，把剑棒起，这么一举，刘备赶忙伸过一只手来，砰，把曹操的腕子给拖住了。丞相，剑下留情。与此同时，有一员大将啪啦一撩这战裙，跪倒在曹操的跟前：丞相容禀，关某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我愿以性命相保。哎呀呀，关将军快快请起。曹操把关羽给扶起来，然后苍啷啷把宝剑往地上一扔，突然大笑：哈哈哈，我也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方才我是相戏而已，开个小玩笑。说着曹操是亲接七服啊，就是亲自把张辽的绑绳给松开，然后啪把自己锦袍脱下来给张辽披上，请张辽上座，封张辽为中郎将、关内侯。张辽十分感动，他就归顺了曹操。然后张辽跟曹操说，还有些个将军在外边，我得把他们招回来。有一员大将叫臧霸，张辽把他给请回来了，还带来了几千人马。曹操一一都有封赏，然后让他们守住清徐沿海一带等处，让臧霸为琅琊相镇守下邳。随后曹操传令将吕布家小和貂蝉一起载回许都。然后曹操在下邳住了几天，犒赏了三军，随后这才带着玄德、关张以及众将

0: 回师许昌。当往回一走，路过徐州的时候，可了不得了，出什么事儿了？徐州百姓几乎是倾城而出啊，遮满了大道，两旁摆的完全都是香案，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些黎民百姓拦住了曹丞相的码头，一致请求让曹丞相把刘备、刘玄德留到徐州为徐州牧。哦，曹操眼珠一转，心里头暗暗打了个冷战，好厉害的刘备，感情这些黎民百姓对刘备有这么深的情谊呀、啊、回过头来他看了看刘备，刘备这时候在马上可紧张了，心里说，父老们，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深情厚谊，可是你们不应该这么做呀，这么一来曹操一个是不能把我留到徐州，二他必生疑心呢。刘备这时候可为难了，曹操没动什么声色，甩凳立鞍翻身下马过来，把这些老百姓前面这几位长者年纪最大的老人，曹操一一都把他们搀扶起来，然后告诉他们，几位父老，你们这样挽留刘使君我都很感动啊，不过玄德公功劳太大了，我必须陪他到许都面见天子受封，待天子封赏之后，我要亲自将玄德公送到徐州，不知列位父老意下如何呀？这众百姓一听，哎呦，都感谢丞相，但愿使君早去早回。曹操人马一回到许都，皇上派銮驾出城相迎。进了皇宫啊，曹操把刘备给献帝做了引荐，同时保举刘备，说此人功劳很大，让皇上封赏他。献帝一看刘备一表不俗啊，就问了问，说卿祖何人呢？玄德一听皇上这一问，他哭了。献帝觉得奇怪，爱卿为何伤感？玄德向上叩头，口称万岁，臣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献帝忙叫宗正卿查查家谱，这一查呀，刘备还真不是外人，论着还是皇上的叔叔刘皇叔。嚯，当时把皇上高兴得不得了，封刘备为左将军、宜城亭侯，然后把刘备请到偏殿设宴，叙一叙叔侄之情，也就是叔侄之礼吧。献帝呀、啊，对刘备真亲热呀、啊。一边喝着酒啊，皇上这心里可就放开了合计了。哎呀，寡人自登基以来，受的罪可不少啊！先是董卓篡权，后是李傕郭汜之乱，好容易把曹操判进了朝廷，没想到曹操独断专权，国事不由朕主，我要有这么一位英雄的皇叔，将来也有个倚靠。献帝与皇叔谈得非常投机，曹操回到了他的相府，他的谋士荀彧、郭嘉、程昱就找来了，说丞相，您没看呢、啊、天子待玄德公甚厚啊，我们看刘备并非池中之物，他不是人下人，将来非成大器不可。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0: 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4: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5: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6: 关起来记边起，
3: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0: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1: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2: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

0: 我们看刘备并非池中之物，他不是人下人，将来非成大器不可。今日天子又认作了皇叔，恐怕与丞相不利吧，望丞相深察。
1: 多谢先生们的提醒。
0: 好也交三十年，恶也交三十年，好恶我自有主张。玄德今日既认作天子的皇叔，那能对天子不尽心尽力吗？天子有旨，他能不遵吗？那位先生，今日朝中之赏罚长于何人之手啊？
2: 哦，这句话给几位先生都提醒了。
0: 对呀，真正的实权都在曹操这儿呢，刘备不得听皇上吗？皇上听我的。程昱先生听到这儿笑了，
1: 丞相所言极是啊，我看今日吕布已灭天下震动，丞相您可正是成霸业之基的时候，那意思您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得了。
3: 曹操一听不行，
1: 为什么呢？现在朝中股肱尚多，未可轻举妄动，而且使我最担心的，外面还有袁术、袁绍、张绣、刘表等人，尤其二袁，现在袁绍不是和公孙瓒打仗呢吗？如果他们要是拉锯似的打呀，对两下都有消耗，对我还有利。如果袁绍要把公孙瓒灭了，那对我来说还是个威胁呢。同时我也不知道朝中还有多少袁氏宗亲，有人就提出来了，太尉杨彪就是袁术的亲戚，把他贬了。曹操一句话就把杨彪给贬了，而且曹操另有打算，另有安排。他有什么安排？他要许田设围以观动静。众谋士一听都同意，丞相之意深切可见，您太高明了。
0: 这个许田呢，是个地名，就在许昌附近。曹操请皇帝和文武大臣到许田去打猎，借着这打猎的机会，曹操要看一看朝里头他自己这势力究竟有多大，有多少是他的人呢，有多少不是他的人。曹操主意已定，亲自到皇宫来请天子。万岁这么一听，现在这打猎这是正道吗？
1: 哎，曹操一听，万岁，
0: 古之帝王春搜夏苗，秋显冬狩。古代行为采猎，春天出去打猎叫搜，夏天出去打猎叫苗，秋天打猎叫显，冬天打猎叫狩，四时出郊，以示无于天下。皇上不敢不答应啊，就点头了。曹操亲自安排，他设了一个围场在许田，周围方圆200里。是日这天早晨，汉献帝派銮驾出朝，刮斧刀钺，执掌权衡，日月飞龙伞盖，献帝骑逍遥马，随同献帝3000御林军，有黄文官、传旨官、内侍官、捧剑官，文武大臣中有车骑将军国舅董承、侍郎王子服、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崇基，还有西凉太守马腾。曹操安排了人马10路，而且还带着一支亲随铁甲军，围场200里，遍插旌旗呀，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中央布吉土，旗分10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盔甲鲜明，刀枪跃眼。红罗伞盖下，曹操金冠锦袍，肋下佩戴龙泉宝剑，胯下骑黄骠闪电追风驹，金鞍玉镫黄绒丝缰，手里提着烂银棒镶漆宝册，就是马鞭子，文武相随于左右。唯有郭嘉、郭奉孝、荀彧、荀文若、荀攸、荀公达、程昱、程仲德、刘烨、刘子阳、满宠、满不灵、吕虔、吕子克、毛玠、毛孝先，吾有曹仁、曹子孝、曹洪、曹子廉、夏侯惇、夏侯渊、乐进、乐文谦、李典、李曼成、于禁、于文泽、许褚、许仲汤、徐晃、徐公明、张辽、张维。

元，刘备带着关羽、张飞也来陪驾射猎，还有黄鹰、猎犬、骏马、响箭，好大气派和威场哦，人欢马叫。献帝让刘备先射猎，刘备口说遵旨，搭弓一箭射死一只白兔。正在这时，由草丛中噌跳出一只梅花鹿来，献帝一连射了三箭都没射中，他让曹操射这只梅花鹿。曹操说：“远借万岁宝弓一用。”皇帝的宝雕弓是赤色泥金的，那箭呢是金披箭，那个箭足啊是宽扁长，特别锋利，箭足上还镶着金，叫金披箭。万岁就把弓箭借给曹操了，曹操搭弓一箭，嗖啪噗，一箭把这只鹿给射死了。众文武以及所有的军校，光看见那只金披箭，不知道是谁射的，以为是天子射的，众皆离鞍下马，跪倒欢呼，口呼万岁，万岁声响彻云霄。这是曹操往前一带马，他跑到献帝的前边来了，迎受众官的称贺。大家这才明白，感情这只鹿啊是曹操射中的。好多人为之变色，脸都变色了，有的是气的，有的是吓的。当时关羽想一刀把曹操给劈死，可把刘备吓坏了，他连忙摆手是以目示意啊。云长这才把马勒住，刘备上前称颂曹操：“哎呀，丞相神箭，世所罕及呀！您这箭射得太好了，怎么这么准呢？我看呐，没有人能比得上您。”曹操微微一笑：“皇叔过奖了，这乃是天子的鸿福。”说到这儿，他称颂了皇上几句，可是这张弓并没还回去，本儿他把他背起来了，皇上就没敢跟他往回要。围猎直到中午，这才在许田设宴，是君臣共饮呐、啊，大家在一起喝顿酒，然后驾还许都。刚回到许都啊，关羽就来找刘备来了：“大哥呀，这曹孟德明明是欺君罔上啊，他把这个鹿给射倒了，大家称颂的时候喊万岁，那是对天子啊，他为什么催马到前边去迎受这一称贺呀？我当时想一刀把他劈死，那您为什么拦阻我呢？当时把我气坏了。”玄德赶忙劝解关羽：“二弟，不能这么做呀，你别忘了这投鼠忌器。”投鼠忌器是怎么回事啊？汉文帝手下有个大臣叫贾谊，有一次啊，他给文帝上了一个表，说了这么句谚语，说欲投鼠而忌器，就说这老鼠啊，在一个很好的器皿上那趴着，你要打这老鼠，不就把那件东西给毁了吗？意思就是说，不敢触动贵臣，唯恐伤害君主。说你当时举刀上前呢，恐怕你也杀不了曹操，咱们弟兄三个人力量多单薄，你没看曹操周围那是多少人吗？如果要动手打起来的话，曹操在这混乱当中，他杀死了天子，把这罪过不就放在你我弟兄的头上了吗？哦，关羽听到这会儿点点头，虽是这样，他心里也是愤愤不平。大哥，我看今天要不把这国贼曹操杀死，酒后必成大患。哎呀，玄德立刻摆了摆手：“二弟，此事干系重大，望我弟切勿轻言呐，你可别到哪儿都说。”关羽生着气走了。这满朝文武岂止是关羽生气，生气的主多了，还有不少掉泪的呢，就连皇帝呀、啊、这位汉献帝都哭了好几次了，他心里比别人呢、啊、更委屈。

为什么自从自己继位以来，天下是奸雄并起呀、啊？按下葫芦瓢就起来。开始吧，董卓篡权，后来吧，李傕郭汜捣乱，好不容易请来了这么一位曹操。满以为这位呀、啊，是辅佐社稷的一位耿耿忠心的忠臣呐、啊，没想到他也是弄国专权。就这次行为采烈，哪有跟皇帝并辔而行的？就差这么一码头啊，谁有这身份？当大家看到金披剑一欢呼的时候，曹操扬眉吐气，洋洋得意，往前一催那个马，一挺那个胸，一扬那个脸，天子全看在眼里了。射完了猎之后，这金弓就不往回还了，自己心里头能不难过吗？他就跟福皇后说了，说曹操要是这样作威作福的下去，我每天看见他呀如负锋芒啊，就像在背上啊背着好多芒刺扎得那么难受。他又把今天围场的事情跟皇后说了说，我瞅着这个曹操他是早晚必有一谋，你我夫妻呀、啊、就死无定所了。福皇后心里也很难过，那满朝公卿这么多的大臣，他们都识汉路，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救救国难吗？夫妻这儿正说着话，由外边进了一个人，跪倒在献帝的面前。献帝一看，原来是皇丈福完，就是福皇后他父亲。方才他们夫妻的对话，老福完听见了。他跪在这儿，一边安慰献帝，一边跟献帝说，老臣我在围场也看得很清楚，可是我没有这力量，我制服不了曹操，我也没有这么大的权柄。万岁您不要难过，保重龙体为要啊，您总是这么哭这么憋闷，这可不得了。老臣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人，可以灭曹。皇上一听，你快说是谁。那不是旁人，就是曾经在灞河救国家的车骑将军国舅董承。因为他官拜车骑将军，他手里头有点兵权，我看他还能行。啊、哦，献帝点了点头。那请皇上把他招进宫来。哎呀，福完摆了摆手，万岁，那可使不得。因为什么？您不看看，朝中几乎都是曹孟德的耳目。万岁，您的举止言行都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禀报于曹操，所以不能直接招董承进宫啊。献帝一听，皇上说得有理呀、啊、那么以皇上之见该怎么办呢？福完想了想，万岁，这么着吧，您呢暗暗地写一道密诏，然后您准备一件衣服，把这个密诏啊缝在衣袋里，您把这个衣袋赐给董承，叫他回到家里去仔细观看，然后叫他找些心腹之人，就可灭曹了。而且此事是神不知鬼不觉，不知万岁龙意如何。好好好，皇上，我立刻写诏。献帝掉着眼泪，咬破了中指，用血写的这份诏书，写完之后交给福皇后，让她一定要把它缝好，千万不许露出什么马脚。福皇后那是更仔细更谨慎了，她把这道血诏就缝在这玉带里了，可以说缝了个严严实实的。缝好之后，献帝就把这件锦袍穿上了，他把这玉带也系上，然后才传旨招

洪承阁来干什么？董承不知道。献帝问他，你看太庙洪承阁正居中坐的是谁呀？把董承吓了一跳，心说皇帝这不是诚心明知故问吗？那我能不知道吗？正当中坐的是开基立业的高祖刘邦。那么两边站立的那两个人呢？董承赶忙回答说，那是刘侯张良、错侯萧何呀。献帝点头，对，他们都是开国元勋、汉高祖的股肱之臣。今日我看你国舅啊，也像朕身边的子房啊，跟张良差不多。董承一听，那我怎么敢承担呢？献帝微然一笑，你不是也曾经救过驾吗？我还没有封赏过你。说的这会儿，汉献帝往两旁看了看，看的人离着他们很远，他这才压低了声音，寡人今日有锦袍一件、玉带一条赐予国舅，你把他带回家中闭门观之，你把门插上仔细看看，不要辜负朕意。说完了把袍脱下来，把带解开，就交给董承。董承叩头施礼，赶忙把袍穿上，玉带系好，君臣走出洪承阁。董承急忙辞别献帝回府，他心想，这衣袋里一定有东西啊，我得赶快回府去看。刚走的东华门，只听踏踏踏踏踏踏一阵马蹄声，啊，他看前面有一人跨坐在鞍桥上，后边带着不少的铁甲军，来者不是旁人，正是曹操。吓得董承想回避，往回走不行了，往前走那就要冲撞，躲没有地方躲，只好他妈道边一站，是躬身一礼。他想把曹操让过去，嘿嘿，曹操走到他的跟前，把马勒住了，感情是特为他来的。董承陪着献帝一进洪承阁，曹操这儿就得到禀报了，说国舅董承被天子召进宫中，进洪承阁太庙去了，不知道什么事情。曹操不放心，他这才催马赶到东华门，正好跟董承走了个碰面。曹操甩灯离开，下了马了，背着手走到董承的跟前，上下打量打量董承。董承的心是突突直跳。曹操看完了他之后微然一笑，呵呵，不知国舅你这是从何处而来呀？禀丞相，董承蒙天子见召赐我锦袍一领。哦，为什么天子无端要赐国舅锦袍一件呢？这个啊，丞相，万岁说我曾经在灞河有救驾之功。哦，说话的同时啊，曹操就注意上董承这个袍带了。看着看着，董国舅，能不能把这玉带解下来让我看一看？董承吓坏了，心说这袍带里边有东西，解下来给你看看那怎么能行啊？他想不解，不解曹操能答应吗？他稍这么一打词儿，曹操吩咐手下人，速与我解之，你要不解，过去人把他给我解下来。董承一看，且慢，我这就解给丞相。说着董承把带子解下来交到曹操的手里，曹操接过来看了看，是一条镶金嵌宝的玉带，也没有什么呢。可是他不放心，又打量董承，呵呵，国舅，你把袍脱下来叫我穿穿不好吗？可以。董承不敢说不行了，要说不行的话，曹操立刻能吩咐人过来给他扒喽。他赶快把袍脱下来交给曹操，曹操接锦袍在手，啪啪啪抖了这么两抖，也没发现什么。他又把这个袍举起来对着这太阳照，他看得可真仔细啊。这时候董承紧张死了，

0: 心说他要瞧得这么仔细，一会儿的功夫不得发现了什么呀？那可怎么办呢？
1: 曹操啪把这袍子这么一抖，唰，他穿上了，然后把那颗玉带他也系上，系好之后，嘿，他告诉手下人：“你们来看，哎，我穿此袍，合体吗？”这手下的这些亲随一看，哎，丞相，您穿这袍太合体了。其实啊，短半尺。曹操明知道他们这是说好话呢。东坡叫，丞相，他们都说我穿这个袍挺合适，那么国舅就把这袍带转赐于我，你看怎么样啊？不是皇上送给你的吗？你现在做个人情，就把它送给我得了。曹操嘴里这么说着话，他眼睛死瞪瞪地盯着董承，看董承什么表情。
0: 董承都要紧张死了，我怎么能转赠啊？说不给，这话还说不出口。他转念这么一想，强作笑颜：“
1: 哈，丞相，这是天子所赐，我怎好转赠？我也不敢这么做呀。您容我回府，给您另做一件。”
0: 啊！听到啪，曹操脸就沉下来了，用手一撕然：“
1: 董国舅，此袍带你舍不得转赠，难道其中有谋乎？
0: 有什么阴谋吗？”可把董承吓傻了。不，丞相，如果您穿着合体，那您就把它穿去吧。
1: 哈哈哈哈！曹操点了点头：“董国舅，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你曾经说了，罢和救驾有功，天子这是赏赐你的袍带，我怎好夺人之美呢？还还给你吧。”
0: 哎呦，董承那颗心扑通一下子才算掉在肚子里。
1: 曹操要把这袍带还给他了，董承是如释重负啊。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有些爱是只无味岂止可惜，有些人像是风景过站不停。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无论是家族传承还是皇权更替，也大都遵循这一规则。但如果回望曾经的大唐盛世，我们会发现，在他最辉煌的那些年间，没有一位皇帝是嫡长子继位。从开国皇帝李渊传位开始，是什么一次次打破了这一传统，阻挡了嫡长子登上皇位？盛世辉煌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暗藏杀机与巧思布局？系列节目《大唐继位风云》第一集，高祖失信李世民。
2: 今天呢，我们开始讲讲中国封建王朝的皇位继承制度。我们接下来将以1000年前的大唐盛世为例，看看在一片繁荣景象下的皇位更替，说说曾经发生的那些事儿。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好像也没什么好的选择，他还是选择了嫡长子继承制度。那什么是嫡长子继承制度呢？就是由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拥有优先继承权。那这项制度不仅适用于皇帝选继承人，同时呢，也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很多世袭的爵位、财产继承都遵循这个原则。那皇位继承为何也要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度呢？因为只有把皇权根据先天的所谓天定的身份限定在一个人身上，杜绝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因争夺皇位所引发的动荡。嫡长子继承制度在这方面的表现确实不错，所以一经诞生，很多封建王朝都采用这项制度来解决皇位继承问题。那这项制度在唐朝实行的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这个标准来进行了一下统计，很有意思。这个享国289年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从公元618年一直到805年，竟然没有一位皇帝是以嫡长子身份来继承皇位的。而且我们还发现，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是嫡长子，唐玄宗李隆基也不是嫡长子。那我们就不由得想问，为什么大唐王朝187年间屡次错失嫡长子身份的皇位继承人？那为什么我们公认的开创盛世的皇帝都不是嫡长子？首次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又是谁？嫡长子继承制度真的是保证国泰民安、千秋万代的最合理的制度吗？要说唐朝的皇位继承制度，那咱们必须从高祖李渊传位开始说起。因为承袭这位开国之君皇位的不是他的嫡长子，而是嫡次子李世民。那么在李渊传位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自从建国开始，高祖李渊就决定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度，那他册立太子肯定也要根据这项制度。古代封建王朝骨子里都有两个基本目标，一个是要实现国富民强的盛世伟业，二是要把这盛世伟业千秋万代的传递下去。第一个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有一个好皇帝，第二个目标的实现就需要有一项好的制度来保证皇位的顺利交接。为了实现这两个基本的目标，统治者们煞费苦心。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奉行家天下，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血缘关系最亲近的亲生儿子来当皇位继承人。但是他们很快地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的儿子太多了，究竟该让谁去继承皇位呢？经过一系列的实践，统治者们发现，在众多皇子当中选拔皇位继承人简直是太麻烦了，德才要兼备，年龄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到底谁更好呢？好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这样一来，选拔皇帝极难操作，异常的棘手。为此，统治者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首先力争皇位平稳交接，避免为此出现政局动荡。在《春秋公羊传》中有这样的概述：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在所生的所有的皇子当中，必须确定皇后所生诸子的优先继承地位，也就是说嫡子是排在第一方阵的。接下来要让皇后所生的长子来继承皇位，就是说嫡长子天生就应该是太子。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正视一个问题，嫡长子继承制度本身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就是过早的、过度的把皇位继承权限定在了一个人身上，那就不利于优秀皇子的脱颖而出。所以说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为了能够拥有一位好皇帝，会更倾向于选择贤能的皇子，但是为了遵循嫡长子继承制度，就只能放弃更贤能的皇子而选择嫡长子。这无疑成为了一个争论的焦点，甚至可能发生矛盾导致冲突。高祖李渊和太穆皇后的嫡长子就是李建成，这一特殊的身份直接把李建成送到了唐朝首任太子的宝座上。接下来他只需要耐心的等待，就可以成为大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了。但是在当了六年储君之后，高祖李渊却突然想要把太子给废了。那为何高祖李渊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高祖李渊想要废太子建成这件事，我们必须从一批铠甲说起。有一批铠甲由校尉乔公山、郎将尔朱焕负责押运到庆州，可是走到半路，两位官员就觉得这批铠甲有问题，慌忙向朝廷检举揭发。而宁州人杜凤举也觉得有问题，就直接跑到了人质宫，给当时正在此处避暑的高祖李渊检举揭发。那我们就不由得想问，这批铠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此批铠甲涉嫌私运，按照唐律，私藏铠甲一领仅弩三张，留2000里；私藏铠甲三领仅弩五张，处以绞刑。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批铠甲竟然是当朝太子李建成运送给边关守将庆州都督杨文干的。庆州地理位置非常的敏感，在长安以北，是西北重地。杨文干的身份也非常的敏感，他曾经是太子东宫的一名侍卫，在太子建成的保荐下刚升任庆州都督不到半年时间。太子私运铠甲给边关亲信实在可疑，而此时更敏感的地方在于，高祖李渊当时并不在长安城，而是在距离长安70多公里的人质宫避暑，这就不得不让人生疑。太子建成独自在长安监国，又私运铠甲给亲信，亲信又是边关守将，监局此事的又不止一人，莫非太子建成真的要谋反？储君当得太久了，有点等不及了。可是太子建成这才刚刚36岁，年富力强，并不存在超长待机迟迟不愿继承皇位的问题。那就是高祖李渊有想法要更换太子，情急之下才打算谋反。可是高祖李渊让太子建成独自在长安监国，自己带着秦王和齐王来避暑，这对太子是非常信任了。
1: 深受父皇信任，储君身份稳固，且手握监国大权的长子李建成竟然违反律例私运铠甲，实在有违常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铤而走险？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却被记录在案。那么唐高祖李渊到底是怎么处理太子李建成的？一桩兄长涉嫌谋反的案件，又怎会引出二弟李世民的怨恨之心？
2: 高祖李渊得知此事非常的震惊， 当朝太子，正独自在长安城监国，如果他有意谋反，后果不堪设想。但是高祖李渊还是冷静了下来，做了两个决定。
3: 第一，亲笔诏书让太子建成尽快到人之宫问话。第二，派人召庆州都督杨文干来人质宫对质。
2: 高祖李渊并没有急于给太子定罪，毕竟是自己的孩子，虽然很生气，甚至还有点害怕，但还是决定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说。为了弄清这件事，接下来太子建成和庆州都督杨文干两个人都必须到人质宫来。关于去人质宫问话一事，太子建成是如何应对的呢？史书当中记载，太子的幕僚曾经给出了两种不同的意见。詹事主簿赵弘志劝之贬损车服，并从者意上谢罪。赵弘志建议太子应免去车驾章服，不要带太多的随从，积极赢得李渊的信任，赶快去人质宫谢罪。但是我们发现，当时对于太子该如何选择，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太子舍人徐世摩劝之据城举兵，既然事已至此，那太子干脆占据长安城起兵反抗，说不定还能求得一线生机。在史书当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一个是冒死请罪，

0: 冒死造反，那太子建成该如何选择呢？关于太子舍人徐世摩劝之拒城举兵一事，其真实性还有待考证。我们先不去讨论徐世摩拒城起兵的建议的真实性，只是客观上来讲，当时太子建成确实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到底是去还是留。那最终太子建成还是决定前往任志恭面见父亲。话说当时太子建成的实力，想要占据长安城举兵造反胜算其实并不大，而且太子建成确实没有谋反的必要。父亲对自己如此的信任，独自让他监国，而且自己又身为嫡长子，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即使再有第二个第三个李世民也没有身份来的重要。那就这样，李建成决定前往任志恭，以此来消除父亲的疑虑。为了避免误会，太子建成就把随行的大部分的官员留在了北魏毛鸿兵留下的蒲扇中，只带着十多人骑马前往任志恭。太子建成进入夜，叩头请死，投身于地，不能起。他一直趴在地上，不停地给父亲磕头，请求以死谢罪。只是太子建成的一系列的表现并没有让高祖李渊完全的放下戒心。太子建成被软禁在帐篷内，只给卖饭充饥。按照高祖李渊的想法，太子建成他必须和杨文干两个人一起，这样才能问清缘由，不来就是心中有鬼，谋反无疑。那既然太子已来，那就等另外一位主角杨文干到场了。可是杨文干竟然没有出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杨文干反了吗？高祖李渊就怕出问题，所以说当时专门派司农卿宇文颖去庆州传召杨文干。但是宇文颖一去，就把有人检举揭发私运铠甲太子建成已经被软禁的事情一股脑的都告诉了杨文干。私运铠甲事关重大，小小的庆州都督又该面临怎样的结局呢？太子建成都已经被软禁了，这对杨文干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怎么办呢？事已至此，杨文干决定举兵起事。高祖李渊痛斥宇文颖：“朕以文干叛，故遣亲，乃同逆邪。”杨文干涉嫌谋反，本来想让你将其带回问话，哪成想你和他一起反了。这宇文颖为什么也要跟着杨文干谋反呢？《新唐书》当中认为，宇文颖应该和齐王李元吉关系比较密切，《资治通鉴》认为此事可能是秦王李世民一手策划。当然，无论宇文颖有着怎样的背景，最终的结果是杨文干这位边关守将竟然谋反。杨文干举兵谋反完全超出了高祖李渊的预想，他连忙派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和灵州都督杨师道进击杨文干，哪成想两员大将都没能镇住杨文干，叛军竟然直取宁州。宁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地处陇东南部，可以说那是长安的门户。再加上文干世联建成恐应之者众，太子建成被软禁，杨文干师出有名，万一各地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情急之下，高祖李渊决定选派李世民镇压叛军。汝亦自行还立汝为太子。高祖李渊此时做出了一项非常郑重的承诺，废太子建成，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废立太子自古以来都是大事，李渊能够下定决心，可见当时事态十分危急。
1: 太子李建成私运铠甲，边关守将杨文干叛乱，一直对嫡长子信任有加的唐高祖李渊面对突变猝不及防，为尽快稳定局势，他决定让李世民出兵平叛，并许以太子之位。而历史上，在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从未当过一天太子。那么这次他与储君之位失之交臂，是因为平叛不利，还是事件背后另有？

0: 在李渊的殷切期盼中，在这份承诺给予的信任和鼓舞下，秦王李世民浩浩荡荡率兵讨伐叛军杨文干。秦王李世民亲征，这对于叛军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威慑。唐朝初年，在决定天下归属的虎牢关战役中，李世民仅用3500名玄甲精兵就大破窦建德10万之众。这一次秦王李世民能否顺利地剿灭叛军，顺利地当上太子呢？结果是秦王李世民的部队还没到达宁州，杨文干的党羽便自行溃散。随后杨文干被部下杀死，头颅被送往京城，两兵尚未交战，叛乱就已经平息。当然这和秦王李世民亲自率兵前往平叛不无关系。那好，既然叛军已退，高祖李渊就应该履行承诺，废除太子建成，改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站在李世民的角度来看，论才干，论功勋，论声誉，自己不说是出类拔萃，也在兄长李建成之上。而且父皇已经许诺要册立自己为太子，那成为储君指日可待。哪成想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空欢喜。杨文干谋反案后，太子建成返回长安继续监国，高祖李渊继续留在任之宫避暑，这李世民呢还继续做秦王李世民。杨文干定为谋反罪，做大逆诛，另有3位官员流放到千里之外。我们就看到私运铠甲和他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就这样给结束了。高祖李渊承诺废太子建成，改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的事情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李世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他被忽悠了。要说高祖李渊忽悠李世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算上这次应该是第3次了，而且每次忽悠都拿太子之位来说话。第一次是在晋阳起兵，李渊就特别强调，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晋阳起兵，李世民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治，当以汝为太子。如果天下平定，论功行赏，一定要册封李世民为太子。第二次是高祖李渊登上皇位后，一些重要的将领奏请高祖李渊册立李世民为太子。第三次就是这次杨文干直逼长安，事态危急之时，高祖李渊做出的郑重承诺。前两次李世民并没有同意，第三次李世民并没有拒绝。那第三次李世民为何没有拒绝呢？很显然，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如果太子建成涉嫌谋反，那就应该由嫡次子李世民来担任储君，改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合理合法。高祖李渊有承诺，秦王李世民也同意，那为何高祖李渊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呢？
1: 先有高祖李渊的承诺，后有秦王李世民的殷切期待，加之叛军被平，太子涉案，此时更换储君顺理成章。但事到临头，李渊为何出尔反尔，失信于次子李世民呢？面对犯错的太子李建成，李渊到底是什么态度？父亲、帝王双重身份下的他，又是如何考虑自己的传位大计？
0: 我们先来看一下高祖李渊对于太子李建成涉嫌谋反的态度。私运铠甲，亲信谋反，太子建成自然是脱不了干系。但是高祖李渊对太子并没有任何的惩戒，直接让他回长安继续监国，这是非常不合常理的。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好好奇的，高祖李渊对太子建成不合理的宽容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前呢，太子建成曾经擅自招募长安及各地的骁勇之士2000多人充当东宫卫士，驻扎在东宫左右的长陵门，号称长陵兵。杨文干早前也曾私下帮助招募勇士，扩充长陵军。而且呀，太子建成还曾经暗中从燕王李毅那里调集了幽州骑兵300人。私下招募勇士扩充军队，太子这样做是非常不合理的。 但是高祖李渊知道后，只是把太子建成责备了一番，并没有任何的惩戒。我们看到太子私募兵马、私运铠甲、亲信谋反，这都能没事儿。高祖李渊对太子建成是有多大的宽容，多厚的恩宠？而相对比，李渊对于李世民的态度就没有那么好。虽然他明知李世民比太子建成更优秀、更有功绩、更有威望，高祖李渊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李世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天子那是命中注定的，不能依靠能力和才干而求得。简单的来说，就是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李世民从晋阳起兵到攻入长安，常年征战四方，为大唐王朝的统一和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武德四年十月，高祖李渊直接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宫之上，而且高祖李渊还特许天策府自治官署开设文学馆，招揽人才。这样的待遇是非常少见的，可见秦王李世民的实力和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这一点高祖李渊是无法否认的。但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其他皇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长或更有才能、更有功勋、更有声誉，也无权超越嫡长子，秦王李世民也不能例外。高祖李渊作为开国皇帝立下的皇位继承制度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没有大问题就应该是继承皇位的第一人选。他之所以给李世民反复地强调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就是要把皇位继承资格最大限度地限制在嫡长子李建成身上，杜绝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严格区分嫡庶长幼，坚持嫡长子为第一继承人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诸子争利、骨肉相残的悲惨结局，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可能发生的竞争与混乱。身为一国之君，高祖李渊希望得到一个稳字；身为一家之主，父亲李渊希望得到一个和字。因此高祖李渊坚持遵循嫡长子继承制度，不止一次又一次地去宽恕嫡长子李建成，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失信于嫡次子李世民。但是让高祖李渊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一心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度，却在事实上激化了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让皇位之中从暗中较劲变成了真刀实枪。从武德七年杨文干谋反案到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有将近两年的时间，而高祖李渊的努力并没有化解兄弟细强的危局，而深陷其中的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任何一方都未能做出合理的让步。公元626年7月2日，玄武门之变爆发，太子建成因再次涉嫌谋反而被射杀于玄武门。高祖李渊的初衷最终败给了现实，唐朝第一位嫡长子身份的皇位继承人命丧玄武门。为何说杨文干谋反案后高祖李渊并没能有效地化解危局？而在这两年时间当中，致使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的矛盾愈发的激烈。如果太子建成、秦王李世民两人都各自做出合理的让步，结局会是怎样？以身份作为选择皇位继承人的首要标准，有着怎样的弊端？
1: 李渊登基后立李建成为太子，但在军功声望都远超自己的弟弟李世民面前，因嫡长子身份才被册立为储君的他，总觉得心有不安。而李渊在此事上左右摇摆的态度，又让父子三人之间产生了嫌隙。到底谁才是唐高祖心中的最佳人选？在立嫡立长和选贤选能之间，他会做出什么选择？彼此心生不满的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围绕太子之位又会发生怎样的博弈？
0: 我们讲到李渊登基称帝后，在选择储君的问题上，和历史上的大多数帝王一样，准备传位给嫡长子李建成。但是就在这个大儿子当上太子六年之后，

0: 因为一件谋反案，让李渊对当初的这个决定产生了动摇。面对叛乱，他口头允诺李世民，如果平定叛军，就让他来当太子。当然，这个事情最后并没有兑现，李建成还是太子，李世民依旧只是秦王。然而这件事让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两人的矛盾愈发的激烈，后来发生的玄武门之变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我们先不说那场历史上著名的夺位事件，先来看看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李世民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功勋卓著，战功赫赫，他是帮着自家老爸打下江山的大功臣，而且声望高，无论是在征战时期还是李渊称帝之后，认可他愿意追随他的人都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很优秀。这么优秀的人有没有不足呢？有，最大的不足啊，就是他上面有个哥哥李建成。前面我们说的那些优点，在嫡长子继承制度的面前是一点也凸显不出来。李建成是什么样的人呢？平心而论，他也不是昏庸无能的太子，也曾经啊跟随父亲李渊一起南征北战，从太原起兵，西入关中，平定山东，再到开国后招募贤能帮助李渊治国，他也付出了很多，也有很多的功绩，只不过比起自己的弟弟来说逊色了那么一些。但是他可有一个很厉害的加分项，那就是嫡长子的尊贵身份。高祖李渊是坚持因循隋朝的制度，坚持以嫡长子继承制度来确立皇位继承人，所以太子建成即使是面对风头强劲的弟弟，也是在太子宝座上坐得稳稳当当。只是心里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压力，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危机感？当时朝中有位大臣非常有名，已经意识到了太子建成所要面临的危机，他就是著名的大臣魏征。大家都知道魏征是贞观之治时期的著名人物，他帮着李世民开创了唐朝第一个盛世，唐太宗对他是非常的重视，而他也不负所托，确实为大唐的繁荣昌盛尽心竭力。这就有意思了，既然他与李世民关系如此亲近，怎么又会给李建成出谋划策呢？因为当时的魏征啊，是太子东宫的幕僚，辅佐李世民，那是后面的事情。敢于直谏的魏征就向太子谏言，他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陛下代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振服海内。魏征说得非常直白，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相比，一位因嫡长子身份久居东宫，一位常年征战功勋卓著，相比之下，秦王李世民明显属于实力派，更得人心，如果两人相安无事那就太好了。但是让魏征担心的是，万一李世民对太子之位动了邪心，真要是用实力说话的时候，太子建成不一定占上风。除了魏征给太子建成提醒外，齐王李元吉也主动提出当为兄守任之，要帮太子杀掉李世民这个祸害，以防夜长梦多。好，我们看到魏征和李元吉都在劝说太子建成，与其被动挨打，不如有所防范，先下手为强。但是太子建成并没有同意李元吉刺杀李世民的建议。李建成身为嫡长子，他觉得自己比李世民有更大的优势，既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为什么要为了所谓的以防万一杀掉亲兄弟，落得个骨肉相残的骂名，在历史上遗臭万年呢？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曾经派人质问魏征为什么要离间兄弟二人，魏征直接呛了李世民一句：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子建成要是早一点听我的建议，也就不至于命丧玄武门了。魏征这是怪太子建成手软了，如果先下手为强，胜利者就不会是李世民， 太子建成还能安稳地坐在太子宝座上。李渊就没有发现这些吗？他可是皇帝呀，耳目众多，这兄弟俩之间发生了什么，应该是有所觉察的。
1: 虽然二弟李世民对自己的太子之位造成了威胁，但此时的李建成担心史官评价，所以没有对兄弟下手。但即便如此，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十分明显。那么作为一国之君的李渊耳目众多，在发现了这些端倪之后，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加以解决？他既是帝王又是父亲，他的良苦用心为何没能阻止手足相残？
0: 我们看，有一次太子建成大半夜请李世民去喝酒，酒过三巡，李世民就开始不停地吐血，吓得淮安王李神通赶紧把李世民给带了回去。喝个酒都能喝得大口的吐血，大家就开始猜测，这到底是过量饮酒导致胃出血，还是有人在酒里动了什么手脚？李渊得知此事后，竟然给太子建成下了一道圣旨，以后半夜不要找李世民喝酒。吐血这事儿没过多久，李渊专门还找李世民谈了一次。吐血事件让皇帝李渊非常紧张，是因为他感觉到了什么吗？李渊正正其事地给李世民说了这样一句话：仍命汝见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我打算给你见天子旌旗。为什么李渊突然提出要见天子旌旗的事情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典故。汉景帝刘启赐予弟弟梁孝王刘武天子旌旗，宣告要和弟弟梁孝王共享天下。因为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弟弟刘武建功至伟，虽然不能当皇帝，但是也可以享受和皇帝一样的待遇。吐血事件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件事情让李渊变得非常的敏感。他通过这样一个典故暗示李世民功高盖主，应该懂得避险，也是避险，返回洛阳，将来就可以以陕州以东作为自己的地盘，东西二分天下，可以避免兄弟相争。李渊可谓是用心良苦，李世民听后言意呜咽，悲不自胜，一听让他回洛阳就悲伤了起来。为何李世民听到这些要难过呢？这个故事啊，还有后半部分。汉景帝不光赐给弟弟天子旌旗，还曾经承诺百年之后要传位给弟弟梁孝王。他们两人的母亲窦太后很有意思，她特别偏爱这个小儿子梁孝王，总想着让这个小儿子也能够当皇帝，非要逼着汉景帝册立弟弟梁孝王为太子。但是谁都知道，兄弟之亲不如父子之亲，汉景帝最后还是册立了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梁孝王就在长安待不下去了，甚至在母后窦太后病重期间也没能回到长安。这故事的后半部分就没有那么乐观了。高祖李渊借着这个故事，实际上非常明白地告诉了李世民，要知道他必须和父亲分开，而自己很有可能再也不能回到长安。悲从中来，很是伤感。一看到儿子这么伤心，老父亲李渊心里头也不好受。这个时候，李渊又讲了一个故事。昔陆贾汉臣尚有帝国之势，况吾四方之主，天下为家，东西两宫，屠戮咫尺，一汝既望，吾劳悲也。这李渊又讲了一个故事啊。西汉有一位大臣叫陆贾，一下生了五个儿子，为了避免五兄弟在财产分配、赡养老人方面出现矛盾，陆贾就把财产平均分给了五个儿子，自己悠哉地带着一口价值百金的宝剑轮流到五个儿子家里去。临终的时候，在哪个儿子家就把这口宝剑留给谁。这样一来，陆贾既可以避免兄弟反目成仇，也可以安享晚年，落得个自由自在。李渊呐， 就觉得陆贾这个方法很好。李建成在长安

0: 民谈心说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李渊实际上已经觉察到了兄弟二人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的严重。但是，他当时所能做的，只能是提出二分天下的设想。
1: 作为一国之君，李渊对两个儿子之间围绕皇位产生的矛盾了然于胸。他知道需要做一个取舍，但是作为父亲，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又不忍对任何一个孩子下手。他提出二分天下的设想，希望借此调和矛盾，既能江山永固，又能一家和睦。那么他的这个解决方案能有效吗？诸位皇子听到这个方案又有何反应啊？
0: 李渊所设想的二分天下真的能够解决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争夺王位的问题吗？《资治通鉴》中记载，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赵赤并行，有司莫之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太子、秦王、齐王和皇帝李渊的事情如果正好碰到一起，有关部门竟然不知道该先处理谁的，只能按照先后顺序来进行处理，那这就非常奇怪了。李渊是皇帝，其他三位都是皇子，应该首先处理皇帝的公务，再说其他皇子的事情。如果按照先后顺序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出现先处理其他三位皇子的公务，皇帝李渊排到最后面。可见李渊在这些人心目中的地位是靠后的。李渊是皇帝，但手中的权力却非常的有限，也就是说二分天下的这个设想很有可能未必得到其他三位皇子的支持。那其他三位皇子的意见又是怎么样的呢？秦王李世民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那其他两位皇子的意见又是怎样呢？两位皇子明确地反对二分天下，太子建成的态度十分坚决，秦王左右尽是山东人士，闻之返洛阳全都欣喜非常。秦王李世民得知要离开长安返回洛阳，一帮人特高兴。这时候李渊觉得不对劲儿了，那我前面和李世民商量这事儿的时候，这孩子难过的痛哭流涕，怎么私下里变成欣喜异常了？接着太子建成等人又说道，秦王得到土地甲兵必为后患，如果你让李世民返回洛阳，如同放虎归山，二分天下实际上是养虎为患。这李渊只想着二分天下，兄弟二人就可以和谐相处，天下太平了，怎么又变成养虎为患了呢？太子建成又说道，留在京师仅依匹夫而已，放弃什么二分天下的想法吧，把李世民他们留在长安，他们成不了大事。就这样，高祖李渊二分天下的设想就这样不了了之。针对这件事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过这样一段评价，像是太祖有文王之名，引太子有秦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在这里，文王之名指的是周文王姬昌充满智慧，他并没有选择嫡长子，而是册立了嫡次子姬发为太子，姬发就是后来的周武王，被后世尊崇为一代明君。事实证明，周文王选择嫡次子姬发是非常明智的，就应该让贤能的人当君王，而不应局限于他们的身份是老大还是老二。如果高祖李渊果断地废掉太子建成，册立功盖天下的嫡次子李世民为太子，可能就没有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了。接着，司马光又对太子建成做出了这样的假设，秦伯之贤，相传古公亶父的长子是秦伯，按照部落的惯例，王位应该传给长子，但是古公亶父非常欣赏第三子季历的儿子姬昌，想要姬昌以后能够继位。长子秦伯知道后，主动把继承权让给了弟弟季历。父亲古公亶父去世后，秦伯回来奔丧，当时深受恩惠的弟弟季历请求让位于秦伯，但是秦伯坚决不从。弟弟季历死后， 秦伯再一次回来奔丧。

0: 群臣再次请他登上王位，秦伯还是坚决不从，最后姬昌得以顺利继位，是为周文王。就这样，秦伯让位成就了一代明君周文王。子曰：“秦伯，岂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秦伯三让天下，可见其道德之高尚，把天下让给贤者、圣者，老百姓对他的品格自然会无比的称赞，必将流芳万世。如果太子建成能够主动让贤，不贪恋皇位，让位给弟弟李世民，不光成就了自己秦伯让贤的美名，也不会最终命丧玄武门。这里司马光又对李世民做出了这样的假设：子臧之解。春秋时期，曹宣公死后，嫡长子继承王位，但是嫡次子傅除不服，竟然杀死太子，自立为王。诸侯们都觉得他不义，决定讨伐傅除，迎立子臧为王。面对唾手可得的王位，子臧并没有留恋，而是选择离开以成全傅除继续在位。如果李世民在拥有才干、功勋和威望的同时，又能有子臧的气度，面对皇位之争能够主动放弃成全太子建成，也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种种。高祖李渊、太子建成、秦王李世民都没有做出他们最合适的选择，来避免矛盾进一步的升级。太子建成对于李世民的态度非常的明确，一是不让李世民返回洛阳，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以匹夫耳，取之易矣。秦王如果到了洛阳，有地有兵，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局面。为了以防万一，最好把他留在长安。二是要让他留在长安，成为没有任何威胁的孤家寡人。齐王李元吉的态度更加强硬，他密奏李渊：秦王初定东都，故望不还，散钱帛以述私恩，又为敕命，非返而何？秦王在平定东都之际迟迟不返回长安，并且李世民广述私恩，这些都是违背高祖的旨意，这难道不是谋反吗？但应速杀，何患无辞？这就是谋反，应该速速杀之，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1: 李渊想通过调和的手段解决皇子之间的矛盾，保持家国天下安定的设想能实施。无论是作为帝王还是作为父亲，他的这个设想都缺乏实现的基础，因为嫡长子李建成与嫡次子李世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阶段，一场惊天巨变无可避免。此时还身在太子位上的李建成会用什么手段来稳固自己的地位？李世民又是在兄长怎样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最终策划了玄武门之变呢？
0: 因为一时半会儿而杀不了李世民，李元吉就把主意又打在了李世民身边的大将上，比如说尉迟敬德，秦王李世民麾下一员猛将，太子建成就让人给尉迟敬德捎口信：愿与长者之眷，敦不义之交，幸福所望也。我殷切的期盼能获得您的眷顾，与您建立真挚平凡的友谊。尉迟敬德被尊称为长者，和太子建成再不是君臣关系，而是不义之交，此话可谓是诚意满满。太子有心结交尉迟敬德，这是多么大的殊荣。如果改日太子登基，尉迟敬德肯定能够得到好处。但是尉迟敬德并非忘恩负义的墙头草，他说：时和秦王会以生命，今又立名藩邸，唯当一身报恩。秦王对我恩重如山，获得赏识又委以重任，理当感恩不尽，哪有忘恩负义之理？太子建成一看拉拢无望，把这人留在秦王府也是祸害，就决定要斩草除根。元吉等深记敬德，令壮士往赐之。敬德知

0: 奇迹，乃重门洞开，安卧不动，贼平置其庭，终不敢入。尉迟敬德知道太子等人不会善罢甘休，若无其事的在家里面睡觉。尉迟敬德是员猛将，这刺客也只能搞偷袭。刺客一看这尉迟敬德大门敞开，这什么情况？因为掂量不清，刺杀计划失败了。李元吉不是等闲之辈，他赶紧跑到李渊面前，又诬陷尉迟敬德。李渊一听，立即将尉迟敬德关进大牢。这要不是李世民拼尽全力保护尉迟敬德，早就死在了大牢。太子建成本来是想挖墙脚，没想到这一折腾，墙脚没有挖走，反而让尉迟敬德对李世民更加的忠诚。这样看来，太子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对于李世民的态度是极其不友好的。那高祖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又如何呢？高祖李渊晚年宠信尹德妃和张婕妤，皇帝宠妃的父亲，那可是皇亲国戚，谁都得给点面子，表示一下尊敬。所以凡是骑马经过尹德妃父亲家门口的时候，官吏们都会非常识相，下马以示尊重。但是有一个人偏偏没有那么做，谁呢？杜如晦。杜如晦是秦王府的人，早年间就是李世民的谋士。家仆一看，这小小的秦王府属官竟敢在皇帝宠妃家门口不下马，这家仆小人得志，仗势欺人，一把把杜如晦拉下马。杜如晦也不是好欺负的，双方扭打在一起。这事情一闹大，尹德妃来个恶人先告状，诬告杜如晦欺负家仆。高祖李渊一听自己的宠妃也有人不给面子，就一心偏袒，不分青红皂白，把李世民给训了一顿。这样一来，尹德妃和李世民的梁子就结下了。可想而知，从此以后这位宠妃就不可能在皇帝李渊面前说李世民什么好话。李世民还不光得罪了一位高祖李渊的宠妃，李渊的另一位宠妃张婕妤，他私下里求李渊赐给他父亲一块地，但是这块地早年已经赐给了淮安王李神通。李神通是李渊的堂弟，在李渊起兵的时候就追随他，在李氏家族当中，除了李渊的几个儿子，就李神通的权力最大。李神通就是不想把这块地给出去，张婕妤也不让步，非要将此地据为己有。那李神通和侄子李世民的关系很好，张婕妤一看，顺势就把这件事情推到了李世民的头上。高祖李渊听信一面之词，不问缘由就把李世民给训了一顿。很显然，高祖李渊因为偏听偏信两个不着调的宠妃，而加深了对李世民的误解。我们看到李世民不能回洛阳，也不能出长安，随时被敲打的李世民，难道真的要成为孤家寡人吗？难道要一直过着这样提心吊胆的生活吗？既然不能放虎归山，那又怎么能让一山容二虎？高祖李渊始终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度，太子李建成可以高枕无忧。在这样的情况下，李世民如何在困境当中求生存？公元626年7月2日，玄武门之变爆发。玄武门之变带给胜利者李世民荣誉时，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遗憾与无奈呢？
1: 公元618年，李渊登基称帝，建立唐朝。高祖即位之后，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册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心发动玄武门之变？下期将为您讲述《大唐继位风云》第3集《玄武门夺嫡》。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哑巴出手不凡，一连伤了对方14条性命。那个妖艳的女人一看不干了，三晃两晃来到哑巴近前，指了指自己，指指哑巴，那意思是啊，咱俩比划比划。哑巴最恨这号人了，你别看他不会说话，但是看得特别清楚。他一瞅这个女人满身妖气，挤眉弄眼的，特别是他看程志的那种眼神，让人实在接受不了。哦，这可能是骂他呢，紧接着是举棍就打。你别看刚才他打那些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如今想打着这个女的势必登天。就见那个女人像幽灵一样穿梭在棍影之间，三晃两晃就转到哑巴背后了，飞起一脚，腾，正踹在哑巴的后腰上，把哑巴踢出去有3丈多远，摔地上就不动了，也让人给捆上了。这女人转过身来看了看程志，袁承志，你这是何苦呢？咱们俩谈谈不就完了吗？脚上的泡都是他们自己走的，哎，你还是要人呢还是要这些个财宝？你要是要人，我马上把他们放了，不过这些财宝嘛，可就是我的了。假如你舍不得这些财宝，那这些人你就别想要了。待会儿我开他们的膛，摘他们的心，一刀一刀的把他们剐了。程志一听，这女人也太狠毒了，不知他到底是什么人，大吼一声，我告诉你，人我当然要，但是财宝也不能给你，有什么能耐你尽管使出来吧。好，是个男子汉，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这样吧，看在你的面子上呢，人我可以放了，珍宝呢我也可以不要，打死我们那么多的人也算他们白死了。可是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说吧。
2: 就是得把你留下。
4: 温青在旁边一听，肺差点没气炸了。
2: 什么？你干嘛把他留下？把他留下干什么？哼，荒毛丫头，这都不懂吗？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男婚女嫁，这可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听说他袁承志还没娶媳妇儿，我呢也没嫁夫找主，只要他愿意，我们就可以做一对恩爱夫妻。嗯，怎么样啊，袁承志？
4: 好家伙，温青一听差点没昏过去，他真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有心和他动手吧，刚才试过了打不过人家，不动手呢又气得不行，俩眼瞪着程志，程志哥，你看他，你说怎么办？ 志听了那个女人的话，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真不知道骂她几句什么才解恨。就在这个时候，从人群里窜出一个大汉：“上官云凤，你不是个人！朝三暮四的，见着小伙子你就爱，把我置于何地？”
5: 哼，

我爱喜欢谁就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个贱人，亏你说得出口。哼，为了你我舍弃了妻儿老小，为了你我疏远了亲朋好友，为了你我放弃了大瑶山头把金交椅呀，为了你我得罪了多少武林同道，我给你遮风挡雨，我给你牵马坠镫，你要天上的星星，我不敢给你月亮，为了你我付出了一切的一切。我记得上个月你还亲口跟我说，你说你只爱我一个男人，愿意和我白头偕老，可是你今天见了姓袁的这小子，你就把过去说的话全都忘了，可见你是个水性杨花忘恩负义的下贱女人。假如你现在跟我走，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没话说，否则的话老子我跟你拼了。说到这儿，咱们得把这个女人给交代清楚了。这个女的名叫上官云凤，江苏扬州人。她的一家啊全是吃老横的，她爹上官杰在南省也有一号。上官云凤从小受家庭的熏陶，练了一身的武艺，等成人之后呢，出落得如花似玉，一表人才，上门提亲的那是车拉船载。可是他眼光高啊，一般的人看不上眼儿。他常说，想要娶我啊，那得有三个条件：一，人才出众；二，武艺高强；三，人称家职，那得是个财主。可惜他心强命不随呀，先后嫁了几家都不如意，他是心灰意冷，一气之下败在了巫山派门下，学了一身的邪功，也染了一身恶习，特别是做了帮主之后，那更是为所欲为了，专门戏耍男人，只要是他看上眼的男的，那是非弄到手不可，顺从他的怎么都行，不顺从那就一刀把你宰了。这么多年来死在他手下的男人是不计其数，因此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巫山妖女。在武林当中有身份的人物对他不屑一顾，根本不愿意理他，但是也犯不上得罪他，对他是避之唯恐不及。没能耐的人呢不敢靠近他，都知道这女人心黑手狠，喜怒无常。20年前他和金蛇郎君还有过那么一段风流史。他呀是真心喜欢金蛇郎君，可是金蛇郎君并不喜欢他，跟他只是逢场作戏。特别是后来金蛇郎君爱上了温仪，那毅然决然跟他分手了。就为这事儿，上官云凤受了点刺激，从此是变本加厉，更放荡了。刚才跟他喊叫的这位是巫山帮的副帮主，名叫苗敬山。因为他个头长得大，所以大家伙都管他叫苗老大。俩人是互相利用就扯到一块儿了。这一回呢，他们俩是去沧州作案，正好路过无名岭靠山屯，遇上了温家五老和这些个武林同道。一问才知道，他们是要劫持袁承志的财宝。按照江湖上的规矩，出力就得分一份。这么吸引人的买卖，他们俩怎么能放过呢？再说温家五老这帮人向来知道这对狗男女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如今呢，仗着他俩武功高强，想用他们俩来对付袁承志，所以就把他们给留下了，奉为上宾，
还推举上官云凤为

0: 临时的盟主。其实啊，这上官云凤已经50多岁了，可是看上去就像20多岁的大姑娘。这就是巫山帮的邪功，名叫勾引千变。只要是练会这种功夫，老人可以变年轻，小孩可以变成老头。哎，这可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也不是妖术邪法，而是一种特殊的药物，再运用内功，就能把人的形象给改变了。闲言少叙，苗老大一看上官云凤迷上了袁承志，这醋性大发，才恼羞成怒，大骂上官云凤是个下贱的女人。上官云凤能吃他这套吗？把牙一咬，冷笑一声：苗老大，我看你是活够了吧。说完他举剑就刺，俩人互不相让，打在了一起。要论武功啊，这苗老大本来就不是上官云凤的对手，交手不到几个回合就被上官云凤一剑刺倒，紧接着又是一剑脑袋给砍下来了。上官云凤把剑擦了擦，向身后一招手：来呀，把这个赖皮狗给我扔到山沟里喂狼吧。
1: 是。
0: 上官云凤看着承志，袁承志，你全看见了吧？为了你，我可以牺牲一切，只要你愿意跟我好，我什么都答应你。
2: 呀呀呸！
0: 承志狠狠地啐了他一口：不要脸的东西，闭住你的嘴巴，赶快把我们的人放了，要不然你就拿命来。上官云凤双眉一挑，哼了一声：哼，袁承志，真是给你脸你上鼻梁啊，看来非得动武不可了。哼，姑奶奶要是治不服你，我就不叫巫山妖女。说罢晃剑近身，一个仙人指路，奔承志咽喉刺来。承志把金蛇剑往上一翻，剪他的手腕。上官云凤急忙抽回宝剑，紧跟着刺走下盘。承志双腿一扫，把身子一纵，跳起有2丈多高，右臂往下一竖，剑尖点他的头顶。上官云凤往前一窜，把剑躲过，二人便杀在了一处。但见两柄宝剑是上下翻飞，左右飞舞，如同2团白雾，在众人面前滚来滚去，把众人看得个眼花缭乱。承志偷眼观看，不住地赞叹，心说这个女贼的剑法果然厉害呀，既有8仙剑，又有钟馗剑，其中还有5花剑、峨眉剑的招数，刚中带柔，柔中有刚，神出鬼没，变化多端。如果稍一不留神，轻者受伤，重者毙命。想罢，他拿出华山剑的绝招，把上官云凤紧紧裹在剑锋之中。再说这个女妖上官云凤，一边打一边注视着承志，只见他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双唇紧闭，眉宇间透着勃勃的豪气，更显得傲骨英风，一团锐气。再看那发招定势，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矫健，那么洒脱，真是越看越好看，是越看越爱看，越丑越爱丑，越打越喜欢，敬佩加敬佩呀。哇，他恨不能把承志给抓住，逼他成亲。要是嫁给这么一个男人，将来就是千刀万剐，那我也认了。您说这种人有多贱？不过他也看出来了，承志的功夫真高，凭自己这两下子想要胜人家，那势比登天。哎，这

0: 怎么办呢？哎呀，有了，强攻不行，我怎么不智取呢？只要能达到目的，那可以不择手段。我何不用新配置的七星颠倒迷魂散来赢他呢？上官云凤想到这儿，虚晃了一剑，抽身就走。
1: 姓严的，姑奶奶没心哄孩子喽，等杀了那三个蠢货，我再来陪你。
0: 程志毕竟是年轻啊，经验不足，他又急于把哑巴陈通和罗亮救出来，所以挺剑就追。哪里走，把命留下。上官云凤偷眼一看，好，程志已经追到背后了，俩人相距不到五步远。他赶紧把剑交到左手，右手探进百宝囊里，拿出一个竹筒。那竹筒子乃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油光发亮，有大拇指那么粗，前边有七个小孔，后边还有条锁链子。用的时候，把七个小孔对着仇家一拉锁链，消息就开了。利用弹簧的拉力，把颠倒迷魂散吹出去。人要是一闻到这个香味儿，当场就得昏倒。不过上官云凤有解药，要是不用他特制的这种解药，那昏过去就醒不过来。这种毒药是巫山帮特有的，非常厉害。武林人为什么那么怕他？其实也不光是打不过他，主要是怕他有这种暗器。且说女妖头把竹筒取出来，冷不丁一转身，正好和程志来了个面对面，对准程志的脸一拉锁链，噗，七股黄烟就喷出去了。等程志发现不妙，赶紧一甩头，用左手一捂脸，可是已经晚了。这种药走五官通七窍，药力相当的猛了。程志就觉得一股香气冒着凉风刺进鼻孔，两眼一黑，摔倒在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上官云凤乐得眉飞色舞，把金蛇剑捡起来背在身上，又叫过几个人来把程志给绑上。他还直骂这几个人呢，蠢货，慢着点儿，勒破了皮肉我可不答应你们。这几位一听直咧嘴，心说骚货真难伺候，不捆结实吧跑了又是我们的事儿，那还不得杀头啊，捆结实了吧，哼，又怕把人家勒疼了，真是的。再说青青和众伙计一看程志摔倒在地，全都急了，各拉兵刃往上就闯，结果被人家给挡住了。经过一场激战，是死了三位，受伤的六位，实在没法子，只好退回来了。温家五老大吼一声，弟兄们快抢箱子。群贼是嗷嗷直叫，呼呼啦啦往上一冲，连箱子带车还有那五个车老板全被他们裸进靠山屯了。青青急得直跺脚，他就像疯了似的在后边紧追不放啊，程志大哥，程志大哥。温家老四温方师回头一看是青青，顺手打出了几把飞刀。青青左躲右闪，躲过了三把，其中有一把没躲过去，正好扎在左胳膊上了。青青忍着疼痛逃进了树林子里，再找自己人一个也没有了。青青是一边哭一边跑，一口气跑出有六七里地，一看后边没人追，这才站住了，先坐在地上喘了一阵子，然后把头上的包巾拿下来给伤口裹好。他想起程志大哥、哑巴还有死的那些个兄弟以及丢失的珍宝，真是痛断肝肠啊。怎么办呢？他想夜入靠山屯去探听程志的生死。

0: 死。可是再一想，人单势孤，恐怕自己还没摸进村子呢，就得把命给搭上，这可怎么办呢？其实死并不可怕，万一程志大哥他们没事儿，那自己不就白死了吗？他正在胡思乱想，忽然觉得肩头一阵麻木，一直麻到手指头，好像连着半拉身子都不听使唤了。哎呀，坏了，他想起来了，他四爷爷的飞刀上有毒啊。在这荒山野岭，无亲无故，看来我是准死无疑了。他觉得两眼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觉着身边有人说话，好像还有脚步声。他勉强把眼睛睁开一看，原来自己躺在一张松软的床上，身上盖着被子，床边还坐着一个老道姑，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他。身边还有几个小道姑，有的煎药，有的端水，出出进进的，忙活得挺欢。屋子里飘着一股浓烈的药味儿，还有一股檀香味儿。青青把眼睛又闭上了，他觉得头疼，可是身上和肩头已经不麻了，心中暗想：我没死，难道这是真的？这位道姑是什么人呢？他正乱想呢，老道姑出了一口气，笑着说：无量天尊，你总算醒过来了，姑娘伤口还疼吗？青青赶紧翻身坐起来。不疼了，不疼了。请问仙长，是您救了我吗？旁边有个小道姑说话了：是啊，我和师父上山采药，看见你躺在树林边上，师父就把你背回来了，又给你上了解毒药，你这才醒过来的。那请问恩公上下怎样称呼？救命之恩当铭刻肺腑。无量佛，贫道乃悟彻是也，小庙乃雪姨怪。温清一听雪姨两个字儿，心头不由一动。雪姨怪，我爹爹名字叫夏雪姨，他又叫雪姨怪，怎么叫雪姨的人这么多呢？这时候有个小道姑端进一碗面条，热气腾腾的递给青青。青青一闻，哇，这么香啊，才想起来一天没吃东西了。他也不客气，一口气儿把面条吃了，连汤都喝了个精光，出了一身透汗，就觉着身上轻松了不少。他把汗擦擦，从床上下来，跪在老道姑的面前：恩公在上，受弟子一拜。哎，不敢当，不敢当，姑娘快快请起。青青又坐在床上了，老道姑问他受伤的原因，青青流着眼泪，一五一十把眼前发生的事儿都说了。道姑听了是紧锁双眉：无量天尊，造孽，造孽呀！没想到上官云凤这个女妖还活在世上，又跑到贫道眼皮子底下为非作歹来了。青青一听，什么？道姑，您认识上官云凤？何止是认识啊，扒了他的皮，我也认识他的骨头。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0: 老道姑听了温清的话，不觉怒火中烧。
3: 好啊，上官云凤这个女妖还活在世上，又跑到贫道眼皮子底下为非作歹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青青一听，哎呀，道姑，您认识上官云凤？哼，何止是认识呢，扒了他的皮我也认得他的骨头。哎呀，道姑，这个女妖可厉害了，我们今天倒霉就倒到她手里了，也不知道承志大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道姑劝了他一阵子，又对青青说，姑娘，你不要难过，今天晚上贫道去一趟靠山屯，一切不就都清楚了吗？
0: 啊，道长，真的，你愿意给我帮忙？
3: 孩子，也不完全是为了你，贫道正要找那上官云凤算账呢。
0: 真的，那可太好了。
3: 青青虽然不明白这位仙长和上官云凤之间有什么账要算，但是只要是去找那个妖女人算账，他当然高兴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外屋响起了脚步声，通通通通，好像是敲鼓似的，把地震得直颤颤。但见门一开，从外边刮进一股劲风，走进一个人来。见此人身高一丈，膀阔三庭，大脸盘子，黑中透亮，亮中闪光，一对大眼睛突出框外，浓眉毛，大嘴叉，满脸红疙瘩，大手大脚，五大三粗。奇怪的是，这么难看的人还穿着一身红衣服，头上还插了不少的野花，不注意看呐，根本分不出是男是女，也看不出多大年纪。就见他愣头愣脑，毛手毛脚的闯进来，不小心把药锅还给踢翻了。他提鼻子一闻，哟，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难闻呢？啊，老道姑把脸一沉，休得无礼，没看见屋里有客人吗？还不过去见礼。
4: 哦，是是是。
3: 这位傻大姐扭动着腰肢来到床前，弯着腰仔细打量着青青。书中代言，青青这时候已经换上女装了。傻大姐一看，
4: 哎呦我的娘啊，这个姑娘长得太好看了，真像九条仙女下了凡间嘛。你们看啊，多像我，多像我呀，这么好看。
3: 小道姑们一听，乐得趴下了，都就连老道姑也笑出声来了。傻大姐也咧着大嘴笑了，
4: 你们笑什么，本来嘛，你看她长得多美，就是像我嘛，我说的不对啊？
3: 众人一听又笑起来了。老道姑彻悟，向大家一摆手，好了好了，别笑了，说正经的吧。今儿晚上我陪青青姑娘去靠山屯，你们在家好好看家，听见了没有？
5: 傻大姐一听愣了，
4: 啊，师傅，你说啥？你走了，让我们看家？我不干，我不干，我也要跟着你们去。
3: 小云，听话，要不为师可生气了。别看傻大姐疯疯癫癫的，可是她最怕师傅生气。师傅只要一说生气，叫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按下他们不说，单说雾彻和青青。带了应用之物，背上宝剑，出了雪姨观，直奔靠山屯。原来这雪姨观在无名岭的东边，靠山屯呢在无名岭的西边，相距不到十里地，可是全是山路，挺不好走的，中间还得爬一段断崖和山谷。青青累了个满身大汗呢，因为他身上还有伤啊，体力有些支持不住了，没走多远，累得他呼呼直喘，汗流浃背。
5: 雾彻说：“姑娘，怎么样？累了？走不动，我架着你好不好？”青青脸一红，挺不好意思的，心说：“我都是大人了，还叫年长的人架着走，那多没出息啊！”不，仙长，我走得动。俩人又往前走了一段路，青青实在走不动了，觉得这两条腿是越来越沉。道姑看着他摇摇晃晃的那样，也没跟他商量，一把抓住青青的腰带，说了声：“咱们走。”说着往下一哈腰，施展轻功飞行术，真是奇快如飞，又好像腾云驾雾一般。青青就觉得两耳生风，呼呼直响，心说：“哎呀，这位雾彻师傅的轻功太棒了，看这样子比承志大哥还要高上一筹呢，就冲这一手有可能把那个女妖头给打败，救出承志大哥。”说时迟那时快，还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靠山屯了。雾彻道姑把青青放下，青青站稳了身子，平静了好一会儿，才恢复了正常，揉揉眼睛一看，这正是白天打仗的那个地方嘛，周围是一片漆黑，万籁无声，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狗叫的声音。青青对景伤情，又想起承志大哥，有点眼泪汪汪的了。雾彻轻声说：“姑娘，到地方了，千万得小心，跟在我的后边，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也不要慌张，记着，有我呢。”青青点了点头，俩人一前一后走进靠山屯。这个靠山屯啊，只有十几户人家，是个小村儿，里边有一所高宅大院，这就是老贼黄大鹏的家。现在来的所有的人都住在他家里。今天晚上由于情况特殊，前院后院都派了双岗，是严加戒备。大门口挂着十几盏风灯，被晚风刮得来回摆动，值夜的放哨的一个个是圆睁二目，不住的东张西望，稍微有那么点动静，他们就喊一声口令什么人，然后还得跑过去看个究竟。雾彻和青青不敢走前门，绕到西墙外边，正好这有棵大树可以掩护身躯，俩人飞身上墙，探身往院里观看。只见院子里是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好热闹，正点货呢。点什么货？抢来的那十大箱子金银财宝呗。青青一看，这人群里没有那个上官元凤啊，不知道这个女妖哪儿去了。他们生怕惊动这些人，不管怎么说得先把承志他们几个救出来再说。好在这帮人全神贯注地盯着珍宝，无暇他顾，这么一来青青他们的行动倒方便了点。雾彻在前边，青青在后边，沿着墙往南边走，来到了第二道院里。但见房门紧闭，屋子里点着灯，俩人飘落下来，走进窗前，往屋里一看，就见上官云凤正在里边呢，又换了一套华贵鲜艳的晚装，描眉打鬓，抹了满脸的胭脂粉，被灯光一照，真是明眸皓齿，光彩照人，浑身上下一团迷人的妖气。屋子里有张二人床，被褥已经铺好了，帐子放下了一边，八仙桌上摆着精美的夜宵，两个小丫鬟站在门口伺候着。再往墙角一看，绑着个人，正是袁承志。只见他双臂反绑，坐在一把椅子上，双腿和椅子腿捆在一块儿，头发还吊在墙角的钉子上，看这样子跑是跑不了。
3: 长治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青青一看，好悬没叫出声来，要不是雾彻及时把他的嘴给堵住，还真玄乎。就听上官云凤焦里焦气地说：“袁承志，你不用跟我装糊涂，快说，你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门口那小丫头说话了：“姓袁的，我家帮主有好生之德，换句话说，也就是喜欢上你了，要不然，哼，一百个袁承志也早死了。哼，你要是再不识抬举不答应，帮主一生气就得把你剐了。”上官云凤狠狠瞪了他一眼：“去，这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小丫鬟吓得不敢言语了。我说袁承志，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哪一点配不上你？只要你看上我一眼，保管你就得顺从我。哼，不信咱们打个赌好吗？程志把眼睛睁开了，盯着眼前这个妖女人。上官云凤得意的一笑，一挥手，俩小丫鬟知趣的退出去了。青青看到这儿，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真可谓芳心乱跳，五体不安呐、啊！心说这个不要脸的贱货想干什么呢？难道他要对承志大哥强行无礼？气得他把眼睛给闭上了。哼，他不愿意看见最不愿意看见的那种情形。可是刚闭上眼睛一想，不行，我还得睁开眼睛，我得紧紧地盯着点，到底看看这个女妖头想干什么，更要看看承志大哥在女色面前是什么态度。说句咱们现在的话吧，那就是看承志能不能经得住考验。再说上官云凤一看房里没人了，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在承志对面坐下。好啦，袁承志，现在屋里没人了，只有你和我，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承志瞪了他一眼没说话。青青一看承志不说话，这心里可着急了，心说你怎么不说话呢？承志大哥，你倒是说呀。呸，我不喜欢你，我心里早有人了。他要是问你心里有了谁，你就说他叫温青。上官云凤冷笑了一声：“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抹不开说呀？不好意思，对不对？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因为和我接触过的男人，没有一个能摆脱我的魅力。哼，你也是男人，又是个情窦初开的处男，更没有理由拒绝我了。只要你答应了我，愿意跟我好，我可以办几件漂亮的事情作为交换条件。”
5: 程志还是瞪着眼睛看着他不言语。
3: 哎，你怎么不说话呢？好吧，你不说我说。第一，我可以下令把你们那三个人放了。第二，所得的金银财宝如数退还给你。第三嘛，我还可以帮着你把这批珍宝送到闯王那里，怎么样，袁承志，够不够意思啊？你倒是说话呀。
5: 青青在窗外听的，心里一个劲儿的骂他：“哼，不要脸，世上真有这样不值钱的贱人。”听这意思，他为了得到承志大哥什么都可以付出啊。
0: 这三个条件

0: 可谓不薄啊，不知承志大哥是什么态度，他会不会动摇啊？
1: 他这心里着急，武彻心里也挺着急的。他在窗外听上官云凤说的这些个不值钱的话，作为女人真替他害臊。他也想知道一下承志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所以才没露声色，认真的听着。就听承志说话了：“上官云凤，你不要往下说了，想在我身上打主意，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别说是三个条件了，就是六个条件我也不会接受。”青青一听，唉，这才松了口气儿，心说：哼，我就知道嘛，承志大哥不是那种人。上官云凤听了承志的话，脸上变了颜色，唰的一下站起身来：好啊，你袁承志，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拒绝我，难道我长得不美吗？不，说实话，你长得很美，你这张脸的确可以诱惑许多的男人，然而你的灵魂却很丑，丑得不能再丑了。为了得到一个男人，你可以当众杀掉另一个男人，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你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像你这种人，长得越美就越可怕，好像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个女人，也不是上官云凤，而是一条毒蛇，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别说是跟你好啊，就是跟你说上几句话，我都觉着是一种耻辱。青青听到这儿，那颗悬着的心扑通一下就放回原处了，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心说：哼，我就知道我承志大哥是个大好人，他怎么会被这种女人迷上呢？哼，承志大哥骂得好，骂得过瘾。就连悟彻道姑也不住的点头，暗中念佛：无量天尊，像承志这样的男孩十分少见，财色不贪，正义凛然，真不愧是一位奇男子大丈夫。再说上官云凤，不等承志说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袁承志，你找死啊你！说着话抽起宝剑，在承志的面前一晃。承志微微一笑：哈哈，你请便，我就等着你下手呢。你可把我气死了你！说着宝剑一挥，咔嚓一声，把身旁的茶几给砍掉了一个犄角。袁承志，你是想死个痛快是不是？哼，告诉你吧，没那么便宜，你越是要死，我就偏不叫你死，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是怎么杀死你的那三个同伙的，我要一刀一刀的把他们剐了，随后我再收拾你。我要点你的天灯，从脚往上烧，什么时候你告饶，我就把火熄灭，不告饶，我就一直烧到你的头，把你活活的折磨死。是吗？好啊，我倒要领教领教挨烧是个什么滋味，品尝品尝挨烧的乐趣。你给我住口！上官云凤大吼一声，就好像疯鬼一样，他揪住承志的前胸，把衣服一下子撕开，剑尖点着他的胸口。袁承志，我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承志根本不理他，把眼睛闭上了。悟彻道姑一看，火候到了，用手

0: 纸轻轻一弹窗户纸，上官云峰大吃一惊，外面是谁？无量天尊，孽障，你出来看看就清楚了。噗，女妖一口把灯给吹灭了，转身来到门口，轻轻把门开开，先扔出一把椅子来当替身，随后一跃而出，来到院子当中。雾彻冷笑一声，上官云凤，你用不着疑神疑鬼的，贫道不会暗算无常。上官云凤借着灯光打量对面这位女道姑，细条条的身材十分匀称，别看年已半百，仍然是腰板不弯，亭亭玉立，头上戴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在后，两根青色的飘带飘在左右，身穿短道服，干净利落，足蹬云履，手握宝剑，白净的面皮儿光泽细腻，五官俊秀，眼角虽然有那么一点鱼尾纹，但更显得成熟老练，二目放光，瞳孔发亮，叫人望而生畏。上官云凤先是一惊，马上发现这个道姑十分眼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是谁呢？哦，对对对，她猛然想起来了，原来是她，谢文君。怎么，她还活在人世？好啊，你是谢文君。正是贫道。上官云凤，你的眼力不错嘛，没想到吧，我不但没死，反而还好好的活着。上官云凤一咬牙，那好，我现在就叫你死。唰的一剑刺来，再看雾彻身形清白，跳出去一丈多远。无量天尊，上官云凤，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你我30多年的恩怨也该做个了结了吧。看剑！上官云凤挺剑便扎，雾彻往上一纵，已经飞上了房顶。孽障，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看你既不肯回头，也不会放下屠刀，你这种人是没有好下场的。老道，你休走，留下性命。那好啊，上官云凤，咱们俩就找个地方分高低，论胜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上官云凤冷笑一声，好，这可是你自找的，当初你就不是我的对手，现在你仍然不是我的对手，咱们俩走着瞧。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的海底数据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营。一个处理陆地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现在又是谁在使用呢？聚焦海底数据中心，为破解 AI 时代电量激增提供中国风。

0: 案。刷视频、开导航、点外卖、传文件、用 AI， 每一步操作都在产生数据。日常生活越智能，数据产生的就越多。这些数据的储存和处理必须经过数据中心，而这颗数字心脏的跳动又需耗费大量电能。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绿色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近日，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本位于上海临港的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从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乘坐交通船向东海深处进发，距离岸站约16海里的距离，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就会映入眼帘，那就是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目前的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 2.3 兆瓦。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它的用海面积达到了 5.2430 公顷，总重量达到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介绍说，
1: 那么水上呢，是我们数据中心整个平台以上呢，是配套的我们的基础的电力和短通的模块，水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发热比较大的高功率的计算服务器啊，所以实际上它是分水下和水上两部分构成。
0: 在海上平台，通过电梯便可以下潜到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核心数据舱，它通过圆筒立式结构稳稳扎在海床上，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项目负责人、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2: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000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0: 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那么什么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为什么要建在海里呢？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张向红介绍，数据中心是一个专用的硬件设备网络，主要由机房、服务器和传输网络组成。
3: 其中最核心是服务器，它承担的主要是存储和计算的功能。目前呢，数据中心呢，从传统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主要以数据存储功能为主，已经升级迭代为主要以高性能计算为主了。
0: 因此，数据中心也被称为计算中心或算力中心，包括通算中心、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逐步转变为算力中心，因此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成为了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张向红介绍，有统计显示，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接近70%都用在电费上，业界也将数据中心称为电老虎。
3: 能源署估计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啊，消耗是1.5%到2%，大约相当于英国一年的耗电量。预计到2030年呢，这一比例还要上升到4%。每年新增的人工智能设备的用电量呢，与荷兰、瑞典、阿根廷一国的用电量相等。谷歌一家的人工智能就可以消耗爱尔兰一个国家的电力。
0: 这样惊人的用电量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存储在我们手机和电脑中各类 APP、 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数据都是存储在数据中心的，而我们每一次点击、浏览、翻页、搜索，数据中心都需要对数据进行调用、计算一次。比如我们开车的时候和导航提问有没有更快路线，这个操作耗费的电就能点亮一次100瓦的电灯。仅就我国而言，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中心综合能

0: 能耗的 85%。 当然水冷也是服务器降温最普遍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数据中心成为一个高耗水的设备。张向红说，
1: 每一个数据中心平均啊要耗水401吨，每天约合100000个家庭的每天用水量。
0: 正因如此，如何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和水耗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必须翻越的一座大山。我国采用了两种尝试，一是去西部气候凉爽地区建设数据中心，二是在海底建设数据中心。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 40% 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陈希怡介绍，
2: 那么我们的背板空调通过风扇将服务器产生的热空气抽过来，会把铜管里面的冷媒由液态变成气态，就会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浮力上升到我们上部主块的制冷层，在制冷层上与换热器通过跟海水进行热交换，又由气态变成了液态，又通过重力的方式回到税舱的机房当中，形成了这种无动力的热传递的这种交换。
0: 数据中心机房的标准温度区间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就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而在上海临港这片海域，海底8米处的年平均水温是15度，海水就是天然的散热器，所以完全不消耗淡水，也不用复杂的制冷电力机组。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解决了高耗水和高耗能问题，更多的电就花在了刀刃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做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数值越低越节能。如果它等于1，就相当于所有电力都用于数据处理。一座建在陆地上的传统数据中心 PUE 值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相当于每花一度电处理数据就得多花 0.4 到 0.6 度电来降温。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 PUE 能控制在 1.15 以下，处于业界领先水平。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节省陆地空间。
2: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因此，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表示，与陆地数据中心相比，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3: 海底数据中心是利用海水做自然冷却，然后减少消耗，同时呢也几乎不消耗淡水，通过液冷技术提高了服务器的密度，同时带来了算力的提升。海底数据中心利用了海底的空间，节省了陆地的土地资源占用，同时呢远离了人类活动的区域，为服务器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实现了无尘无氧的这个设备环境，保护了电子器件，减少故障发生。
0: 虽然大大节省了电力，那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是从何而来呢？陆上数据中心用的电大多需要经过长距离线路输送，因此产生了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电力损耗。即使是在位于海南陵水的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依赖的也是传统电网输配电。而作为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却用的是海风直连技术。就在临港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相当于把饭

0: 桌直接支在了灶台边上。陈希怡介绍说，
1: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到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临港海上风电场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 95%。 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刚才我们也讲了，人们能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露出水面的平台，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2: 它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窗、导管架还有上层组块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窗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0: 周俊此前参与了大量海上风电建造项目，可以说是海上项目的建造专家，但要将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稳稳地插入海底，对他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十分复杂，传统的类似海上风电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领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仓和钢管桩四个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还需要解决数据仓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2: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那么谁来用呢？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17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级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全力支持建设运营临港信息园区的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江流介绍说，
3: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江流表示，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3: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目前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 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来树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4: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宇所在的公司是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的，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5: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沈哲一近来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6: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目前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于今年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57，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放，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6: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0: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展望未来，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相结合。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散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党内各界持续批评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交流的做法，舆论呼吁要加强两岸交流合作。
2: 台媒报道称，台东县长饶庆龄在获知今年海峡论坛的举办消息后，第一时间提出申请，却遭陆委会明确拒绝。饶庆龄对此回应称，原本希望借助海峡论坛这一平台，拓宽台东农产品销往大陆的渠道。
3: 问题能不能解决是我比较关心的，那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如果说能够大家一起为这个平台加分，那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对话沟通其实就是一个方式。
2: 11号，饶庆龄再度发文称，民进党当局自身缺乏协助县市解决问题的具体作为，让人不禁质疑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无能为力。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表示，若因政治考量阻碍县市拓展商机，最后受害的将是基层农渔民与所有仰赖县市经济来维持生计的民众。国民党团副书记长黄建斌表示，台东农民需要的是订单，不是政治口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评称，应积极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让更多台湾民众实际接触大陆社会，也让更多大陆民众了解台湾现况。只有增加接触，才能降低刻板印象；只有增加理解，才能减少敌意；唯有交流，两岸才有好未来。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在岛内引发争议。
2: 赖清德日前出席活动时再度叫嚣要用无人机在台海打造所谓无人机地域景象的吓阻效果，并借机指责在野党删减预算。岛内舆论痛批台湾很多民众反感反对赖清德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直言台湾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香港中评社发文指出，民进党当局最优先责任应是避免两岸爆发冲突，赖清德却还试图带风向，实在不应该。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日前在宜兰、台南两地同步开展无人机实弹射击训练，其中在台南实施攻击型无人机实弹射击训练，在宜兰方向开展为期2天的无人机实弹射击和天马操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两地训练并非完全顺利，台南攻击型无人机射击操演中仍有弹药出现未引爆或未命中情况，火攻部件测试效果也不理想。有舆论认为，在解放军多维立体打击体系下，台军企图以无人机弥补劣势的做法荒唐可笑。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6月11号，2026丙午年炎帝诞辰日系列活动在湖南株洲炎帝陵景区举行，活动内容涵盖祭祖大典、产业座谈、非遗展演、中医义诊等。据了解，如今炎帝陵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神农文化和炎帝信俗已成为连接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特朗普突然放话取消对伊猛烈打击，伊朗各方强硬回应，保持最高级别战备状态。中东战局多变，究竟将如何发展？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恢复平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称将签新协议，伊朗为何迅速否认？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称取消对伊朗的猛烈打击，而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并且称伊朗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此前，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这场原本被华盛顿预期为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为什么演变为了持续百余日的战略拉锯？和美国边打边谈，伊朗靠的是什么？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当地时间6月1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不过晚些时候，他又称取消原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与此同时，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打击时有发生，各方对海峡通行情况各执一词。
1: 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最新放话是他已经结束了对伊朗的打击，并且很快呢会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并不认可这番表态。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这几天过山车一样的中东战事的动态变化？张教授，
4: 首先这个特朗普你讲这种话你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们知道从这场冲突一开始本来大家的预期是速战速决变成拉锯以后，那么这种现象就屡见不鲜，这个已经是几十轮了，每次都是美国方面讲我们已经即将达成协议。那么我个人推测这个协议可能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协议可能只是讲是伊朗内部的某一个派系，他们也许可以认可，但是要从伊朗的谈判代表变成整个伊朗可以认可的这个文本，它其实有很长的一个距离。那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几十次的这种特朗普的自说自话后来又被现实又推翻。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假的，只是讲他还不成熟，他确实在谈判过程里面有过这种表达。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会儿打一会儿又谈？因为双方的这种目标其实很一致，都是要停战。我想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伊朗是有共识的，或者的话他们就不需要谈，这是一个。但是问题在于双方的筹码不一样，对于美国来讲他的主要筹码就是军事，就是打，如果他不打的话他就没有筹码。那么这一轮他又打了一下，那么伊朗的谈判筹码是啥呢？伊朗的筹码就是时间，伊朗就笃定特朗普包括美国他没有时间，他赌不起，他拖不起，那么伊朗他可以拖得起。也就是讲伊朗用自己的时间的优势去对冲这个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的这个优势，那这样子双方就形成了一个拉锯。
1: 而这一轮打击呢，的确像之前特朗普宣称的那样非常猛烈，一夜之间向伊朗发射了49枚战斧，而伊朗呢转而向美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您怎么来看？
5: 美国此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空军受到的损失是最大的，因为它有 F-15 E 战斗机被击落，有 F-35 隐身战斗机被击落，还有大量的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甚至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出现了受损和被毁的情况。那么在后续进行短暂交火的过程当中，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能不敢轻易的靠近伊朗，因为呢美国空军是有一点害怕伊朗现在已经强化了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岛屿和沿岸区域的防空火力。所以我们看，那么在最近交火的过程当中，我们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低空被打了下来，那么包括呢也有捕食者无人机和死神无人机的损失。所以在针对伊朗打击行动的过程当中美军是进行了火力替换，主要是由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了攻击，而且呢航母上并没有出动舰载机，而是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也就是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发射了4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接近2000公里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呢美军的宙斯盾战舰可以在15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针对伊朗的近海沿岸目标进行巡航导弹打击。那么整体上呢它是处于一种安全的状态，也不会派出战斗机到前沿区域去面临这样的一种风险。所以当美国和伊朗处于交火状态的时候，现在来看它并不是优先考虑打击的效果，就是要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多大程度的摧毁，而是要优先保证自身参战兵力的安全。
1: 那么这一次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有没有让美军实现它保障自身安全的目的？
5: 伊朗他在进行反击的时候选择的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而且我们看主要打的还是美国空军。那么在伊朗看来这些空军基地当中部署有F-15 战斗机、F-16 战斗机，包括F-35隐身战斗机，如果说这个弹道导弹能够命中目标，那么伊朗的反击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而且呢驻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能力也会被大幅度的削弱。那么客观来讲美国是强化了中东海外军事基地的防空反导能力，但是呢会有一个问题，即使爱国者系统拦截了伊朗所发射的 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的残骸和破片一旦掉落到了空军基地的内部，可能也会对于停机坪上的或者说呢在跑道上的这些美军的这个军机或者是战机构成危害，或者说构成摧毁或者是击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反击非常的有针对性啊，无论你是拦得住还是拦不住，都可以给中东地区的美军带来更大的麻烦。
1: 那我们知道从四月份开始美伊呢就正式宣布停火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次交火？您的观察。
6: 我们看这次美伊之间重燃战火，表面上最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巡逻的时候被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击落。那么特朗普政府随后呢又攻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个军事以及民用设施，说这个呢是所谓美国的自我防卫进行反击。而伊朗方面呢也不甘示弱，马上啊又对美军在巴林、在约旦、在科威特的基地来进行轰炸。那么伊朗呢表示他们的想法就是呢必须要通过这种啊符合一定比例原则但又非常迅速且严厉的反击行动，才能防止啊美国对伊朗的

0: 各种骚扰或者攻击变成新常态。至于特朗普这边呢，则表示伊朗对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呢，实在是拖延太久了，根本就是光说不练。美方就是要借由这一次所谓报复伊朗的这个理由，把情势呢重新升高，让他呢再次紧张，来逼迫伊朗妥协。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也呼应特朗普的说法，要伊朗为拖延谈判来付出代价。赫克塞斯甚至说啊，如果必须用炸弹来谈判，那我们就这么做吧。他说，全世界没有人比美国更擅长这一点了。所以说白了，所谓美军啊，因为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而因此报复伊朗，这只是一个借口。事实上，特朗普啊，就是想要用逼迫的方式来促使伊朗接受停火协议。因为对伊朗来说啊，他们最在意的呢是以色列必须先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以及美国呢必须先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但特朗普呢则是想倒过来，用这些条件作为诱饵，逼伊朗啊先将手上的浓缩铀降低浓度，并放弃啊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通航费。结果如今呢、双方呢就僵住了，变成僵持不下。因此，虽然美伊双方啊都有意早日停火，但也都希望为自己累积更多的谈判筹码，所以现在呢各自都在拉高声势，就是希望再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局面，才有利于在后续的停火谈判当中讨价还价。
1: 就在这一轮打击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又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1: 虽然说伊朗方面对外宣布再一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一说法呢遭到了美国的否认，并且之前呢特朗普曾在白宫对外宣布说一直在伊朗提取石油，而且护航了200多艘商船从那里通航。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到底是谁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3: 这个海峡它其实目前的状况是美国跟伊朗都有一定的控制力，但是两国的这个控制力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那种战略性的。尤其是伊朗的所谓的封锁和控制，它其实指的是接近伊朗的海岸线附近的航线，它是用那种骚扰的方法进行控制，它也不是100%的能够控制，它是用这种方法。所以伊朗的控制你一直是有的，在这个控制力它其实在不同的阶段有强有弱。那么反过来，那个美国的控制其实也不是绝对的，这种能力也不是100%的没有缝隙的。现在也有很多报道将也有一些从伊朗港口开出去的船就从这个美国的封锁线就溜出去了。有的船员讲，有的船开到了这个印度，有的船据说还开到了巴基斯坦。这个船员没有证实，但是可能性呢也是有的，都是有一定的漏洞可以钻的。
1: 美国不是希望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吗？可是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100多天了，协议依然没有达成，而且美国还对外宣布说他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就说明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为什么还要打呢？
4: 美国所谓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认为呢指的是他的军事力量能够触达相关的海峡区域，甚至呢美国方面认为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针对伊朗在岛屿和近岸区域部署的部队进行打击进行压制。但是他没有办法保证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和货轮是处于100%的安全状态，因为伊朗呢，它在沿岸和近海地区还有很多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如果说呢，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呢，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国家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它要阻止这些船只通航霍尔木兹海峡，军事手段它还是有的，而且美国不可能完全的压制住。那么这就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博弈的情况。所以现在呢是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伊朗的军事实力尚存，而且反击能力很强，美国采用军事手段是不可能让伊朗屈服的。在这种状态下呢，谈判就是唯一解决目前中东地区危机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突破口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浓缩铀问题。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可能会达成一些阶段性的协议，或者说呢有一个阶段性的共识，那么不排除能够为后续更为棘手的问题解决，能够打开这样的一个通道，也会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比如说呢

0: 双方可能还会保持军事对峙的状态，但是呢要最大程度的避免接触。那伊朗方面呢可能也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更为通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一旦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双方他接近达成一致，或者说呢取得了谈判层面的这个突破，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危机会有极大的缓解。后续谈这个问题可能双方也都有铺垫了，或者说都有这样的一个更好的这个往下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可是到现在协议依然没有达成，那么您如何来看在这之间出现的这些拉扯？
2: 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媒体啊就统计了，特朗普至少呢37次说过美伊停火协议即将达成。那么原因呢，其实就是美军确实打不下去了。这场所谓史诗怒火行动到现在马上就要4个月，也早已超过美国战争授权法所规定60天的期限。那么美国不但呢无法如特朗普吹嘘的那样，而且呢美军的弹药还大幅损耗，严重影响了在其他地区美军必须常备的火力存量。尤其后来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再到美军也同样去那里呢进行封锁，可搞到现在呢还是无法打通啊在冲突爆发前在当地原本的这个通航的航道。所以我们说啊，正所谓是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美军的士气呢已经是大受影响。此外呢，距离美国期中选举呢已经不到半年了，特朗普的支持度呢却跌到了他政治生涯的谷底。美国民众啊普遍的不满呢这个生活成本攀升超过了拜登时期，尤其啊是美伊战争所造成的物价飙涨。就连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所谓的 MAGA 群众啊也认为打这个伊朗根本违反了所谓美国优先的原则。因此特朗普不得不反复的强调美伊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来安抚各界对于美伊呢希望能够早日停火这样的一个期待。同时呢这个特朗普也借此呢营造各种啊对于他呢好像胜券在握的一个想象，好像啊都是伊朗快要撑不下去，所以现在呢伊朗绝对会主动来向美国求饶。我们看到特朗普就多次释放伊朗私下呢想要和他来进行妥协的消息，包括最近他又炒作说伊朗啊已经来电话请求美国停止轰炸。虽然这些说法后来都被伊朗一一否认，但特朗普呢已经达到了故弄玄虚为自己造声势的目的。
1: 虽然说在这场动荡的局势当中美国一直保持强势，但是伊朗从未屈服。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即使美军重创伊朗领导层，伊朗至今仍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持续向以色列及海湾国家发射导弹。近年的俄乌冲突和美以伊战争显示，传统的所谓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逻辑正在受到挑战。随着无人机与低成本精准武器改变战场形态，所谓征服型的战争已经过时。这100多天的时间里，无论是美国方面以什么样的方式施压，但是伊朗呢从来都没有服过软，从未屈服过。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朗的这份抵抗？张教授，
3: 其实伊朗不是一个小国，也不是一个弱国，它是中东大国。伊朗自己有将近9000万人，也可以讲它现在是中东从人口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势力集团，再加上它有这个地理的优势，伊朗的这个制造业它的工业体系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完整的，所以被美国打压被美国封锁到现在，它还有能力自己去生产一些最基本的军工产品。再加上伊朗它是出口能源的化石能源，在目前的世界上它还是刚需，它只要有需求，只要有价格差，那你再去封锁它都是有一定的渠道可以出口的。所以伊朗经济还是比较困难，但它不至于就完全的没有希望，所以这些都是伊朗能够支持到这个今天轻易不愿意认输也不愿意服软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依仗。另外伊朗在国际政治方面它也有一些自己的筹码，因为伊朗跟有其他一些国家总体关系还不错，那么美国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知道美国打到现在，美国的这个盟友，它的欧洲盟友没有一个下场的，其实美国也很孤立，那这些东西都是让伊朗能够支持到这个今天。我其实美国已经认识到现实，或者的话他不会去谈判的，谈判就说明美国也在让步，两国其实都在让步。过去两国通过各自的方法宣布停战停止冲突，这就是让步，就说明两国都在谈，已经谈出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呢它可能还不够强有力。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美国伊朗还是有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冲突本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这个冲突本身要通过谈判，要通过某种协议或者是共识或者是默契的这个方法来达成。在这一点我认为伊朗也是认可的。
1: 不过我们看到这却被岛内的相关媒体和舆论的拿来做文章，特别是赖清德当局拿来做了一些类比。他做对比是如何来为自己设定角色的？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对比？
0: 岛内一些媒体包括民党当局观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交战行动，甚至呢试图把相关的战术战法、武器装备的运用模式套用在台海地区，这种想法、这种做法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愚蠢。那么伊朗呢，之所以能够和美国一直进行这种军事较量和军事博弈，就是他手中拥有数量非常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弹道导弹呢，突防能力很强，而且针对地面的大型军事设施，它的突防能力啊、摧毁能力，这个我们也是看到了啊，它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战果。那么我们再看解放军的作战模式，首先呢，解放军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针对台军，那完全是一种碾压式的优势。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空中作战体系也有大量先进的战斗机，也有隐身战斗机，这都是台湾空军所没有的。而且呢像预警机、电子战飞机以及其他的这种辅助类、保障类的这个飞机种类非常多啊，数量也非常多，那么可以完全控制相关区域的制空权。那么再看解放军的海军，拥有万吨级别先进的驱逐舰，拥有先进的潜艇，而且呢也有航母编队，可以针对这个岛内的台独势力和台军构成这种合围之势。所以美国在军事行动啊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制空权的优势、制海权的优势，解放军都有。那在弹道导弹方面，解放军的这个弹道导弹数量就更多了，而且呢突防能力更强，还有种类非常多的高超音速导弹，那这些呢都是台军防空反导体系所防不住的。
1: 那么民进党当局做这种套用和类比呢，也是想要在岛内宣扬一个所谓的打造不对称战力，但是呢这是没有办法进行比较的，您的看法呢？
2: 我想无论呢是把台湾拿来和乌克兰或者是伊朗来做连结，都只是呢政治的宣传，根本经不起严谨在军事上所谓作战的分析。如今我们看到的美伊冲突，一开始伊朗最高领袖还有好几个高层的官员被斩首，当时民进党啊也是一面倒啊，说美国好厉害。等到后来伊朗继续撑住了，也没有发生所谓的政权更迭，结果呢民进党就改口了，说台湾也可以学习伊朗啊，说从这里可以看到以小胜大是可能的，我们也可以抵抗解放军。所以讲白了，这个根本就只是为了宣传而搞的台湾赢学，无论呢是美国赢还是伊朗赢，反正最后都可以扯成是对所谓的抗中保台有利。那么我们再来看，其实无论呢是乌克兰或者是伊朗都是主权国家，所以俄乌战争或者是美伊战争那是国与国的冲突，但是海峡两岸如果发生冲突，那纯粹是中国内战的延续，本质上啊和这个乌克兰和伊朗本来状况就不一样，两岸同根同源，都是中国人，在经济上啊更是高度绑定，所以如果你要台湾人去和大陆呢如此全面的对立啊，等于呢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是自断经贸的命脉。台湾不过36000平方公里，缺乏战略纵深，而且孤悬海上，所以民进党当局呢为了吹嘘对解放军发展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从前几年呢一直拿乌克兰来说嘴，扯到现在连伊朗也拿来作为案例，这纯粹啊就是胡扯乱扯，除了拿来做洗脑的认知作战之外，在真实的军事上可以说是毫无可比性。
1: 一轮轮导弹轰炸，海峡博弈让中东困局愈发难解，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早已经不堪战火的侵扰，武力对抗只会不断地加剧对立，拖累民生，只有回归对话协商，以相互尊重为基础，才能打破以打促谈的危险循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

0: 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 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

0: 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

0: 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2: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6: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5: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7: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9: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0: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1: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2: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1: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3: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

0: 设施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 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新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6: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周末版。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8: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9: 992早高峰。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呢我省各地啊周末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北京天津也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另外呢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啊一大早来到咱们早高峰的留言打卡专区，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大家庭。我们先来看一大早好多朋友都跟我们在雨后的早晨打了声招呼。先来说说雪静，因为他有一条重要的提示。雪静说在省会北二环西向东啊，过了中华大街桥下的位置有一棵柳树啊，应该是不是倒伏了，占据了左侧的车道，大家避让一下，因为昨天这个风雨也是比较急哈。在这个大风大雨之后，很多地方啊可能会有树木啊或者一些灯杆啊倒伏的这个情况，大家走在路上看到的话，随时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提示一下。
1: 对，雪静说的这个位置再重复一下，是北二环的西向东，过了中华大街之后的桥下柳树啊，这倒伏到最左侧车道了。如果你也同样看到这个树木的倒伏的问题啊，护栏的问题，信号灯的问题，包括积水还有丢车牌的事儿啊，都可以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专题留言帖下去留言，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除了我们俩啊，大家都可以看到。
0: 另外今天早间我们发现很多雨后的地方啊，就是常规啊信号灯会有一些这个不启用的情况，包括我们早间上班路上观察到的，像这个玉华路清源街这个路口沿线啊有信号灯没有启用，但是大家别太担心，因为咱们交管部门呢也是非常给力啊，都已经连夜设置了什么呢，就是临时信号灯。所以说大家到路口，如果说您远远的看到信号灯是不亮，但是呢到路口仔细观察，中间已经摆放了临时信号灯啊。
1: 是的，再有呢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在即时客户端留言帖还说啊，说打卡了，这是4430说，又是同样的时间又是同样的地点，今天早上天气啊特别的好，就是空气特别的好，很清新也很湿润。
0: 小狼啊，给我们发来这个图片啊，微信当中看到说，哎呦，这手掌得有乒乓球这么大的一个冰雹吧？昨天很多地方下了冰雹啊，尤其是这个傍晚和下午啊，连下了两场，就是中间有一个特别美的晴天的间隔。这个天气现象最近也比较反常。当然，我们也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啊，昨天的时候全省都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我省中北部地区还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像石家庄昨天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而且还再次出现了太阳雨，
1: 很多朋友都晒出了雨后的彩虹，非常的漂亮。那未来三天雷雨仍然频繁，我省中南部地区的高温呢也持续再现，防雷雨的同时你也别忘了要勤补水，防暑降温很重要啊。
0: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18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
1: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4度，最低20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8，属于优。
2: FM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06，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您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我们的技术客户端的专题留言帖下互动留言来聊天。
0: 先来和大家提示一下，今天早间又是一个雨后的早晨哈。昨天呢，我省多地也是遭遇了短时的这种强降水的天气，所以说有些地方呢早间通行路上有信号灯的问题啊，树木倒伏等问题，大家都可以把这些隐患随时观察到的啊，都可以给互相提个醒。您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找到咱们的大家庭啊，我们的留言帖就在这里等待着您。可以随时我们互通有无啊。
1: 是，我们也看到大家互相问候早安了，特别的好哈。很熟悉，还有朋友在互相提示的路况。你看海川朋友说到的是个高速的情况，是在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大概在三百五十公里处

0: 左右，内侧车道有废旧的轮胎和袋子，还发现两处这样的障碍物啊，我们会及时反映给高速的相关部门。
1: 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小的提示，就是很多学校今天虽然是个周日，但是有可能啊有些学校会上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上一周啊是这个高考三天，有的学校可能为了这个做高考考场，放假了，所以这周可能要补上周的这个高考期间的课。今天早间会不会有这个需要送学的朋友们，学校门前路段哪里有这个车多拥堵的情况，随时可以在微信当中我们来聊聊啊。
0: 对，特别是一些雨后的路段受到影响了，您接送孩子的时候会有一些麻烦的一些路段哈，您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先和大家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昨天7点到20点呢，我省大部地区出现了雷雨天气，降水区啊平均降水量达到7.6毫米，承德南部、唐山西北部、保定东南部、廊坊北部以及石家庄的西北部和东部15个站点都超过了暴雨级别，廊坊三河1个站点超过了大暴雨级别，唐山遵化马兰峪雨强最大为每小时65.7毫米，石家庄主城区的降水量呢分布不均，在3.6到42毫米之间，其中秀水公园是最大的。
0: 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全省小麦已经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今年全省共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下玉米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200万台的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级农业部门突出一个抢字，立足一个快字，确保麦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日前，生态环境部评选出了10个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雄安新区的府河河口湿地成功入选，成为京津冀唯一的入选案例。
0: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我省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0000余处，新发现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充分彰显了河北作为文物大省的丰厚底蕴。目前全省备案博物馆增至411家，泥河湾遗址博物馆等一批专题博物馆建成开放。
1: 石家庄爱卫办向全体市民发出了倡议，携手在全市开展防蚊灭蚊行动，房前屋后、楼道角落、花盆托盘以及废弃的容器或者下水道、景观水井等等，都是蚊虫容易繁殖滋生的场所，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及时清理家中及楼道的杂物，另外一定要倒掉这个盆罐、水桶还有闲置器皿内的积水，定期更换花瓶、鱼缸的用水等等，以及给地漏或者排水口加盖防护，妥善处理废旧轮胎、纸箱以及塑料瓶等易积水的废弃物。
0: 居家要合理使用蚊帐、灭蚊用品，外出呢尽量穿着长袖的衣物，要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的时段，发现小区、街巷、绿化带等公共区域积水和蚊虫聚集问题，可以及时的向社区或者物业来反馈，第一时间处置。
1: 好的，早间的7点09分，就叫早高峰周末，我们继续来陪伴好朋友们啊。这个雨后的早晨，您有什么样的心情？另外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咱们早高峰啊，周末点歌台也继续为大家开放当中。朋友们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啊，一定回复早高峰，来到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在这里点歌才是有效的啊。把您想听到的歌曲，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把这个之前啊朋友们比较早点到的一首歌曲，也是和大家的心情非常相配的周深的一首《热烈盛开》，先带给大家。

0: 时间来到早间7:15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求助信息哈。一位朋友说我的车亏电了，一直在发就是我的车亏电了这几个字儿哈。您一定要把这个车型、车号、颜色、亏电位置、联系方式一并发送过来，我们好帮助您。这位朋友说他的车呢，车牌尾号是 E0H， 是一辆银色的丰田皇冠车，目前是停在了塔坛新村的附近的九门，就是顺龙斋店的附近。
1: 是不是一家饭店啊？
0: 是。如果说您能过去帮忙的话，可以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或者直接给他打电话13081050667。
1: 另外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当中啊回复早高峰啊，一定要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啊，无论是点歌啊，或者是和我们说一说路上的情况。我们先来看双峰马上给我们提醒一个路况啊，在和平路植物园街口这儿也是信号都没有亮，而且是四个方向，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周末会选择从植物园街这边去自驾，然后出这个市区方向啊，那么目前这块大家得慢一点。
0: 对，还有哪些路上的情况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的早高峰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留言，您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就可以直接的发现我们了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和平路开泰街的信号灯目前也是不亮的，哦，还是双峰，这是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呢是吧？提示大家吧，这信号灯的故障问题。
1: 关注世界杯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稍后吧，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带来全景世界杯的板块啊，关注这个这次世界杯目前实时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是北京时间今天早间6点开球的，由这个巴西对阵摩洛哥的这场比赛也是最受大家关注哈。现在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目前巴西是1-1暂时和摩洛哥打平啊，比赛还没有结束，稍后节目我们也随时跟进吧。
0: 对，我也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比分，我总觉得打开大屏之后巴西应该已经领先摩洛哥了哈，结果让这个卓凡给我普及了一下，这个是别看摩洛哥啊，绝对不能小看他。
1: 对，而且次巴西已经非比巴西了，
0: 对，
1: 大家印象可能还停留在2002年那个五星巴西的豪华阵容，现在也是起起伏伏，虽然巴西仍然是一支绝对的强队啊，
0: 对呀、
1: 但是现在呢，确实要走出这一段时间的低谷，也需要更好的表现、
0: 是，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球。你看，有懂球的卓凡和不懂球的我，
1: 我也不懂啊。
0: 收音机
1: 前的听友们懂啊。
0: 是，都可以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哎，你们猜猜比分？因为现在比赛还没结束啊。咱们一会儿看看八点前后比赛结束了，谁猜对啊？猜比分的，目前是暂时1-1，刚开场啊。您猜巴西赢还是摩洛哥赢还是打平？微信回复“早高峰”之后，把比分数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据中国铁。

0: 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呢，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各项服务都在推进，比如静音车厢服务拓展到超过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的服务覆盖高铁站增至126座，增至列车265趟，轻装型试点服务覆盖111座车站。
1: 国家铁路局日前对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进行了修订，并对外发布了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铁路主要行车设备设施类共8项，涉及铁路主要行车设备的技术状态、铁路专用设备许可使用、基础设备设施运用质量、线路封闭管理，还有铁路线界侵入防护、信号控制系统保障等等。
0: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
1: 昨天，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了。至此呢，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北京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颐和园、天坛、明十三陵、大运河，还有北京中轴线，实现了专题博物馆全覆盖。
0: 再和大家聊聊世界杯哈，世界杯第一批受害者出现了，这个您可能想不到是什么情况啊。由于比赛啊多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之后到第二天早上或者上午进行，所以呢就是现在一些烧烤店失去了传统世界杯旺季的夜宵的客流啊。过去看世界杯熬夜，大家都是啤酒、烧烤、小龙虾，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啊，随着这个时间更靠后，只能转战早餐时段了。所以早餐时段的商家又意外受益，往届世界杯的这个夜宵的销量暴增的现象今年没有出现，但是今年增长的是早餐摊哈，出现了看吃着油条然后看球赛的场景。
1: 对，刚才也说了，正在进行的比赛的直播过程当中啊，现在这个时间都是大家
0: 只能吃早餐，
1: 早上起来送孩子吃早餐的时候我们也为您实时关注这个比赛的情况哈。那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呢，近一个月平台足球球衣的成交额同比暴涨超了60倍，世界杯球衣搜索量增长了5.5倍，官方球衣稳居球迷用品热卖榜的第一名，梅西的球衣人气位居是最高的，位居前列，搜索量呢是姆巴佩球衣的4倍哈。多个国家队的球衣都出现了部分断码售罄的情况。
0: 值得注意的是呢，世界杯不仅带动了这个东道主美加墨哈，远在太平洋另一端，中国外贸也非常的强劲，有着世界小商品之都的这个义乌就更忙碌了。当地商户们透露说啊，从刚才提到的球衣啊，到各类观赛的用品等等，包括这个今年特火那个穿着各个球队国家队队服带着足球的那个尖叫机等等啊，以世界杯相关订单量增长大概在20%-30%，甚至有的商户啊增长在5倍左右。
1: 从赛事赞助到 IP 衍生品，从观赛消费到技术赋能，多家 A 股公司已经率先卡位，深度参与到这一场横跨3国、历时39天的世界杯经济的角逐之中了，试图从供应链到消费端的全链条上掘金。多家券商关注世界杯对餐饮、啤酒、体彩和体育等方向的催化。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
4: 用用啊。
3: 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4: 得4，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4，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4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继续来提示路上的情况吧。双峰继续告诉我们说，他看到那棵这个倒伏的树了哈，是在和平路快到西二环交叉路口非机动车道上，这棵树倒到路边了，占据非机动车道的位置。
0: 另外还有呢，我们看小刚提醒信号灯啊，北斗路高速口这儿目前早间信号灯也没有亮的状态。
1: 还有之前跟大家提示过的，就是北二环西向东过了中华大街桥下的这个柳树占据最左侧车道。
0: 小胖在即时客户端告诉我们说，哎呀，今天早间一边骑车，然后一边看着世 界杯一边

0: 听着咱们的广播
1: 啊，
0: 您这是手机也架在车上了吗？注意安全哈，一边和我们的节目互动。
1: 嗯、
0: 目前呢，他也看到了啊，巴西摩洛哥这场比赛很受关注，
1: 嗯、
0: 比分还是1-1。其实这个比赛呢，相较于后半夜那种特别难熬，干脆就今天早上起来来看，又是个周末的早间哈。
1: 嗯、
0: 很多朋友刚才也说到了吃的早餐，另外可能也很多朋友没想到喝着咖啡然后来看世界杯。
1: 对，而且还有说是就着油条，
0: 哎，对，
1: 豆浆啊，是挺有意思的。
0: 嗯，我们就接着和大家来说说世界杯哈。咱们家来请一专业人物吧，这个我们说世界杯的去年不是去年上届的冠军谁呢？阿根廷哈。当然了，现在阿根廷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这个卫冕冠军的表现。有一位资深的阿根廷铁杆球迷，也是我们的媒体同行，叫白岩松啊，大家都熟。他如何看待这届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另外，谁将捧起大力神杯？怎么样来预测呢？我们听听白岩松怎么说吧。
2: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0: 早间的7:26了啊，这听着这个专业的球迷白岩松的这个点评和一些预测，那么这届世界杯的几个看点也就出来了啊。
1: 嗯，对，我是听不太明白啊，但是呢，我能听着白岩松去介绍这届世界杯，我也扩充了自己的知识，对于这些足球的或者世界杯的一些理解，也对拓宽了自己的这个观赛的体验感，我觉得挺好的。平时我们每逢世界杯或者一些大型的国际赛事，去了解一项运动啊，了解一项赛事，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乐趣啊。
0: 哎呦，还有一个我们资深的992的，既是我们的老听友、资深听友，又是我们的资深球迷。这个朋友名字叫姚 YM 啊，我们赶快说说。他说多年前记得在叶子广场，呼沱河叶子广场，多名992主持人，这个出征五人制足球比赛，当时记得领队是主持人郑毅啊，还有场上球员卓凡、鲁军、韦龙等等。现在还踢得动吗？这些人？
1: 人家说是还跑得快、
0: 啊，跑得快吗？
1: 踢得动都不敢奢求了。
0: 龙哥能跑是没问题的啊。我是踢不动了，这得多少年前呢？这
1: 11年，
0: 15年啊，这个朋友15年的我们的这个992的这个足球赛，确实啊，大家猜一猜，当年卓凡这单场进了几个球？还有人记得吗？
1: 你自己记得肯定很清楚吧？
0: 每一场也不记得，但是多的我肯定记得啊。
1: 好，
0: 要不再来个竞猜微信上？
1: 嗨，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关于足球的一些回忆或者记忆或者自己的一些体会啊。关于世界杯的也可以，关于自己观赛的。还有自己踢球的啊，都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啊，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留言
0: 就好了。没错，哎，猜卓凡进球的没有奖啊，猜世界杯比分的可能有奖啊。现在巴西摩洛哥是下半场进行到62分钟了啊，比分还是1-1，没有改写啊。
1: 来提示一个路上的情况，老赵说了，体育大街古城东路交叉路口的信号灯目前是故障的。
0: 还有哪里有这个情况？我们一看，有位朋友是不是看到淮安路沿线了？有位朋友发来语音，我们听一下啊。
1: 我们来听听看这位女士说到的这个路况是怎么样的。
3: 就是淮安路往体育大街一拐，就看不见那个红绿灯。很长很长时间都用树挡着。
0: 淮安路体育大街一
1: 拐
0: 那个位置，绿植长得比较茂密，看不见红绿灯哈。
1: 对，
0: 哎，那这情况我们及时跟咱们设施部门、环保部门来反馈一下，环卫部门啊。
1: 其实每年到这个盛夏来临之前，这枝叶比较的茂密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一些路口，无论大小，有类似的一些烦恼，没关系，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哪个路口，我们会通知相关部门去修剪一下。
0: 再来看省会市区整体的一个通行状况，今天周末的早间路上啊，主城区内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不过我们早间开篇也提示过朋友们，今天个别学校啊，因为尤其一些中学，之前上周这个高考3天的假期可能需要一个补课，所以说有一些学校呢早间会有一个送学的高峰，但是因为整体省会市区车流比较小，所以大家通行也没有问题。
1: 对，还有呢，如果路上您看到一些积水路段或者大家所提示的一些倒伏树木的地方，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目前呢是和平路快到西二环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有一棵树倒伏了，还有北二环西向东过了中华大街桥下有一棵柳树占据最左侧车道。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时段的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好的。目前各大主干道上，包括进出市口以及火车站周边都没有出现大流量的状态。二环路上，还有和平路、淮安路的高架桥面上都是双向畅行的，可以放心来行驶。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目前因为天津境内有雾，所以沧州北站以及青县站这两个站口往天津方向去的话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京海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呢，目前是管控了两个 EV 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京哈高速、秦滨高速以及京秦高速的秦皇岛段站口是管控两个 EV 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最新的高速路况，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这两个字来进行实时的回弹查看。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提示。那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那个路况的提醒哈，对您的出行有一些这个提示。还有呢，如果您看到有特殊路况的，都可以啊，像很多朋友一样给我们做一个提醒。
2: 嗯，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老朋友啊，彭龙也发的现这个可能雨后这个树木啊，夏季嘛、啊、长得比较茂盛，有没有挡这个信号灯的视线的问题？我们听听他说到哪儿。
5: 你这个树挡红绿灯了，建设大街南向北，从中山路到和平路。中间这好几个红绿灯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你不开到紧跟前斑马线那儿，你也看不见灯是什么颜色的。
2: 哎，中山建设大街啊，中山路到和平路沿线也有路口出现这个情况，感谢朋友们的及时反馈啊，这样我们及时跟咱们的设施部门来沟通修剪一下吧。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6: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7: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6: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7:34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呢。今天是周末，所以好多朋友也问到我们说，哎，今天即时好运，是不是8点还开奖啊？咱们周六日是不开奖啊，周一早8点继续为大家开奖。不过呢，周六日朋友们可以来参与，您回复关键词好运来到咱们即时帖，别忘了留下3个您心仪的幸运数字。但提示一下，周六日虽然2天都可以留，但是呢，您每个号只留一次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您今天比如早间留一个数字之后，这2天就不要换了啊。然后周一早八点开奖是以这一个数字为准。如果说您比如说我周六留过一个，今天周日又换一个，下午再换一个，后边换的都是无效的啊。
4: 只以第一次发送的3位阿拉伯数字有效来去作为这个判定标准的。那本活动呢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2: 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的朋友们发来的路上的提醒，看看这个信号灯啊，包括有一些这个通行的提示。哎，我们看到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早间有位朋友也提醒了一个 信号灯的点位啊，但是评论区留言刷的比较多，我们帮您找一找。早间有位朋友说到应该是体育大街啊，古城路口这儿，
4: 对，
2: 信号灯也是不亮的状态，这也是个大路口啊。
4: 还有朋友说，我们看到的是在体育大街中山路北向南方向有一段距离车多，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地方旁边的是师大附中，以及附近有八十一中学，今天会有一个倒休补课的这么一个特别的时候啊，周日还是要上学的。
2: 对，哎，刚才找到了，是老赵提醒的，体育大街古城路口也是四个方向信号灯不亮，稍后如果说路口有摆放临时信号灯，或者是大家从这过看到恢复信号灯，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专区来留言。
8: 荣耀，
9: 第二十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8: 悬念，
10: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8: 遗憾，
11: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8: 欢呼，
12: 打门，球进了，
13: 这是一个绝杀球。
8: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九九二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2: 早间的七点三十六分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接着和大家带来全景世界杯的报道。咱们还是来实时的说一下啊，巴西摩洛哥的这场比赛，早间北京时间的六点开球的，现在下半场进行到了第七十分钟，目前比分还没有改变啊，双方还是一比一的状态。不过呢，比赛还有二十分钟多的时间，所以说还有很大的机会，可能会有改变比分的机会吧。我们稍后也会随时在节目当中和您第一时间来关注啊。
4: 二十分钟，这个时候如果你送孩子上学，上班，或者是您在锻炼身体的时候听着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实时

0: 三天开启真正的一个强对话时间了。其中此刻正在进行的是北京时间今早6点开球的巴西对摩洛哥的比赛，小组赛的必看比赛之一，目前比分的是1-1。本场呢是小组赛当中唯一一场两支 top 10，那就是前10队伍之间的较量了，可观性是比较强的。
1: 另外大家也可以现在在早高峰的即时留言评论专区哈，预测一下比赛的胜负，猜猜比分结果。离比赛结束还有20分钟，大家猜一猜巴西摩洛哥谁会赢哈。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就可以来留言了。我们再来预告一下今天上午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啊，也就是说我们下节目那个点可以看的比赛，C 组的一场海地对阵苏格兰队的比赛，这个应该也是一场强和弱的对话。但是呢世界杯的赛场什么事情都不好说哈。
0: 对，
1: 中午12点这场也很精彩了，那么是 D 组的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
0: 还有呢，在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 B 组第一轮，瑞士在一场一边倒的比赛当中1-1被卡塔尔逼平了。那瑞士全场优势巨大，但屡失良机，最终是在第94分钟被卡塔尔绝平。在上届世界杯呢，作为东道主三战皆负之后，卡塔尔获得了队史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
1: 所以这
0: 不容易啊。
1: 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如果有朋友后半夜看了，就会发现你感觉那个场面上瑞士应该是个大比分能获胜的场面，一直围着卡塔尔在进攻，但最后就是转化不了，结果比赛结束前还被人家给转化了一下啊。所以说世界杯的赛场就是这样，它充满了悬念，充满了不确定性啊。
0: 而且你看人家世界杯队史上的第一个积分拿到了，卡塔尔让我们也非常的羡慕啊。
1: 对，所以说期待一下吧，这个比赛后边呢会随着这个比赛的展开渐入佳境，也会有更多的精彩的这个表现哈，我们随时和大家来关注吧。其实这届世界杯啊，除了我们说精彩的场上之外，也有这个场外的一些吐槽因素。比如说我们作为球迷看球最吐槽的就是这两天大家说的中间那个补水暂停环节，您看着看着比赛怎么20多分钟突然来广告了。其实就是这届比赛里边哈，增加了这个，就像有点像什么，像 NBA 足那个篮球一样，变成4节了，除了上下半场，在每个半场之间中间暂停补水一下。这是今年哈，很多人管这个叫什么，叫足球美国化或者叫篮球化的一个缩影了。
0: 你也可以去就是善意的理解为说天太热了是吧，球员们需要喝点水休息休息，单纯就是为了球员们的身体状态去考虑啊。
1: 对，也这么解释也通。
0: 对，
1: 因为你既然说球员们平时的时候会在比如说临时场边临时补个水，
0: 对，
1: 现在干脆我官方给你个补水时间，
0: 你好好休息，
1: 对，大家缓一缓啊。
0: 是。那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小组赛韩国对阵捷克的比赛现场出现了大量的空座，那其中的大部分的空座呢是在 VIP 区，但是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数据，上座率啊，就上座数已经是无限接近满座了。世界杯今年引入了动态票价机制，也就是需求越高，价格也就越高，比赛越热门，票价的涨幅也就越大。美加墨世界杯的门票价格呢，已经达到卡塔尔世界杯同类比赛的一个数倍，球迷入场看球的成本可谓是越来越高了。
1: 对，其实简单说就是 VIP 不好卖啊，因为票价太贵了。
0: 我就不去看 VIP 了，我直接在这个观众席坐着看一看就行了。
1: 总之这场，这怎么说呢，是足球盛宴啊，现在这几天已经拉开帷幕，看球的朋友们呢逐渐也开始适应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从后半夜然后到早晨到北京时间上午这样的一个看球的节奏了哈。慢慢的那么球迷们会找到除了看球之外也会拉动一下消费，找一找我们早间或者上午看球需要吃点什么，需要准备点什么啊。
0: 对，你看刚才已经说了早餐，我们看球不用喝啤酒吃小龙虾，不耽误事儿哈。我们这个把孩子这个
1: 送到学校
0: 然后上班之前我们吃着早餐看一会儿球赛也是挺不错的，而且有的比赛可能是在中午的午饭阶段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好像这届让我们吃的更健康了，吃顿营养的早餐
0: 也不用熬夜了，
1: 对，甚至是午餐，然后还不用熬夜不用喝酒，反而这届看球更健康、
0: 对，凌晨的比赛你可以如果不选择看的话可以不看，但如果是决赛是在凌晨的话
1: 是的，
0: 重要比赛是在凌晨可能还是小熬一下，
1: 熬一场吧，决赛是凌晨3点将来啊，但是呢这个时间我们到时候再说。其实整体来讲，我们看根据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包括国际足联发布的一个统计数据哈，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大约会有800多亿美元左右的经济产出，这也是非常挣钱的一届世界杯。那么首次来到48支球队的这个世界杯赛制是如何来盘活赛事经济呢？我们也通过记者的报道了解一下。
2: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 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

0: 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1: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0: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2: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0: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3: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0: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4: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5: 早间的7:45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在这个周日的早间来陪伴朋友们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一直刚才说到世界杯哈，刚才在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左右的时候，巴西队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进攻啊，一次长传的配合之后，底线传中的精彩打门，但是球没进啊，被摩洛哥的门将一个也是一个非常稳稳的扑救哈，所以比分没有改写，还是1-1啊。
6: 嗯，好，但是呢，虽然比分没有改写，但是整个过程出现了一个精彩的片段啊，大家呢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稍后可能会有这个精彩的一个剪辑版就出现了。
5: 嗯，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的结果。另外呢，我们也会继续在节目直播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再有就是周末呢，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这个高速来出行啊，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咱们的这个高速官方的信息直播间，因为这两天呢，时不时的哪里就会有这个强降雨出现，高速站口的开关呀，包括沿线的这个限流的情况，是不是限制某种，比如说这个两客一位车型通行都有可能。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下午2点到5点，在我们省交通运输厅的官号、河北交通的抖音和快手上，以及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来观看直播。
6: 哎，是的，大家这个查高速路况啊，找充电桩啊，受到应急提醒啊，还有线路规划等等，你有什么样的高速通行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去问啊，直接去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您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7: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8: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

0: 预警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再来看看路上的留言吧，有位朋友，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对呀，你说吧。他说我也是咱们节目的老粉儿，我现在正在331国道上自驾，从新疆回咱们石家庄。
3: 哎呦，听他名字就感觉像是这种长途自驾的朋友，
2: 特别的
3: 哎说走就走的感觉，
2: 浪漫主义的这种情怀，
3: 是的、啊、
2: 而且是从新疆自驾回来。您现在是走在哪一段啦？风景怎么样啊？这个时间从新疆这个游玩一圈回来，一个是早晚温差比较大，但是呢，这个风景还是非常的绝美的，而且有很好吃的新疆当地应季的水果，您都带回来了吗？
3: 哎呀，特别期待啊，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另外长青树给我们说到了，说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说了，说哎呦，我特别想点首刀郎的歌、为什么叫雨中飘荡的回忆？他留下这个回忆的故事是昨天的这场这个两场带着这个冰雹的强对流天气，给自己的爱车留下了疤痕。哎呦，是不是停在室外了哈、他说还是下点小雨好，别下这种雨了，车被刮坏了。
2: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这个即时客户端的专题留言帖下，就可以看到大家留言，包括大家问的一些问题啊、求助啊等等啊，都可以来直接的回复给他们，还有自己的一些心情。4874就说了，打卡一下早高峰哈、今天还有雨吗？我昨天出门淋了个落汤鸡啊，哈哈哈，自己还挺高兴。昨天主要是风也很大，
3: 对，
2: 不仅是风大，那个雨我感觉都是横着飘泼下来的。就是躲闪不及啊。
3: 另外彭龙也再次提醒我们一个积水点位，提醒一下省会南三环西向东玉祥街下桥口这儿，这也是个老地方啊，目前还是有积水，主要是在外侧的车道，大家呢往左边车道并行的话是可以来通过，但是涉水通过的时候一定得慢一点啊。
2: 对，而且自动启停的那种汽车呢，大家把这自动启停键先关掉，如果说一旦涉水，机动车发现了停滞的情况，就不要再打火了。
4: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5: 大家好，我是假日008，想问一问大家啊，你相信有外星人吗？近日国际宇航科学院发布了一份探索地外生命相关的最新指南，8条关于外星文明接触的指导准则，其中啊最抓眼的一条是这样写的，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完成磋商之前，任何个人、机构甚至国家都不得擅自回复外星信号。这份准则上一次更新还是15年前，新规呢不仅要求多国多仪器交叉验证疑似信号，封存原始数据，保护发现者免受网暴，还特别强调了在社交媒体时代，未经证实的消息可能在几小时内引爆全球恐慌，因此啊，必须在谣言扩散前主动发布权威信息。霍金曾经多次警告，外星文明如果能跨越星际而来，殖民是唯一的选项。他认为呢，如果外星人真的造访地球，结果可能会类似于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而这对于美洲的原住民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则用黑暗森林法则把这一逻辑推到了极致，宇宙是一座黑暗的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谁先暴露谁先出局。巧合的是，就在新规发布的前一个月，美国政府做了一件79年来从未做过的事儿。2026年5月8号，美国战争部、原国防部在官方网站正式上线了首批 UFO 解密档案。截至目前啊，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2025年。文件的形式呢，包括视频、照片、飞行记录、飞行员笔录、调查记录以及历史档案。就在外星生物被网友热议的时候，本周末80岁导演斯皮尔伯格携带他的最新科幻电影《揭秘日》正式上映了。电影《揭秘日》也是重拾了 UFO 和外星人的故事，讲述了气象学家玛格丽特在一场全民直播当中突然不受控制地脱口而出了陌生的外星语言，诡异的画面瞬间引爆全网，而网络安全专家丹尼尔则手握外星智慧生命存在的实锤证据，他决意冲破壁垒封锁，向全世界公开封尘多年的外星接触真相，一步步揭开人类与外星文明接触的终极秘密。
6: What did you steal?
7: Secrets. The data they paid me to protect.
6: Are they people?
5: 对于很多影迷来说，斯皮尔伯格是最受全球观众喜爱的大荧幕造梦者之一。他的导演生涯中既有《辛德勒名单》《间谍之桥》这样深沉厚重的艺术佳作，也有《拯救大兵瑞恩》《大白鲨》《夺宝奇兵》这样的商业大片。当然，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那些想象力爆棚的科幻电影，《E.T. 外星人》《侏罗纪公园》《人工智能》《少数派报告》等等。尤其是1982年他的《E.T. 外星人》影片中，大脑袋、大眼睛的外星人形象被后来很多的科幻电影沿用。本周大家就可以走进电影院，感受一下导演的想象力了。好了，今天的假日云发就推荐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见。

0: 早间的7:5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六月份啊，朋友们呢也都在关注着咱们的这个618的各种好物的活动。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商家也给大家带来了好物的分享哈。种草许久的朋友们，种草很多的这个商品，现在别犹豫，赶快带走。咱们商城的618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全场仍然是没有套路的满减折上折，比如说满198元。在优惠折扣的基础上再打9.6折啊，满398.2折，满618.8折。
1: 而且不止这些啊，还可以享受到进店免费抽奖的一个活动，只要打开我们这个爱商城的页面就可以参与6-8折的优惠券，等您来抽取。

0: 超值专区也可以直接用这个优惠券直接抵用优惠折上折。
1: 嗯，这个今天啊给大家继续分享的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特别受欢迎的荣仕达的那款空气循环扇语音遥控款的啊，之前断货了，断了一段时间，现在618活动给大家补到了这个深灰色的库存，又补了100单了。
0: 嗯，对，这个夏天里用空调扇啊或空气循环扇好处是什么呢？开空调直吹太冷，又特别硬的那个风又很难受，长时间的吹身体受不了。那用一个这个稍微大概是在25度、26度的一个天气啊，空气的这个温度，用上空调扇会更加的合适。
1: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大家抓紧时间先来逛一逛，稍后我们继续为朋友们来分享。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服药时应该喝多少水？
3: 口服药物时饮水量的多少是由药物性质来决定。对一般的口服剂型，用150到200毫升的水送服即可。用水太多会稀释胃液，加速胃排空，反而不利于药物吸收。但对于一些特殊药物，比如抗痛风药等，为减弱其毒性，避免对器官特别是对肾脏的损伤，要求服用药物后每天必须饮水2000毫升以上，以降低黄脓银结石及肾内尿酸沉积的风险。而服用排尿结石药后也需要大量饮水，以降低尿液中盐类的浓度和尿盐沉淀的机会。但也有一些药服用后需要少饮水，甚至短时不饮水，比如氢氧化铝凝胶、硫糖铝等一些保护胃黏膜药，需要覆盖其表面起效，在服用后半小时内不宜饮水。复方甘草合剂、止咳糖浆、川贝止咳露这些镇咳药服药后也不宜马上饮水。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昨天到今天早晨，在冷涡的影响下，我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降雨天气，雨量也是分布不均。廊坊、三河、燕郊的降水量最大为113.4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那有些地方呢还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像石家庄昨晚城区呢是出现了最大直径2厘米的冰雹，有些地方还出现了12级左右的大风。那今天呢，大部地区雨过天晴，只有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还有雷阵雨或阵雨。不过明天开始呢，雷雨的范围又将会扩大，石家庄、衡水及以北的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16号白天到夜间，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但这种阵型降水啊，突发性强，但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建议雨区的朋友这两天外出的话，最好是随身带把伞。在户外如果说遇到强对流天气，不要与它硬扛，要及时先找安全的建筑物内躲避。受降雨影响，今天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那北部地区普遍是不足30度。最后两天没有降雨的南部地区气温会再次达到35度高温线附近，要注意防暑。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